0: 这是六十分钟的晨间广播陪伴，一杯咖啡的时间，为您轻松同步健康生活与前沿最新研究，是个贴心的伙伴，时刻在线服务您的吃喝运动生活日常。就在 FM 93.1，打开能量满满的美好生活家，身心健康，神清气爽。
1: 早上8点钟 ，FM 93.1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广播，如约而至的是美好生活家，我是您的健康搭子宁宁。这个时刻，您是刚吃完早餐，是在通勤路上，是正在收拾家务，还是已经开启了一天的工作呢？不管您在哪里，谢谢您这个时间打开广播，走入节目。而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也为大家准备了丰富的内容，有美好生活资讯，同时呢，也有我们生活家早餐的餐桌已经各就各位了，稍后我们将会一起来打卡一下我们生活家今天早餐吃了什么。同时呢，在今天美好的食材当中呢，我们为大家介绍的是一种咱们大连本地可能有很多生活家没有吃过，也有一些生活家会觉得说啊，怎么这个也可以吃啊，咱们叫地瓜叶子，也叫红薯叶子，还有地瓜梗，大家有吃过吗？也欢迎吃过的生活家还有喜欢吃的生活家跟我们分享一下哈，您在生活当中您都会怎么去吃它，您觉得怎么吃最好吃。
2: 美好生活资讯，祝你一天好状态。
1: 我们先来打开资讯，也打开我们美好的一天，为您梳理了本周最新的健康生活资讯，精挑细选之后，每一条可能都会跟您的生活，跟您的健康息息相关。在上一周的时候，2026食品与健康传播大会在北京举行，主题同样是倡导健康文明生活方式，也有多位权威专家分享了重要的观点，比如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心的总顾问陈君石特别提醒大家，配料表的长短取决于食品的种类和企业对于产品的设计，与产品的安全性和营养没有必然联系，建议大家不要盲目的追求配料表短。而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的营养首席专家丁刚强指出，很多人不知道啊，高盐饮食是骨质疏松的重要的诱因，减盐首先要减少厨房当中的食盐用量，比如用现盐勺起锅的时候再放盐呢，用天然的香料去提味儿啊，同时要警惕像酱油、蚝油、咸菜等等富含的隐形盐，这也是我们在生活家当中常谈常新的话题哈。也欢迎我们的生活家跟我们共同来进行互动，您在限盐方式上您有什么样的方式和方法呢？好，我们同样来看，在这次大会上，科信食品与健康信息交流中心的副主任阮光峰指出说，中国居民的膳食纤维普遍是摄入不足的，平均摄入量大概是推荐量的一半。补充膳食纤维啊，我们不能只盯着果蔬，同时呢还要增加像菌菇类、豆类和全谷物的摄入，日常饮食应该是要注意多样化。那么每个成年人每一天膳食纤维的摄入量是多少呢？世界卫生组织建议说，每个十岁以上的人每一天应该从食物当中摄入至少25克天然膳食纤维，它就代表着什么？比如说要有一碗燕麦，要有一把坚果，要有一份杂粮饭，这些都是补充膳食纤维的好选择。同时呢，我们也说擒贼要先擒王，然后呢遇事要抓重点，对不对？那么想要吃到膳食纤维，其实第一要义，它就跟你想要补钙，从饮食当中吃到的话，第一要义是你一定要喝奶。而如果说想把25克的天然的膳食纤维要吃够的话，那你一定要吃什么？要吃五谷杂粮，就是一定要吃粗杂粮。如果粗杂粮达不到每一天饮食的1/3的话，你想通过蔬菜、通过水果去摄入膳食纤维，其实它是非常难的。来问候一下我们的生活家，哎呀，来看一下露露。 露提亚说了说，早上好啊，宁宁，今天打开了老式收音机，新的方式收听。那您现在是打开老式收音机，这边还拿着手机，正在看我们的视频直播吗？现在工具多哈，收看的方式方法也多。感谢一下我们老朋友的回归，荣月早上好，一朵云早上好，真早上好啊！也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视频直播间，在公屏上可以跟我们互动，直接在微信当中搜索宁宁的小岛，到我的岛上来跟我聊一聊健康，聊一聊美好生活。那么同样在我们的社群当中呢，生活家也正在晒早餐的环节，也欢迎大家继续来晒早餐，稍后我们就要打卡了。好，我们继续来看一看这一场大会当中呢，还有一个好消息，就是食品数字标签正在全面推广。截止到2026年的8月份，全国已经有2281家食品企业完成了数字标签标准化的部署，覆盖各类食品产品15000多款。那么数字标签它不仅突破了实体包装的版面限制，还实现了可听可播可放大，解决了传统标签字体小、信息密度带来的看不清找不到等问题。所以我觉得这也是中老年朋友友好型的标签哈，以后咱买东西扫码就能听能看到配料表和营养成分，对于咱们消费者来说是实实在在的便利。哎呀，等开学季和换季遇到秋老虎的时候，不少人呢可能会出现作息颠倒、肠胃紊乱、精神倦怠，这个叫做秋季综合征，对于学生们来说又叫假期综合征。那么有营养师特别提醒，立秋啊，在这个时候很多人讲究进补，但对于我们当代人来说呢，立秋的进补不等于大吃大喝，夏秋交替的阶段，我们的脾胃依然是比较虚弱的，所以盲目的贴秋膘只会加重肠胃和身体的负担。一个简单的三餐原则送给大家，就是一拳优质的主食，一掌优质的蛋白质，两拳蔬菜，无论哪个年龄段都要顺应时节，做到三餐规律，膳食均衡。好，今天在咨询环节最后关注的一条，很多人都会关注说我睡了几个小时，我有没有睡够8小时，却忽略了入睡的时间。2026年发表在《营养健康与衰老杂志》上的一项研究，追踪了10万多名成年人，发现即使每一天睡够7小时，入睡时间在午夜之后的人，健康状态依然是更差的。为什么呢？因为入睡的时间段和睡眠的时长同等重要，生长激素在首个睡眠周期达到分泌的高峰，而这个周期呢，通常是有时间窗口的，它的时间窗口是在午夜之前启动。那这时候脑部清理代谢废物的类淋巴系统前半夜的效率也是最高的，午夜前每一个小时的睡眠对于激素的修复的增益效果是格外突出的。所以固定的作息能够强化昼夜的节律，这个作用呢跟总的睡眠时长长短是没有关系的。入睡的时间偏晚会独立导致在次日皮质醇的水平就比较高了，所以想要睡个好觉，不只是要睡够，还要睡对时间哈。所以尽量每一天晚上10点半之前要上床，让身体在最佳的窗口期完成一个自我的修复。

0: 这里是美好生活家，欢迎大家通过大连云 APP， 也可以通过 APP 当中的听广播的方式。那这个收听的效果是非常持久而且非常稳定的。您可以直接在 APP 当中呢找到听广播，来到 93.1 老友之声广播，同时在这个 APP 的主页面当中往下拉，就可以看到我们美好生活家往期节目的回听了，想听哪期点哪期。我们来打开我们今天生活家早晨他吃了什么呢，也看一看今天您的早餐吃了什么，也欢迎大家跟我们共同来进行互动。
1: 一个人对生活的爱大概就藏在一日三餐里，清粥小菜也好，四菜一汤也罢，吃得安稳，日子就稳当。美好生活家每天早上8点把健康吃进每一餐里。
0: 所以我觉得有时候在我们讲健康的过程当中，健康真的是从日常的生活当中它会发挥出它的复利效应。每一天我们好好吃饭，可能在这一天的饮食当中你看不到我们自己身体我们状态的改变，但是正是这个好好吃饭好好生活，日积月累它会最后变成一种状态，就是当我们到了一定的年龄阶段或到了一定的生命阶段的时候，你会感觉哇，就是整个人的这个状态会有不同。这个也是我们很多生活家在跟我们节目互动的过程当中大家交互分享的，所以一定要相信哈，其实在我们先天遗传当中的一些基因方面的，包括表观因素啊，表观衰老啊，还有就是我们内在遗传方面代谢方面的一些问题啊，这个是很难去进行干预的，但我们依然有30%到40%的可能性是通过我们的日常生活的起居去干预我们的健康，去拥有更好的生活质量。来看好好吃饭的生活家们今天都吃了什么。梅子今天早晨是一人餐，一人也要好好吃饭，新了的牛奶加上及时的麦片加上一只煮鸡蛋，然后另外就是他做了全麦粉的芸豆肉馅儿的包子，咱们是真喜欢吃芸豆肉馅儿啊，然后还搭配了秋葵，这个秋葵呢是烫了一下，然后直接就做餐吃了，也是一个非常好的烹饪的方式哈。嘉晨今天是炖馅儿豆啊，也是豆类一挂的，然后吃了水煮虾，吃了杂粮的馒头、鸡蛋和新来的牛奶。你看今天光蛋白质有畜肉。然后有这个畜肉，有海鲜，也就是我们说的鱼虾水产品，有鸡蛋，然后有牛奶，都有四种优质蛋白质搭在一起了，非常不错。再来看一下小仙子，今天呢是角瓜、鸡蛋、海米，拌了茄子、豆腐皮儿和圆葱、小萝卜菜，还有虾肉、包子。另外加了点三文鱼，他说哎呀加了点营养哈，要不然感觉太素了。这也是相当不错的早餐。哎，昨天我们讲过吃鱼哈，其实三文鱼呢是属于整个在鱼类家族当中它的营养的确是非常高，但昨天我们讲到这个吃鱼这个问题的时候呢，我们还特别讲到了一个问题，就是三文鱼啊，它虽然营养非常的好，不过呢三文鱼价格比较高，所以对于我们日常过日子，你说一家三口人四口人吃一次鱼，那大概就是300克400克，可能就要花80多块钱净鱼肉的话哈，那么这个我们觉得性价比它的确是不是很高啊。我当然如果说你觉得哎呀这个鱼这个钱毫无压力的话，那你吃三文鱼固然是好的，但是你也要一定要翻着花样去吃，保证均衡的营养，同时也均衡各种单一食物它带来的风险。那么除了三文鱼之外呢，昨天我们跟大家总结了一下，其实它还会有一个性价比的排名，包括均衡它的蛋白质，均衡它的 DHA EPA 就是 Omega 3系的脂肪酸，均衡它的维生素 D， 包括其他的矿物质，我们列了个榜单，大家还记得吗？这些鱼当中有一些比较适配于我们家庭生活的鱼，第一位的就是番茄沙丁鱼，如果说以一个普通罐 来说就是300到400克一罐，鱼一般的净肉能达到80%吧，也就是大概能提供200到250克左右的净鱼肉，然后这种沙丁鱼呢是连皮带骨就是全部都能吃进去的，大概的价格市场的价格我看了一下平均价格哈，就是15块钱左右， 它的性价比相对就会比较高。刚刚我们说的这些营养，它都是能够排到前三的，这是排名在第一位的。那么另外呢，就是从排名第二位的这个奖呢，我们也跟大家列举了一下，性价比也是属于比较高的，我们是市面上也比较容易买到的，是什么呢？大西洋的青鱼。如果沙丁鱼罐头是性价比之王的话，那么大西洋青鱼就是全能型的选手。所以我们有一个生活家在我们节目当中，昨天是节目要结束的时候问了一个问题，我节目结束之后才看到哈，问到了说青花鱼就是青鱼吗？这个青鱼啊有两种写法，咱们生活家写的是青草的青，这个呢一般是指河里鱼，有一种叫做青鱼，大青鱼。我们说的海里的这个青鱼呢，是一个鱼字旁加一个青。那么这个青鱼呢，尤其是大西洋的青鱼呢，其实我们有时候也会叫什么挪威青花，和我们看到的这个台霸鱼它还有一点不同。台霸鱼也很好哈，但是挪威青花呢，一般在市面上你很难看到冰鲜的，就是它不好储存，所以一般都是冷冻进口，然后切成片，在超市当中你会看到有卖，在市场当中，尤其是在水产品市场当中比较少，就是这种冷冻型的。一般我们在水产品市场当中会看到台霸鱼啊，包括这个季节的霸鱼，都是非常好的鱼，都很不错。但是挪威青花的确是更全能，就是尤其从 DHA 和 EPA 这个角度来说，它的含量跟三文鱼相比不分伯仲的，也是非常不错的，没有什么短板，而且汞含量比较低，就是因为它没有长得太大的鱼，如果说长得太大的话，就意味着它生长周期非常长，而且呢肉食的鱼一般容易长得比较大，大鱼吃小鱼，然后呢里边的一些汞啊，它可能还有就是一些我们担心的水系的这一些重金属的物质，它可能就会容易富集。所以为什么我们说有一个吃鱼的榜单呢？太大型的超大型的鱼我们尽量避免去吃，吃一些中小型的鱼其实是属于汞风险比较低的。排名第三位的是三文鱼。三文鱼呢，其实营养当然优秀了，我们会觉得它性价比平平的，是因为它价格比较高，它的成本明显高于沙丁鱼和刚刚我们说的挪威青花鱼。所以说预算充裕的话，那你可以轮换着吃嘛，但是没有必要把三文鱼当成一个吃鱼说优先选它的必选答案。还有一种更平价的小鱼，就是明太鱼，它呢也属于性价比是比较高的，包括我们说的这个台霸鱼、大霸鱼，这时候正是吃这种鱼的好时候嘛，所以呢这个也是非常不错的选择。日常生活当中我会买沙丁鱼的罐头，还有截肢青鱼的罐头。这种罐头呢，你可以按照家里的人数多少，比如说我家里两口人，那我家里就常态会备两个，吃一罐的时候我再补一罐。我家里四口人，那我常态家里的这种罐头我会备四个因为有时候一顿我们可能会吃两罐所以说呢会常态以这样的一个方式哈去做我这个罐头的补给。但是在选这种罐头的时候，如果你能看到它的标签的话，我们建议大家你可以去选一个钠含量相对来说比较低的，这个的确是每一家生产它从添加钠这个角度来说是不太一样的。这个是我们在吃鱼方面给大家的一个解答，也是解答了我们昨天星星这位生活家提问的问题，青花鱼就是青鱼吗？还不太一样。我们说的青鱼一般都是指这个台霸鱼吧，青花鱼呢一般是指挪威青花，它们背纹都不一样。咱们那个台霸鱼那个背纹呢就有点像水墨画，它很模糊，但是挪威青花呢它那个背纹像高清印刷上去的，它那个纹路非常非常的清晰，这是他们从外观上的不同哈。青还说，昨天你说了这个沙丁鱼，我就拍了两罐有没有去看它的营养成分表，选一个钠含量相对来说比较低的，600毫克以下的。但是如果说你就已经拍了回来吃的话，普遍哈，我觉得因为 海产品嘛，它本身它的钠含量就比较高，所以口可能相对来说都会调的会重一些，口重一些，这个对于罐头来说，大家也会觉得滋味会足一些。吃的时候搭配一些蔬菜，搭配全谷物吃也是可以的。小哥说，孩子一周吃三文鱼，吃个三次左右就好哈，一小块那么大，是可以的。但是从我们说的这个吃鱼种类来说，第一个是我们要保证量，第二个呢是鱼也不要总只吃单一的。就是你要给他换一换，要把它丰富起来。第一个呢，是避免孩子将来他只认这一种鱼，他就只吃这种鱼。第二呢，是从营养这个角度上来说，食物的多样性来角度来说，均衡营养又均衡了刚刚我们说的风险的问题。好，这个是我们跟大家共同分享的，也欢迎大家继续晒早餐啊。春天的笑容，今天早餐有玉米地瓜三文鱼，哇，今天通通都吃上了三文鱼呀、啊，然后吃了杂粮饭，加了豆粉的奶、鸡蛋、黄瓜、圆葱、胡萝卜、花生米、青豆拌的凉菜，这真的是美好的一天从早上开始了。也欢迎大家继续在社群当中跟我们共同分享早餐。青今天早晨吃的是南瓜馒头、羊奶酪、麻椒蘸酱、煮鸡蛋、椰味的奶咖，同时还喝了个新乐的酸奶，吃了火龙果，红红火火的一天就这样开始啦。

这里是此时此刻正在为您直播的美好生活家，也欢迎大家在生活当中有一些关于食材呀、饮食啊、营养补充剂方面的问题，可以通过我们的视频直播间跟我们共同来进行互动。然后呢，我们的生活家就说了说，哎，罐头质量应该是有保证的吧，罐头其实是非常不错的一种选择。而从罐头这个角度来说呢，其实我们优先推荐啊，大家可以去别去关注什么桃罐头啊，什么山楂罐头啊，什么橘子罐头啊，啊，我曾经都是我的最爱哈。罐头这种工艺它本身就不需要加防腐剂，但是呢，它要调节水果的这个口味，不能一打开了之后就是水加上水果，然后你一吃，哦，焦酸，然后大家就不喜欢去选它了。所以一般它会加大量的糖，偶尔我们去吃一吃是非常不错的。我记得小时候家里来客人的时候，那个一定是要讲菜嘛，双数的菜啊什么的，一般都会先做热菜，做完热菜之后再考虑凉菜，从凉菜上给凑。一般都会有个罐头菜，朋友啊都会在旁边看着，眼巴巴的看着客人，看着他别吃罐头。因为客人撤了之后，小朋友上，小朋友最喜欢的可能就是罐头类的这样的一些食物了，酸酸甜甜的很适口嘛。但是我们现在从罐头制品这个角度来说，我最推荐的比如说像一些蔬菜罐头，你像罐头我们家常备的第一个是番茄罐头，除了番茄，有的番茄罐头里边是加水哈，番茄和水，有一些会加一丢丢的食盐，但是这个很少很少哈，其他没了这种罐头。然后鹰嘴豆的罐头我也跟大家分享过，如果说你们家的人比较喜欢吃笋的话，那么还有笋的罐头也是非常不错的，还有蘑菇类的罐头也是非常不错的，这些质量都是有保证的，而且它没有那么多乱七八糟的添加。再有呢，就是从罐头的第二梯队呢，其实我是比较推荐什么呢，比较推荐这个肉类的罐头，就是蛋白质类的罐头。蛋白质类的罐头第一梯队的，我会建议大家买一个什么呢，番茄黄豆的罐头，它呢既可以就是你空口去吃它，然后又可以，我做个番茄牛腩的时候一般会倒一罐番茄黄豆的罐头在里边，哎，家里人都比较喜欢吃，这个植物蛋白和动物蛋白其实都有了，而且呢就是从营养上来说各方面都很强，当然它里边也会加一点，你看像番茄黄豆类的罐头它都会加一点调味，但这时候只要是你自己额外这个调味没有调很重的话，控制好的话也还是可以的。再有就是我们今天说的鱼罐头，你像茄汁的青鱼啊，茄汁的这个沙丁鱼啊，我最早知道沙丁鱼不是因为吃罐头，是因为看到书上描写说早晨上班的公交车挤得像沙丁鱼罐头一样，我就在想，因为我那个时候在海岛生活也没有公交车，我就在想，我说城市的公交车得挤成啥样呢，沙丁鱼罐头又是啥样呢？直到多年之后哈，我到这个城市来上大学，超市当中看到沙丁鱼罐头，体会了一下那种感觉，这也是跟着书本去吃，这个去体验生活。我想哦，作者这是肯定挤过公交车，有过深刻体会的，因为沙丁鱼它比较小嘛，就一条挨着一条的，然后一盒排得满满当当的，挤得像沙丁鱼一样的，沙丁鱼罐头一样的公交车，至今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还有什么呢？从金枪鱼罐头来说，第一推荐的是水浸金枪，然后油浸金枪也是可以的，但是这个油你要控制好，如果没有额外添加的油，比如我用油浸金枪鱼去拌个和秋葵和生菜，然后再泡一点藜麦，浇一点油醋汁，它就是一个很好的动物蛋白植物蛋白加上蔬菜的沙拉，它又很好吃，口感层次又很丰富，你就不需要再添加那么多油了。油浸金枪鱼口感普遍会比水浸的好一些哈。然后呢，可能有一些家庭会说哎，我要备一个午餐肉的罐头也是可以的。有一些人说牛肉的罐头，像这个猪肉的罐头怎么样，如果说你做菜的时候能用到的话是可以的，但是不要囤的太多。所以罐头啊，

其实营养的保留还是非常不错的，很抗打。我们呢唯一要其实告诉大家的就是你要去看一下，就是它里边的钠含量，尽量选一个钠含量，然后从糖的添加的这个量上来说，尽量少一些的，克制一些的，存个四罐五罐的其实是很有必要的。这个是关于罐头方面的这个分享，也欢迎大家跟我们共同来进行交流。你们家会存罐头吗？你们家存的罐头是什么呢？我们也互相互通有无一下。

0: 这是60分钟的晨间广播陪伴，一杯咖啡的时间，为您轻松同步健康生活与前沿最新研究，一次轻松交流，请专家行家面向大家，算是个贴心伙伴，时刻在线服务您的吃喝运动生活日常，陪您一起身心健康，神清气爽。就是现在，打开能量满满的美好生活家。欢迎各位继续回到美好生活家。讲到吃鱼呢，刚刚跟着我们社群包括我们视频直播间的生活家刷了一波关于鱼和鱼罐头的这个话题，也欢迎大家跟我们共同来进行交流。说到这个吃啊，其实民以食为天，那么现在呢，我们的生活条件其实大家已经不再讲究说我吃的有多贵，而是讲究我吃的健不健康，我吃的营不营养。不久之前可能有很多人还说健康的东西一定是不好吃的，其实我在这里边真的持有不同的意见。你说健康的东西不好吃，新鲜的蔬菜水果难道不好吃吗？新鲜的鱼难道不好吃吗？新鲜的鱼我们大连人是最有话语权的，就是在开海了之后就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好吃。而且我一直认为说最新鲜的东西真的就是我特别同意那句话，最好的食材就是最简的工艺，就是对于食材最高的褒奖。就是你用复杂的方式去做这个东西，又炸然后又烧汁又去浇它，我首先第一反应，至少在海鲜第一反应就是你这个东西是不是不太新鲜啊？你要通过这么复杂的方式和方法大费周章的去掩盖它不新鲜的味道啊。我最近啊在看一本书哈，我特别的想给大家推荐一下，其实这是一本老书啊，袁枚的《随园食单》。他这本书呢写的特别的有意思，就讲吃，而且呢你会发现袁枚呀在那个时候他的意识是那么的超前。比如说他讲给客人布菜，说你宴请客人，什么叫做好的宴请之道呢？首先来说一说什么是不好的宴请之道。比如你菜都摆桌上了，你都请人来吃饭了，就让人随意嘛。你一会儿哎，你吃这个给人夹一下，一会儿你吃这个给人布菜，这布的满满当当的一大盘子，他觉得这个就是特别不礼貌。另外呢，袁枚还有一个非常超前的，他就认为说这个你切菜你一定要有不同的砧板，你不能切肉的或者是尤其切葱姜蒜的你又去切西瓜切水果，这种我们现在话叫串味儿的感觉，这是对于食材极大的侮辱。然后由此呢，为什么我想到他这本书呢，我还想到了就是最近咱看海讲到食材，针对于海鲜这种食材的烹饪，他就讲到说明明鲜鱼，明明啊这个东西啊是非常新鲜的这个水产品，用反腐的工艺而使之不鲜，极其恶也。就认为说这种行为是太糟糕太糟糕的，对于食材以及对于吃食材的这个人的侮辱了，真的是拍掌称快，老先生说的是真对呀。这本书我也特别给大家来安利一下，推荐一下哈，袁枚的《随园食单》。其实最初他打动我的是在人生当中某一些这种至暗时刻的时候自我安慰的话，他写了一首小诗啊，叫做白日不到处青春恰自来，苔花如米小也学牡丹开。如果此时此刻你也在人生比较低迷的时刻，这首诗我也送给你，苔花如米小也学牡丹开。每一个人呢都像一朵小小的苔花一样，我们不必去羡慕说牡丹的艳丽，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一个小宇宙，在我们自己的这个小日子小生活当中自洽的去绽放，那何尝不也是我们自己人生当中的一种极致的美丽呢？
1: 晨的味道藏在一日三餐里，还有鲜，山有甜，四时有佳味，入口皆安心。美好的食材，吃出健康好状态。
0: 啊， 好啦，也欢迎大家跟我们共同来进行分享。从吃这件事情上，其实吃可能构建起我们生活的一个基本，但在这个生活的基本之上，不管是我们说要吃的营养、吃的均衡、吃的美味，就会反馈出我们对待生活的一种态度。然后呢，青也回答说每个个体哈都有自己的闪光点。还有生活家行动特别迅速，青就是一个行动力特别强的人，说我已经下单了。刚刚我推荐的是来自于清朝袁枚的随缘食单，这个人也特别的传奇哈，大家也可以去看一看，包括他的小诗啊，首首很简单，但是就像美羊羊说的大道至简一样，每一首其实我觉得都是看到了这个人的通透啊。哇，我们还有冒名的小伙伴在收听节目，给我们打了一个坐标哈，也感谢一下我们的生活家对我们的支持。啊，微亮说了说，哎呀，我记得哈，在以前的时候那个青鱼啊，感觉现在好像不大能看到了。那个时候晾干了，冬天在炉子上烤，那个鱼油啊，滋滋的流啊。可惜现在没有了，40多年没见到了，感觉挺遗憾的。嗯，所以每一年为什么我们要禁鱼嘛？其实就是一个人对于生态的这种主动的保护。回过来我们来说一说今天在美好食材当中要跟大家分享的一个食材。今天说到地瓜叶子，哎呀，讲到这个地瓜叶子，我对这种食材是有情感的。我们海岛人现在宴客的至高礼仪是，这个人来到家里吃完饭之后，这个主食啊，肯定要煮一碗地瓜叶子面。一般呢，那个面条制好的应该选择两和面的，就是白面和苞米面掺在一起的，里边有黄鱼新鲜的，然后同时还有一把晒干的地瓜叶子。如果你到海岛哈，到我老家能吃到这样一顿饭的话，那你这一餐特别上档次。我们海岛为什么会吃地瓜叶子呢？我觉得主要是当时的无奈之选。你看，你像这种刮大风，这连着这几个风船就全停了。在过去我生活的那个时候，40多年前嘛，那么在那种时候呢，我们叫老牛船，这一趟船进海岛就是得8个多小时，但是这种风一停的话，那物资就运不进去了。尤其到冬天或者风大的时候，那一个礼拜它不通船也是常有的事儿。所以呢，大家就想尽办法一定要存什么，要存菜。肉吧它好存，你可以冻起来，对不对？但是菜你怎么去储存呢？那就是晾干。所以呢，我们不光是吃新鲜的地瓜叶子，也吃新鲜的地瓜梗，同时呢，地瓜叶子还会晾干了。干的地瓜叶子到今天我们家还吃这个呢。今天倒不是因为菜的缺乏，而是有这种情感的回忆哈。然后还有腌的地瓜梗，地瓜梗子呢，其实在吃的过程当中它也得挺费事儿的，草酸含量特别高，地瓜叶子草酸含量也得高，所以它就得焯烫，得用冷水去拔它，然后在做的时候还有各种各样的技巧哈。说白了，回过头我们说这种古老的食材的保留技术，然后到今天，然后我们再看地瓜叶子，就从营养来说它了。即使是在长海县，不同的海岛饮食食俗也是不一样的。所以当我到我们海岛当中的那个县城县里去读高中的时候，当我大家互相交流嘛，尤其晚上，别说高中的男生正在长身体，哎，天天就是饿，我觉得女生也是天天也是饿，所以关了灯之后大家再唠两句嗑，十有八九围绕着吃，交流一下各家吃的。后来其他岛的同学听到我说，哎，你张嫂怎么还吃地瓜叶子，然后有一个海岛的女学生也是我的好朋友哈，现在她慢悠悠的说，在俺们岛那都是微距离。我印象特别深刻，那个时候刚入学，我想这人怎么这样呢，他竟然侮辱我。但后来发现啊，不是每个岛他都吃地瓜叶子的，但是现在在我们的菜市场当中，你也经常能够看到地瓜叶子的存在。我给他三个关键词，蔬菜皇后，长寿蔬菜，然后呢便宜，几块钱能买一大把。他就是地瓜叶子、红薯叶。有我们生活家说去哪买啊，我在我们家附近的那个相对大一些的这个菜市场就有见到过他的，不是每个摊位都有卖的。大家可以去找一找稍大一点的，得菜市场。现在在 大超市当中我还没有看到有地瓜叶子卖的。在南方的超市当中，尤其广东这一带哈，大家吃地瓜叶子、清炒番薯叶其实是比较普遍的，是比较好买的。但是在东北啊，我不知道地瓜品种的不同，还是就是从饮食习惯上，大家可能就没有把它当成一个很好的蔬菜去吃，因为一般都会吃它的那个地瓜嘛，吃它的这个最后的这个果实嘛。其实呢，从地瓜叶子突然火这个角度来说呢，它也不是没有道理的，因为它其实营养是非常能打的，它里边含有一种独特的胶黏蛋白，而且大部分的营养物质的含量呢，会比菠菜呀、芹菜呀、胡萝卜呀、黄瓜呀高。比如说类胡萝卜素，这个我们知道胡萝卜很高吧，然后菠菜很高吧，但是它都会超过它们。类胡萝卜素呢是重要的抗氧化物质，可以在体内转化成维生素 A 嘛，它里边还含有多种的维生素，包括你吃过地瓜叶子你知道它那个是比较厚的，所以呢它的钙含量从蔬菜当中的钙含量来说也是不低的。王妈妈说还听宁宁说过地瓜叶子钙的含量也很高，对，就刚刚我说的，就这个叶片呢相对来说厚一点，颜色深一点，这样的蔬菜钙的含量都会比较高。所以为什么我们说羽衣甘蓝吃的很多山野菜它都具备这样的特征，它的钙含量其实都是不低的。从地瓜叶子吃这个角度，如果说你能买到那种嫩尖尖，然后回家一定要开水去焯它哈，因为它的草酸含量还是比较高的。焯完了之后呢，你可以捞出来，然后攥干水分，炸一个油，然后调个料汁儿浇在叶子上，你就能吃了，它特别适合这个季节。然后另外还有呢，就是素炒，也是你把那个地瓜叶子像炒菜一样去进行素炒，还有呢就是可以给它熬粥。再有呢就是从海岛的这个吃法这个角度来说呢，我们大多是焯了水之后要把它彻底的晾干。今天上了这个风哈，除了风有点大，它其实也不太适合晾东西，因为风比较大的时候扬尘会比较多嘛。那在海岛过两天秋高气爽的时候，就正是我们晾地瓜叶子的好时候。有一年我记得我们是十一回到岛里的老家，家里前院呢还有附近的邻居亲戚帮忙种了一地子地瓜，因为邻居也特别的好，经常会帮忙去看一看，就到了地瓜收获的时候，那一假期我简直是过了个劳动节，就天天跟着我妈妈在她屁股后边摘地瓜叶子焯水，然后再晾，因为她要反复的给它晾干了晾透了，然后再收到麻袋里储存，回来把它当成礼物，七大姑八大姨再去送但是它是一个非常美好的回忆。所以有时候我们喜欢吃一种食物啊，或者是习惯吃一种食物，习惯吃一种味道，不光是因为它好吃，其实它链接了很多我们成长的经历，我们跟家人之间的互动的情感。所以食物其实它往往不只是食物。好，再说回地瓜叶子，地瓜叶子呢膳食纤维含量也非常的高哈。我们几个提醒，第一个呢是焯水这个步骤不要省，因为它既能去除部分的草酸，也能让口感会更好一些。另外呢就是膳食纤维含量高，如果说肠道它比较敏感的人群，一次别吃太多，要循序渐进。这个是我们跟大家共同分享的。地瓜叶子您吃过吗？您可以考虑一下呀。我们大连我以前有搜过哈，就是妈妈不在身边的时候，有时候我也想吃一个地瓜叶子面，然后自己呢也不太会，我就喜欢吃那种手擀的面条，还不是挂面。曾经搜过在山东路那儿有一个专门的卖地瓜叶子面的，我一看肯定是我们岛上的人，因为整个长海县只有我们岛吃地瓜叶子面，里边加黄鱼但是后来这个店还在不在我就不知道了，大家完全也可以少量的去复刻一下，擀个两和面的面条，汤烧好了之后下新鲜的黄鱼肉，再下地瓜叶子下面条，煮出来了之后切点蒜末，切点青葱青椒等等，油汁醋汁这么一拌，

0: 老妈，我想买个房，差个5万块，借我用用呗。
1: 你真是我儿子吗？
0: 嗯，
1: 我儿子从不问我借钱。那我考考你，我今年多大年纪？生日是哪天？最喜欢吃什么？
0: 这个吗？
1: 我儿子说了，现在声音视频都能造假，凡是提到钱都是假的，你别想骗到我。
0: 老妈，我刚才在考验你的防诈骗警惕性呢。您老今年68，生日6月8，最喜欢吃糖醋小排和蝴蝶酥。昨天晚上您还给我做了我最爱吃的狮子头，哈哈，恭喜你考验过关。
1: 嘿，你这臭小子还考验起老妈来了。
2: 多一声问候，
3: 妈
4: 妈，
2: 多一点交流，
4: 这裙子真好看。
2: 多一次陪伴，
3: 剩余了，赶紧提干。
2: 让我们用紧密的联系，为父母家人筑起一道坚固的安全防线。
5: 现在是北京时间8:59。

0: 老朋友说，真正的成熟是保持单纯，在复杂世界守护心灵清澈，不迷失本真。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广播 FM 九三点一，老朋友真欢喜。
1: 老朋友真欢喜。
2: 清晨七点，星辰梳理新一天的资讯脉络。FM 九三点一，老朋友，早晨好，是这座城市向银铃发出的第一声问候。不是凑合的日子，是讲究的生活。
3: 美好生活家里的宁宁，在厨房与食材之间，讲的是日子里的美学。槟城生活圈中的大福，观察银铃行业浪潮，关心用户的日常体验。无忧一生的爱东，翻阅传统古籍，谈中医文化，说金融财富，滋养人生。
2: 石头和大福在一浪又一浪的笑声里，天天合家欢，把退休的舞台点燃起来。家伟在相会天津街，观中山豪迈发展，讲述岁月心意与创富人生。
3: 银发悦享会中的嘉玲，身未动，心已远，过美丽优雅的品质生活。银发是另一种高级的远方。
2: 茶余饭后里，西轩聊的不只是家常，是戏中人的平凡生活。
3: 爱家健康行的南艺邀来三甲名医挚友，同行问道，守护餐桌前的食客安心。丹玲在傍晚时分的陪伴，是老朋友零距离的真实，是对过好每一天最体面的致敬。高一涵讨论的不只是幸福家计划，是全民教育之下每一份责任与爱的分寸。
2: 量子的深夜音符，让耳朵徜徉经典。不止音乐，配得上每一位有故事的人。公众号、视频号搜索“老友头条号”，新媒体创作人一同在手机端与你每天相逢，是牵挂陪伴，是喜乐无限。
3: 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懂你关切，懂你想要的一切。
2: 老朋友真欢喜，
3: 全新抵达，听得见的品质，信得过的陪伴，离不开的声音。
0: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广播 FM 九三点一。嗨，现在天气怎么样？
4: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间全市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晚上八点前后转晴，西南风四到五级，转偏北风四到五级，气温18到27度，空气质量优。
5: 这里是槟城大连，一座向海图强的城市，一个引领产业奔涌的现场。我们走进车间，看好产品如何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我们对话企业，听赛道领军者讲述创新发展的故事。我们观察行业，记录每一次消费突围与产业跃迁。我们关注中老年用户真实体验，听见脉动，看见城市消费未来。大连广播电视台，槟城生活圈，正在直播。

0: 这里是 FM93.1 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广播正在直播的槟城生活圈节目。大家好，我是今天的节目主持人大福。在今天的开场啊，我先带您去看一个地方。这个地方不是养老院，也不是医院，就是咱们每个人家里头都有的那个特别不起眼的角落，您家的抽屉。说到这儿，您可千万别笑，听我说哈，我给您描述一个画面。抽屉半开着，里头呢放着一只智能手环，充电线还缠在上面，而屏幕呢早就已经没有电了。旁边放了一个跌倒的报警器，外面的包装还没有拆封，塑料薄膜完整的还能照出我们的影子。再往里头看一看，抽屉里面还放了一个按摩的披肩，一个能测心率的电子血压计，还有一台早就不太响的语音的小音箱。这些东西是什么时候买的？是过年的时候吗？还是父亲节的时候？这个都是谁买的来着？哎，是那个直播间里的那个小主播卖的吗？还是当时我儿子姑娘送给我的？买回来的时候有多热闹，似乎现在躺在抽屉里啊，就有多冷清。我跟您说，这真的不是个例。这几年呢，智能养老设备啊非常热闹，从能监测心率的智能手环，到会报警的那种跌倒探测器，还有呢就是能够陪人聊天的机器人。那么政策在推动，市场有热度，儿女们呢也在抢着为这些产品买单。可偏偏这些花了真金白银的高科技，到了老人的家里头啊，不少就落得了一个下场。昨天节目当中我教大家了一个新的词汇，叫吃灰，实际上呢就是沦为摆设放在那儿。用现在最流行的表达方式，我觉得就是吃灰这个词莫属了。那么问题来了，一个号称万亿级的产业，一头是商家喊的震天响地，那另外一头呢是老人家的抽屉里锁的严严实实，这中间的落差到底是怎么来的呢？是老人生活习惯比较守旧，还是这些智能的产品太过于拉胯，还是说这中间藏着我们没有考虑到的一些细节和问题？所以在今天的这期节目当中，我们就把智能养老设备沦为摆设这件事拿出来和大家共同来探讨探讨。今天呢，我们从几个维度和大家共同来聚焦这个话题。花大价钱买回家的智能养老设备为什么大多在抽屉里吃灰？这个问题到底出在了老人家的身上，还是出在了产品的身上？市场上那些宣传的天花乱坠的适老神器，哪些是真有用，哪些专门是来收孝心税的？老人是真的不会用吗？还是打心眼里不想用？这背后到底藏着一道怎么样的心理防线？连养老院里的智能机器人都落灰了，这个行业到底卡在了哪一环？那么在今天我们槟城生活圈的节目当中，和大家共同交流探讨切磋观察。
1: 槟城生活圈，新观察，新观点，正在直播。
0: 这里是槟城生活圈，来自 FM93.1 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广播向您直播，我是今天的节目主持人大福。我们先来看最扎心的一幕，钱花了，东西却吃灰了。我给大家来说一说，有人记录数据说，在前年的时候，我国老年用品市场的规模大概是达到了50000亿左右的水平。那么在去年前年的时候，基本上啊，我们看到养老智能养老的设备的规模呢，也达到了几千亿啊。那么预计说到2029年将会超过3000亿左右。那么现在通过数字来看，无论是智能养老设备，还是整个老年的产业的规模，盘子呢确实不小。但与此同时，我们又在看到有行业研究机构的负责人公开表示，中高端的康养机器人的售价大多在20000块钱以上，部分产品呢超过了50000元。同时有30%的老年人因为不会用导致设备闲置。30%是什么概念呢？就每卖出去10台设备，大概有3台最后是躺在您家的抽屉当中，或者是搁在您家的这个柜子旁边。当然这个数字说的还有点保守。我看有篇文章叫智能技术升级逐步破解老人们的软抵抗，在这篇文章当中啊，说的非常直白，智能手环监测心率，跌倒报警器一键求助，还有语音助手的控制家电， 这些年当中，智能养老设备加速进入到了居家养老场景，然而在实际使用中，由于操作太麻烦，而且还有丧失尊严、担心隐私安全等因素，不少设备安装之后被束之高阁，遭遇到了老年人的软抵抗。我要说软抵抗这个词，你是不是会心里特别的认同？这个词我觉得我用的是非常准确。您注意啊，我说的是软抵抗，而不是硬性的抵抗。老人没有摔杯子，也没有跟儿女之间发生正面的冲突，甚至当面说挺好挺好，这都是孩子孝顺。但是老人家的身体是诚实的，不带不用不开机不充电，就这么无声无息地把一份孝心放到了抽屉里。那么到底问题出在哪儿呢？有人怪老人，说老人呢跟不上时代，老人太过于守旧。有人呢怪产品，说这产品设计的不好用，非常鸡肋。而在大福看来，两边应该都有原因，但根子上的问题是四个字，那就是供需错配。供给这一侧是一堆标准化参数化的产品，心率、血氧、步数、跌倒的监测、 SOS 的求救，功能表能够拉出来一长串。但需求那边呢，是老人具体到不能再具体的生活细节，比如说夜里起夜怕摔倒，做饭一走神怕忘关火，想儿女的时候没有人说话。您发现没有，这两边压根就没有对上焦，厂家造的是功能的堆砌，老人要的是日子的顺手。还有一篇文章我在今年才看到，叫让银发生活多些科技范，里头呢有一句话说的非常到位，他说个别地方在应用新技术开展智慧养老时，会出现一哄而上、贪大求全，导致出现了见而不用、见后无用的现象，本质上还是个面子工程。您听一听，这个说到地方和机构的建设，把这八个字放到家庭当中，是不是也特别适配呢？见而无用、见后无用啊，这是非常典型的一种问题所在。所以可能在儿女觉得我给父母买了这个设备，我就已经尽到孝心了啊，老人家的心里是那种，哎，千万别辜负孩子，我收起来。结果两个人似乎都没有真正的去理解这个产品究竟会对老年人的生活带来什么样的意义。其实在大福看来，数字化、智能化不应该是冰冷的工具，而应该成为弥补老年人自理不足的一种温情的支撑，那坚决防止脱离人文关怀的技术的应用。所以第一层的窗户纸捅破之后，答案其实我认为有点扎心。设备放在那儿不用，不是因为老人朽木不可雕，这要打上引号，也不怪产品中看不中用，而是因为我们把买一件东西当成了解决一个问题。可是养老这件事儿，从来不是买一件东西它就能解决的呀。
1: 槟城生活圈，新观察，新观点，正在直播。
0: 继续要说到产品了，咱们再说第二个问题，就到底这个产品是适老神器，还是要收割我们的孝心税呢？来看一看这些产品，我们说个最常见的，像智能手环、智能手表，商家的宣传一般会提到跌倒监测、心率监测、 SOS 一键呼救啊、久坐提醒，听着呢功能非常全面，但是到了老人家的手腕上，这问题一个接一个，天天都要充电，老人还嫌麻烦，摘下来也没法再戴，跌倒之后呢还会有误报错这个问题的发生。老人比如说弯腰捡个东西，那么这个跌倒监测器它就会滴滴滴一直报警，这第一回我们是昨天还说全家吓一跳，第二回全家虚惊一场，到了第三回大家可能就有点麻木了。再说语音助手、智能音箱，很多子女买了这些设备之后是想着老人家在家能说说话听听戏，但实际上呢，老人家操着一口方言喊了半天，这音箱他听不懂啊，老人家也记不住那个唤醒词，对着他喊小度小度， 小爱小爱还是小什么小什么，他又没反应。更加糟心的问题就是，有些老人误触了付费的功能，稀里糊涂的可能还扣了钱，到头来这音箱变成了一个会发光的摆件。还有一类呢，叫做功能的堆砌型。你看一台设备，血压、血糖、血氧、心电、睡眠分析，十几个功能，屏幕上的字比蚂蚁还要小，菜单层层叠叠的。老人家想测个血压，就得先找到开机键，再找到菜单，再找到血压那一项，等他操作完了，血压都平复回来了。你说这个设备对老人来讲，它到底有多少实际性的作用呢？那么怎么判断这个产品到底适不适合老人家在用呢？我觉得有一个非常简单的判别标准，今天呢分享给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们，那就是看老人用不用学。真正的适老产品是老年人不用学他就会用的，需要连手机 APP， 需要注册账号，需要看说明书操作，是有八戒，这属于什么呢？属于科技秀，而不是适老的产品。你想老年人学新东西啊，他本身就比较慢，不是说笨，而是说比如说记性啊、视力啊、手部的功能等等，他肯定多少会有一定的退化。那么一套复杂的操作流程下来，对他们来说是一道高高的门槛。那么产品要做呢，其实是什么呢？是拆掉这个门槛啊，而不是给老人的生活再加上一道门槛。当然我也得说句公道话，不是所有的智能设备都是坑啊。其实有一部分设备我认为它确实是有创新性的，有实在意义的，只是说在科技研发的这一端当中，可能未必完全能够了解到老人在家中使用的一个适配的场景，它需要改良，需要优化，需要来做提升。在之前我看到相关部门还公布了关于智慧健康养老产品以及服务的一个推广目录，当中呢是涉及到了80几个产品啊。那么能够进到这个目录当中的品类，包括像健康管理类的这种智能的设备，养老监护类的设备，家庭服务的机器人，适老化改造智能产品，那么这些呢都得经过企业的申报、地方的推介、专家的评审，还得是要上市销售半年以上，有一定的市场认可度。所以如果说您想给老人家购置这样的一些科技智能的养老的一些生活用品的话，不妨啊先去找找相关的内容，看一看哪些是目录上的名册当中的产品，那么你在选购过程当中，我觉得你就少了一些筛选的难度，而在老人家的这个使用过程当中呢，又多了一份生活当中的方便。那么第二个问题，我相信通过刚才我的分析，大家应该很清楚地看到，很多细分产品至今可能还没有强制性的国标，那这就给了商家一些自说自话的空间。所以说广告吹得再响，也不如你认准权威的目录、公示的相关的名单，这样的话我觉得就少走弯路了。那么把功能当需求，它一定是有忽悠的成分；把参数当成关爱，它肯定是有套路的成分。那么真正的适老产品从来不是功能越多它越好，而是有时候看起来它越笨越好，因为老人用着它不费劲儿，哎，它用的生活体验非常好。
1: 槟城生活圈，新观察，新观点，正在直播。
0: 第三个问题，那么老人家把这个设备往抽屉里一放，到底是不会用呢，还是不想用呢？那么咱就往这个心里头方向再深走一步。先来看不会用的这一面，数据啊是能够作证的。说截止到2025年6月，我国60岁及以上的银发网民规模达到了1.6亿人。那么老年群体的互联网的普及率呢是52%。那么这个数字听起来，我觉得比重是非常高了。但是您别忘了另外一面，还有接近一半的老人他没有上网啊，还有没有上网。那么这里面我们就讲到，就是到底有多少老人，他是愿意接触 互联网的，有互联网的使用习惯的，他会听听小说，看看短剧，聊聊微信，刷刷短视频，打打游戏。哎，有多少老人是在这个生活的一个习惯比例当中，这是一件事。所以说不会用它一定是真实存在的，但问题如果只是不会用的话，可能你教一教它就行得通。那么真正我觉得难办的问题在哪儿呢？在于刚才我说的另外一个，就是他不想用啊，他不想用。之前有媒体啊就报道，有一个街道推行智慧养老试点，先后呢有100多户独居空巢的老人家安装了智慧安全守护产品，包括像跌倒监测雷达、 SOS 报警器、烟杆报警器、用水记录仪。昨天节目当中我都说这些都是特别重要的啊。东西好不好呢？好多都是好东西，关键时刻能救命，这也是我们昨天节目当中一直和大家交流分享的。但是结果怎么样呢？几年时间下来了，还在线的用户就剩了80多位啊，80多户。因为有的人去世了，有的人搬走了，也有老人呢他就是不愿意用。所以街道的工作人员呢就对记者表达了一个他的感觉，他说在很多老人的眼里啊，智慧和养老似乎是不搭界的两件事。那为什么会有不搭界的这种感觉呢？那么今天大福呢从我个人的视角跟您分析一下，我觉得应该是有3层原因。第一层呢就是不服老，您给老人戴上了智能手环，戴上了这种报警器，其实他的心呢就会紧绷起来。怎么着，在你眼里我已经老的要被监控的地步了吗？这一代的老人年轻时啊吃了很多苦，一辈子非常要强，你要让他承认我需要被照顾，这比让他承认我老了还要难。所以很多老人嘴上不说，但心里非常抵抗，我不戴，我就是那个还非常生活走路很利索的我。第二个问题，我认为是怕被监视。您家要是给老人装了摄像头，老人心里就更别扭。有在养老驿站工作的工作人员跟我就讲过，他说很多老人啊对摄像头、对全天候的监测非常反感，觉得屋里多了一个眼睛像盯着自己，这不是守护啊，这是监视啊。你说老人要是要有足够的安全感，那么摄像头又给不到安全感，相反他给的是什么？是一种冒犯感。这个东西装上去他能不拔电源吗？第三个问题，我认为是价值感的流失。曾经有一篇报道就写到，说很多设备的设计无形中在告诉老人，你是一个需要被看管的人。老人家活了一辈子，最怕的就是这个，你要让他天天戴着手环，听着提醒，被一堆数据包围着，他感受到的不是被爱，他感受到的是被管理。这种感觉很多老人接受不了。说到这儿，我想跟各位提一个词儿，这个词儿叫数字反哺。什么意思呢？就是年轻人掉过头来教会老年人用数字技术。新华社之前我记得有一个文章，大概他就记录了这么一个画面。他说这画面当中，给他描述一下，这个孩子说，妈说点这个红色按钮不是挂断，是旁边那个。就这样的对话可能发生在了无数个父母和子女之间。大家发现没有，老人学不会很多时候不是笨呐，是身边缺少一个愿意慢下来去教的人呐。所以在今天为什么豆包和元宝他们会这么受到中老年用户的喜欢和欢迎，打开软件问一句，怎么找华北路的菜市场啊？六路车站在中山公园有站吗？电视机不亮了，它可能是什么原因呢？这些问题你抛给豆包，抛给元宝，他都能给你一个准确的回答，或者说是一个近似于正确答案的一个回答。关键是人家回答的详细，语速适中，情绪价值也很足。哎，不用着急，你可以点开这个。所以生活当中角色改变了，当轮到了年轻人去当老师，儿女去当老师， 父母变成了学生，这种关系的转变，其实转变的就很微妙，转变的就很微妙，您体会一下。所以我觉得在刚才我梳理的这种心态上的出发点，大家可能就能够有一种共鸣。老人对智能设备的抗拒，一半是能力的鸿沟，另外一半是心理的防线。那么只有把这两道墙完全的给它砸掉，才能够突破。那么这个墙肯定不是用大锤来硬砸，我们怎么做呢？一是在设计上要无感。怎么叫无感呢？让老人觉得我没有被特殊对待啊，你不是要带上这个来监测我、监视我的。第二个，在沟通上要走心，就不要让你的孝心变成了老人家生活当中的压力。这个一旦变成了压力，后面很多问题就会变得非常复杂。所以您在家中有没有给老人家买过这样的一些养老的监测的智能的设备？老人家现在有没有在用啊？他们用的怎么样啊？他们有怎么跟你反馈怎么说呀？也欢迎大家跟我们来互动交流，说说您的高见和观点。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槟城生活圈 FM93.1 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
1: 老朋友真欢喜，
2: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 FM93.1
1: 大连人都在听的老朋友 FM
2: 听的老朋友 FM。

0: 老朋友真欢喜，
1: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 FM93.1，
0: 大连人都在听的老朋友 FM。老朋友 FM，

0: 早市的蔬菜还带着露水，电台里的主持人不断地提醒注意天气，注意身体。
1: 在大连，180多万张面孔，180多万种日子，我们把它们装进同一个引领闪光的频率。
2: 北京时间六点，
0: 从清晨活力唤醒，享受灿烂的日子，直到抚平黄昏，陪你入眠。
1: 从一档节目到一个引领高质量生态平台，从听见到离不开。
0: 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9月1号全新出发，因为每一个老朋友都值得真欢喜。
2: FM93.1，老朋友真欢喜。
0: 老话讲得好，
3: 句句藏珍宝。
4: 老祖宗的智慧，
5: 穿越时光的号角。
6: 短袖该竖起来了，
7: 秋天头都
8: 盖不盖冬。
9: 大连秋天海边，夏天舒服。
0: 老祖宗的智慧，穿越时光的号角。经典不老，刚刚好。
10: 经典不老，刚刚好。
0: 老话讲得好，白露秋分夜，一夜凉一夜。9月7号前后，白露到了。大连这地方白露一过，早晚的凉气就上来了。老辈人说，白露身不露，短袖该收起来了，早晚出门加件薄衫，尤其护住肚脐和后背，这是身体最薄弱的两个地方，寒从这里入，病从这里起。白露的露水是天地收敛的信号，这时候的大连天高了，云淡了，海也蓝得透亮，深吸一口气，秋天的味道就是从白露开始的。我是您广播里的老朋友宁宁 FM93.1 老友之声，您身边的老朋友。
2: 这里是槟城大连，一座向海图强的城市，一个引领产业奔涌的现场。我们走进车间，看好产品如何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我们对话企业，听赛道领军者讲述创新发展的故事。我们观察行业，记录每一次消费突围与产业跃迁。我们关注中老年用户真实体验，听见脉动，看见城市消费未来。大连广播电视台槟城生活圈正在直播。
11: 这里是 FM93.1 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广播正在直播的槟城生活圈。你好，听众朋友，我是今天的节目主持人大福。今天和大家共同来交流探讨的依旧是跟引领养老的这个话题有关。为什么我们给父母买的这些智能的康养的养老的设备被束之高阁，被放到了抽屉里，都已经在家落

0: 我的灰用不起来了呢？在节目最开始我说到了一个细节，除了家里头是这样，其实你看养老院里的机器人有的时候也落灰了。网上有报道说，当前啊，我国康养机器人产业进入到了一个加速发展期。现实情况是，中高端康养机器人售价呢多在20000块钱以上，部分具备康复训练功能的甚至超过了50000。那么这个数字超出了不少家庭的承受能力。同时，部分产品的操作流程复杂，约30%的老年人因为不会用，导致设备闲置。这个30%可不是指家里，它其实家里和机构，我认为都算在一起了。我之前跟做康养行业的资深人士有过一个交流，我们交流之后的结论是，不少养老机构采购了智能设备、机器人，结果呢，机器在角落里，真正天天在用的，可能主要就是那个送餐的和那个扫地的机器人。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一个现象呢？首先，第一个问题是关于投入的金钱的问题。这些设备对养老院来说不是一个小数目，很多养老院一个月的床位费可能是几千块钱，日常的运营呢，赚不了什么大钱，紧紧巴巴。你让他去买一个高价的机器人，其实他自己是不太能够扛得住的。这是关于钱的问题。第二个问题呢，就是关于用的这个问题。机器人你看着很先进，但真正到了活上，它却容易露怯。给老人翻身、喂饭、搀扶，这些呢最需要人的活，机器人它是干不利索的。比如说它的力道控制不好，反而容易伤到老人。有机构就吐槽，就说想不明白，机器人照顾老人，这个事情成立吗？还是老人反手去照顾这些机器人呢？设备如果是三天两头的出毛病，那么护工也宁可是自己上手，也不愿意跟这个机器来进行较劲。第三个问题，养老这个行当啊，归根结底是人对人的服务。你看我们之前讲过，失能老年人的这个群体的占比比大家预想的要高，失能老人照护是刚需中的刚需，可是养老护理员的缺口非常大。有测算说，我国对养老护理员的需求在600多万人，人才缺口这么庞大。您想想，护理员人手都不够，哪有功夫去摆弄一台动不动就可能会出现问题的机器人呢？留下来的护理员每天连轴转，这种情况下，机器人的定位应该是给护工搭把手，而不是给护工替个岗。所以机器人在整个行业中的应用价值似乎还需要再进行向前一步的探索和明确。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机器人它在实验室里头，它是用参数来做一个测算的，但是在养老院里它没有参数，他过的是日子。所以科技如果是要落地的话，那么他就得先学会弯腰，能弯到听懂老人的说话，能跟得上护工的工作节奏的那个高度。这样的机器设备进入到养老院之后，才会被更好的使用起来，才会产生它更大的价值。
1: 槟城生活圈，新观察，新观点，正在直播。
0: 说到这儿，可能有听众朋友会问说，大福，如果照着你这样的分析，那么智能养老设备是不是指望不上了呀？那你以后是不是也不会推荐智能养老设备了呢？这个答案当然不是。科技是用来解决问题的。那么问题在哪儿呢？方向就在哪儿。方向在哪儿呢？方向在哪儿呢？我觉得方向啊，要在一个词，就是五感。什么叫五感？我打个比方来讲，好的空调您感觉不到它在吹风，但是你觉得哎，这屋里特别舒服。好的养老设备其实也是这样，你感觉不到它的存在，但是危险发生的那一刻，它稳稳地接住了您。这个感受它一定不是我自己的一家之言， 之前有报道讲，针对老年人的不会用和不想用、不愿用的问题，做出了一个调研，结果发现无感使用成为了一个研发的新的方向。那么在相关部门公布的15项硬件产品中，有一款浙江公司研发出来的产品入选了。这种设备呢，它不用穿戴，不用采集影像，就能感知呼吸、生命的体征等等。所以这种无感的设备，有的时候对老人家来说会更加的好用，也更加的真实。换个位置，您品一品，不用戴，不用按，不用学，甚至不用知道它在哪儿，它这才是适老两个字做到了这个骨头缝里，老人的尊严保住了，安全也有了，达到了两全其美的效果。

我曾经看过一个案例，90岁的奶奶家里装了一台烟感报警器，有一回家里呢火突然着起来了，烟也冒起来了，奶奶也正手足无措的时候，儿子打电话过来说，妈，烟感器报警响了，你赶紧先出来。您说这一刻这个报警器是不是比一万句哎呀平时要注意安全要来得管用来得及时呢？而说到我们谈到这种养老的生活状态，其实很多朋友大家也都在关注，是老化改造、智能化改造、专业照护、远程监测，这些一个都不能少，这些对大家来讲可能都会在某个角度上发挥作用。但我觉得真正的智慧养老是让老人家在不需要思考怎么用的状态下能够获得保护，凡是需要老人去迁就的科技，那都是属于假智慧，凡是能悄悄替老人兜底的科技，这才是真本事。

还有一个问题，关于咱们给父母买这些智能的设备背后的动机，到底是子女的孝心呢，还是什么呢？当我们给父母买智能设备，我相信初衷一定是好的，但你没有想过一个角度，你买的这台设备到底是父母需要还是你需要。我描述一个场景，父母独居心里不踏实，谁心里不踏实呢？孩子心里不踏实啊，夜里睡不着觉，刷手机刷到一条广告，说智能摄像头远程看护父母，24小时守护。你眼睛一亮，下单装好，打开 APP， 看到的画面里呢是父母在沙发上打盹，你长舒一口气，行了，这下放心了。但你有没有想过啊，你父母推开门看见墙角多了一个摄像头，那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情？似乎不像是守护，像是一道无形的目光日日夜夜地盯着他们。他们不拆是因为他怕拆了之后伤了你的心，如果他们拆了，你会觉得父母为什么这么不领情，这么固执，这么守旧，这么传统呢？所以这就是最扎心的地方，很多智能设备解决的其实是儿女的焦虑，而不是老人的困难。付钱的人不体验，体验的人不付钱，这个错位是这个设备放在那儿没有人用的一个非常深层次的原因。那您说这设备到底是买还是不买吗？分析了这么长时间，听着我觉得买了好像都是我的错，买了都是我的焦虑，买的都是我的安心，父母又不用，那干脆不买了。我觉得千万不能这么极端。我说几个从我的视角当中的理解和大家交流啊。第一个，买之前先问，问什么呢？不是说爸我给你买个手环好不好，而是问说爸平时你在家里有没有觉得哪儿不方便，心里打怵的地方。就是老人的回答，那个答案里才是藏着购买的清单。老人说夜里起夜黑，装个感应夜灯。老人说做饭的时候忘了关火了，那你就一定装个烟感报警器。老人说哎呀有时候会忘吃药，那你就买一个分隔药盒，到点儿铃就响的那种。所以要记住，老人嘴里说出来的那个真实情况里面才是你去表达孝心的一个核心的根基。第二个，买了之后得交，更要赔。陪是陪伴的陪，设备装好了不是往那一放就完事儿了，得手把手教，今天教一次，明天再说一次，后天忘了再提醒一下。教的过程其实是一个最好的陪伴过程。所以很多设备放在那儿，不是老人又不学了学不会了，是没人耐心教啊。你想想看，他放那之后你教了几回，可能也就是安装的那一回，后来就再没有管过，是吗？第三个，我觉得也是非常重要的，就别让科技啊替代了您自己。之前我记得是人民日报当中好像提过这么一个表达，说科技赋能养老，人文关怀不能缺位。机器人再聪明，它不会完全替代你的那种真实的，我们讲血脉的价值， DNA 的价值，情感的价值啊，所以它替代不了。这世界上最智能的养老设备一定是儿女的那句我回来了。所以如果说你想把更多的孝心真正的表达出来啊，我觉得这几个层面我们可以交流切磋探讨。

最后再说说，对于普通家庭来讲，想添置一台智能设备，这钱到底花在哪儿才不冤枉呢？我给大家简单梳理一下。第一步呢，就是抓住最大的风险。那么来自疾控中心曾经发布的信息说，跌倒是我国65岁及以上老年人因伤死亡的首位的原因。那么家中呢，也正是老年人发生跌倒最常见的场所。因此摔一跤的问题到底该怎么预防？卫生间的地面防滑、床边马桶的扶手、卧室到卫生间的路上的感应灯、地上的动线清理，昨天节目当中我们说的非常详细。第二，智能设备按照五感优先的原则来进行选择。我给您排个顺序啊，比如说第一梯队，烟感报警器、燃气泄漏报警器、漏水报警器，这几个强烈推荐安装，因为他们不用老人操作，24小时待命，关键时刻真能救命，加起来一共几百块钱。第二梯队，床头和卫生间的一键呼叫按钮，但要记住，按钮后面必须要有人响应，要么连到自己的手机，要么连到社区的服务平台，没有人响应的话，按钮就是个摆设。第三个梯队就是这些监测类的智能设备，比如说我们之前提到的毫米波雷达的那个系列设备，智能床垫的设备，那种不用太复杂穿戴的设备，老人尽量没有特别强烈感觉的设备，这些是比较可以优先考虑的。如果那些天天充电、天天操作，一操作还是错的，这些设备啊，我觉得您放一放，回头有机会，或者说您条件成熟，再来选择购买。第三个层面就是认准官方的渠道，不要错过政策的红利，买之前看一看工信部、民政部、国家卫生健康委等等相关的部门是否有相关的发布，发布的产品当中是不是你想买的这个类型的产品。那另外呢，对一些特殊困难家庭的老年朋友来讲，会有一些适老化改造的补贴、家庭养老床位的建设的支持，符合条件要赶快去申请啊，能省不少钱。相关的政策听听节目，问问社区这个问一下12345这样的一些热线啊，其实都能够有机会找到一些真实的有效的生活当中的政策的指引和指南。今天的这期节目当中和大家共同来探讨的就是这些躺在抽屉里的束之高阁的电子设备到底是在哪儿有错误，是设备的错，是家中老人家的错，是我们购买者、消费者、子女的错，这里面我觉得它是一个综合的现象。而且我们也带着大家来看了一看这些适老神器背后的营销话术到底是怎么营销到了老年人的心里，也研究了一下老年人到底是不会用还是不愿用、不想用，这背后的数字鸿沟和心理的防线，同时也洞察了养老院里的机器人为什么也会落灰的这种困局背后的原因到底出在哪些问题上。最后我们给到大家一个可以去探索的，尤其是对于 C 端消费者来讲最有意义的，就是你选的这些设备尽量让老人感觉无感。无感可能就是这个产品进入您家能用得上的一个最基础最重要的条件。而对于养老产业的这些弊端的生产的企业来讲，大家在研发产品的时候也要多去考虑刚才我提到无感这个词，怎么做到了无感，它怎么就能够让产品更容易的走进到这些中老年的用户的家庭当中，让那产品能够真正的落地，让产品能够越卖越好。最后我想说啊，智能养老设备这阵风它吹了已经不是一年两年了，它能带来很多好东西，从买回家开始，应用起来开始，我觉得这是一个起步的阶段，在接下来的岁月当中一定会有越来越多高质量的适配于我们老年用户的产品琳琅满目、日新月异的出现在我们的市场当中。这时候选择好的产品、适配的产品，让老年人的晚年生活的质量呢得到有效的提升。好，谢谢你收听今天的槟城生活圈，我是今天节目主持人大福，我们在明天的同一时间继续和您关注银龄的话题。

0: 老朋友说，爱是孤独的解药，通过理解他人的孤独，灵魂才能深度共鸣。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广播 FM 九三点一，老朋友真欢喜。
1: 老朋友 FM。
2: 清晨七点，星辰梳理新一天的资讯脉络。FM 九三点一，老朋友。早晨好，是这座城市向银铃发出的第一声问候。不是凑合的日子，是讲究的生活。
3: 美好生活家里的宁宁，在厨房与食材之间，讲的是日子里的美学。槟城生活圈中的大福，观察银铃行业浪潮，关心用户的日常体验。无忧一生的爱东，翻阅传统古籍，谈中医文化，说金融财富，滋养人生。
2: 石头和大福在一浪又一浪的笑声里，天天合家欢，把退休的舞台点燃起来。家伟在相会天津街，观中山豪迈发展，讲述岁月心意与创富人生。
3: 银发悦享会中的嘉玲，身未动，心已远，过美丽优雅的品质生活。银发是另一种高级的远方。
2: 茶余饭后里，西轩聊的不只是家常，是戏中人的平凡生活。
3: 爱家健康行的南艺邀来三甲名医挚友，同行问道，守护餐桌前的食客安心。丹玲在傍晚时分的陪伴，是老朋友零距离的真实，是对过好每一天最体面的致敬。高一涵讨论的不只是幸福家计划，是全民教育之下每一份责任与爱的分寸。
2: 量子的深夜音符，让耳朵徜徉经典，不止音乐，配得上每一位有故事的人。公众号、视频号搜索“老友头条号”，新媒体创作人一同在手机端与你每天相逢，是牵挂陪伴，是喜乐无限。
3: 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懂你关切，懂你想要的一切。
2: 老朋友，真欢喜。全新抵达，
3: 听得见的品质，信得过的陪伴，离不开的声音。
0: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广播 FM 九三点一。嗨，现在天气怎么样？
4: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间全市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晚上八点前后转晴，西南风四到五级，转偏北风四到五级，气温18到27度，空气质量优。
5: 当我们去认真思考如何能无忧地度过一生时，我想热爱读书，善于理财，食饮有节，方得始终。
6: 这里有完善的养老规划，智慧的养老方式，合理的投资理财，
7: 适时的修身养性，
6: 未雨绸缪，未病先至。世界很精彩，值得我们好好去度过。欢迎收听《无忧一生》。
5: 大家好，我是艾东。中医是一套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活哲学，它教我们顺应四季变化，调整作息，以春夏养阳、秋冬养阴的律动来平衡身心。用食药同源的食材来调养体质，以五味调和和四季平衡的理念定制食疗的方案，用中医的智慧唤醒身体自愈的能力。这种智慧是治胃病的预防观，更是将生活细节转化为养生艺术。晨起一杯温水润泽经络，暮归一杯花茶疏肝解郁。 中医的智慧告诉我们，真正的健康不是对抗病症，而是遵循自然节律，在日常中践行身心平衡的东方美学。欢迎大家每天10点到11点和我一起用中医的智慧打开全新的生活方式。

0: 无忧一生，汇聚本土顶尖中医专家，名老中医之大成，为您剖析中医诊疗奥秘，全方位守护您的健康。
1: 收听今天的无忧一生，善于规划，未雨绸缪。我是您的老朋友爱东。无忧一生呢，和大家关注自然，读懂自己。我们不仅要听心理的声音，也要听我们自己身体的声音。在这一年呢，我们一起不断的向上生长，不断的和周围的人和这个世界链接，变得可爱、生动和明媚，找到无忧一生的方式和方法。生活很精彩，值得我们好好去度过。今天呢，节目的一开始呢，和大家来聊一个方子哈，当然也是我们中成药的这个方子，在日常的这个生活当中哈，我们可以来学习这些方剂。其实我们中医的优势是什么呢？中医的优势呢，是在于治法，而不是在于病名哈。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得明白这个医理。就同样的一款药，我以前也分享过这个话题哈，就是我们现代人嘛，都是觉得这个病名好像就是这两种病吧，就是八竿子也打不着，那一个在头，一个在脚，那比如说我们现代医学用到的这个方剂也不一样，但是大家就迷惑说，哎，中医怎么又能治头又能治脚呢？其实我们中医讲究的是病理哈，就刚才我们说到，它在于法呀。就是它去溯源你的这个根源引起的这个病的原因是什么，就算疾病千千万种啊，它也不怕，因为它的道理啊是会相通的。所以呢，今天呢，我和大家来分享这个方子。好的方子呢，不单是可以治几种或者几十种病，甚至上百种病，它也都可以灵活来运用，都可以在这个方子当中进行一些加减。其实呢，大浪淘沙哈，这样的一些方药啊，中医呢其实是很多的。比如说哈，我在办公室有的时候还推荐给我们同事逍遥丸哈，真的逍遥丸呢是一个很好的，我们一起来学习，真的是很有意思的一个方子啊。一个人说，我最近工作压力很大，整天呢是忙得焦头烂额啊，头又很痛，那去医院检查呢又没有很特别的这个原因。中医说呢，那你看一看逍遥丸呐，你可以用一下逍遥丸。而另一个人说，我好奇怪呀，一紧张，我原本很平稳的这个血压就像坐了火箭一样，蹭蹭的往上涨。中医说，你看一看逍遥丸。又有一个人说，我年纪轻轻，头发又白了，远远的看上去呢，就像落了一层霜啊，补肾呐、补血的药呢，都是用了不少，效果呢却并不尽如人意哈。每每想到这里呢，本来就火爆的脾气可能更加的变得不可理喻。中医说，你可以尝试一下逍遥丸。所以你看，就是以上是三种我们理解的不同的病哈、那怎么就是每个人都要用逍遥丸呢？是不是庸医呢？其实不要着急哈，我刚才只是举了一些现象。因为这些疾病它们有一个共性，在我们中医看来啊，就是焦虑也好，紧张也好，爱发脾气也好，它的这个问题统称在情绪上。那么谁主情志，谁主情绪呢？情绪它是一个导火索，它是一切的这个开端。但是呢，我们的逍遥丸在情志病的治疗当中，它可是占据了半壁江山。也就是说，只要有烦恼、有郁闷，你就可以想到用逍遥丸。逍遥丸就是解肝郁的嘛，这很简单嘛。逍遥丸在古代呢，它不叫逍遥丸哈，我觉得就是现代的中成药叫逍遥丸，其实人家在古代叫逍遥散。多自由奔放的一个名字，我就是觉得我们古人呢，就是这种文学造诣真的是非常深刻的，就是写的那些诗词啊、语言的表达，包括我们身上的穴位哈，然后还有这些方剂，六味地黄丸，哎呀，逍遥散啊、桂枝汤啊、还有这个真武汤，呵呵，就是有很多真的是 很美的，非常非常美的。那这个方子呢，出自于宋代的官方的一典，叫做《太平惠民和剂局方》啊。这个一典呢，我都讲过哈、啊，讲过了。宋代的这个时候呢，也遭遇了逢年的战乱哈、啊。其实药物呢，它是很紧缺的，所以呢。当时的人们他是很喜欢用这种散剂的，因为这样的话呢，它不仅是节省药材，同时呢，也能够彰显啊它比较强大神秘的那一面。你看《逍遥散》里边都有什么？就是我们说到的这个逍遥丸，它里边都有什么呢？柴胡啊，疏肝解郁，首当其冲哈。就比如说像啊小柴胡汤啊，是不是大家就是。头疼感冒的时候也会用到呀。你看《逍遥散》里边，柴胡、当归、白芍、白术、茯苓、生姜、薄荷、炙甘草。当然，现在呢就是中成药逍遥丸了。一个人他心情不是很好，也不太开心，中医呢就叫做肝郁嘛，就是你有淤堵又卡点出不来。而中医五行当中呢，我们的肝呢它是属木的，肝气郁结。就好像是玻璃罩把一棵树给它罩住了，不要让它往上去生长。那柴胡呢，它就是疏肝的呀，疏肝解郁就是柴胡哈。从头到脚的这个郁闷它都是可以疏泄的，比如说你突然生气了，你就觉得这口气出不来，火冒三丈，一股气憋在里面，或者你长时间的心情不好，身体里边的气机走的就很慢，久而久之，你想你的气机走得慢了，你淤的时间久了，它就是化成了火嘛。久而久之就形成了这种瘀滞哈。柴胡呢，它就是顺应了我们肝的秉性，把肝气给它升上来，把郁结的陈旧之气呢发散掉，让我们的肝呢像春天里的树木一样自由自在的生长啊。你看这种感觉，你就会很逍遥，对吧？就这就是逍遥散的它的这种作用哈，就是我觉得很简单，如果你觉得自己不太逍遥了，那你就可以看一看哈，这个逍遥散能不能帮助你疏肝解郁。当然了，我们光去疏肝它是不够的，还要补肝血呀。中医里边讲气血它是不分家的，所以我们就讲气血气血嘛。你看我们到底中医里边什么是气血呢？我们节目里边讲了很多，我养就要养好我们的气血嘛。气和血的关系就像我们看到的那个太极图哦，就是阴阳两面，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互为补充，互为需求。所以呢，补肝血在这个逍遥散里边用到的是什么呢？白芍和当归。当归呢就是血中圣药了，凡是治血的药一定会有当归补血嘛，对吧？你看那个我们秋冬吃的那个当归羊肉汤，是我们张仲景的一剂食补的大方。当归里边就是跟羊肉综合了之后，就起到了这个补气血的这个作用嘛。当归和芍药既能补血，它还能够行血哈、它还能够行血，你得走啊，你得给它流动啊，靠谁？靠白芍啊。肝呢是主生发的，肝气的病啊，不外乎是生发不足啊，导致了这种肝气的郁结呀。还有一种就是生发太大了，怒发冲冠，它是不是一个生发太过？那就是一个肝阳上亢，就是我说一个人他总是很兴奋呐、总是很兴奋，他可能内里都比较虚无了，但是他外面表现出来了很亢奋。白芍呢就有一种收的这个力量，可以及时的防止柴胡啊生发的力量太过。就是我觉得就是大家如果经常去看一些医书哈、特别是一些就是大家不是常规方，就是他真的有的时候用量是超乎了我们的这个想象的，因为他根据病人病情的不同，他有常规方，但有的是加大药量的方，比如说像类似像附子啊，比如说像黄芪或者像当归，那他可能在我们的药典当中他有明确的这个标注，但是对于特殊的一些体质特殊的一些病人，可能我们在这个方剂里边它就会有一些变化，可能有一些大医他也用到了常人不太敢去尝试的这些药量。当然这些呢都是根据个体的这个情况哈、去做了一些分析和判断。我记得我之前采访过 也是我们的全国名老中医谢建国哈，因为他就是善于就是在癌症方面呢就是有一些功底啊。然后我记得在节目里边他就分享过，他说他在就是用药的时候就像排兵布阵一样，就是该走哪步棋，谁是打头的将军啊，君臣做事，谁是用来辅佐他的，谁是用来就是守固防线的。他说那个时候真的眼前的这些药啊，这些药材就是一个排兵布阵的这个过程。所以他说对待一些特殊的这个病人，因为他很多都是癌症的一些病人，那么他可能要根据他的一些经验，然后呢包括他的这个临床可能在用药上就会有一些新的这个剂量的这个产生。但是我和大家来分享的这个意思就是说，我们更多的可能在学习的这个过程它是一个常规性，但是更多的这个时候中医它讲究的就是因人而异，可能它没有实质，就是我们在分享的这个过程当中说，我们更多的给大家讲的是学习的一个过程，去了解的这样的一个过程，而不是我们实际去用药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哈。所以呢，刚才我们讲白芍呢，它有一种收的这个力量，可以及时的防止柴胡的生发太过。所以你看高明的这个医生哈，他都是攻其不备，先发制敌的。所以呢，一棵树如果你不让它往上去生长，那它是不是就会横向的这个方向去生长呢？这就是肝气横逆。那这个时候呢，它就容易欺负到我们的脾胃，就是木克土的这个过程，对吧？我跟大家去分享的就是一个木克土的这个过程。所以呢，肝呢是属木的，我们的脾胃是属土的，所以呢我们说到这个肝气，就是你生发过了，肝气横逆了，就影响到我们的脾胃了。肝气郁结了，化火了，它也会影响到我们的这个脾胃。所以呢中医在这里边就叫做肝木横逆克脾土。所以呢肝气不舒的人脾胃大部分都不是很好，有的人一生完气就打嗝，然后反酸水，那就这个时候你的气已经完全影响到了你的脾胃了嘛。所以脾胃一旦受伤，脾主运化，它的功能肉眼可见的下降了，人就会出现疲乏呀消化不良啊，不思饮食啊，水湿内停啊等等啊，就会遇到这样的一些症状。黄帝内经说，见肝之病，知肝传脾，当先食脾。这个话什么意思呢？看见草木从东边长起来，知道它一定会长到西边去，于是呢先把西边的土你给它松好，这样才能不被草牵着鼻子走。可见呢，就是肝病的治疗，你当然不能只盯着肝，你要去补脾，当先食脾哈，知肝传脾，当先食脾，就是肝脾同调才是王道。好，那么我们再回到哈，说到我们的这个逍遥散啊，说到这个逍遥散，兵分两路啊，你看刚才我给大家做了一个简单的梳理，一路在柴胡的带领之下疏肝补肝，另外一路它是不是就直入脾土，尽快的去补脾呀？补脾它用的是什么？补脾刚才我们讲的是气哈，然后讲到了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还有血就用到了白芍。那么补脾的这个过程用的谁？白术、茯苓，这都是健脾的，生姜、炙甘草，四味药坐镇在中焦，充分的践行了培育中土、生发万物的美德。如果把这个生姜换成人参，就是补气健脾第一方。这个方是啥呀？大家知不知道四君子汤哈？四君子汤，白术、茯苓、人参、炙甘草，补脾的，补脾的啊。所以你看一看我们的这个逍遥散都是方子套的这种加减啊。最后一味药还有哈，我说到这个我们的逍遥散里面最后的一味 还有薄荷哈。薄荷在整个的方子里边当然就是画龙点睛了，人郁闷了一天到晚呢，他就会无精打采，拿几片薄荷你去泡泡茶，哎，你在鼻子上闻一闻，我就很喜欢闻这种青草啊，花香的这个味道，我跟大家说了，喜欢闻是哪个经络欠妥啊？就是肝经、脾经啊，你经常会去闻一闻，你就会觉得很开心。然后呢，能够从上到下感受到平整而舒缓哈、啊，心中的郁闷呢也会消除一大半。所以说，薄荷呢，它真的是有这个作用。能够帮助你宣发郁结的这种气哈，而且它的这个力道是很柔和的，就像拿了一个羽毛往外轻轻扫一扫，又不着痕迹哈。肝气郁结久了，我不去讲了吗？大家一定要明白啊，这个五脏的脏腑之间啊，它的协同啊，我们得了解一下。我们又不能拿着显微镜去看自己身体，就是你又不能拿着仪器去看，但是你要知道它的原理啊。肝气郁结久了就会化火，那么薄荷它的作用呢，就是疏风散热，在郁火刚刚露出苗头的时候，就是你刚发火你赶紧吃啊，把这个苗头把它扑了哈。所以呢，逍遥散就是名方啊，一直从刚才讲的从宋代啊一直到我们现在依然沿用这个方子。所以这个方子不愧它是名方，考虑的实在是太周全了，就非常简单的几味药，又不是很名贵，但是基本上各个方面都把它照顾到了啊。所以很多人其实他对于逍遥散呢误解比较深，我以前也都讲过，因为我记得我有一期节目专门也讲过这个逍遥散，他认为只是女性的专用，当然我们的同事也有，因为我推荐他说这不是女性专用的。我还讲过这个，我说我当时专门找了一位名老中医哈，我就跟他交流了一下这个逍遥丸，他说逍遥丸男女通用，不是只是说女性在情志方面啊，她善于去表达或者她容易显现，所以可能以前就被大家误解就是女性专用。其实不然，无论是男性或者女性，你只要有这个肝郁、脾虚、血虚的这些问题，你都是可以用到这个逍遥散的。肝要逍遥嘛，对吧？就是它是一种自由奔放，这是肝的这个问题，它怕郁结。而现在人偏偏真的就能碰到很多令人郁结的事情，有的时候你可能看个电影你都觉得有点郁闷哦，所以当下很多的疾病呢，它十有八九都是跟这个情志，就我们说到情绪有关的，可能都是因为不开心。所以我说我们古人很有智慧嘛，逍遥散你就听这个名字就在暗示你要去自由哈、啊，是不是？所以说呢，你看就是大家读过庄子应该知道其中的有一句话哈、啊，叫做逍遥于天地之间而心亦自得，多么宽广的这种格局哈、啊！我觉得很多的时候真的是在于一个人的格局吧，啊，就是当断则断啊，我觉得这也是一种格局，不纠缠，不拖泥带水，这都是一种格局的体现，就是扶上马送一程，就这种感觉，我觉得真的是很洒脱。所以我们在说到这个问题的时候，逍遥散其实就是我们生活当中遇到的这些问题。所以今天跟大家开篇就来分享逍遥散。
0: 健康不再是遥不可及的梦想，而是触手可及的幸福。这里汇聚了大连本土顶尖中医名家，他们用深邃的智慧为您剖析中医诊疗的奥秘，每一期都是一次与名中医的深度对话，每一次对话都饱含着对生命与健康的敬畏。无忧一生每天上午10点至11点，爱东邀您继续收听。

刚才呢说了逍遥散哈，我觉得就是可以常备哈，可以常备。那另外呢还有一个补脾胃的哈，比较就是大家熟悉的，其实刚才说到的四君子汤哈，就是逍遥散里边有一小部分是跟这个四君子汤呢有异曲同工之意的。因为你看像茯苓啊、白术啊、炙甘草呀，这些其实都是健我们的这个脾胃的。因为呢脾胃呢是在我们的人体的中间嘛，脾就是五行属土，那五行里边土也是居中的啊，就是稳定大地嘛，土就是大地啊。然后呢所以古人把补脾胃叫做补中，或者就是叫补脾土哈。在古人的方子当中呢，我们常见到的就是人参。人参呢是补气的上品啊。古方当中的人参是否和我们现在人所说的这个人参是相同的，其实医学界一直它是有不同的观点的。有的学者认为汉代的时候呢，如今的就是上党地区呢就是产人参的，而有的人说古人当时说的人参呢其实呢就是如今的党参哈。所以在如今的药用当中呢，一般呢是会用党参来代替人参的，因为它便宜嘛，而且呢它补脾气的这个效果也是很好的。所以如今呢有人喜欢吃补品，其实呢很多的补品当中都比较滋腻了哈，吃长了之后呢你就会感觉到胃不舒服。就是现在我们的胃的问题，第一呢跟肝有关系哈，就是你心情不佳，你心情不好，你不仅呢使得肝郁，而且呢肝郁之后呢也会影响到你的脾胃，这是一点。那另外呢就是现在脾胃的问题为什么那么多呢，就是大家吃的太杂了，吃的很复杂哦，然后呢就是肥甘厚腻的东西又比较多所以呢就是整个的这个脾胃啊就被滋腻坏了或者是脾胃呢就工作太多了它也慢慢的会受伤。所以呢还是在你的吃的这个过程当中，所以呢久而久之呢我们的胃呢就会越来越不舒服。那在这里呢就还有一味就是我们说到的这个中成药，它叫六味地黄丸呢。六味地黄丸呢它是清热补肾阴的一个名方哈，这也是来自于我们宋代的。这个六味地黄丸我也是特别的讲过哈，它是钱乙创立的，在宋代。其实最一开始啊，六味地黄丸呢，它呢其实是治小儿的，但是慢慢的在这个方子做了一些微调之后呢，越来越多的人呢用它来补我们的肾哈，因为它是清热补肾阴的啊，就这个方子用的人很多，常吃的人呢也很多。但是呢在这里边呢六味地黄丸呢它有一个缺点哈，它确实是补肾阴的好药。为什么就说大家这个药啊不能乱吃，你看六味地黄丸是补肾阴的，还有就是我们说到的这个还有补肾阳的，就你的这个肾到底你用的是六味地黄丸还是金匮肾气丸，可能有很多人他就分不清。所以我就跟大家说大家不要乱去用，就是病名听起来相似，但是它的内里它是不同的。所以为什么要大家去中医辨证，我们可以去学习，但是千万不要自己给自己下药。就大家就觉得哎，你看就说的这几个原因好像我都有啊，差不多了我就可以用这个了，其实真的不是这样的哈，真的不是这样的。你补错了就是越补越虚，可能你的状态越来越差，所以一定要去辨证哈，大家一定要去辨证，不要自己给自己当医生，很难的。如果医生这么好当，那所有的人就是听一点方子，聊一点病型，可能他都可以了。所以呢这叫术业有专攻啊，要找医生去做我们的这个辨证，我们的这些更多的是在于学习哈。所以呢六味地黄丸呢它是补肾阴的很好的这个药，但它这个缺点在哪里呢？因为在这里边就是在这个方子里边啊，它有一味叫熟地黄，地黄就比较滋腻，吃的久了呢它就会影响脾胃的这个运化哈。就是你看就是它确实是镇
就是 来去补肾的，补肾阴的。所以这个时候你可能就要搭配着来吃，那你可能搭配的就是香砂六君丸哈，它就能够去帮助我们的脾胃呢来运化和代谢。痰湿体质的人呢，就是痰湿哈，痰湿呢是什么样的，就是胖减不下去哦，就是水湿都停留在，我昨天讲了带脉，就是你带脉的这个地方特别圆润哦，就是淤堵嘛，都在中焦的这个地方。所以呢，你如果是一个痰湿体质的人，你在进补之前，你可能要搭配香砂六君丸，或者呢，就是配一点，就是这个香砂六君丸哈。或者你要去配，你要么就吃一段时间，或者你配一段时间哈，就是既能够芳香行脾，又能够去补足我们的脾气，还能够增强脾胃对于黏性哈、黏腻啊，就这些食材它的这种消化和吸收的这个能力。所以呢，今天的开篇啊，给大家讲了两个我们就是熟悉的我们说到的这个材料哈，熟悉的这个材料。

大家好，我是艾东，一名热爱中医的主持人。中医的智慧像一座古老的宝藏，蕴含着无限的生活启迪。它主张顺应自然规律，强调天人合一，告诉我们人体与自然界的节律息息相关。春夏养阳，秋冬养阴，日出而作，日落而息，顺应四时变化，身体才能与天地同频共振。中医倡导治胃病，通过合理的饮食起居、适度的运动锻炼和情志的调节等方式，提升身体的自愈能力。中医的智慧将阴阳调和、身心平衡的哲学融入一粥一饭、一呼一吸之间。欢迎大家每天10点到11点钟和我一起用中医的智慧，在生活中找到与自然共生、与自我和解的全新生活方式。我今天开篇的时候呢，讲的第一个呢是逍遥散哈，第二个呢就是跟我们脾胃有关系的中成药。但一个人的身体它好不好，其实最简单的方法呢，就是看大家能否吃得下、睡得香。我们的脾胃呢，它是相互联系的，胃是六腑之一为表，我们的脾呢叫做五脏之一为里，它们之间呢就是互为表里哈。所以呢，其实我们身体当中啊，很多的地方呢，它都跟我们这个脾胃呢是相关的。你看我们的脾呢是主肉的，脾主肌肉啊。如果你一个人面色比较黄啊、然后呢肌肉比较松、乏力啊、没有劲儿，其实它都是跟我们的这个脾有关的。而且呢，我们的脾呢它是统血的，有出血方面的一些问题呀，在实血的这个同时呢，必须要健脾哈。另外呢，就是脾还主思虑哈，这个经常听节目的听众朋友都知道哈，脾是主思虑的。您用脑太多了啊，饭吃的不太好，睡的也不太香啊，这些呢都是需要来补脾的。有的人呢脾胃不好，一吃饭呢就会觉得肚子发胀，饭呢刚吃完呢就会想去卫生间啊、然后呢吃点东西呢啊、就像有一股气啊、或者有肠鸣啊、甚至这股气你打嗝打出来可能还好一点，如果你出不来的话呢，可能胀在肚子里就非常的难受。

起来的时候，唤醒你脾胃的时候，你要喝一点温的啊。比如说吃这个自助餐的时候呢，很多人可能会吃很多的西瓜，这些呢都会伤脾阳。当然这些就是这些问题，它不是说你做了一次做了两次马上就会显现的。我一直在讲它是一个沉淀日积月累的这个过程，就是我们正年轻的时候呢，我们的阳气很充足，但是呢我们是在不断的消耗我们的储备量。但是你上了年纪之后呢，为什么有的人很多身体当中的问题就很快的容易显现出来，就是你的储备不断的被你耗尽，耗到了不能再耗的时候，那么这些身体它真的就扛不住了。其实这就是一个不断去演变的这个过程。所以呢这些伤脾阳的这个事情呢，大家尽量少去做。早晨呢它属于阳气生发的时候，所以你想一想，第一本来脾胃它就喜温啊，喜燥，你早上起来一杯凉水下去了哦，然后是清了肠道，但是你脾阳也受伤了。然后呢这个时候你再去吃寒凉的这些食物又吃了寒凉的这个食物，所以呢对这个身体伤害呢就比较的深时间久了呢就是脾胃虚寒。那么在这里呢，刚才其实我也讲到了，就是这个香砂六君丸哈。香砂六君丸呢它呢就是去主要去调理我们的脾胃的，它其实也是在四君子汤的这个基础之上吧。因为很多的时候呢就是有很多的人哈对这个香砂六君丸呢是比较偏爱的哈，家中呢也会放着，然后出差呢也会带着。其实像我如果去外地，可能这些也都会备哈。包括像藿香正气水我也会备哈，就这些，就只要我离开了本市，一个逍遥丸，一个香砂六君子丸，然后还有那个藿香正气水哈，我都会带着哈，出差的时候也会用，我觉得就是以备不时之需吧。古人呢，他在治疗脾胃气虚的时候，他有一个基础方啊，他有个基础方治疗脾胃的，就是我刚才讲的这个四君子汤。你看我们《逍遥散》里面，他也有这个四君子汤的这个影子哈，他只是这个人参啊用成了这个生姜哈，行了一下这个心散的这个力量。那么这个四君子汤很简单，人参、白术、茯苓和甘草，你看就太简单了这个方子，而且也没有什么特别名贵的这个食材，但是。真的是就是成千年的这个古方，就是不愧是名方，它就治疗脾胃这个气虚的。但是呢它在它的叠加上就有了香砂六君丸啊。四君子汤呢它是从仲景的伤寒论里的理中丸脱胎的，这些我都给大家讲过啊，我们就把这个知识串一串连一连啊。四君子汤呢是从伤寒论当中的理中丸，你看理中丸呢也是调理脾胃的，但是脾胃虚寒的叫附子理中丸，它把原方当中就是那个秉性很烈的干姜啊、附子啊都去掉了，换成比较平和的茯苓啊，由这种驱除大寒变成了温补中气的啊，就用这个四君子汤。这个方子当中呢只有人参、白术、茯苓、甘草这四味，对吧？不热也不燥啊，它的这个力度又比较好，就从了这个。你看，为什么就说我们古人呢？他起名字太美了，就是他用这四味叫四君子汤，君子啊，偏偏君子是什么样？他就从了我们古人，就是对于这种家人哈、或者这种就是。他的这种表达是什么？君子治中和的这个古意，就是这种中庸之道，君子治中和，方以人参益气，服中养胃，白术健脾燥湿，然后助运化，茯苓呢就是渗湿利水，甘草呢是调和药性啊，既能够补气，又可以健脾祛湿。一般的脾土比较弱的人都是可以来选择的啊，这个就是我们说到的这个人参、白术、茯苓、甘草这四味啊。那么这个四味呢，它的用处真的是很大，后面它就演化出了很多的补脾益气的这个方子，很多的这个补药哈，医生开的这个方子，其实我们都能看到这个四味药的这个身影，真的是基础方。但凡你这个人脾胃

0: 味比较弱，就连逍遥散里边都有这个四君子汤的这个影子哈。所以呢这个我们接着来说这四味哈，它是一个基础，但是你脾虚的比较久，而且容易导致痰湿，那后来呢人们就加上了陈皮半夏，所以呢它就又叫做六君子汤，四个综合了一下哈，然后又加了陈皮和半夏，主要就是给你去痰湿。因为你看我们的陈皮它都是益气健脾的这个基础之上，就给了你化痰的这个嘛，陈皮大家都知道这个和胃化痰的这个效果。那么香砂六君子呢，你看是在这个六君子汤的基础之上又加了这个木香砂仁，然后呢它其实是增强了这个理气畅中的这个功能，所以六砂君就是香砂六君丸就是这么来的。它的最基础方四君子汤，然后六君子汤，四六，然后香砂。香砂六君丸哈，我们来看一看它完整的这个方子哈，完整的这个方子。香砂六君丸呢，完整的这个组方呢是木香砂仁炒党参哈，它这里面就用到了这个党参，刚才我也讲了党参和人参之间哈，然后呢白术、茯苓、炙甘草、陈皮、半夏，然后又加了生姜和枣。那除了补气兼有啊开治健脾的这个功能，适用于脾胃气虚而出现的一些啊淤堵甚至包括腹胀不爱吃饭等等吧，肠鸣腹痛，你看都可以用到香砂六君子丸啊，香砂六君丸啊，香砂六君丸。所以呢在临床当中啊，它的这个应用是非常广泛的，大部分呢都是你脾胃比较不舒服，比如说慢性胃炎这个十二指肠溃疡胃肠功能紊乱所导致的这个相关的这种问题嘛。所以刚才我也讲了我们的脾胃啊，古人很清晰啊，他知道是在我们人体的中间，脾呢五行属土，所以呢古人就把补脾胃叫做了补中啊，或者叫做补土。所以刚才我也讲到了很多哈，比如说痰湿体质的人呢，你就先吃上一段香砂六君丸，或者你配着再吃一点去你的痰湿，你再去这个补一补嘛。包括哈，比如说你去补肾，那么这里边还有这种六味地黄丸里边这个熟地黄吃久了，其实对于一个脾虚的人可能他也没有很好的这个运化。所以很多时候不是药的本身呢就是不能够就是达到你所需，是你的脾胃的运化不行，然后呢它的药效呢就打了折扣。然后还有一点我一直跟大家讲，可能你也有的时候你看不到，比如说你一个人总爱生气上火吵架，然后你就再去吃药，就是药效它也打折扣。如果你的情志又影响了你的脾胃的运化，本来你就弱，然后你情志的问题又导致了你脾胃的这个问题，所以它就形成了一个恶性的闭环。所以呢很多时候不是医生不行，不是药不行，是我们自己啊在某一段时间里边不能完全去靠药物，更多的你要是调节自己身心的一个状态，让这个药物能够达到它最大发挥的这个作用，这才是就是比较优质的这样的一个选择哈。
1: 大家好，我是艾东，一名热爱中医的主持人。中医的智慧像一座古老的宝藏，蕴含着无限的生活启迪。它主张顺应自然规律，强调天人合一，告诉我们人体与自然界的节律息息相关。春夏养阳，秋冬养阴，日出而作，日落而息，顺应四时变化，身体才能与天地同频共振。中医倡导治胃病，通过合理的饮食起居、适度的运动锻炼和情志的调节等方式，提升身体的自愈能力。中医的智慧将阴阳调和、身心平衡的哲学融入一粥一饭、一呼一吸之间。欢迎大家每天10点到11点钟和我一起用中医的智慧，在生活中找到与自然共生、与自我和解的全新生活方式。
2: 夜不晚。 熠熠心笑

0: 健康不再是遥不可及的梦想，而是触手可及的幸福。这里汇聚了大连本土顶尖中医名家，他们用深邃的智慧为您剖析中医诊疗的奥秘，每一期都是一次与名中医的深度对话，每一次对话都饱含着对生命与健康的敬畏。无忧一生每天上午10点至11点，爱东邀您继续收听。
1: 今天呢，跟大家一起哈学习了两个方子哈，一个是逍遥散，就是我们现在的中成药逍遥丸，六丸的就是香砂六君丸哈，当然它也是不断的添加的这个方子哈，主要就是我们的这个去痰湿啊，就是养我们的这个脾胃的一个方子哈。其实对于女性来讲呢，第一药物呢是养血哈，想要养颜的话呢，务必要把血养好哈，因为女子呢以血为本哈，无论是我们身体当中比如说生育啊，还是我们的这个生理期啊，其实它都是依赖血的这个充足和濡养才能够保持功能的这个正常。那么在日常的这个生活里边啊，我们究竟怎么来能够很好的去养血和补血呢？接下来我就和大家简单的分享哈。第一，我们中医呢说脾呢是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如果脾胃虚弱的话，它就不能够正常的去运化我们的水谷精微，它就会导致血虚。那么在这里呢，就是有一个我们脾经上的就是聚血的这个大穴哈，是我们足太阴脾经上的穴位哈，叫做血海穴。所以呢，这个穴呢就能够很好的去补我们的这个气血的功能哈。你看，有一些女性可能在40岁左右，慢慢的就会出现一些色素的沉淀呐，腰围变粗啊，或者是这个黄褐斑呢等等哈。其实这些呢，都是跟我们的肝气啊、胆气呢，它有淤结呢是有关系的。那脾虚湿盛啊，它就会出现这些问题。所以我们在日常的生活里边啊，大家有时间就可以多按一按啊血海穴，这样的话可以健脾生血。另外呢，血海穴呢还是能够行血活血的，所以你看，有一些老年人因为气血它不是很舒畅吧，它就会造成皮肤的瘙痒，其实大家也可以通过去按揉这个血海穴来止痒哈。血海的这个位置呢是在膝盖的这个上方哈，大家就可以找一下这个位置哈，你每天去按揉3到5分钟啊，就是以这个地方酸胀哈，你有这个酸胀感就可以了。大概的时间大家可以在上午的9点到11点，因为这段时间呢也是我们脾经当令的时候哈，所以脾经啊，这个精气最旺的这个时候去按摩，它的这个效果肯定要比你平时会更好一些哈。现在大家就去按一按血海穴。另外呢，就是有很多的食物它也是补血的啊，像这个当归啊，当归啊养血的圣药嘛，也是妇科的良药，味甘而且性温补血活血的。它呢一般都会用于这个肝血虚啊、面色萎黄等等哈。在这里也特别提醒大家哈，就是食疗的方法呀，它一般都会是和这个煲汤因为它的这种脂溶性的这个有效的这个成分才能够很好的这个释放出来哈。所以呢，我们在煲汤，比如说做羊肉汤的时候，可以呢适当的放一点这种食材哈。那另外呢，就是大枣。大枣呢，它也是归脾经啊，归胃经，有补中益气、养血安神啊，用于脾虚食少啊，或者是乏力等等哈，也是一个传统的滋补品哈。但是呢，大枣这个问题呢，也得提醒大家，它虽然营养价值高，但是呢，血糖高的人还真不行，它真的是很甜。牙齿不好的呢也要少吃一点，有的时候脾胃太虚的，你也得是酌情哈。还有呢，就是去补血的，就是我们的红糖哈，我们的红糖，甘甜温润，入肝啊，入脾经，就是补血啊，能够有这种破瘀的这个效果哈。 其实一般像一些贫血的人可能都会用到这个红糖，所以因为它还有活血的这个作用哈，所以说孕妇呢也不能吃太多，糖尿病的这个患者也不太适应，所以就是这些大家也还都要就是知道它好，但是还要看看自己其他的这个问题哈，有没有很好的能够接收这些食材。再有呢，就是像这个何首乌，何首乌呢一般它也会用到这个血虚头晕乏力等等吧，还有一些高血脂的这个症状。总体来讲呢，何首乌呢它也是入肝经入肾经，本身呢它也是补这个肝肾的哈，能够强筋骨乌发安神。但是呢何首乌呢生的何首乌还有小毒，泡酒呢你更要明白或者注意这些药物会对于肝损伤的这些可能性。所以这些药材呀，大家如果不是那么的去了解它哈，就不要轻易的去用哈。它更多的就是在这个方剂里边哈，由医生或者它经过特殊的炮制之后它才方能入药哈。还有包括像刚才我们讲的六味地黄丸里边的熟地黄，它其实也是补血的嘛，而且包括它能够补肝肾的这种阴亏然后早生白发的这些可能熟地黄呢都能够用。但是呢熟地黄也有毛病，你看它就是比较滋补比较滋腻消化起来有一点难，所以呢你可能还要配合像这个砂仁陈皮。为啥刚才说吃六味地黄丸的时候你可能还得配一点这个香砂六君子丸，如果脾胃不好的人，然后就是那种健运能力很强的可能他就不需要，就是但凡痰湿体质的人他一定是脾胃的健运不行，可能你就要去配这些陈皮啊砂仁啊这些健脾的这些药来吃。所以呢你看气滞痰多这个脘腹胀痛你可能也要少用啊。还有像龙眼肉，所以我说这些食材没有好坏，你说龙眼肉好不好？好。但是如果你是一个脾胃很虚的人火很大的人，这龙眼肉你就吃不了，因为它就是性温味甘，它就是比心补这个心和脾的补气血的，真的是非常好啊！你比如说心脾虚啊气血不足啊失眠健忘都可以用到这个龙眼肉。但是呢对于一些容易口干舌燥爱上火的便秘的人，消化不良的阴虚内热的你就要少吃。所以我一直说大家不要觉得传统意义上的好对你就是好，传统意义上的不好对你就是不好，是要看你的体质，看你此刻当下身体是什么样的一些问题。你的身体很平和，或者你相对脾胃虚寒一点，你不燥热，那这个桂圆肉龙眼肉对你就是上佳的滋补品。但

0: 老朋友说，阅读是伟大灵魂的相遇，让狭隘的自我在精神对话中成长。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广播 FM93.1， 老朋友真欢喜。
1: 老朋友真欢喜。
2: 清晨七点，新晨梳理新一天的资讯脉络。FM93.1，老朋友，早晨好，是这座城市向银铃发出的第一声问候。不是凑合的日子，是讲究的生活。
3: 美好生活家里的宁宁，在厨房与食材之间，讲的是日子里的美学。槟城生活圈中的大福，观察银铃行业浪潮，关心用户的日常体验。无忧一生的爱东，翻阅传统古籍，谈中医文化，说金融财富，滋养人生。
2: 石头和大福在一浪又一浪的笑声里，天天合家欢，把退休的舞台点燃起来。家伟在相会天津街，观中山豪迈发展，讲述岁月心意与创富人生。
3: 银发悦享会中的嘉玲，身未动，心已远，过美丽优雅的品质生活。银发是另一种高级的远方。
2: 茶余饭后里，西轩聊的不只是家常，是戏中人的平凡生活。
3: 爱家健康行的南艺邀来三甲名医挚友，同行问道，守护餐桌前的食客安心。丹玲在傍晚时分的陪伴，是老朋友零距离的真实，是对过好每一天最体面的致敬。高一涵讨论的不只是幸福家计划，是全民教育之下每一份责任与爱的分寸。
2: 量子的深夜音符，让耳朵徜徉经典，不止音乐，配得上每一位有故事的人。公众号、视频号搜索“老友头条号”，新媒体创作人一同在手机端与你每天相逢，是牵挂陪伴，是喜乐无限。
3: 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懂你关切，懂你想要的一切。
2: 老朋友真欢喜，全新抵达。
3: 听得见的品质，信得过的陪伴，离不开的声音。
0: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广播 FM93.1。嗨，现在天气怎么样？
4: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间全市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晚上八点前后转晴。西南风4到5级，转偏北风4到5级，气温18到27度，空气质量优。
5: 这里是全大连最火热的中老年艺术舞台，天天合家欢。知名主持人石头、大福带您见证中老年艺术生活的高光时刻。歌声唱出明星范儿，舞蹈跳出时尚感，模特儿走出新潮流，朗诵一出深入人心。器乐表演、戏曲唱腔、快板相声轮番登场，大连的哥哥姐姐的才艺就是飒，家人们之间温暖的故事总能触动你我。大连广播电视台 FM93.1 视频号同步直播，评论参与互动，点亮红心抢幸运礼包，更有机会登上大连、辽宁、中央的中老年舞台，马上进入天天合家欢。

0: 天天合家欢，
1: 一起乐翻天。
0: 大家好，我是石涛。
1: 各位家人大家好，我是大福。
0: 哎，我们的这个节目啊，每天跟大家这个见面的时候，其实我们俩的这个心情和别人还是做节目有所不同
1: 哦。是在哪儿呢？每次做节目都当作是最后一次在做节目。
0: 哎呀，这只是其中一个，这就是大福所说的作为主持人的一种精神。
1: 嗯，
0: 就是一个基础。
1: 那除此之外呢，
0: 还有一种呢，就是我们常跟大家说的，别人节目啊，你看大福经常说有一些主持人他看不上，为什么看不上这些主持人？
1: 你点点名来，你点点名，我谁看不上，你就照实说，我听一听。
0: 你看那个哪个台的主持人，那个台的那个主持人哈，自己没什么水平，天天还想教导别人，
1: 哎呦，
0: 不合适，
1: 厉害了。
0: 我说那应该怎么样？大福说，应该像我这样，啊，就是像他这样，像我大福这样的，对不对？哎，有水平再去指导他人。我说不对，我说有没有水平不重要。做节目并不是要教育别人、指导别人，做节目是为了共同提升，这就是格局。
1: 你看，
0: 对对，
1: 用户立场，
0: 对对对，
1: 用户立场、用户思维，
0: 共同来提升，对不对？
1: 我都点过哪些主持人名？你赶快，你趁着这个机会，你都跟大家说一说，广而告之吧。
0: 时间有限，不方便点，我要点完得三小时。
1: 我有个本儿，对，我把我痛恨的主持人写在了一个本子上。
0: 关键是啊，痛恨的这些主持人，我为什么说名字特别多，人名特别长呢？就是他是总结了这20年以来的，你甭管是现在在不在台里，离没离开的，都给写。
1: 从央视到省台到本地，是吧？
0: 那你可能做不到。哎，大概就这么个情况。
1: 哎，就是刚才你总结一下，我们俩做节目有一个很实质性的内容，就是希望能够和所有的听众，或者现在那个词叫用户
0: 、
1: 和我们的粉丝，和我们的朋友们、家人们一起共同成长。
0: 比如说，我们今天要跟大家共同成长的，就是我们身上可能也存在的一些问题。
1: 你说说看，
0: 大福这个人，大家知道抠门
1: 哦，
0: 对不对？
1: 一分钱掰成两半花，
0: 小气，是不是？这叫过什么生活？过打折的生活。你这叫过打折的生活？
1: 没过打折生活呀，
0: 打骨折的生活
1: 啊。那是，那你这样的就说对了。
0: No
1: 啊
0: ，No， 不要过打折的生活，
1: 就不要像我这么斤斤计较。
0: 真的是这样，
1: 应该像你这样乐善好施。
0: 哎，真是我乐善好施到什么程度？真的，我这个
1: 你掏点钱出来再说话行吗？你天天真是，
0: 我跟你讲，我这是祖辈上面就是这样。
1: 你们家祖宗就这样？
0: 我祖辈上面，我小的时候就听那个我家里人说，
1: 石敢当
0: 啊，我
1: 祖宗是谁？
0: 应该是祖父的祖父吧，就是那个时候，过去是大地主。真的，
1: 你这是讲真的吗？
0: 啊，真的
1: 啊！
0: 我跟你讲，大
1: 过去是地主，
0: 地主呢乐善好施，然后呢
1: 很富有吧？当时
0: 都是坏的
1: 啊，是啊，
0: 他
1: 就是当时很有钱嘛，在那个阶段
0: 见不得穷人，见不得有
1: 吓我一跳，我以为是见不得光呢，我想怎么说祖宗这样呢？
0: 见
1: 不得穷人
0: 啊，穷人
1: 啊，
0: 看到
1: 一个很善良的人，
0: 对他的乐善好施心里很痛。有一次，他有的时候正好在他们的那个地方嘛，这个。哎，正好看到有一家人
1: 受苦受难了，
0: 真的是都吃不上饭了。当时我那个祖宗
1: 啊
0: 看到了之后，哎，痛哭流涕啊，身边还跟着仆人呢。看到之后，拉着那个对方的手说：“这怎么了？”人说：“哎，锅都揭不开了，大老爷，我们家那……”哎，很痛苦，快把他从我家的附近给我撵走，周边见不到穷人。要不是心里很难受，见一个念一个，见一个念一个。所以说，
1: 真的就是我觉得，我说这个传承啊，这个是有道理的。
0: 把大福给我撵走。
1: 我们平时说传承，都是说很好的那一面，果然就是性格，哎，是会传承的。
0: 真是这样。
1: 到了今天，我觉得你也是这样的一个人呢。
0: 对对对对对对。如果说，
1: 嗯，
0: 哎，你的家庭条件挺好，可以坐我身边。咱们共同，你要是假如说你这在财富方面没有什么积累的话，是吗？
1: 哎，
0: 最好离我远一点，见不得穷人。开玩笑归开玩笑，
1: 不开玩笑，不开玩笑。
0: 我跟你讲，为什么说不能过？
1: 哎，你总这样会生气吗？
0: 打折的生活，没事，我都说，
1: 反正也挺敢讲的，我都从来不敢讲我祖宗。
0: 没关系，我
1: 半个不字
0: 都说成地主了，还不好吗？ 他的爸爸心里很高兴，
1: 也可以啊。好啊，我其实你知道，生活当中，人生不过以前有人讲哈，说人生不过七十年。这个七十年在今天它是个虚数，对吧？
0: 对啊，
1: 那现在的话人家都是百岁老人都很正常了，
0: 没错，
1: 说人生不过七十年，除了十年懵懂十年老弱，只剩下五十了。
0: 哎呦，还真是，
1: 就是去头这个掐头去尾，是吧？就中间这段嘛，所以在这个五十年当中呢，又分了昼夜。
0: 哎呦，
1: 因为你要白天晚上嘛，你晚上都要睡觉嘛，
0: 没错，
1: 所以就是一半没了，那就是剩二十五年。
0: 哎呀，越来越短。
1: 二十五年里头，你是不是得遇上刮风下雨、生病危难、东奔西跑？你算算吧，还剩下多少有质量的日子呢？
0: 哟，那没多少日子可活了，这都是。
1: 其实我刚给你算这个账，你想想看，咱就说你吧，
0: 余生不长，
1: 余生不长啊，石头，是吧？不要把时间浪费在不值得的事物身上。
0: 嗯，
1: 所以你看，为什么我们哥俩到今天一直是从事着并且热爱着广播事业，然后一直在话筒面前和大家来交流、分享、共同成长，因为我们觉得时间一定要浪费在那些值得浪费的事情上，比如说一档优秀的广播节目，
0: 哦呦
1: 啊，一个金牌的这种搭档组合，是吧？然后一群有爱的又很温暖的家人听众，
0: 嗯嗯，你就不要说官话了，咱还是讲点就干的，照干的说吧，是不是？
1: 干的说，就你一辈子取悦谁
0: 啊？
1: 取悦谁呀？你
0: 取悦谁？我取悦跟你一样啊，对不对？你取悦谁？我取悦谁？咱们的大领导吗？
1: No, no, no, 我取悦的是我自己。
0: 哦，要取悦自己。
1: 我真是这样的。
0: 嗯，
1: 为让谁开心不如让自己开心。
0: 真是这样。
1: 是吧？你怎么活都不如为自己而活。
0: 哦。
1: 所以我觉得生活当中任何事情不要将就。
0: 嗯。
1: 只要条件是允许的，咱们不铺张浪费
0: 啊，
1: 但是让自己啊生活舒服一点。这个一点错都没有。
0: 这我同意。
1: 嗯。
0: 你要是假如说抠抠搜搜一辈子，
1: 嗯，
0: 很可能到最后心情没了、
1: 哎、
0: 身体垮了，福气也跑了，
1: 嗯
0: 啊，这一生无法重来，所以说真得好好爱自己，对不对？咱是不是这时候该上保健品的链接了？听着呢，不能
1: 这个保健品你还不能说，今天来就是五个哈、啊、五个一组下单的话给你优惠啊，300块钱、
0: 啊、这个不可以，
1: 不能。为什么不能、
0: 哎、为什么？
1: 因为不能过打折的生活。就是今天我们这个专场销售，任何东西只能做溢价，只能做涨价，不能做降价，不能做促销，
0: 一点不打折，
1: 一点不打折。
0: 但是我们可以送，对不对？啊、
1: 送，
0: 哎呀，送不当打折
1: 送吧，
0: 打折是比如说原价990、啊，现在99，我们不
1: 啊，
0: 原价990，但是在这个基础之上，
1: 嗯、
0: 我们再送你
1: 19900，这才能拉到99嘛。
0: 你说的比我少了点，但已经可以了。我说九一九，
1: 你看，你看，
0: 可以，可以，可以，19900，
1: 是不是？
0: 这就可以了吗？
1: 嗯，
0: 对不对？
1: 所以你看，生活当中，哎呦，这个氛围真是太遗憾了，挂不了小黄车啊！
0: 真是，真是。
1: 上车的话，今天应该就是万人空巷的一个局面。
0: 对对对，这个小黄车是一方面，这个产品，产品咱们也得现做吗？
1: 啊，这倒是，
0: 大家去做一点。
1: 所以生活当中，我觉得刚才就是那种感受，大家呢别。没苦硬吃，当然这里头有一个现象，比如说我们很多长辈，
0: 嗯，
1: 我身边有这样的长辈，大家生活，确实，比如说经常捡个那个塑料瓶啊，
0: 嗯，
1: 捡个废弃的纸壳啊，
0: 哦，
1: 这是他生活的一种方式，
0: 嗯，
1: 你要说跟他去谈，说你不要活得这么，这个。老去做这个哈，你可以就是到公园散步啊，然后到海边走走啊。
0: 嗯，
1: 我觉得这可能也不太对
0: 啊，
1: 就是你跟他就拧巴了，就是对他来讲，你我捡一个饮料瓶，捡一个纸壳，
0: 嗯，
1: 他是欣慰的
0: 啊，
1: 他是愉悦的，
0: 他认为这是捡了钱了，
1: 捡了钱了，
0: 嗯，
1: 对不对？这哎，你这个比方说的好，就跟你路上防止一个人，你说你不能低头去捡钱，
0: 对，
1: 和你告诉他你不能低头捡饮料瓶，
0: 是
1: 有可能是画上等号。
0: 你看，比如说，
1: 嗯，
0: 你捡个饮料瓶盒子，可能值个5毛钱这些，我们在地上捡看到5毛钱，你看大福这样高贵的人，
1: 嗯，
0: 他也会低下头去系鞋带。
1: 假装系鞋带的时候，哎，顺势捡起呢地上遗落的5毛钱。
0: 但是如果说是个纸壳子、瓶子这些东西，即使值5毛钱，我们也不会去捡。
1: 对，
0: 老人家看待这个事情的时候就不一样，
1: 不一样哈。
0: 他看到的纸壳子瓶子就是那五毛钱，
1: 嗯，
0: 对不对？只不过比五毛钱的体积要大一些，
1: 嗯，
0: 顺手捡回家直接再卖了，他认为也不耽误什么事儿，他们是这么理解的。
1: 我遥想当年在这个中山公园里面遛弯
0: 儿，哦，
1: 正值正午时分。
0: 嗯，
1: 完了之后我在那公园里心里默默的骂了一个人，骂了接近有一天的时间。
0: 我的天，为什么骂这个人？
1: 我很少骂一个人，你知道吗？
0: 这个人是得罪你了还怎么着啊？
1: 事情是这样的，那天呢天非常好，中午吃完饭在公园里散步
0: 啊，
1: 散步的时候啊，因为我们那是红色的塑胶的那个跑道，
0: 对呀，
1: 所以它整个地面全红色的，
0: 嗯，
1: 非常醒目，
0: 没错。
1: 然后就在我往前散步的时候，哎，我眼睛为之一亮，
0: 哦，
1: 发现在红色的塑胶跑道的上面，
0: 嗯，
1: 有一枚圆形的闪闪发光的硬币。
0: 那这是一块钱的硬币还是？
1: 我印象里是个一毛钱的，是个银色的。
0: 一毛钱你也心动
1: 啊？是个银子。那这些年谁捡过钱，家人们？
0: 啊，一毛钱也
1: 不算少。现在都电子支付了，谁用现金呢？说很少啊。
0: 那快去系鞋带。
1: 有钱，哎，这个大家石头知道我这个人啊，我这个人从来不会就那，
0: 对对对，
1: 我一定是很佯装很文明的样子。哎，我就过去哈，低下头哈，假装系鞋带的时候系好了，顺势把这钱捡起来。
0: 嗯，
1: 我心里是想啊，顺势把地上这一毛钱捡起来。
0: 对呀，
1: 啊，然后问问是谁丢的呀？啊，和找找警察叔叔啊，是吧？好，我得系好鞋带，我就拿手去捡了一毛钱。
0: 哦，
1: 那一毛钱啊，
0: 嗯，
1: 怎么捡也捡不起来。
0: 什么意思？
1: 就像被施了魔法一样，怎么捡捡不起来。那一毛钱不知道是谁呢，有意粘在了那个地上。
0: 哦，就是钓你这种鱼。你有没有想过他身旁边可能会有摄像头？
1: 有可能吗？不知道啊，
0: 哦，
1: 但你知道那个心情，你知道就是我这个人吧，
0: 嗯，
1: 就低头系鞋带去捡钱，本身这个心理动机，
0: 嗯，
1: 我心里是胆怯的。
0: 哦
1: 啊，因为我老觉得不是我的钱嘛，
0: 但是你又是贪心的。
1: 哎，我有一点点小贪心嘛，完了，那个心情大家明白哈，就那种哎又不好意思吧，又点小贪心吧，又怕被别人看到，所以你得快点捡，这时候怎么捡也捡不起来
0: 啊。
1: 我就觉得是以人也一定是有人刻意而为之，把那个一毛钱粘在了那个，
0: 太不像话，
1: 地面上。
0: 那怎么办呢？你抠下来了吗？
1: 没有抠下来呀，所以我就骂嘛，心里。
0: 哎呦，
1: 这个人真是哈，太坏了，
0: 哎，啊！
1: 就那个感觉是非常让人沮丧的。
0: 那是啊，一毛钱都这么的沮丧
1: 啊，一毛钱都捡不起来啊。
0: 是，
1: 所以刚才你讲的那个事儿，哎，我觉得你这个比方打得真好。就咱们去捡饮料瓶，
0: 嗯，
1: 一个饮料瓶可能几分钱，一毛钱。
0: 哎，啊，
1: 那你拦着人说你不要捡了，你别去这样了。
0: 对呀，
1: 啊，你不退休工资也可以吗？
0: 是，啊，
1: 退休之后四五千不挺好吗？
0: 哎，
1: 但这种你就相当于是阻止他，
0: 嗯，
1: 去捡了地上的钱。
0: 真是这
1: 么回事，是吧？那也不对，
0: 哎，
1: 啊。
0: 所以说，这是刚才说到了一点。但是呢，没苦硬吃是真的，因为人可能有吃不完的苦。有一个企业家，他招呼一个员工，这个小伙子呀，挺年轻，能力不错，这个企业家挺看好他的。
1: 嗯。
0: 但是过了几个月之后啊，发现这个新员工这小伙子不对劲儿。怎么个不对劲儿呢？就是起初这小伙子很有干劲儿，
1: 嗯，
0: 但不知道为什么越来越懈怠，上班吧打不起精神，
1: 嗯，
0: 隔三差五吧请病假，
1: 嗯，
0: 后来呢，经过企业家了解之后才发现，哎呦，原来是这个小伙子省钱惹的祸。
1: 哦，他怎么回事呢？
0: 怎么个省法哈，啊？跟大家说，大家看看赞不赞同这样的一种生活方式？
1: 嗯，
0: 小伙省房租。然后呢，住得非常的偏僻，上下班通勤需要4个小时，
1: 嗯，
0: 睡眠是严重不足的，啊，了解情况之后啊，这企业家就说，你这样，你在公司附近租个房子，
1: 嗯，
0: 如果说这个租金贵了，单位给你补贴点。
1: 哦，好事啊，一个非常人性化的领导，
0: 哎，真挺好。小伙一听，哎，满口答应，
1: 嗯。
0: 然后他拿到了这个补贴之后，迟迟不搬家。还是那么辛苦的4个小时通勤上下班，
1: 想省点这个钱是吧？
0: 但从另一个角度来说，这属于骗补贴啊，嗯，对不对？然后呢，这企业家呀，为了蝇头小利，不顾工作和生活，就觉得这个人见识太浅薄，后来把他果断的辞退了。
1: 嗯，
0: 我觉得辞退他就是因为他骗补贴。我要是领导，我就辞退他。 是不是？我告诉你是你
1: 是这样的，就是这场景里头，这员工他有没有迟到啊？
0: 错，我不是因为你迟到和不迟到，我要是进行处罚，我给你补贴，是因为你要离单位近一点，快速来公司，这样你有一个好的精神头，你的精神头好了，你整个的精神状态好了，你会更好的为公司服务，我愿意给你补贴。如果我给到你的补贴，你拿到手之后，你依然四个小时通勤，虽然你没迟到，但是你的精神状态
1: 影响了
0: 工作
1: 效率，
0: 你就相当于影响我对于你付出的金钱。这一点作为企业家的话，我认为这个在这方面给他开除了也正常，对不对？而企业家已经很人性化了，是不是？你看，
1: 就是各有各的视角。
0: 对
1: 啊，我觉得有一些家人可能也会觉得这个小伙也能理解小伙的这个处理问题的方式。
0: 你因为我觉得主要是你看啊，这个事儿哈，这个你想一想，因为企业家已经明确告诉他了，说这个你可以离这个单位近一点，租个房子，我们给你点补贴。这是一种关心的角度来说。那你换一种语气，如果直接说呢，也是一个道理，说你这样，现在你的精神状态啊，有时候不太好，影响工作，你这样，你搬到公司附近，多出来的钱我给你补贴，一定要搬过来。那么这就虽然是命令的口吻，但是事情是一个事情。对不对？你像你是希望遇到什么样的领导跟你说话？大佛，你这个
1: 包吃包住的领导跟我说话，哎，是不是这样会更好一些？
0: 对
1: 啊，确实是，就是因为从咱的角度来讲的话，我也认为小伙子应该搬的离公司更近一些。
0: 对对对，
1: 你的状态会变好，
0: 是
1: 吧？你的状态会变好。那可能小伙子如果说他家境确实很贫寒的话，他觉得这个补贴的钱对他来讲
0: 也很重要，
1: 也很重要，是吧？啊，你看，我之前也有一个这个算是亲戚啊，今年60多岁，出了名的节俭
0: 哦，
1: 一个月退休金啊7000-8000，
0: 相当不错呀。
1: 是啊，但你知道他一日三餐吃什么吗？
0: 吃什么呀？
1: 主要都是馒头加咸菜。
0: 我的天，
1: 吃的这方面我觉得绝对不达标，
0: 真是。你说他是不是因为有一个像你这样的儿啊？把更多的钱都补贴到儿身上了，
1: 有可能吧？然后一件衣服一穿呢，就是几年几年穿。
0: 哎呦
1: 啊，破了、褪色了，也不舍得扔去买一件，
0: 太省了。
1: 我觉得这是属于生活的细节和理念
0: 哦。
1: 但有一点很让他的孩子接受不了，就是他生病之后从来不去医院
0: 啊，
1: 总是自己找点药对付一下。
0: 这哪行
1: 啊！有一次呢，突然间在家里面晕倒了，好在是在家里，孩子发现了之后呢，就送他去医院做检查。检查之后，医生出具的诊断说他是严重的营养不良，而且还伴有贫血。
0: 你看看，一个月退休金7000-8000的人，能活出这样
1: 营养不良？
0: 营养不良，
1: 哎，
0: 是不是？你说这人生值得吗？
1: 我们来看肯定是不值得。
0: 对，
1: 当然可能从他当时来看，攒这些钱也可能未来就是想给儿女的，是不是？也都有这种可能性。
0: 所以说，
1: 但是我不推
0: 崇这样的孝顺的孩子，不需要父母给自己攒钱买任何的东西，对不对？然后呢，父母的退休金很普通，工薪阶层嘛，但是呢，一天晚上8个菜，上哪说理去？是不是他这就有点铺张浪费了？
1: 那个
0: 阿姨听节目啊，我觉得2个菜就够了，完全满足。我们家天天2个菜，为什么？这个吃多吃少一方面，哪能让母亲让老人家那么辛苦？阿姨，我要去的话，你要再加2个菜、4个菜，我觉得也不为过。
1: 针对这个问题，我要表达两句。
0: 你不用说了，
1: 要表达两句，
0: 我不想听啊。
1: 第一句话呢，就是今天呢，确实我想到了如何降低父母在做晚餐过程当中辛苦程度。
0: 哎呦，你想到了？
1: 我想到，哎，以前呢都是这个炒菜啊，很麻烦什么的哈，炖鱼啊。我今天早上突然有个灵感，我说，哎妈，你可以做点蒸菜咱们再吃。所以我就蒸菜，我妈说怎么做，我就到视频号去搜蒸菜的做法
0: 啊。
1: 完了之后，她就有搜索出好多个那个视频嘛。我一看第一个视频，哎，不错哎，我就点开了。点开之后发现你在那个视频上点了个赞，
0: 石头在那点了个赞。
1: 哎呦，太有意思了！
0: 这是区别是什么？大家听出来了吗？你看我这个人平常在节目当中那个形象啊，大大咧咧的，好像像个甩手掌柜子，真不是。大福啊，是真的就是衣来伸手饭来张口。我为什么点赞？因为我想学那个蒸菜怎么做，我做给家人吃，对不对？你呢是点完赞 转发给你妈妈，让
1: 妈妈也是做给家人吃、啊、
0: 让妈妈成为主角，做给你来吃、
1: 嗯、
0: 是不是、
1: 嗯、
0: 哥们儿，蒸菜就不麻烦了呀。
1: 蒸菜麻烦吗？
0: 不洗呀、啊、洗菜难道不是做菜的一步骤、啊、
1: 你们家做菜还有不洗的呀？
0: 不是，所谓的蒸菜炒菜我想知道有什么区别，不都是在做菜吗？
1: 你那视频没有好好看吗？
0: 我
1: 真是看完白看，
0: 都得处理、啊、
1: 是这样的，那个前面菜的处理是一个正常流程，关键是在加工过程里面，我们搞一个这个蒸锅的话，一锅可以出3到4个菜
0: 啊。对
1: 对啊，那这不就会变得很方便吗？
0: 但是你会让你妈蒸3-4锅呀我了解
1: 啊，这也 是,
0: 是, 是
1: 这个素的一锅，荤的一锅，荤素搭配再来一锅，
0: 海鲜一锅呢？
1: 啊，还有海鲜，对不对？海鲜一锅，这倒是。
0: 你要往一起蒸的话，我还不了解。哎，妈，那不串味了吗？
1: 对，对，妈注意啊，
0: 啊，
1: 容易有味道的菜不能放在一起蒸。
0: 你就别在那儿说什么为了节省妈妈的这个劳动力给蒸到一起，你就想尝一尝蒸菜，嗯、因为你觉得蒸菜是换口味，而且更营养。你那些小戏子还搁这叭叭叭叭叭，你叭叭什么？
1: 刚才我说的是第一个问题，就是说这个做菜的啊，量的多少和方式方法的问题。
0: 哎，
1: 第二问题呢，就是回应你说的，父母说是工薪阶层退休啊，普通退休金，一天晚上做8个菜啊，你觉得不值当？但实际我跟你讲一句话，你要记住啊，吃不穷，穿不穷
0: 啊。
1: 懂不懂？吃不穷，穿不穷，
0: 嗯、
1: 算计不到一世穷。所以我觉得石头，你这一生都不会穷啊！
0: 算计不到一生穷，
1: 算计不到一世穷，
0: 是怎么理解？算计
1: 就是你吃不穷，穿不穷，吃喝都吃不亏的。
0: 这我
1: 对吧？算计就只说你心眼啊，像你这个还不懂吗？
0: 算计不到。
1: 就是你算计不到你的利益的话，你可能一生都会很穷。
0: 哦，那你就不穷了，你天天算计你妈妈。明白了，明白，那我就理解了。好的，就是穷不了啊，算计妈妈做饭，但是穷不了，可以，这就是一点。还有什么？我们再跟大家说说，我们真正的聪明人是不过打折的生活。有一个作家啊，这个作家呀，他这个认识一对非常节俭的这个夫妻。也是啊，衣服鞋子常年不换，也不买护肤品啊，然后从来不到外面下馆子。
1: 嗯，
0: 这个每年的工资啊，省一大半呢。
1: 嗯，
0: 但两个人呢，总感觉生活无趣啊。不到40岁的年纪呢，看起来就像60岁的老人一样
1: 啊。他们怎么会这么老呢？
0: 因为他们不买化妆品呢、啊，不买护肤品呢、啊，吃的没有营养啊，不保养啊，哪像你天天。活得跟个败家子儿，
1: 吃不穷，穿不穷，家人们，
0: 对不对？然后这个作家朋友就说：“他们说，哎呀，就挺唏嘘的哈。”然后他说：“你看，你这个抠下来、省下来的东西，就不属于你了，对不对？咱们勤节俭呢，不是一个目的，生活才是目的。所以说，你要戒掉过度节俭的毛病。我说的是过度节俭啊。”所以说你得学会照顾好自己的身体，取悦自己，享受当下。真正聪明的人绝对不过那种打折的生活，真是这样。我一个朋友，他在外企工作哈，他的这个上司是个女上司，那女上司他觉得是一个挺有趣的人哈。
1: 嗯，
0: 他举个例子，他说有一天我那个朋友就跟他那个女上司啊，去那个商店选购圣诞礼物，那个时候还是什么礼物我忘了啊，拎着大包小卷，然后坐下来喝咖啡的时候啊，这个就那个上司就问我那个朋友说：“哎，新年要到了，你不买点礼物送给家人吗？”我那朋友笑着说：“说哎呀，我爸妈都挺节省的啊，也不乱花钱。
1: 嗯
0: 嗯，他们就觉得这个我将来幸福才最重要哈，没有想什么。”然后那个女上司就看着我那朋友说了一段自己的经历。
1: 嗯，
0: 这个女上司啊，她曾经是一个很抠的人。
1: 嗯，
0: 为了攒钱呢，就过了好几年捉襟见肘的日子。
1: 嗯，
0: 哪怕父母来上海去看她，她都不舍得呢，请一家人下馆子吃点好的。
1: 这不至于吧？
0: 哎呦，但你没想到吧？她以前真是这样的。上司说，后来啊，她母亲大病了一场，差点人都没了。
1: 嗯，
0: 哎呦。那个女上司才意识到时间是不等人的。
1: 嗯，
0: 自从那儿以后，她就开始啊 合理的规划自己的开销，
1: 嗯，
0: 留足备用金之后就尽情的享受生活，
1: 嗯，
0: 啊，就是带着家人去旅游，然后呢和朋友吃大餐看电影，
1: 嗯，
0: 逢年过节准备礼物，
1: 嗯，
0: 等等等等，日子越来越丰富，
1: 嗨，
0: 内心越来越幸福，
1: 嗯，
0: 不知不觉在这过程当中人也变得自信了，
1: 嗯，
0: 更有闯劲儿了，不仅事业是蒸蒸日上了，赚的钱越来越多了，还这个谈了，那个时候开始慢慢谈男朋友了嘛，现在又在这个职场上有这么高的这个位置。这个他跟我那个朋友说了一句话，你上次说啊，他绝对不主张是挥霍浪费的，但你要知道，当你为了将来而省略了生活当中应有的快乐的时候，你的生活就打了一个很大的折扣。
1: 真是这样，
0: 哎，嗯，真是的。所以说这方面呢，我们俩有的时候啊，相对来说，我觉得哈，工作特别的苦，挺累的。
1: 我没觉得工作苦，我没觉得工作累。
0: 咱俩这时候不是一个人声声的骂
1: 的，不行，该区分区分。好，你来说，你觉得工作苦，你觉得工作累，然后呢？
0: 这跟这种搭档真是没法做，啊，做节目，
1: 可以不用做。
0: 要不是为了利益啊，我俩可真的坐不了一张桌。
1: 嗯，
0: 我们的观点是什么呢？哈，我们的观点是什么？工作苦，人生啊。不能总是特别的劳累，
1: 工作苦不能活到250。
0: 好，非常好。我这个人相对来说比较节省，我一个人吃饭的时候啊，我觉得基本20左右差不多就能吃好吃的，可以。我这不是特别挑哈，
1: 对，
0: 就是，
1: 他是这样，
0: 啊，拌饭呢，
1: 嗯，
0: 就行，
1: 嗯，
0: 但是呢不能总这么生活。
1: 我这个人更省，我一人吃饭的时候都可以不吃饭。
0: 哦呦，
1: 是不是？
0: 真是这样，
1: 我经常就不吃了这顿。
0: 对对对对对，
1: 啊，我就省个20是20，省个15算15。
0: 是是是是，嗯，你不有妈妈给你做吗？嗯，对不对？
1: 即便日子过得这么省，然后呢？
0: 但是呢，有的时候呢，该去消费的时候还是要消费一下。
1: 嗯，
0: 要不然你不能天天这么过，这么天天过的话，人生就失去了一些这个乐趣。那人活着，咱也不是大消费，就是吃吃喝喝，玩玩乐乐。对不对？就这些，
1: 嗯
0: 啊，
1: 适度的要去做一些调剂。
0: 对，
1: 嗯，
0: 但是我活的还是没有大佛好，大佛更潇洒一些。大佛最起码还没事的时候经常请假出去旅游，我就没有坚守在岗位上。那我俩在这方面可能还有区别。
1: 请假也是年假，
0: 我连年假都不休，
1: 别叫坚守，
0: 我连年假都不休，我连年好几天都不休。真的，那个值班板
1: 这不能乱说，
0: 表都我是主动的，人该休，
1: 啊，
0: 我们都是随便休年假，
1: 啊，
0: 但我主动啊，
1: 哦，
0: 我放弃了休年假。
1: 今年也是，
0: 今年是今年的事儿，我这不通过今天讲完这个节目之后，啊，我醒悟了吗？我就不能再这么亏了，
1: 哎，所以生活当中每个人，啊，每个人的活法，我们今天和大家交流的这个不打折的生活，其实它也因人而异，但我总觉得，确实在接下来的余生当中，我们怎么样能活得更随心意，更快乐，更幸福，这才是每一个人对生活的一个正解。

0: 电台里的主持人不断地提醒注意天气，
1: 现在天气怎么样？我们把它们装进同一个引领闪光的频率。
2: 北京时间六点，
0: 从清晨活力唤醒，享受灿烂的日子，直到抚平黄昏，陪你入眠。
1: 从一档节目到一个引领高质量生态平台，从听见到离不开。
0: 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9月1号全新出发，因为每一个老朋友都值得真欢喜。
2: FM93.1，老朋友真欢喜。
3: 这里是全大连最火热的中老年艺术舞台，天天合家欢。知名主持人石头、大福带您见证中老年艺术生活的高光时刻。歌声唱出明星范儿，舞蹈跳出时尚感，模特走出新潮流，朗诵一出深入人心。器乐表演、戏曲唱腔、快板相声轮番登场，大连的哥哥姐姐的才艺就是赞，家人们之间温暖的故事总能触动你我。大连广播电视台 FM93.1 视频号同步直播，发评论参与互动，点亮红心抢幸运礼包，更有机会登上大连、辽宁、中央的中老年舞台。马上进入天天合家欢。
4: 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天天合家欢节目。在节目当中呢，我们将会来展播来自大连中老年艺术平台上家人们的精彩的才艺展示。
5: 好，那接下来是我们先来听一听大家的不同作品啊，来听一个朗诵的作品，还是来听一个豫剧呢？
4: 那首先先来听朗诵作品，来自海韵家人带来的《走进春的绿》。

0: 走进春的绿，文海韵，配乐制作秋之韵，诵读马芳，
1: 合诵。

0: 心中有绿意，满目皆是春。早春二月，看见迎春花悄然绽放，我怦然心动，感受到春的气息。
1: 在我眼里，春就是满目的绿，万物复苏，草是绿的，山是绿的，树叶是绿的，河流是绿的，满世界都是绿的。如此绿色，充满着生命的气息与活力。
0: 万条垂下绿丝绦，绰约的柳枝传达着春的明媚。我在武汉东湖，看见湖岸边柳树成行，春天的微笑就是从柳枝上的点点翠绿开始。迎风摆动的柳枝倒影湖面，让湖水演变成了绿色。
1: 我漫游东湖，在梅园3000多株梅中发现一株稀有的梅花品种绿梅。只看过梅花中有金黄红粉红白等颜色，第一次看到的绿梅

神奇感，粉绿的花朵楚楚动人，蓝天下更加别致婀娜，与春天的绿融为一体。

0: 春将绿色铺满大地，当朝阳升起，霞光中山峦叠嶂，远处一片青绿，满满的各种绿树装扮着远山，山也变得青翠，春意盎然。
1: 在街边，冬日光秃秃的杨树枝被阵阵春雨浇灌和春风拂过后，渐渐冒出新绿。居民阳台上不知名的花儿争相开放，满目的绿与鲜艳的花朵将春天变成仙境。
0: 绿是春的颜色，是生命流动的旋律，春天将绿传递到每朵花、每棵树、每座山、每条河流。
1: 经历寒冬的人，谁不向往春天，向往绿色？带着美好憧憬和向往，我们走进春的绿，走进万紫千红、百花盛开的春天。
0: 种绿色，
1: 来装点祖国的壮丽。

好，刚才听到的这个作品啊，就是《走进春的绿》。那么在我们的作者朗读当中，大家看到了春天的这番绿意盎然的景象，那么其实也是一种奔波不息的景象，积极向上的景象。这就是每个季节当中会带给你身体的一种感受，以及视野当中的一种感受。这也是为什么很多人说自然很奇妙，那由自然的这个风景也能想到自己，想到生活，想到家庭，都可以进行一个内在逻辑上的一个串联。这就是一个作品它能够去打动内心的地方。刚才说今天的节目当中不仅有朗诵，还有豫剧，有请我们的芬芳佳人带来的《小苍麻我离了》登峰小谢。

好，谢谢我们的这个芬芳佳人带来的一段豫剧啊，小汤马我离了登峰小县。这个唱词儿是比较口语比较质朴的啊，叙述很直白接地气儿。在这个唱段当中也把小苍娃的这个委屈啊、惶恐啊、求生啊能够很急切的啊刻画的入木三分。整个的唱腔节奏我觉得也很明快。谢谢我们的家人，继续要听到的作品呢是听海家人的《渔家姑娘在海边》。

好，刚才听到的这个作品啊，就是来自听海佳人所带来的《渔家姑娘在海边》。我觉得在听这两个歌的时候呢，好多在大连生活的朋友，大家的那种情感是非常投入的，因为它能够让你想象到哈，我们在这座有海的城市当中依海而居，享受这个城市所带来的天然的自然禀赋、海洋的文化，包括我觉得吃的这些新鲜的鱼虾等等哈，这都是这个地理位置当中给我们的一个天然的属性，也是为什么大连会这么在全国受到朋友们的喜欢和认可。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天天合家欢，继续我们来听到的是来自我们的霞光家人带来的歌曲《负我不负他》。

好的，谢谢我们的家人霞光带来的这首《负我不负他》，这里是我们的天天和家欢，感谢各位的收听，明天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友说，苦难是心灵成长的契机，让人超越自我，接近生命本质的深刻体验。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广播 FM93.1， 老朋友真欢喜。
1: 老朋友 FM。
2: 清晨七点，新晨梳理新一天的资讯脉络。FM93.1，老朋友，早晨好，是这座城市向银铃发出的第一声问候。不是凑合的日子，是讲究的生活。
3: 美好生活家里的宁宁，在厨房与食材之间，讲的是日子里的美学。槟城生活圈中的大福，观察银铃行业浪潮，关心用户的日常体验。无忧一生的爱东，翻阅传统古籍，谈中医文化，说金融财富，滋养人生。
2: 石头和大福在一浪又一浪的笑声里，天天合家欢，把退休的舞台点燃起来。嘉伟在相会天津街，观中山豪迈发展，讲述岁月心意与创富人生。
3: 银发悦享会中的嘉玲，身未动，心已远，过美丽优雅的品质生活。银发是另一种高级的远方。
2: 茶余饭后里，西轩聊的不只是家常，是戏中人的平凡生活。
3: 爱家健康行的南艺邀来三甲名医挚友，同行问道，守护餐桌前的食客安心。丹玲在傍晚时分的陪伴，是老朋友零距离的真实，是对过好每一天最体面的致敬。高一涵讨论的不只是幸福家计划，是全民教育之下每一份责任与爱的分寸。
2: 量子的深夜音符，让耳朵徜徉经典。不止音乐，配得上每一位有故事的人。公众号、视频号搜索“老友头条号”，新媒体创作人一同在手机端与你每天相逢，是牵挂，陪伴，是喜乐无限。
3: 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懂你关切，懂你想要的一切。
2: 老朋友真欢喜，全新抵达。
3: 听得见的品质，信得过的陪伴，离不开的声音。
0: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广播 FM93.1。嗨，现在天气怎么样？
4: 好的，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今天全市多云，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阵雨，20点前后转晴。西部沿海偏北风5到6级，阵风7级。下午2点前后减弱到5到6级，20点前后增强到5到6级，阵风7到8级。14号2点前后减弱到阵风7级。今天呢，大连市各县市区西南风4到5级，转偏北风4到5级。大连市区的气温18到27度。

0: 老妈，我想买个房，差个50000块，借我用用呗。
1: 你真是我儿子吗？
0: 嗯，
1: 我儿子从不问我借钱。那我考考你，我今年多大年纪？生日是哪天？最喜欢吃什么？
0: 这个吗？
1: 我儿子说了，现在声音视频都能造假，凡是提到钱都是假的，你别想骗到我。
0: 老妈，我刚才在考验你的防诈骗警惕性呢。您老今年68，生日6月8，最喜欢吃糖醋小排和蝴蝶酥。昨天晚上你还给我做了我最爱吃的狮子头，哈哈，恭喜你考验过关。
1: 嘿，你这臭小子还考验起老妈来了。
2: 多一声问候，
3: 妈
4: 妈，
2: 多一点交流，
4: 这裙子真好看。
2: 多一次陪伴，
3: 剩余了赶紧提干。
2: 让我们用紧密的联系为父母家人筑起一道坚固的安全防线。
5: 城市辗转，日升月落，时间的流逝没有声响，但在街角巷弄留下印记。是季节的天色变换，
6: 是街巷里的百年字号，是热烈生活的你我。
5: 相会天津街，相遇城市美好。

0: 好了，欢迎大家进入到我们今天的相会天天街这档节目啊。在今天我们这个天天街这个大透明的这个直播间里呢，为大家请来了我们的一位好朋友啊。其实这也是收听我们爱家健康行、爱家新主播我们的这两档节目啊，成长起来的这个听众啊。今天我把他请到我们的直播间，和我们一起来分享分享他的这个工作哈。我们先来跟我们今天邀请到的嘉宾啊，李玉涵老师呢，来打个招呼。你好，李老师。
1: 大家好。
0: 来先自我介绍一下吧，好吧。
1: 大家好。我叫李玉涵，我是一名90后的幼儿园老师，扎根一线工作已经有15年的时间了。在这15年当中，我通常都是完整的跟班，从小班接班，一直到把这些孩子送到大班毕业。那在和不同的孩子脾气秉性、行为特点的孩子斗智斗勇的过程当中呢，支持他们建立良好的生活习惯，有一个能够解决问题的思维能力，是能陪伴着一届又一届的小朋友顺利进入小学，这是我在工作当中比较治愈的一部分。
0: 刚才你用了一个词儿叫斗智斗勇，我就想起我儿子小学那个幼儿园毕业的时候，我说因为在老师的这个陪伴下，孩子们在这个教室里面，他是一种比较恰到好处的这种较量，就是因为他们每天都会有合作，对吧？
1: 对，
0: 他们也会有较量的那个部分哈。就是我们先来介绍一下吧，你所在的这个幼儿园好吗？
1: 我所在的中山区东港第一幼儿园，它是隶属于中山区教育局小区直属的，它也是小区配套的幼儿园。我们幼儿园在2019年的时候就已经被评为了辽宁省的5星级幼儿园。我们幼儿园呢是有7个班型，有中班、大班和小班，目前在册是210个孩子，那也是很饱和的这个状态。就是在这样一个招生条件比较艰苦的
0: 情况下
1: 、然后我们今年小班依然是饱满的一个状态。我们幼儿园作为学前大连学前促优行动的基地园，幼小衔接经验曾经多次的在省里、市里和区里进行现场交流。其实我们一个星期的时候曾经接待过3场的大型现场交流。就这个含金量是非常非常高的。其实我们也接待过全国性质的这样一个现场交流。然后我们曾经被评为大连市幼小衔接的优秀幼儿园，真真正正的为东港附近的居民提供了实实在在的高质量的学前服务。
0: 你说到这儿，我就觉得就是任何一个行业它都有这个标杆，对吧？这个标杆起到的是引领这个标准呐、包括我在跟别人在交流你们幼儿园的时候，有很多人都说，哎呀，他们幼儿园做得特别好，然后反正总之是全国性的这种经验交流的这种会也特别的多。
1: 对，
0: 这就是根据你们平时做的这个工作积累的这个经验是特别多的，对吧？
1: 对，就是我们平时做的每一项工作，在我看来，我认为都是踏踏实实的，实实在在的。因为只有这些实实在在的经验，你才能总结出来，就是我们在一线当中，就是小朋友，在这个互动过程当中能够获得的一些东西。
0: 昨天咱们俩交流的时候，因为李玉涵的女儿今年也上幼儿园，
1: 对，
0: 是吧？所以我们今天可能有一些这个叫干货哈、就他自己的孩子，因为你看他是搞幼教工作的，然后自己的孩子今年又要上幼儿园啊。我们先来问一下吧，他上的你的幼儿园吗？
1: 我没有把他带在我的身边，就是把他给送出去
0: 啊。原因是什么呢？
1: 因为这个孩子在我面前的时候，他总会是一个退行的状态。然后呢，他有事总想来找我，他总依靠我。然后我们全家一致都觉得这个孩子早晚要出去，自己去闯荡的。然后就决定让他自己出去面对幼儿园生活。
0: 他就是他去找你的时候会喊妈妈，还是
1: 他
0: 估计会喊妈妈是吧？
1: 他不单会喊妈妈，他会伴随着一系列的哭声、行为，然后
0: 对，这就是我们说就是。如果搞这种教育的，你比如说老师是小学教育的或者中学教育的高中教育的，那这个妈妈是幼儿园教育的，我觉得有很多老师就因为了方便的话就把它放在自己身边。但如果说我们在这个教育的这个大的理念里面，或者是教育的整个这个行专业里面，我们觉得不放在身边是不是会更好一些？
1: 我觉得是的，因为你总有和他有碰撞的时候。
0: 对对对，
1: 比如说你在操场上玩，他也在操场上户外，他看见你了他就会跑向你，你接他还是不接他然后人家的老师 这个时候是去把他领回来还是不领回来，
0: 嗯，对，
1: 就人家老师也会很为难，
0: 对对对 对
1: 然后老师呢管这个孩子管得重怕我不高兴，
0: 嗯，
1: 管得轻又怕他不听话，事实上他也一定会不听话，
0: 嗯，是我曾经接触到过一个不是特别好的案例哈，就是那个孩子上了大学，他的这个整个的学生生这个整个的这个历程当中，就是中学是妈妈一路拐上来的，然后高中是爸爸一路拐上来，到大学这个孩子就出现了一些状况。就是我们说这个家长呢，虽然可能在你手里管这件事情，如果在你的学校里面可能反正就是更方便一些，但是从教育的这个层面上，我觉得家长应该还是要多思考一下。我觉得这个东西就是一个选择题，它不是一个就是我们不能给你一个唯一的答案是哪个好哪个不好，它就是一个选择题，
1: 对
0: 对吧。昨天我们俩还交流了一个问题，我觉得也挺有意思，今天想在节目里面说一说，就是因为你作为家长嘛，你肯定要到你孩子的幼儿园去看，对吧，幼儿园那你是行家，这个一专业就是进去一看幼儿园的，比如说陈列啊什么的，它就有不同的内容。那么在幼儿园整体的这个体系里面，一家幼儿园它里面应该包含什么样的内容呢？
1: 我觉得比如说小班，以小班为例，
0: 嗯嗯，
1: 你进去的话一定是非常生活化的
0: 啊，
1: 哦中班呢你能看到有一些学习的痕迹了，
0: 嗯嗯，
1: 到了大班之后呢你一定看到这个班里的学习痕迹是非常非常重。当然我们说的这个学习痕迹并不是就是小课桌小椅子，
0: 嗯嗯，
1: 然后老师在前面讲的那种学
0: 啊，不是这样的，
1: 对，
0: 嗯，
1: 你能看到这个环境当中包括孩子的区域材料，
0: 嗯，
1: 还有他们主题板的设置，
0: 嗯，
1: 一定是能看到孩子在这个主题学习下的行进轨迹
0: 啊。哎，这个词儿挺好，
1: 嗯，
0: 叫行进轨迹，
1: 对，
0: 嗯，就是它其实是一个学习过程，
1: 对，是它，我们也可以叫它学习故事，
0: 嗯， 嗯，
1: 但是一定是能看到小朋友的这个学习的轨迹，它的进程，
0: 嗯，
1: 由浅入深，
0: 嗯，
1: 然后由易到难，
0: 嗯嗯，
1: 然后由小朋友自由他生成的，
0: 嗯，
1: 还有老师预设的，
0: 嗯，
1: 那还有可能是老师预设了小朋友并没有达到的，
0: 嗯，
1: 但是他走了一条别的路的，
0: 嗯，
1: 你老师是通过什么支持他的，
0: 嗯，
1: 这个都是从环境当中从材料当中能够观察到的。
0: 嗯，昨天我们还说了一个话题，就是比如说一到幼儿园我们都会看到不同幼儿园都会有那种花花绿绿的展板什么的，你也很自豪说你们幼儿园在这个层面上做了很多工作，对吗？
1: 我们幼儿园我个人认为，当然只是我个人的态度，
0: 嗯，
1: 就是在我们这个领导的带领下，
0: 嗯，
1: 一定是大连市的标杆，
0: 嗯，
1: 对，一定是这样的。
0: 哎，这个标杆它会有什么元素组成吗？
1: 你比如说我们的特色就是它一定是相辅相成的，
0: 嗯，
1: 你比如说我们的这个区域材料的设置，
0: 嗯，
1: 比如说我举一个例子，美工区，
0: 嗯，
1: 美工区呢我们小班基本上就是一个334的投放原则，30%低结构材料，30%的高结构材料，
0: 嗯，
1: 然后剩下40%呢其实是小朋友在这个玩的过程当中他自己组合出来的
0: 啊。
1: 嗯，
0: 就我刚才我们说的学习路径，
1: 对，
0: 嗯，
1: 那每个区域的不同特点其实它还有不同的这个不同的这个指标吧，
0: 嗯嗯，
1: 你比如说益智区，那么在小班的益智区你就不能给它留白那么多，
0: 嗯，
1: 那我们在小班的留白上可能只留白5%-10%，其他的都是高结构材料，它直接都能拿来玩的，
0: 嗯嗯，
1: 它基本上有很强烈的规则在里面的，
0: 嗯嗯，
1: 那么到了中班之后我们大概会留白20%-30%，
0: 嗯，
1: 因为它有一定的创新能力了，
0: 嗯，
1: 它可以通过这些东西去组合一些新的东西了，
0: 嗯，
1: 比如说它玩了一个新的玩法，那它就放到这个留白的盒子里，
0: 嗯，
1: 这个还是孩子自主生成的，
0: 嗯，
1: 比如说到了大班的孩子是我给一些数字卡片，
0: 嗯，
1: 我给他一些积木块都能玩出花的年纪，
0: 嗯，
1: 所以我们这个留白可能就要在50%-更多，
0: 嗯， 嗯，
1: 然后这个还要配合孩子的这个他正常他的这个学习能力，
0: 嗯，
1: 你老师的投放能力，
0: 嗯，
1: 还有这个材料的这个基本的设置，
0: 嗯，
1: 然后更多，那小朋友就会把他这个自主玩出来的生成的东西投放到他认为的这个空白的盒子里，
0: 嗯，
1: 这个就是小朋友自己生成的。
0: 哎，这个地方他就已经有渐进性了，
1: 对，
0: 对吧？
1: 对。
0: 那每个孩子在这个渐进的这个过程当中，他其实他反应，包括他的实际做的这个能力也不太一样，对吧？
1: 不太一样，所以我们在投放材料的原则上，一定是要满足不同孩子的需要，
0: 嗯，
1: 比如说这个材料有的。孩子能够100%的完成，
0: 嗯，
1: 你怎么支持他进阶？比如说这个材料有

0: 有些孩子只能探索一部分，
1: 嗯，
0: 然后这个材料你要怎么投放，
1: 嗯，
0: 比如说这个孩子可能就是没接触过这个东西，那他刚探索的时候他只能在最基础的这个部分里操作，
1: 嗯，
0: 你老师要怎么支持他去提高，这个材料的投放也是非常有讲究的。
1: 所以你看哈，我们说幼儿园的教育啊，其实我们现在有很多搞教育的专家都在讲幼儿园的教育已经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基础教育了，非常非常重要。它这里面呢也包括每个孩子的这个个性的这个成长，还有呢就是合作的能力。我们经常会说上小学，比如说小学的低龄段的孩子，他要学会说话，他需要会学会传话，就是把老师的话传给家长，对吧？家长的话传给老师，这就是个传递的过程，然后跟小朋友的之间的这个合作啊，这个状态，实际上这个部分在幼儿园是一直在帮他们去学习和引导的这样的一个过程。
0: 对、
1: 嗯、
0: 所以你比如说就说传话，
1: 嗯，
0: 我通常都把小朋友叫做一个传声筒，
1: 嗯，
0: 就是小班我通常会怎么做呢，我会发一个通知在家长群里，
1: 嗯，
0: 但是我一定会交代家长，也会交代小朋友，
1: 嗯，
0: 看看小朋友能不能把这个话学回家里去，
1: 啊，
0: 然后嗯，看看家长的作用是倾听而不是包班代替。 我举一个例子，比如说有的家长会告诉我，老师你让我们家的孩子多喝点水，然后这个时候我会指导家长，我说这个时候我会告诉孩子，我在组织小朋友集体喝水的时候你要主动喝两杯，
1: 嗯，
0: 其实这个时候就是告诉他一个能够马上就能拿来用的一个方法，
1: 嗯，
0: 让他这样增加饮水量。然后呢你要告诉我的作用其实是观察孩子能不能做到，他做不到的时候我提醒他，
1: 嗯，
0: 而不是我们老师总像一个就是老百姓说的那个保姆一样，你总在后面就去提醒他，
1: 嗯，
0: 要教给孩子这样自我服务的能力。
1: 哎，你看林玉涵老师刚才说的这个部分，我今天呢在我们的一个非常小的一个社群里在做直播哈，我也跟大家讲，就是我们今天的这个节目内容大家不要停留在说哎呀那就讲幼儿园小朋友的事跟我没什么关系，不是的，它其实是涉及到了我们每一个人的成长轨迹。我们有很多人呢可能小的时候没有经历过幼儿园的这个教育，你像我小的时候不仅经历过幼儿园教育，我还经历过这种叫全托，就是寄宿制的那种，我可能待了一段时间，然后后来就是日托，就是每天都要回家。我曾经还在幼儿园经历过什么呢，就是自己可以放学回家，就是家长不接，你自己到点儿了，因为这个幼儿园离家很近嘛，然后我印象特别深，我妈妈就有一次说你怎么就回来了，我说放学了呀，妈妈说你要老师同意，妈妈会跟老师怎么怎么样联系，然后你才能回来。哦，这样的孩子就知道了要该怎么做。其实他这个就是反复打磨的这个过程。我为什么说想说他和我们长大了以后有关系呢，比如说前一段时间夏天特别热嘛，我儿子上体能课，他不太想上，然后我说你，他说我想在家里上，因为家里有空调嘛。我说这个需求你要跟老师来讲，你自己跟老师讲。大家有没有发现，我们很多时候孩子是没有办法自己跟老师提需求的？当然，因为提需求后面是要有这个结果的嘛，有一部分结果可能你这个需求被答应了，有一部分结果这个需求就没被答应，还有一部分需求呢可能你再努努力这个需求就被答应了。所以这个时候的过程要在什么地方，我认为就在李玉涵老师他们这个阶段。
0: 对，
1: 是吧，
0: 就是，其实家长完全可以，就是你跟老师说你让我的孩子多喝点水，
1: 嗯，
0: 和我已经告诉我的孩子要多喝水请老师帮我观察，
1: 嗯，
0: 其实怎么说都是一句话的事儿，
1: 嗯嗯嗯，
0: 但是他反映的结果肯定是完全不一样的
1: 、嗯，
0: 对，一个呢是我是一个观察者的一个角色，
1: 嗯，
0: 去看他到底能不能做到，
1: 嗯，
0: 不能的时候我要怎么办，
1: 嗯，
0: 我怎么帮助这个孩子，
1: 哎，
0: 帮他建立这个方法，
1: 嗯，
0: 后面那个其实是孩子完全不可能建立他独立自主的这个自我服务的意识的。
1: 嗯，这就是我们一直在倡导大家，就是家校配合。
0: 对，
1: 对吧？你学校它做的什么作用？无论是从幼儿园、小学、中学、高中、大学，甚至我们现在什么硕士、博士啊，就是硕士、博士都有得有人叫导员嘛，对不对？都得帮着和家长一起来陪他这个成长。但如果说你都到了硕士这个层面、博士这个层面，你可能在幼儿园那个地方该干的活你没干明白，或者是没学明白，你想象一下其实挺可怕的一件事情，是吧？所以今天呢我们把李玉涵老师呢请到我们的这个直播间里来，还是要跟大家来详细的说一说关于幼儿园的这个设置哈。刚才你也说了，你们幼儿园比如说它的这个整体的这个素材还是非常好的，对吧？那课程设计这方面呢，
0: 我们课程最近这几年我们都实施

0: 项目式课程。
1: 嗯
0: 啊，什么是项目式课程呢？它有区别于传统的这种主题式课程。当然，主题课程我们也会在这个部分里边会加进去，但它并不占有我们的全部。什么是项目式课程呢？比如说，春天到了，
1: 嗯，
0: 然后我们外面的这个海棠果树要开花了，要结果了，小朋友非常非常的感兴趣，
1: 嗯，
0: 我们就从小朋友感兴趣的这个点去切进它，
1: 嗯，
0: 我们一起去研究研究这个海棠果树，哎，它是什么季节开花啊，
1: 嗯，
0: 它这个果子是什么形状啊，
1: 嗯，
0: 就是很多幼儿园可能还停留在比如说研究这个果子是什么颜色，我们尝尝味道，
1: 嗯，
0: 但是我们已经可以研究什么，我们研究这个果子的结构，
1: 嗯，
0: 我们去真正的给孩子买一个小秤称一称这个果子它有多重
1: 啊，
0: 我们去买那个小尺子，我们很多时候去教孩子怎么测量，
1: 嗯，
0: 其实我们在这个时候就教到孩子怎么测量。
1: 哎，你看我们说早教早教，对吧？
0: 对，
1: 家长你说测量这个部分在小学这是一个必须要会的，
0: 对，
1: 对，
0: 对， 对
1: 吧？
0: 是的。
1: 但其实在幼儿园你们已经做了，
0: 我们就已经有了，
1: 嗯，
0: 然后我们去把这个果子煮熟了以后，我们来看这里面有一些色素就被提炼了，
1: 嗯，
0: 我们能拿这部分果汁干什么，
1: 嗯，
0: 我们可以做一个扎染，
1: 嗯，
0: 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比如说有的小朋友他语言表达能力很强，
1: 嗯，
0: 那你去做一个这个播报员，
1: 嗯，
0: 比如说有的小朋友不想说就不想抛头露面，
1: 嗯，
0: 我们请这样的小朋友写写画画，
1: 嗯，
0: 还有的小朋友就是说我非常愿意为大家操劳，
1: 嗯，
0: 那你就给小朋友准备一些就是我们说的后勤工作，
1: 嗯，
0: 就是在这一个项目当中每一个小朋友他都有一个位置。
1: 昨天我们俩在交流这个部分的时候，我对那个小朋友特别感兴趣，就是他啥也不干，但他会说你干的不对。
0: 对，就是我们有一个项目是坐小椅子坐小凳，就小朋友在后院里发现了很多废旧的那个小木板，
1: 嗯，
0: 他就说我爷爷就是做有一个这个材料的，
1: 嗯，
0: 就是我们说那小马扎，
1: 嗯，
0: 然后我们就去找门卫爷爷借了各种各样的工具，
1: 嗯，
0: 然后做这个小马扎，这个孩子什么也不干，
1: 嗯，
0: 他既不参与做，
1: 嗯，
0: 也不参与找材料，
1: 嗯，
0: 也不参与这个就是我们整个这个图纸的这个设计，
1: 嗯，
0: 但是他就会全程在旁边看，
1: 嗯，
0: 别人做的对与不对他会参与，你这个做的不对，
1: 嗯，
0: 然后你这个得那么盯他才能结实，
1: 啊，
0: 虽然这个孩子什么也没干，
1: 嗯，
0: 但是他在这个过程当中他观察别人，
1: 他想过了，
0: 他也动脑了，
1: 哎，这个我觉得特别有意思，
0: 是
1: 就是在很早哈就让孩子就在一个体验项目里面，它其实是一个项目制了，就约等于是
0: 就是一个项目制，
1: 嗯，
0: 然后这个最锻炼孩子的其实就是合作能力，
1: 合作能力，对对
0: 对
1: 对对，
0: 我们最终还是要讲到融入小朋友，
1: 嗯，
0: 去合作。
1: 我印象特别深，就是应该是前年还是大前年，就是有那种视频，就是校那个幼儿园里面孩子那个炒菜，有的像大厨一样。我那时候把这个视频发给李玉涵老师，李玉涵老师说姐，其实你知道吗？我们也有很多这样的东西，
0: 对对，
1: 只是没有通过这种短视频的方式给它呈现出来，是吧？
0: 对，
1: 实际上他那个也是一种合作的模板。
0: 对，你视频里可能只呈现了小朋友那个小朋友在炒菜，
1: 对，
0: 但是一定有小朋友，比如说我在后面备菜，
1: 嗯，
0: 我在后面洗菜，
1: 嗯，
0: 我在后面摘菜，
1: 对，
0: 我在后面上地里去拔菜，
1: 对，
0: 就这是一个合作的过程，然后呈现出来最终的结果是这个小朋友在炒菜，
1: 对，
0: 嗯，
1: 就是刚才你说的，有的孩子他就擅长动手做，
0: 对，
1: 有的孩子可能擅长写写画画，
0: 对，
1: 有的擅长可能搞个图纸啊什么的，
0: 对，
1: 就是在那个时候就已经发现他一些启蒙的东西了。
0: 对，有的孩子可能是，
1: 嗯，
0: 我什么我也不想干，我就是懒一点，
1: 嗯，
0: 哎，我做一个指挥，哎，那边那个锅马上就要起油了，这边这个菜快一点，就有的孩子他喜欢做这种统筹的工作，嗯，
1: 对，这个还很神奇，
0: 就每个孩子一定会在这个项目当中有一个他自己的位置。
1: 所以呢，我一直在想呼吁我们收音机前的家长朋友们，就是孩子上幼儿园的这个阶段呢，你一定要保证连续性，
0: 是的，
1: 是吧？
0: 对，
1: 如果你没有连续，幼儿园里设置的这些东西，他是没有办法完整的体验到的。
0: 对，
1: 那没有这个体验，我觉得他这个进步可能就要稍微小一些。
0: 嗯，是的，就是在入园初期的时候，
1: 嗯，
0: 你可以稍微的晚一点早一点，
1: 嗯，
0: 但是初期，
1: 嗯，
0: 啊，过了初期这个阶段就还是要连续一点。
1: 这个初期不太好定义吧，
0: 就是我觉得是这样，有的孩子可能一周两周，
1: 嗯，
0: 有的孩子一个月两个月，
1: 嗯，
0: 但是起码小学一个小班一个学期过去了之后，你要进入一个完整的状态，
1: 嗯，这个还很重要哈。
0: 对，
1: 你自己的孩子也现在在小班，
0: 是，
1: 我觉得这个过程还是挺干货的哈。
0: 嗯，
1: 他怎么样？
0: 他也不太好，他
1: 这不能够啊！大家觉得你搞这个专业，你不应该手拿把掐的就把他搞好了吗？
0: 对，大家都觉得老师的孩子，你一定有很多很多
1: 方
0: 法。方
1: 法
0: 啊，但是我用在小朋友身上的这些方法，百分之。

0: 九十在我们家孩子上，它
1: 都
0: 不
1: 好
0: 用。
1: 嗯，这个我觉得我们俩昨天聊的时候也说到了这一部分啊，它就有点像什么，这个孩子可能天生里面就带了一些能够识别这种东西的基因，就不像别的小朋友。这个我是特别相信的。
0: 嗯，
1: 就比如说我儿子在很小的时候，他爸爸跟他说一些跟他这个生化相关的东西的时候，他有的真能识别出来，就可能他这个基因片段里面就已经有了这个部分了，挺有意思。那你是怎么解决这个问题的？
0: 就是说实话，我非常非常的挠头。
1: 嗯嗯。
0: 每天为了他上幼儿园的这个事，因为他刚入园不久，我们也是绞尽了脑汁。后来我们爸爸出手了。
1: 嗯。
0: 就是这个大部分工作其实还是落在了爸爸的身上，因为我上班比较早。
1: 嗯。
0: 他爸爸就和他周旋。就好在爸爸说话还是比较有权威性的。
1: 嗯嗯。
0: 他还是能听进去的。
1: 对这个权威性，因为我对他们这个家庭比较相对比较了解一些，我觉得爸爸做了很多的前期工作，比如说在他没有上幼儿园的时候，爸爸每天晚上都会陪他阅读。啊，每天晚上都要陪他玩儿，
0: 对，
1: 所以他就建立起了这种非常紧密的这种信任的这种亲子关系。所以不是说我们在节目里面说啊，这个事儿妈妈做不了就交给了爸爸，那你也得看什么爸爸，是吧？这个很重要啊，很重要。所以他爸爸选择了一种周，就是跟他去周旋。
0: 嗯，
1: 但实际上前提是你们选择了一种相对是比较循序渐进的这种方式给他送进幼儿园，对吗？
0: 对。
1: 嗯，
0: 因为我们从小对这个孩子就是这个部分里用他老师的话讲，就是你给的尊重有点多。
1: 嗯，就是他现在的老师说的。
0: 对，他说给的尊重
1: 有点
0: 多。
1: 嗯 嗯，
0: 嗯，
1: 那其实也有一些家长因为工作的原因，比如说早八晚五，
0: 对，
1: 他没有办法做到这种循序渐进，也只能说我们就是简单粗暴摁进去。
0: 嗯，
1: 对吧？
0: 但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还是可以想一些办法的。
1: 嗯，
0: 比如说你就是双职工的家庭，你没有办法，我们也不能为了孩子上幼儿园我们就不上班了。
1: 嗯，那不可能。
0: 你可以比如说给他带一个安抚物啊，
1: 嗯，
0: 能够代表爸爸妈妈的安抚物啊。
1: 嗯，
0: 然后比如说在这段时间里你真的要高质量的陪伴孩子。
1: 嗯，
0: 就你下了班你要第一时间又冲回家。
1: 嗯，
0: 然后你要高质量的陪伴他，告诉他其实爸爸妈妈是在的，
1: 这个很重要
0: 很重要。
1: 嗯，
0: 然后周末的时候要高质量的陪伴他，告诉他我们休息的时候会尽量陪伴你的。
1: 嗯嗯，
0: 就是在尤其在刚入园的这段时间里，尤其爸爸妈妈说话要做到，说到就要做到。
1: 嗯，做不到就别说。
0: 对，说不到你就别说。
1: 对，
0: 嗯，
1: 我觉得这个其实就这句话呀，它不光是我们说幼儿园阶段，实际上所有的阶段做家长都应该，你要做到你就说，
0: 对，
1: 做不到最好别说。
0: 对，
1: 就不要给自己挖坑。
0: 是的，
1: 就像前两天我听那个上海复旦大学的那个老师讲说青春期这个事儿，他就认为青春期不是突然来的，他说没有突然这个事儿，他都是你前面挖了很多坑，然后到青春期他只是呈现出来而已。
0: 对，
1: 而且有的时候就是孩子有胆量把它呈现出来，所以我们做家长呢有一些说榜样的力量啊，包括我们说说话要说到做到，你可以做不到那你就不要说，不要去画大饼，是吧？
0: 对，
1: 就我们做成人都不希望领导给我们画大饼，那怎么你回家就可以给孩子画大饼吗？
0: 是的，
1: 是吧？
0: 嗯，
1: 这个很重要。我们刚才说了，其实进幼儿园有几种方式，一个就是循序渐进的，
0: 对；
1: 另外一个呢，就是可能真的是需要按照规则早八晚五，因为爸爸妈妈就早八晚五。但是这个时候其实有很多方法，
0: 对，
1: 你也给大家推荐。我个人哈是特别不建议，就是在幼儿园期间。就是三天打鱼两天晒网式的这种。
0: 对。
1: 嗯，这种连续性的上幼儿园它是不是还有它的价值？
0: 对，就是连续上幼儿园它这个学习，就是我们说的学习它才有连贯性。
1: 嗯嗯，
0: 比如说他今天跟小朋友发生了一件事儿，
1: 嗯，
0: 然后我们约好了明天干什么。
1: 嗯嗯，
0: 其实这个孩子第二天他是带着任务来的。
1: 嗯嗯，
0: 带着他心心念念的那个任务。
1: 嗯，
0: 但是如果你给他请假了，他这个部分任务他就断裂了。
1: 是，
0: 他就断裂了。
1: 就是我们有的时候说是叫半途而废。
0: 对，
1: 这个词儿半途而废，有时候我们做家长的到了初中了高中学习，你怎么还竟然半途而废？大家有没有想过他这种半途而废的感觉是在什么时候生成的？我觉得幼儿园那个阶段其实挺重要
0: 的。是的。
1: 嗯，
0: 你比如说上课，我们每天小班有10到15分钟的这个集教活动，你万万不可能这个孩子上一天课上两天课他这个身体的记忆就在那儿，他就能做到哎呀这15分钟里好好的听老师去讲那么专注，不能的，他一定是有一个非常非常长时间的积累，
1: 嗯，
0: 他才能做到哦。

0: 哦，这15分钟我要听老师说什么，去讲什么，他慢慢的才能够很专注的去做到，才能够有中班的20分钟。
1: 老朋友，真欢喜，
2: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 FM93.1，
1: 大连人都在听的老朋友 FM。
2: 老朋友 FM，

0: 早市的蔬菜还带着露水，电台里的主持人不断地提醒注意天气，注意身体。
1: 在大连，180多万张面孔，180多万种日子，我们把它们装进同一个引领闪光的频率。
2: 北京时间6点59分，
0: 从清晨活力唤醒，享受灿烂的日子，直到抚平黄昏，陪你入眠。
1: 从一档节目到一个引领高质量生态平台，从听见到离不开。
0: 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9月1号全新出发，因为每一个老朋友都值得真欢喜。
2: FM93.1，老朋友真欢喜。
0: 老话讲得好，
3: 句句藏珍宝。
4: 老祖宗的智慧，
5: 穿越时光的号角。
6: 短袖该竖起来了，
7: 小头都不变，盖不盖冬。
8: 大连秋天海边，夏天舒服。
0: 老祖宗的智慧，穿越时光的号角。经典不老，刚刚好。
9: 经典不老，刚刚好。
0: 老话讲得好，白露秋分夜，一夜凉一夜。9月7号前后，白露到了。大连这地方白露一过，早晚的凉气就上来了。老辈人说，白露身不露，短袖该收起来了，早晚出门加件薄衫，尤其护住肚脐和后背，这是身体最薄弱的两个地方，寒从这里入，病从这里起。白露的露水是天地收敛的信号，这时候的大连天高了，云淡了，海也蓝得透亮，深吸一口气，秋天的味道就是从白露开始的。我是您广播里的老朋友宁宁 FM93.1 老友之声，您身边的老朋友。
10: 老公，陪我逛街买衣服吧。
11: 上网拍呀。
12: 妈妈，这道题我不会。
10: 上网查呀。
12: 爸爸，周末去电影院看变形金刚吧。
11: 上网看呀。其实还可以这样。
10: 老公，陪我逛街买衣服吧。
11: 好啊，老婆一张嘴，老公跑断腿。
10: 哟，什么时候变得油嘴滑舌的？
12: 妈妈，这道题我不会。
10: 别急，妈妈陪你一起想。你看啊，先证明这两个三角形全等，然后再证明。
12: 爸爸，周末去电影院看变形金刚吧。
11: 行，叫上妈妈一块儿去。
12: 好啊好啊。
1: 网络之外，生活可以更精彩。
13: 你看，这就是一个，它是一个进阶的哈，一个
14: 循序渐进的过程。
13: 嗯，而你我们家长人为的去把这个东西给切断了的话，它其实还是问题挺多的。
14: 是的，
13: 嗯，我们这个地方还是需要大家去了解一下。嗯，这是我们今天呢为大家请到的是李玉涵老师哈，也是在这个就是幼教这个战线上也是工作了十几年了，
14: 15年
13: 是吧？经历了多少届从小班到大班这样的一个，自己算过吗？
14: 大概是4届。
13: 嗯，
14: 然后因为中间可能有别的什么事会带过那种半道的孩子。
13: 嗯，
14: 就中班就进班了，然后再到毕业。
13: 对，4届就12年。
14: 对，4届就12年，
13: 是吧？嗯，挺不容易。嗯，也挺有成就，
14: 挺有成就感
13: 是吧？
14: 嗯，
13: 看到了从孩子从那么小，然后一直到这个大班这种状态，然后就进入到这种小学的状态。哎，那你第一届带的那些孩子是不是现在都已经

0: 好了，欢迎大家继续进入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哈。我们今天来说说关于幼儿园，因为九月份嘛，就是新生入校，这个新生入园、新生入校，小学就有小学一年级的这个苦恼，幼儿园的孩子呢，也有幼儿园家长的这种怎么说呢？大家可能也有自己的一部分的内容吧。比如说幼儿园现在设置，我看大部分的幼儿园都会有那种就叫托育。
1: 对，
0: 是吧？
1: 对，
0: 这个部分的这个结构是，就是我们说整体我们现在幼儿园的这个结构是什么样子？
1: 就是随着我们国家学前教育法的颁布和人体这个人口结构的变化，我们向下延伸收年满两岁的孩子，就既是就是响应我们国家的号召，
0: 嗯，
1: 也是就是盘活我们限量这个学位的一个办法，
0: 嗯嗯，
1: 因为学位就孩子是越来越少的，
0: 嗯。
1: 就是我觉得托育一体化，我觉得好就好在我，如果你家里确实是没有一个人，或者你的老人不能帮你看孩子，或者这个老人身体条件不具备看孩子的能力，你真的就应该把他送到这个托育班级来。
0: 年满两岁，
1: 其实甚至更小也是可以的
0: 啊。
1: 嗯，
0: 哎，说到这儿，其实咱们俩昨天在聊的时候，我觉得还是有一部分的内容就是碰撞到一起。我个人觉得是观点是很认同的。
1: 对，
0: 就是我们说，你看你一般在家庭里面就是老人啊，我们现在有很多老人带孩子吧，就是你难，就是跑不了电视保姆和这个电子产品保姆这一关，跑不了的。
1: 对，
0: 就是我们说这个部分家长就应该琢磨一下到底应该交给谁来带。
1: 嗯，
0: 那还有呢，就是我们现在现实家庭里面有一些家庭条件可能相对好一些，他们会请到那种育儿的那种，有类似于像保姆这样的，
1: 对，
0: 对吧？嗯，我觉得这个层面呢也真是要仔细去观察观察。
1: 是的，
0: 是吧？
1: 嗯，
0: 你昨天就说到你们小区里面有一个育儿的一个
1: 阿姨。
0: 嗯，
1: 对，
0: 好像就比较对你眼儿。
1: 对，因为我会从这个比较专业的角度去看他。
0: 嗯，
1: 很多阿姨，就是你会出去散步的时候，带着小朋友出去玩的时候，你就发现姥姥奶奶和姥姥奶奶凑一对儿，
0: 嗯，
1: 然后阿姨和阿姨带着孩子凑一对儿，
0: 嗯，
1: 就是他们是不同的两个群体。
0: 对，据说我们大连有一个小区哈，就进到那个小区里面，你会发现没有家长，
1: 对，
0: 全部是阿姨，
1: 全部是阿姨。
0: 嗯，
1: 然后这个阿姨呢，她从来不跟阿姨在一起
0: 啊，
1: 她从来都是跟姥姥奶奶这个群体在一起。
0: 嗯，
1: 她会和这些老人一起去研究孩子的辅食怎么做。
0: 嗯，
1: 然后她也经常说，我不让这个孩子在家待着，他妈年轻，
0: 嗯，
1: 在家就让他看电视。
0: 嗯，
1: 她说对眼睛不好，我要领着这个孩子出来玩。
0: 嗯，
1: 其实我想说，这样好的阿姨不能说没有，但是确实是很少见，
0: 挺少的，
1: 很少见，
0: 嗯，很少。就包括我们说的月嫂，
1: 对，
0: 不是说所有的月嫂都不好。但是好的月嫂在我们的所有的月嫂里面占的这个比例，大家可以去查一查。实际上我才在我的眼睛里看也不太多，
1: 也不多，因为对于他们来说那只是一份工作。
0: 对，
1: 但是这个孩子对于我们来说那几乎是我们家庭的全部。
0: 嗯，是这样的，
1: 是这样的。
0: 所以我们说从这个层面，如果我们刚才说了一个就是老人带嘛，他难免一个老人带呢，他还有一个安全的问题。你像我儿子小的时候0岁到3岁，这个婆婆公公的这个年龄稍大一些，我还真是请了一个家里的亲戚，然后就帮着做饭什么的，那个我二姨，当时我就说下楼这件事情就得我来搞这件事情，或者说就不让两位老人，就是涉及到安全的问题，
1: 因为他真的爬腿就跑。
0: 对，
1: 你老人腿脚跟不上，你撵不上他的，
0: 对，他会容易出问题的。
1: 是的，
0: 对吧？因为我们说现在老人为什么说带这个孩子啊，他有一个责任感在里面，所以说会很累，所以这个时候早期的这个托育工作可能就会更好一些。
1: 对，因为幼儿园的这个托育工作它有标准的一致化流程。
0: 嗯，
1: 我们有营养的餐，
0: 嗯，
1: 营养的这个早餐午餐，
0: 嗯，
1: 然后有这个规律的作息。
0: 嗯，
1: 最重要的是我觉得这个孩子到了幼儿园，他跟小朋友之间相互学习经验。
0: 嗯，
1: 这个是不是我们又说到合作了？
0: 对对对，集体生活。
1: 对，
0: 嗯，
1: 这个对孩子来说非常非常有价值。
0: 嗯，
1: 我们必须承认，越早进到这个环境里和小朋友之间

0: 互动的孩子，就是他这个规则性，他能合作的能力，就是比晚的孩子要强很多。
1: 对，我们其实所有的层面，所有的年龄层面，你都会发现是这样的，
0: 是
1: 就是
0: 的。
1: 进入规则越早的孩子，进入规则越好的孩子，我们说进入规则这件事情，首先都是值得家长去研究研究。你
0: 对，
1: 是怎么让他进的规则？这个规则体系里面那些东西，是不是他慢慢的愿意去接受它，
0: 对，
1: 而是还是说忍着？那可能他早晚有一天他就忍不住了。他
0: 是，
1: 不是在幼儿园出问题，就是在小学出问题。所以这个部分也是需要家长去了解的。刚才我们说的这个托育哈，从这个小班、中班、大班这三个层面，每个孩子的情况其实都不一样，对不
0: 不
1: 对？
0: 一样，对。
1: 按正常来说，按照我们的这个逻辑上，按我们的这个专业的这个角度，小班、中班、大班这个孩子应该是个什么样子的？
0: 小班的孩子基本上上了幼儿园，前期就是我们生活化的照顾非常非常的多，但是呢，我们也会给到一些结构式的这种学习，比如说，10到15分钟的集体教学活动啊，简单的绘本共读啊，然后到了中班，你看我们就把它延伸至20分钟，然后我们主要观察的就不是孩子的这个生活的能力了，因为在小班我们就把这个解决掉了，所以我经常跟家长讲，我们在小班就要把这个孩子基本的这个自理能力给他解决好，到了中班你才能够观察孩子，哎，他能不能够有没有意愿加入小朋友的游戏啊？他在加入这个游戏的时候有没有方法呀？他有方法，他能不能变通啊？你看都是一步一步的。
1: 对，如果你小班那个部分没完成，你到了中班还得把小班那个地方补上，中班这个东西，这个地方还得做，
0: 对，
1: 所以他其实就有点哪头都没整明
0: 对，所
1: 白。
0: 以我说你到了中班，你还关注孩子这饭吃的好不好呢？你还关注他会不
1: 吃
0: 会
1: 喝拉
0: 踢裤
1: 撒
0: 子呢？你说
1: 呢？
0: 落没落步？
1: 对，
0: 你说这个老师，我匀在这个孩子上的精力，因为有20几个小朋友，比如说我每匀在每个小朋友的精力都是一样的，我可以观察这个孩子已经可不可以建立多元的方法了，我还要关注你孩子的吃喝拉撒，我能拿出多少精力再去关注你的这一学习的这一部分技能呢？到了大班，我们更要关注。比如说，他能不能整理好自己？然后他在这个遇到问题的时候，他能不能积极的去想办法？他能不能帮助别人想办法？他能不能在这个群体当中，比如说有自己的想法并且坚持？就这些都是在大班要去关注的点了。能不能整理好自己的小书包啊？把自己弄得我们说的立立正正啊？这些就是大班要去做的事情了。就是我们说的其实是幼小衔接。
1: 是的，就是我们刚才李玉涵老师也说到，就是他们包括他们的这个。投放到这个班级里的这个材料，
0: 对，
1: 你看他都会有到大班的时候，他的这个留白的部分就比
0: 更
1: 例
0: 多了，
1: 更多了，
0: 更多
1: 它其实就是你的创造力出来了嘛，
0: 对，
1: 对吧？那实际上我们刚才说的这种生活的自理能力啊、学习能力啊，包括合作能力啊，包括哎去体察自己的这个能力啊，它也是需要循序渐进的，对吧？
0: 对，
1: 哎呀，我觉得这个过程 是每个人都值得去琢磨琢磨的。我印象很深啊，就是那天为了咱俩今天做这个节目，我就回想起了我幼儿园有一个场景啊，就想起了一个事儿，就是搬那个凳子。我当时我们那个幼儿园好大呀，我就觉得有一个特别大的教室，有很多小朋友。我每天早上都要第一个到那儿，为什么呢？因为我要坐1号凳子，就是凳子下面写了个1号，也不知道为什么小朋友都要去坐那个凳子。所以其实，在幼儿园，你看到现在，我觉得小朋友还会有这种状态。
0: 就每个孩子体现不一样，就是你说的这个坐小椅子，其实和排队啊什么都差不多。有的孩子就想抢第一个，有的孩子其实他就是随波逐流，我走到哪儿我就站在哪儿。有的孩子呢，我站哪儿我哪儿也不站，我就站最后一个，因为在后边他以为干点什么老师看不见。
1: 哎，他自己的想法是不太一样的。
0: 对，每个
1: 嗯。
0: 孩子都，他那个想法反正都挺奇特的。
1: 这个时候我们家长要怎么样呢？
0: 我觉得哈，这个时候有一些家长就随着孩子的节奏就可以了，因为你明显能感觉到这个孩子他的整个身心状态他是比较舒服的，就是，但有的家长就受不了了，你怎么能站最后一个呢？你上第一个去。
1: 我今天特意选了一首歌哈，这是周深老师的一首歌哈，这个名字我在叫。好好生活就是美好生活，我觉得这个歌好贴切呀。就是我们觉得孩子，刚才我还跟李涵老师我们俩交流哈，说让孩子说的算，对吧？我们现在自从西方的这种教育的这种理念进到我们中国来， 原来我们中国教育孩子就觉得好像你必须要听长辈的，比如要听父辈的，要听祖辈的，对吧？后来西方的这个说，哎呀，要搞个人，要怎么样，就是来了说要尊重他，要尊重他的理念啊。我想请问大家，你们觉得这个事儿应该什么时候干？说都到大学了，我们现实社会有经常这样的案例吧，就是考大学报志愿，对吧？人孩子到今年我还听过这样的一个案例啊，有一个孩子文科考了非常高，就是他应该是进入到辽宁省的前几十名，就这个孩子想学哲学，
0: 嗯，
1: 妈妈死活没干，到底让他学了一个他不爱学的。那我就请问家长，你就这样的孩子你怎么能让他保证说他大学这四年研究生两年三年或者是博士怎么样他能把这个专业学下来呢？
0: 特别难，
1: 是吧？就是你说我尊重你的意志，你尊重了他的意志，一个高三的毕业生你都没有办法尊重他对学科的这个理解。而且我认为这个孩子他一定很能，因为你看他文科的成绩考得那么好，结果没上。所以我刚才跟李玉涵老师交流，我说你觉得，就是我们说啊，我们要尊重一个孩子的意愿，我们要让孩子，哎呀，就是听从他自己的声音，那应该什么时候练呢？
0: 我也觉得其实是幼儿园阶段比较好，
1: 是吧？
0: 因为幼儿园对孩子的包容性是这个整个学业这个长程里最大
1: 的
0: 一个部分了。
1: 是，我也觉得。
0: 你说你稍微早点晚点，我们也都是可以允许的。
1: 对对对对。
0: 你稍微想有点自主性的这个东西，我们也是允许的。
1: 对。
0: 你说你上了学之后，老师上课你能不上吗？
1: 是。
0: 你上班了以后，你能说今天我随便请假吗？
1: 对，
0: 就不可能。
1: 这个很难。
0: 嗯。
1: 但是我们说你要尊重孩子内心的这个声音，它有一个前提，前提是你要协助学校或者老师帮助孩子进入到一个正常的一个社会规则体系下。
0: 对，
1: 这个我们有个名称哈，叫社会化。
0: 嗯，
1: 对吧？
0: 对，
1: 你不能有的家长说，哎呀，你看你俩不都说了吗？要尊重他的心声，然后就完全视这个规则不顾。我觉得这也是个挺麻烦的一件事情。
0: 对，你说我想早点晚点这个是可以的，但是幼儿园有它的制度，比如说每天我们，你像我们幼儿园就是11:30你中午可以接一次孩子，然后3:30你可以接一次孩子，因为我们每天每个人身上都有大量的工作，如果每个家长都想来就来想走就走，那我们势必要放下手里的活去接这个孩子。
1: 对对 对, 对, 对，
0: 这个工作就会不断的被打断。
1: 嗯，
0: 但其实大家可能不知道我们的工作量是非常非常大的。
1: 对，就我跟你讲任何行业都是，
0: 嗯，
1: 不在这个行业体系内哈，大家都完全不知道。
0: 是的，
1: 说这个行业就像很多人说，哎，你们主持人挺好哈，上完节目你就可以走了，上哪儿？大家没有想过我们为了这个节目我们要做多少工作。
0: 是的，
1: 对吧？
0: 嗯，
1: 所以说你看任何行业都是一样，我们还是要尊重一下老师的这个工作，这个还是挺重要的一件事情。我在我们因为要做这个节目嘛，李玉涵老师也准备了很详细的内容哈，比如说我们今天来说一个事儿吧，就是比如说小托班或者小班，它其实无论是从进园还是出园，它实际上这是一个过程。
0: 对，
1: 对吧？你的孩子现在也正在面临，
0: 是的，
1: 这个过程是吧？就是进怎么让他进，然后出呢就是怎么能够，你看你女儿今天就是中午就接走了。
0: 对
1: 对吧？其实按照老师来说最好希望来了就睡嘛，是吧？但是可能家长有家长的这个思考，比如说有的孩子可能就需要一个循序渐进的这个过程，那这时候孩子就会哭。我觉得哭就是在幼儿园里面为啥说包容度最大呢？你上小学你哭哭试试，到了中学你还在敢哭，对吧？
0: 也不会有人理你的。
1: 对，但了到中学有很多孩子当他哭不顶事儿的时候他就会得病嘛，就会发生一些问题。那到在幼儿园这个地方包容度就高，那是不是越哄越哭，越哭越哄，或者这个部分该怎么办呢？
0: 我觉得就是你要有一些，就是你可以尊重孩子，比如说你今天你想吃完饭去，还是想去幼儿园吃饭，你别问他你今天去不去，那他必然说不去。你给他一个选择，可以其实在家稍微逗留一会儿，逗留这会儿他可能就宽心了。然后你要做好心理建设，比如说在幼儿园门口的时候，就你可以在家周旋一下，但到幼儿园门口，因为分离那一下最痛的那一下，不要让他拉扯的时间最长。 就到幼儿园你就把它交给老师，你赶紧走。
2: 嗯
0: 嗯，然后走了之后呢，你也不要去偷偷看，你偷偷看，你看见他哭，你说你心里难不难受？
2: 嗯
0: 啊，本来这。

0: 那个孩子可能进去就好了，
1: 嗯，
0: 但是呢，他看见你在看他，他可能又哭了。
1: 对，
0: 嗯，
1: 所以我们刚才说的这个部分是给那样的家长，就是有能力的，
0: 对，
1: 对吧？他有时间，也有能力，
0: 对，
1: 或者说愿意相信我们说的这个部分会给孩子带来一些好处的，
0: 对，
1: 这样的家长，你在做的时候要注意，因为有的人不要杠精啊，说哎呀，你俩说的都不现实，那我早上的。没跟你说啊，我们说的是这一部分家长，
0: 对，
1: 说那样摁进去的家长，我们刚才已经说了，他其实也是有一些方法的，
0: 对
1: 吧？
0: 比如说，你就告诉你给他带一个能够代表爸爸妈妈的安抚物。你比如说，我们还有一个家长曾经做的比较棒的是，给他带了一个小的那种，就是非常简易的录音装置。
1: 嗯、
0: 他说爸爸妈妈在陪着你呢。
1: 啊，
0: 他想了，他就上那个柜子里去摁一下这个小按钮，他听一下。
1: 哇塞，这个家长好棒啊！
0: 就也非常非常棒。
1: 啊、
0: 所以有的时候我们也是在跟家长不断的
1: 学习
0: 方法。学习
1: 啊！
0: 你比如说我在幼儿园，我会不断的告诉孩子，幼儿园不是一个留小朋友的地方。
1: 嗯、
0: 然后小朋友刚进班的时候，我通常会在那个表上四的地方和六的地方画两个圈儿、
1: 嗯，
0: 我就告诉小朋友，当这两个指针同时出现在圈里的时候，我们就放学了。
1: 哎，这也是个办法哈。
0: 对，我永远告诉小朋友，幼儿园从来不留你，到了点我也要下班的、
1: 嗯、
0: 你也会回家的、
1: 嗯、
0: 所以你可以体验一下，其实不哭时间过得是更快的。
1: 对对对，
0: 当然如果你就是想哭，那你也可以哭一会儿、
1: 嗯、
0: 也没有问题、
1: 嗯、
0: 可是我就是会告诉你，你不哭时间其实过得是更快的。
1: 嗯，对，因为快乐的玩嘛，
0: 对，你玩起来时间过得更快、
1: 嗯、
0: 我说你老哭那嗓子疼的不是你吗？难受的不是你吗、
1: 嗯、
0: 你的眼睛也不舒服，其实难受的是你，不合适的。
1: 嗯，对，你看这些话都是可以家长也把它学会去。
0: 是的，
1: 嗯，当然前提是我们说家长内心要稳定。
0: 嗯，
1: 就像我们在节目里面经常讲，我在学那个家庭治疗的时候，老师就说，实际上夫妻关系互动的过程当中，女性的这种撒娇是非常好用的。
0: 嗯，
1: 但实际上我们很多女性是不会撒娇的。
0: 是的，
1: 为什么？就是第一句撒娇，第三句就成汉子了。他就没有办法。那对孩子也是一样的，就是在我们刚才所有的这些方法，你在跟孩子交流的时候，你的内心是稳定的，
0: 嗯，
1: 才行。如果你第一句出来就是后面是情绪，前面是假装说这么一句话，孩子一下就抓住了。
0: 非常能感受到，
1: 非常能感受的。嗯，你不是真的。
0: 就是小孩抓孩抓，别说就是大人家长，他抓老师
1: 也都是，
0: 他抓小朋友之间他也抓得很准的，
1: 这个很重要。
0: 嗯，
1: 是吧？我们刚才说到了小班中班还有这个大班，嗯，这个还是相对比较核心的一些干货都讲给大家听了。
0: 嗯，
1: 所以我觉得幼儿园这个过程，我有时候经常在想，我刚才还鼓动李玉涵老师，我说我认为他应该做一个播客，就是因为你们的实战案例实在是太多了。
0: 嗯，
1: 碰到的孩子也不一样，家长也不一样。
0: 对，
1: 比如说你刚才说的那个家长，他用一个特别小的一个录音设备，然后把爸爸妈妈的声音录下来，然后哎，这个很好。我记得我儿子上小班的时候，我给他读过好多绘本。
0: 嗯，
1: 啊，就比如说幼儿园的一天，什么那个魔法亲亲，
0: 嗯，
1: 就是早上跟他分开的时候，
0: 嗯，
1: 我就魔法亲亲一下，放到他的这个小书包里或者他手里，或者他带了个安抚物，就是那个小脏脏背儿，完了放在那个小脏脏背儿上，他睡觉的时候他就会想啊，这上面有妈妈的魔法亲亲。
0: 是，
1: 就是他其实是有 N 多方法的。
0: 对，
1: 嗯，这些方法是可以帮助我们孩子成长的。
0: 是的。
1: 嗯，所以我鼓励你啊。
0: 好，
1: 这个，
0: 我努力，
1: 就是做一个播客，我相信可以帮助到更多的家长。
0: 嗯，
1: 就我们想在节目里面呼吁大家，就是幼儿园真的是太重要了。随着我这些年学家庭治疗，包括我跟我的老师学，青少年儿童的这个成长啊，还有青少年儿童的这个发展这个层面，越来越意识到幼儿园才是最最最的源头。
0: 对，
1: 其实我们今天在节目里面也说到了很多核心的部分，
0: 嗯，
1: 对吧？
0: 嗯，
1: 节目时间马上就要到了，
0: 嗯，
1: 最后能不能跟我们的家长朋友们说两句话？
0: 嗯，我觉得作为家长，因为我也是一个家长，
1: 对对对，这两天也挺闹心。
0: 我也经常告诉我自己，就是还是要坚持， 首先还是要坚持，就是哪怕你到幼儿园去待半天，你也要去坚持一下。但是这个坚持它也得有点时间的一个限制，你不能说我坚持是坚持，我三年我都三年完去，那就不合适了。
1: 对，
0: 就是
1: 那就没有完成三年的这个任务。
0: 对，首先还是要坚持去幼儿园，其次呢，能够帮助孩子在幼儿园当中尽可能的想办法帮助他建立自我服务的意识，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1: 希望孩子们在幼儿园的这三年，我觉得就像老师说，幼儿园是包容度在整个教育体系当中最大的那个部分，然后所以孩子在这个部分实际上你看包容度越高，他就可以发展出更多的就是能力啊，
0: 对，
1: 还有发展的这个趋势。你到了小学到了中学实际上是紧缩的状态，
0: 对，
1: 也就是说你幼儿园你有的部分在这个部分就呈现出来了，如果你幼儿园那个地方没有，到这个地方你想再发展，也有这样的孩子就是那个时候发展出来了，但我个人觉得那就是少的。就大部分的孩子还是要靠幼儿园的这个底子。
0: 对，
1: 所以连续的上幼儿园很重要。
0: 对，
1: 是吧？
0: 对。
1: 好吧，今天我们的节目就到这里了，也感谢大家一路同行，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回来。

0: 老妈，我想买个房，差个5万块，借我用用呗。
1: 你这是我儿子吗？
0: 嗯，
1: 我儿子从不问我借钱。那我考考你，我今年多大年纪？生日是哪天？最喜欢吃什么？
0: 这个吗？
1: 我儿子说了，现在声音视频都能造假，凡是提到钱都是假的，你别想骗到我。
0: 老妈，我刚才在考验你的防诈骗警惕性呢。您老今年68，生日6月8，最喜欢吃糖醋小排和蝴蝶酥。昨天晚上你还给我做了我最爱吃的狮子头，哈哈，恭喜你考验过关。
1: 嘿，你这臭小子还考验起老妈来了。
2: 多一声问候，
3: 妈
4: 妈，
2: 多一点交流，
4: 这裙子真好看。
2: 多一次陪伴，
3: 剩余了赶紧提干。
2: 让我们用紧密的联系为父母家人筑起一道坚固的安全防线。
5: 现在是北京时间12:59。

0: 老朋友说，童心未泯者最懂幸福，用天真的眼睛看世界，处处皆是惊喜。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广播 FM 九三点一，老朋友真欢喜。
1: 老朋友真欢喜。
2: 清晨七点，新晨梳理新一天的资讯脉络 ，FM 九三点一，老朋友早晨好，是这座城市向银铃发出的第一声问候，不是凑合的日子，是讲究的生活。
3: 美好生活家里的宁宁，在厨房与食材之间，讲的是日子里的美学。槟城生活圈中的大福，观察银铃行业浪潮，关心用户的日常体验。无忧一生的爱东，翻阅传统古籍，谈中医文化，说金融财富，滋养人生。
2: 石头和大福在一浪又一浪的笑声里，天天合家欢，把退休的舞台点燃起来。家伟在相会天津街，观中山豪迈发展，讲述岁月心意与创富人生。
3: 银发悦享会中的嘉林，身未动，心已远，过美丽优雅的品质生活。银发是另一种高级的远方。
2: 茶余饭后里，西轩聊的不只是家常，是戏中人的平凡生活。

0: 爱家健康行的难易，邀来三甲名医挚友，同行问道，守护餐桌前的食客安心。丹玲在傍晚时分的陪伴，是老朋友零距离的真实，是对过好每一天最体面的致敬。高一涵讨论的不只是幸福家计划，是全民教育之下每一份责任与爱的分寸。
1: 量子的深夜音符，让耳朵徜徉经典，不止音乐，配得上每一位有故事的人。公众号、视频号搜索“老友头条号”，新媒体创作人一同在手机端与你每天相逢，是牵挂，陪伴，是喜乐无限。
0: 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懂你关切，懂你想要的一切。
1: 老朋友，真欢喜，全心抵达，
0: 听得见的品质，信得过的陪伴，离不开的声音。
1: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广播 FM93.1。嗨，现在天气怎么样？
2: 好的，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今天的白天到夜间全是多云，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阵雨，八点前后呢转晴，西部沿海偏北风5到6级，阵风7级，下午2点前后减弱到5到6级，晚上8点前后增强到5到6级，阵风7到8级。今天的大连市各县市区西南风4到5级，转北风4到5级。大连市区的气温18到27度。
3: 缓缓向前，生活更该活得松弛而有品味，跳出世俗对于年龄的固有想象，人生的不同阶段都可以拥有独属于自己的精彩模样。老友之声银发悦享会，以风尚诠释生活，悦享每一段闪闪发光的时光。

0: 悦享银发时光，生活闪闪发光。各位好，这里是银发悦享会，我是嘉琳，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节目里面将和大家一起来聚焦美容、护肤、穿搭、美食、烹饪、家居、好物等等实用的一些时尚的资讯。我们将会跟大家用轻松鲜活的分享来解锁精致的日常生活，跟每一位好朋友一起来共建优雅健康的生活态度。节目进行过程当中，也欢迎大家随时的跟我们互动沟通，几种联系方式：公众号上搜索老友头条号给我留言，或者是加微信嘉琳拼音的全拼931也可以找到我，或者您可以下载大连云 APP 进行在线的收听和观看。
1: 撕掉年龄的固有标签，活出属于自己的格调。这里是老友之声银发悦享会，品味时尚，悦享从容，遇见更有质感的生活。
0: 其实呢，每期节目当中被大家问到最多的还是关于底妆方面的一些话题哈。化妆呢各有各的一些技巧，因为可能每一位朋友们对自己的脸是最了解的，那每一个人呢可能会根据我们学到的一些小技巧，然后呢在自己的脸上做一个微调，把自己呢调整到一个最佳的状态。但是关于这个底妆呢，却是很多人比较苦恼的一些问题哈。就是明明有的时候我很用心的在经营我的底妆，为什么呢几个小时以后，或者是没到几个小时哈，一两个小时以后又出现了卡粉啊，出现了脱妆啊，或者我直接在化妆的过程当中呢就出现了搓泥呀、出现了各种各样的一些小问题。其实呢关于底妆，不管是干皮还是油皮，它都是需要一些方式和方法。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就跟大家来聊一聊哈，再给大家出一份这个底妆的教程啊，看看我们能不能用这份教程把底妆牢牢焊死在我们的脸上。油皮和干皮大家都可以来听一听啊，你也可以实践一下，因为每个人在上妆的过程当中，手法的不一样啊，顺序的不一样啊，以及你所用的化妆品的类型不一样啊，所以呈现出来的状态也是不一样的啊。但是我们的生活场景呢，

其实无非平时生活当中呢，上班呐、坐公交啊，会有的时候去逛街呀。那如果说呢再升级一下啊，就是户外，比如说出去游玩的时候爬山呐、自驾呀，去海边吹风啊，或者找一个周边的城市 city walk 一下呀。就这个时候呢，大家都希望，因为一整天嘛，你可能都是要在户外的，带妆出片绝对是所有姐妹们的头等大事，对不对？但有的时候我们在户外啊，不可避免的可能会流汗呐、或者是一些其他因素的影响啊，把我们的精心的妆造呢给它打了一个折扣。所以说打卡拍照固然开心，但是脱妆绝对是旅途当中非常恐怖的一件事情，尤其是你还要戴帽子戴墨镜，哎，一摘下来面妆斑驳的就像世界地图一样，刘海一湿，额头的粉底呢直接流白汤了。那么怎么才能够像那些专业的 coser 和明星一样，即使是在温度比较高的这个户外条件之下呢，我们或者是被水枪刺得满脸水的时候，我们依然底妆能够稳如泰山？是有一些小方法的，我给大家呢来扒一扒这些流汗不流汤的底妆指南啊，大家可以先收藏，有用的时候呢可以拿出来试一下哈。就是我们会看到很多明星们在舞台上唱跳的时候啊，或者是在做一些品牌活动的时候，你看到他们的生图，他们的底妆其实都是能够扛住高清镜头的，这个化妆师的功劳是绝对的大。那么针对不同肤质和面部呢，其实化妆师是有区分的，区分一些上妆的小技巧，每一位化妆师的心得也是不一样的。我之前呢看过一个化妆师就跟大家分享他的这个艺人服帖底妆的关键手法，就是妆前，核心在于上妆前对面部肌肤的强保湿加分区打底，再加微黏的上底妆，这样呢你上上去之后呢是高清镜头也能扛得住啊，比较扛打，不斑驳，不卡粉。那么具体要怎么做呢？首先就是上妆之前，如果说你是干皮的话，妆前的护肤一定要厚敷，厚敷呢不等于干透，大家懂吗？就是敷完了之后呢还是那种水当当的是最好的。首先就是洗完脸之后厚涂一下滋润的面霜，我这里说的是干皮的姐妹们啊，重点覆盖到眼下、鼻翼和嘴角，因为我们在做表情的时候如果说你是干皮，你这个底妆妆前做的不够滋润的话，上完妆以后你这一笑啊，你的眼角的纹路啊、嘴角的纹路啊，就明显的就被突出出来了。所以说滋润面霜啊，前提是你的面霜足够的滋润，一定要厚一点，让你的肌肤呢喝饱水啊，静置3到5分钟，表面微黏不干透，再进行底妆的打底。那有人说了，那我这个地方眼角啊，或者是说鼻翼啊，我怎么才能做到呢？首先你如果是很干的话，你就是涂这个多一丢丢的这个面霜，或者是说你在涂面霜之前呢，你可以先湿敷一下，因为有很多的保湿水现在都非常的好用嘛，它的即时效果其实还是蛮不错的。你至于说它能够给你保湿多长时间，这个是广告里的词儿哈，我们没有办法去做测试，因为每个人的皮肤不一样，但是它的即时的效果还是不错的。你可以用这个化妆棉蘸上保湿水之后呢，湿敷在你的眼角或鼻翼的这个地方，用两片棉啪呼上去，呼个几分钟，呼完了之后呢再厚涂你的面霜，再让它静置一会儿让肌肤这个表面是微黏的状态就可以了。那如果姐妹你是油皮的话，妆前呢就不要使劲的厚敷了，要少量多次的薄涂，然后呢局部偏干的区域再进行叠加，这个跟这个混油皮的姐妹也是适用的有的地方呢你可以简单做处理，
然后你比较容易拔干的地方，你给它再多涂几个，多涂几层。那如果说是 T 区容易出油的这个部分，你要上控油的妆前乳了。你就是每个面部的区域不一样，你使用的产品也是不一样的。因为我就属于那种混油皮，一到下午的时候，我的 T 区呢就泛着油光了。所以后来呢，我也是吸取了一些经验哈，用这个控油的妆前乳，感觉还是不错的。那么你在涂抹的时候呢，由内向外的平铺啊，由内向外的平铺，毛孔粗大的地方呢，按压一下啊，把这个毛孔给它按住。不要使劲儿的提拉啊！大家记得，不管你是在上什么样的妆前产品的时候啊，是什么贴贴霜啊，还是控油霜啊等等，这些都不要去用力的提拉你的面部啊，轻轻的按压，然后呢，把毛孔给它镇住，两腮呢再使用滋润型的妆前。轻轻拍一下就可以了，千万不要揉搓哈，这样呢会保留一下光泽感。那么在上妆前乳的时候，还有一个手法可以借鉴，就是轻柔的去打圈，然后呢打圈差不多之后呢，再进行一个按压。按压的过程当中和打圈的过程当中，记得要保持向上提拉，这样呢也会让我们的面部有一个及时的向上的这种状态哈。然后如果说你是油皮或混油皮的话，你的眼周啊和鼻翼呢，你可以用非常非常少量的润色隔离给它均匀一下肤色啊，也是指腹按压，避开内眼角的卡粉。按压的地方呢，像鼻翼、法令纹上毛孔比较大的地方，你再给它按一按啊。好，那么妆前乳的环节我们结束了之后呢，接下来你可以用比较薄的这种刷子或者是湿海绵啊，取粉底，要足够量的粉底啊，然后用这个刷子，如果是刷子的话，扁头刷，侧面绽开铺开啊，从你的面中由内向外，然后鼻子这个地方和额头地方呢，从上到下啊来进行涂抹。那如果说你使用的是美妆蛋，你要把它喷湿挤干，然后轻轻的按压全脸啊，或者是说那种棉扑啊，也是让它稍微有一点点的水分，然后轻轻的按压全脸，像鼻翼呀、嘴角这些地方呢，你要进行一个按压，这样慢慢的少量的去给它薄涂一点点的，让它均匀的上色啊。有人说了，我这涂完一层之后再涂一层好像没有什么变化呀，那你需要等一下，因为我不知道你的粉底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那么很多粉底现在其实它都可以成膜，你上完了一层呢，你稍微等一下，或者是说你真的卡粉很严重的话，你再简单的喷一丢丢的定妆喷雾，等上好了之后呢，你再涂第二层啊。那有人说了，我这个粉底刷呀，为什么从来没有像博主那样那么的均匀的涂在脸上，都是涂完了之后一道一道的。那么其实呢，这个刷子使用也是有讲究的，你不能拿来就用啊，你最好呢是要有一个开刷的过程。什么叫开刷呢？就我们有锅，对不对？我们新买来的锅肯定是要开锅嘛，给它，我不太懂这个程序哈，因为我看有别人操作过啊，用这个油啊给它刷一刷啊，然后用热火呢给它烘一烘，就是差不多是这样。刷子其实也有开刷的过程，怎么开呢？最简单的方法就是你用你平时的这个乳液然后呢在刷子两边都给它蘸饱了，等一会儿三五分钟
之后呢，你把上面的乳液给擦掉，哎，你的刷子这个时候就比较润了。你再用它来刷粉底的时候，你看一看，啊，我觉得就会好很多。那前提是呢，刷子和刷子也不一样，我们这个上妆工具尽量你用好一点的，因为底妆还是很重要的哈。然后呢，我们提醒大家，就是如果说脸上有遮瑕的话，那你只遮瑕疵，不要让遮瑕覆盖全脸，这样可以保留原生的肌理。还有啊，就是上妆的时候，你可以先画一下眉眼，然后再上底妆。就是这个是我看过最近很多的一些美妆博主他们在化妆的时候的程序。正常我们的程序说先把底妆拍完，然后呢再画眉毛啊，画眼睛啊。那现在呢是很多的博主他是习惯于先画眼睛和眉毛，那么脸部呢可以先湿敷啊，让它保持一个湿润的状态，这样呢等你的眼睛和眉毛画完了之后再画你的底妆。这种画法呢是可以避免底妆画完之后呢再画眼妆就把底妆给蹭掉了啊，蹭完了之后你又反复的补，对吧，那就造成了厚重的感觉。你可以试一下把这个程序呢给它颠倒一下哈。当然出门之前的定妆也是非常重要的环节，它决定我们的底妆牢不牢固，对吧。那么定妆呢，大家基本上通常的做法就是用定妆粉啊，用这个散粉来定啊。不管是明星化妆师也好，还是我们平时生活当中也好，大家基本上都是这样做的，对不对。那么你在取完粉之后呢，很多人一拍到脸上，完了，辛辛苦苦化完的妆拍上定妆粉以后就变得斑驳了，一块一块的，有没有这种情况？我以前也遭遇过啊。那么怎么样做才能够让我们的这个定妆的环节能够起到它应有的作用，然后呢让我们的底妆更上一层楼呢？就是首先啊，这个粉扑啊，你要把它扑均匀，就是取完粉之后呢，你把这个粉呢给它散一散啊，或者是说你可以把这个粉扑给它折叠起来，互相的揉搓，让粉呢在你的粉扑表面上薄薄的一层，薄薄的一层之后呢，那你一点一点的，比如说先从鼻翼容易卡粉的地方去按压它啊，然后呢再扩大到你的面颊啊，到你的鼻梁啊，到你的下巴，到你的额头，这样呢看不到明显的粉感啊，不然的话你把这个粉扑上扑了厚厚的一层粉，然后就往脸上扑，那这种粉感就太重了，就显得不自然了，对不对。那么定的时候呢，也是要跟大家讲哈，像这个定全脸啊，有一些地方你容易卡粉的话呢，我建议你可以用小刷子啊。如果说你用不惯粉扑，或者是你怕粉扑定完了之后容易斑驳的话，你用小刷子呢一点一点的蘸点那个散粉来定啊。比如说眼下啊，睫毛根部这个地方它是比较容易卡粉的，或者是鼻翼这个地方，你用小刷子，然后再用大粉扑轻轻的按压剃区啊，外轮廓的粉要少一点，你要保持一个通透的感觉，不然的话呢，你辛辛苦苦画完的高光啊、提亮啊，然后用定妆粉一上之后呢，发现全糊在脸上了，白乎乎的一片，就体现不出你的巧思了，对吧。那定妆粉也是哈，你每个区域都要保证让它拍到，像下巴、嘴角这些地方，尤其是很多人就忽略了你的嘴角啊，那么这个地方其实也是蛮重要的。好，如果说我们按照这样的方法拍完了之后呢，哎，你发现还好啊，没有太多的这个斑驳的情况，那就说明你的底妆呢基本上是成功了。那么关于粉扑，
现在其实市面上有很多，我比较建议大家用那种毛茸茸一些的，这样它的蘸粉量啊，你是可以去控制它的啊，然后它拍出来的之后呢也是比较细腻的。那如果几个小时以后，我们的局部地区比如说像鼻子 T 区还是出油了，那你就试一试局部的精准的补底妆，就不要满脸都补啊。这个时候补妆呢也是很重要的，如果补不好的话，因为油已经很多了，你可以先吸一下油，如果超级多的话，如果你觉得还 OK 可以接受的话，那么你的这个在补粉之前呢，你可以用乳液或者是护手霜薄薄的涂在你卡粉的位置上，打圈揉掉你的底妆产品，就是它的已经不适用你了啊，然后用湿纸巾呢把它擦掉。然后大家说，那我这块不就变颜色了吗？不要着急，随身准备气垫啊，或者是散粉，蘸一丢丢，一点一点的去拍它，给它拍融合了。所以我觉得气垫还真的是一个比较好的一种产物哈，它可以随时随地的让我们进行一个比较精致的补妆。要不然的话你随身携带着粉底是也不太方便，那么干粉呢它有的时候确实是起不到很好的一个补妆的效果。然后呢你在补的过程当中，从脱妆的边界一点一点的向内晕染，补完的底妆就会非常自然了。那很多朋友说我不需要这么精致啊，我只是要简单的把这个油去掉就可以了。就现在很多的吸油纸它上面都是带就是那种干粉的啊，你可以选择那种吸油纸，在吸油的过程当中呢粉也同时的沾到你的脸上了啊，也能起到一个补妆的作用。还是要提醒大家，就是大家在再定妆的时候啊，你的底妆呢也不要让它完全的干透，还是要保留一点微黏的感觉再定妆，不然的话它全干了你再上粉扑再上干粉，它也会有一点不自然啊。微黏的状态之下呢，再用粉扑轻轻的按压按压，也不要揉搓啊，像这个鼻翼啊嘴角啊，你把这个粉扑啊给它折一下，然后呢用比较细的那一端轻轻的按压，这样呢可以防止斑驳和卡粉。这个是一些明星化妆师他们的一个分享哈，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学到我说的有没有不清楚的地方，如果想交流的话呢也可以随时的和我互动哈，你可以在公众号上搜索老友头条号给我留言，或者加微信加林拼的全拼931来找到我。那如果说明星化妆师的手法还不够抗造的话，你觉得我还是需要再狠一丢丢，那么那些 coser 就是做那种 cosplay 的这些化妆师们，他们的底妆思路我觉得就绝对够硬核了。因为你想啊，他们很多都是在漫展啊或者是外景拍摄呀，常常要顶着高温啊或者顶着暴晒啊，甚至是有一些户外的极端环境下啊，他们就要进行工作，所以这些 customer 往往需要带妆一整天，中途呢也几乎是没有补妆的机会。那么他们的底妆逻辑不是追求精致，而是追求生存。我也总结了一下哈，最近超火的一些 coser 的无瑕底妆的一些经验，我分享给大家啊，你看看你能不能用得上啊。首先呢，我们还是要做简易的妆前保湿，清爽的化妆水拍上蘸湿的棉片，轻擦全脸，重点的地方呢要照顾到鼻翼、眼下、嘴角容易卡粉的这些位置，保持脸部的微黏就可以了。就有很多的朋友拍完了水之后呢说，哎，干了，那你就要再拍一层了啊，一定要有一点一丢丢的黏黏的感觉，
然后呢不用涂太厚的护肤品，这样呢是为底妆打好服帖的基础。因为你想 coser 他们本身涂

涂的这个粉底啊，就比较白呀、啊，或者是比较厚啊，那是为了上妆嘛。如果说你的底妆再涂得太厚的话，那就真的会出现搓泥的情况了哈。然后呢，上底妆和局部的遮瑕啊，不用气垫了。换掉气垫自带的粉扑，改用厚实的棉花糖粉扑。取粉后呢，从面中向外侧垂直的按压拍开，瑕疵部位呢再薄薄的叠加一层，再用对应的色号的遮瑕分别遮盖黑眼圈、泪沟和泛红的痘痘边缘呢，把它拍自然就可以了。要做到高遮瑕又不厚重，所以遮瑕的颜色选择要和你的底妆以及你所要 coser 的这个人物的形象要统一一致啊，不能说我的底妆是自然妆，然后我的遮瑕是很白，那就不合适了，对不对？最后呢，定妆提亮，完成整体的妆效。等底妆微微干透之后，再用浅色的粉饼对折，然后小面积的垂直按压全脸，着重还是那几个地方嘛，鼻翼、嘴角、泪沟，外圈呢用余粉轻带，再给额头、鼻梁、下巴扫上高光，再喷一层定妆喷雾锁住面妆，这样呢是可以轻松的打造磨皮无瑕、原相机也比较扛打的这个 coser 的清透底妆了。就你可以准备一个小吹风机，我就看到很多的博主哈，在上完底妆之后呢，一定要把底妆吹干啊，然后呢再喷上定妆喷雾，喷雾呢也一定要把它吹干啊，这样子呢就会保证你的底妆相对来说是比较坚强的啊，能够扛住一些时间和场景的摧残。其实大差不差啊，就是手法上或者是说在顺序上或者在用量上你需要注意一下。那其实我们的生活妆的话你真的是怕卡粉，你可以再喷一层定妆喷雾啊，总之呢生活里面还是要做到清透比较好一些。所以粉底的选择你要注意一下自己的肤色，不要和你的肤色差的太多，什么脸上一个色脖子一个色啊，虽然脸上看起来白白的啊，粉嫩的，妆化的也不错，但是和脖子的颜色一对比，然后两层皮，那也不太好看，是不是？再给大家分享一个斜修的简易版，怎么做呢？就是你准备一管芦荟胶，然后呢再准备妆前的隔离和持久遮盖力强的粉底液，以及定妆喷雾。你可以把芦荟胶呢厚涂在粉扑上，直到你的这个粉扑吸收了芦荟胶，隔离与粉底液大概4:5的比例进行一个混合，然后呢再喷两下定妆喷雾啊，进行一个混合，就是粉底哈，粉底和隔离混合好了之后呢，再喷定妆喷雾，再进行一个混合，然后呢再用刚刚吸收了的芦荟胶的粉扑把你的粉底铺开就可以了。哎，这样呢真的就是超级润哈，但是比较麻烦一点，你需要不断的进行一个混合啊，我觉得自己有的时候就像一个这个化学老师一样哈。当然这个隔离和粉底的比例大概是4:5就可以了。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是让大家呢参考一下。可以把我们的这个底妆呢变得既清透，然后呢又持久。刚刚跟大家分享的就是怎么样才能够让我们的底妆呢变得更结实一些啊，让我们的这个整个的妆造呢，能够扛住啊我们的一些生活的场景，尤其是在户外啊，你需要拍照的状态之下。
让它保持一个比较好的状态就可以了。那大家有没有什么一些好的方法呢？也可以跟我们来分享一下哈。几种联系方式，您可以随时的发送信息过来跟我们互动。公众号上呢，搜索老友头条号给我留言，或者是加。

微信嘉玲拼音的全拼931也可以找到我。或者您想收听和观看更多音视频的内容，可以下载大连云 APP 进行在线的收听和收看。好，这样我们休息一下，一段信息过后呢，马上回来。

0: 老朋友真欢喜，
1: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 FM93.1，
0: 大连人都在听的老朋友 FM。老朋友 FM，

0: 新出发，因为每一个老朋友都值得。
1: FM 九三点一，老朋友真欢喜。
2: 关于进行全市防空警报市民的通告，为警示人们牢记历史、勿忘国耻，增强国防观念和人民防空意识，检验评估各类防空警报设施设备战备功能，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大连市人民防空管理规定》等文件规定，以及辽宁省国防动员办公室统一部署，经市政府批准，定于2026年9月18日9时18分至9时21分，在全市含各区市县先导区进行防空警报示明。防空警报信号共三种，分别是预先警报信号、空袭警报信号、解除警报信号。本次仅明放解除警报信号。具体时间及信号规定，9时18分至9时21分鸣响解除警报信号，共180秒，一次连续发放，一个周期。届时，大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大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频道将同步发放播出防空警报解除警报信号和信息。防空警报示明期间，除参加演练人员外，请全市各单位、广大市民和临时来临人员保持正常工作和生活秩序。特此通告，大连市国防动员办公室。
0: 老话讲得好，
3: 句句藏珍宝。
4: 老祖宗的智慧，
5: 穿越时光的号角。
6: 短袖该竖起来了，
7: 这头都不
8: 变，盖不盖冬？
9: 大连秋天海边，一夏天舒服。
0: 老祖宗的智慧，穿越时光的号角。经典不老，刚刚好。
10: 经典不老，刚刚好。
0: 老话讲得好，白露秋分夜，一夜凉一夜。9月7号前后，白露到了。大连这地方白露一过，早晚的凉气就上来了。老辈人说，白露身不露，短袖该收起来了，早晚出门加件薄衫，尤其护住肚脐和后背，这是身体最薄弱的两个地方，寒从这里入，病从这里起。白露的露水是天地收敛的信号，这时候的大连天高了，云淡了，海也蓝得透亮，深吸一口气，秋天的味道就是从白露开始的。我是您广播里的老朋友宁宁 FM93.1 老友之声，您身边的老朋友。
1: 时光缓缓向前，生活更该活得松弛而有品味，跳出世俗对于年龄的固有想象，人生的不同阶段都可以拥有独属于自己的精彩模样。老友之声银发悦享会，以风尚诠释生活，悦享每一段闪闪发光的时光。

悦享银发时光，生活闪闪发光。各位好，这里是银发悦享会，我是嘉琳，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节目里面将和大家一起来聚焦美容、护肤、穿搭、美食、烹饪、家居、好物等等实用的一些时尚的资讯。我们将会跟大家用轻松鲜活的分享来解锁精致的日常生活，跟每一位好朋友一起来共建优雅健康的生活态度。节目进行过程当中，也欢迎大家随时的跟我们互动沟通，几种联系方式：公众号上搜索老友头条号给我留言，或者是加微信嘉玲拼音的全拼931也可以找到我，或者您可以下载大连云 APP 进行在线的收听和观看。其实在说到提升幸福感的时候呢，大家一致公认有一个健康的身体会让我们的幸福感倍增啊。毕竟呢，对于所有人来说，健康

才是首位的。我们就来跟大家关注一下我们的一些饮食的健康啊，这个呢其实是现在很多人都面临的一些问题啊，怎么吃才能够让自己呢变得充满活力，或者说减少一些不必要的问题的出现。节目进行过程当中，您可以随时的和我们互动沟通，公众号上搜索老友头条号给我留言，或者是加微信嘉玲拼音的全拼931也可以找到我，或者您可以下载大连云 APP 进行在线的收听和观看。首先我们说呢，三高和饮食习惯是息息相关的，对吧？这个大家一定都认可。那么很多人呢以为说少油少盐就是预防三高的一个关键，然而呢最近啊有很多的研究却指出说，其实呢我们生活当中最大的隐患都被我们忽视了，是什么呢？就是我们每天吃的碳水，尤其是低质量的碳水已经成为了心血管疾病和很多重大风险的因素。那有人说了，生活当中我们怎么避免啊吃这些低质量的碳水，或者是说低质量的碳水会给我们的身体造成哪些不利的影响呢？啊，哪些是低质量的碳水？不吃碳水就更健康吗？那么首先呢，我们要从源头说，就是最近几年来低碳水的饮食真的是风靡全球，很多人把米饭面条视为洪水猛兽，恨不得一口都不碰，对吧？但是现在呢，研究却给出了截然不同的理论。如果说你盲目的低碳水，可能会带来意想不到的风险。澳大利亚的研究专家呢，他们对很多的中老年人进行了一个长期的随访，并对他们的实际脂肪、蛋白质和碳水摄入量进行了打分，最终发现碳水摄入量越多的人，其实相比于脂肪和蛋白质能量摄入更多的人，糖尿病的风险要低20%。那么现在呢，大家可能会疑惑了，你都低碳水饮食了，怎么还得糖尿病呢？其实呢，是肥胖的中介作用。因为呢，碳水化合物的摄入量减少了，所以这个时候大家为了获取更多的能量，导致摄取的脂肪和蛋白的质量就增加了。那么这种饮食呢，势必会增加低密度蛋白质胆固醇的含量，加上摄入的纤维素减少了，肥胖自然而然就发生了。而且长期吃不够碳水还可能会损伤心脑血管的健康，这个是在美国的心脏病学会杂志上刊登过的一个研究，通过相关的实验发现，长期的低碳高脂摄入模式会增加体内坏胆固醇含量增加，然后呢从而增加不良的心血管事件的风险啊，等等等等了哈。所以说呢，碳水摄入的过程会增加一种长寿因子水平，尤其是碳水摄入总量占比在53.7%的时候，这种长寿因子水平会更高，这个是科学家的研究哈。所以说科学家总结出来，碳水摄取的含量过低呢，会影响你的寿命。大家这个时候就懵了，那到底是吃还是不吃呢？总而言之吧，我们要做的不是不吃，而是正确的吃碳水。好，相关的一些医学领域的科普就到这里啊。那么如果说大家有一些不同的看法，其实我们是可以互动交流的。那我们在这里呢要跟大家讲哈，吃碳水要吃，但是呢大家要警惕的是劣质的碳水，这种劣质碳水它比脂肪的伤害还要大啊！就是碳水的选择是很重要的。再跟大家说一下，碳水化合物其实也有质量之分，你比如说高质量的碳水，膳食纤维含量高而且营养丰富的天然植物性食物，这类食物加工程度低，不易被快速消化，能够持久的提供稳定，因此呢在降糖减重方面保持比较良好的状态。那么什么叫低质量的碳水呢？它指的是加工程度比较高，含糖量又高的食物。

0: 这种碳水的口感很好，但营养不高，而且极容易消化，这个时候升糖速度就比较快。长期摄入这种碳水呢，会增加心血管疾病和肥胖的各种慢性病的风险。美国明尼苏达大学呢还研究发现说，碳水摄入质量呢还会影响人体的衰老速度。其中碳水摄入质量越高，生物年龄越年轻，相反摄入的碳水质量越低，生物年龄还会加速衰老。那么其实在我国呢也有一些这个研究啊，我国参与者受高血糖指数影响也是比较明显的，所以研究认为说，低质量的碳水比起脂肪更不利于我们的身体健康。所以说啊，我们说了这么多，要提醒大家生活当中呢要多摄入这几种优质的碳水。第一种就是全谷物，没有经过精加工的完整谷物，比如说糙米啊、燕麦啊、玉米啊，这些食物的膳食纤维和营养素的含量保存是比较完好的。日常生活当中可以多吃这类主食，降低白米饭、白面这样的精细碳水的这个占比。还有呢就是薯类，常见的就是土豆、芋头、红薯这类的啊，膳食纤维是比较丰富的，口感又更好，而且饱腹感又强，可以帮助我们减少进食的欲望，避免过度饮食导致热量的摄入超标。另外豆类的食物也是常见的高纤维的优质碳水，像大豆当中呢还含有丰富的高质量蛋白，人体的摄入吸收率是可以媲美肉类食物的。那除了选好优质碳水，日常的摄入量大家也要注意了，就是建议大家呢每天的碳水供应能量总占比在50%到65%，避免摄入过少导致蛋白质被迫分解补偿功能，导致肌肉量的流失增加啊，还会引起什么情绪问题啊、脱发等等这样问题哈。当然了，好的碳水呢还需要搭配好的蛋白质和健康的脂肪，所以建议大家呢可以增加肉、蛋、奶、鱼还有虾这样的优质的蛋白来源，还有坚果啊、植物油啊这样的健康脂肪来源，来优化我们的饮食结构，这样是有利于血糖稳定的。所以说了这么多呢，就是希望大家日常的时候呢，碳水饮食是不能少的，尤其是老年人群啊，也是尤其重要的，控制一下摄入的优化量，合理搭配呢，才是健康饮食的一个关键。给大家又进行了一个简单的科普哈，有些人说你说的这些我都清楚啊，但是生活当中怎么样去配比呢？我认为就是每个人的状态不一样啊。你比如说，有些人他海鲜过敏，他吃不了像那个鱼肉啊、虾呀这样的这个蛋白质啊。有些人他可能就不吃肉，对吧？那有些人可能对豆类有反应，有些人乳糖不耐受啊。所以状态很多，大家呢是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你可以去给自己列一份营养的清单，然后按照这样的方式一点点去尝试、去改善、去替换，最终去摸索出一个适合自己的饮食的内容和习惯。就每期节目当中呢，其实我们做的一些科普呢，就是让大家知道哦，原来是这个样子。那具体要怎么做，还是分人分情况而定啊，并不是一味的说，哎呀，这个大米、白面都不能吃。那么现在还有很多用馒头来减肥的方法，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哈？这种方式也有一些明星在尝试，其实效果还蛮不错的。那大家呢，也可以跟我们来聊一聊，就是生活当中你认为怎么样吃才会更健康。那我们其他的很多的节目里面呢也会给大家进行一个相关的科普啊，所以说就是希望大家每天都能够在饮食的过程当中呢既吃得舒服啊，然后呢又吃得健康。 还有呢，就是大家在吃的时候哈、一定要注意这个量。很多人观念当中呢，吃饭一定要吃饱啊，吃撑了才算吃饱，这是不是又戳中了很多人的健康误区？却真正对身体健康的吃饭方式，从来就不是吃到饱撑到难受，而是少吃两口，适当的保持饥饿感。因为我们家其实只有在晚上那一餐的时候呢，大家一家人是聚得比较齐的，然后吃的也比较丰盛，因为有充足的时间坐下吃饭，然后来做饭啊，时间也比较允许。但是呢，每次我吃的时候呢，我就会发现，哎，今天晚上又吃多了。前两天我爸呢，就晚餐那一餐他就没有吃，因为中午吃的可能比较多，晚餐他就没吃。然后晚上睡觉之前呢，他就简单的喝了一点水，吃了点小饼干，然后就睡了。第二天早上起来的时候说，哎，我这个身体状态挺好，挺舒服的，就没有像每天晚上吃完了之后胀胀的那种感觉。因为你知道他已经70多岁了，所以老年人的消化功能呢跟我们比还是差了那么一些些。所以从他的例子当中呢，也是印证了一个比较权威的研究啊，也是一个比较质朴的真理，就是每次吃饭呢，你少吃两口，不仅能够让你更舒服，其实呢，它还是能从根源上抑制一些慢性的炎症啊，延缓我们的衰老。就很多人啊，他会说，哎呀，吃完饭了，我没有吃太饱的话，我觉得不舒服啊，总把自己吃撑了，那种满足感、晕碳的感觉很舒服。但是我要跟你说，如果说你长期这样的话，是非常不利于自己的身体健康的。那么长期吃饭八分饱是可以有效的抑制一种关键的促炎介质，叫补体蛋白 C3A 啊，我是这么叫哈，它更专业的我叫不出来了。那么这种物质呢，它相当于在源头上就降低了衰老的相关的慢性炎症，从而呢延缓人体的衰老。这个也是有相应的一些科学印证的啊，所以不知道大家听没听过老一辈说寿命是从嘴里省出来的。我觉得这些老话吧，现在越来越多的被现代科学所印证啊，就是哪怕你是一个不胖的人，也能从少吃两口当中的延缓衰老，改善代谢。那有人说了，八分饱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感觉？很多人都把握不好这个度哈。其实呢，它就是一种不饿不撑的愉快感。那怎么判断呢？给大家几个小方法。第一个就是胃里踏实不坠胀，你既不感觉饿，也不会有撑得想松裤腰带的这种饱腹感。第二个呢，就是你已经到了可吃可不吃的时候了，就是看见再好吃的你还能吃两口，那这个时候就是可吃可不吃，你觉得自己，那我再吃两口吧，这个时候你就打住了，就不要再吃了啊，因为现在呢你已经处于八分饱的状态了。还有呢，就是身体轻盈无负担，你吃完了以后啊，你站起来溜达溜达，你这个胃里啊不坠得慌啊，不只想往沙发上一摊，这个状态呢其实就是八分饱的状态了啊，当然每个人不一样哈，只是给大家一个判断的小方法。还有一个方法，这是我前两天我一朋友跟我分享的，他说呢，你看自己下一顿饭的饥饿感怎么判断呢？就是你这顿吃完了，到下一顿提前1小时左右出现了温和的饥饿感，就说明你刚刚好八分饱了。如果说你到了饭点你还不饿，甚至还有一些胀，那你就上一顿吃多了啊。还有呢，就是不到饭点就饿得慌头晕，就说明你没吃够，你可以适当加一点健康餐啊，比如说一小把坚果啊，一根香蕉啊啊等等哈，这样的就以不能让自己长期处于一个饥饿发慌的状态，这样对身体也是非常不利的哈。所以每顿饭少吃两口啊，大家记住这一点，少吃两口呢，你的脾胃会更加的轻松。少吃两口其实你会发现你睡的也会非常的安稳，这老话也说少吃一口舒服一宿嘛。那么很多人是晚上吃多了才睡不着，经常失眠， 那你少吃一点，吃到七八分饱，然后或者是七点之后就不要吃了。嗯，我相信呢，你的这个睡觉的质量也会有所改善的，你可以试一下哈。另外呢，少吃两口，其实它对于我们体重的控制、身材的管理也是有很多的帮助的。那么更重要的，我觉得就是大家在生活当中呢，你可以养成一个八分饱的体质，就是道理都懂，一上桌我就控制不住怎么办呢？少吃两口呢变成你的身体记忆，那怎么办呢？就是按时按顿吃饭，一定要规律，你不要等到饿得受不了才吃，这样呢可以避免太饿之后吃得又太快，因为你吃得太快了，你的大脑还没有反应过来，你的胃都已经撑到了，是不是？另外就是注意吃饭的顺序，你可以先吃蔬菜和肉，最后吃主食，这样的顺序呢可以实现热量最小化，饱腹感最大化。还有啊，提醒大家，又尤其是现代人啊，吃饭的时候有的就刷手机，对吧，或有的吃饭的时候就聊天，吃饭的时候要专心干饭呢，专注于食物，大脑更容易吃到，感受到你的吃饱与否啊，如果你一边看手机一边吃饭，就真的是容易吃过量的。另外一点，我们就反复的再跟大家说，一定要细嚼慢咽啊，养成这样的意识。一般来说呢，最好保证每口咀嚼不少于五次啊。你会看到一些明星，其实他们在吃东西过程当中会要求咀嚼20次，对吧？那么这个可能对于特殊人来讲，就是为什么要多咀嚼呢？就缓慢的进食可以让胃和大脑同步感受到吃饱的感觉。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3:59。

0: 老朋友说，精神的高贵不在于征服欲望，而在于让欲望升华成创造的能量。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广播 FM 九三点一，老朋友真欢喜。
1: 老朋友 FM。
2: 清晨七点，新晨梳理新一天的资讯脉络。FM 九三点一，老朋友，早晨好，是这座城市向银铃发出的第一声问候。不是凑合的日子，是讲究的生活。
3: 美好生活家里的宁宁，在厨房与食材之间，讲的是日子里的美学。槟城生活圈中的大福，观察银铃行业浪潮，关心用户的日常体验。无忧一生的爱东，翻阅传统古籍，谈中医文化，说金融财富，滋养人生。
2: 石头和大福在一浪又一浪的笑声里，天天合家欢，把退休的舞台点燃起来。嘉伟在相会天津街，观中山豪迈发展，讲述岁月心意与创富人生。
3: 银发悦享会中的嘉玲，身未动，心已远，过美丽优雅的品质生活。银发是另一种高级的远方。
2: 茶余饭后里，西轩聊的不只是家常，是戏中人的平凡生活。
3: 爱家健康行的南艺邀来三甲名医挚友，同行问道，守护餐桌前的食客安心。丹玲在傍晚时分的陪伴，是老朋友零距离的真实，是对过好每一天最体面的致敬。高一涵讨论的不只是幸福家计划，是全民教育之下每一份责任与爱的分寸。
2: 量子的深夜音符，让耳朵徜徉经典。不止音乐，配得上每一位有故事的人。公众号、视频号搜索“老友头条号”，新媒体创作人一同在手机端与你每天相逢，是牵挂陪伴，是喜乐无限。
3: 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懂你关切，懂你想要的一切。
2: 老朋友真欢喜，全新抵达。
3: 听得见的品质，信得过的陪伴，离不开的声音。
0: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广播 FM 九三点一。嗨，现在天气怎么样？
4: 好的，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今天全市多云，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阵雨，20点前后转晴。西部沿海偏北风5到6级，阵风7级，2点前后减弱到5到6级，20点前后增强到5到6级。今天呢，大连市各县市区西南风4到5级，转偏北风4到5级。今天呢，大连市区的气温18到27度。

0: 杯清茶，几许闲情，品读经典评书，聆听岁月老歌，回味动人有声篇章，慢下来享受时光。欢迎收听《茶余饭后》。
1: 彗星袭月，虎丘见齿。
2: 欢迎您继续收听《霸王的春秋》第四卷。横空出世无阖闾，作者吴闲云，播讲燎炮。第233章，楚国历史上的狂妄暴君。公元前545年，做了15年国君的楚康王去世了，老令尹屈建也去世了，因此楚康王的儿子熊元继位，当上了新楚王，楚康王的弟弟熊维也就理所当然地当上了新令尹。新令尹熊维成了楚国的头号实权派人物。一贯高调做人的熊维当了宰相令尹之后，还觉得不够劲儿，不够气派，他就找新楚王他的侄子熊元租借楚王的宫殿蒲公，他侄子也没多想，就把蒲公借给了熊维居住。没过多久，第二届世界和平大会在郑国的国地举行，这次大会为清会，各国的卿大夫执政官们聚集在一起，重温以前的盟约，探讨未来的和平。楚国的熊维、晋国的赵武、齐国的国若、鲁国的叔孙豹、郑国的韩虎、宋国的项须，以及魏国、蔡国、陈国、许国、曹国等十多个国家的大夫们都云集在这里。在这次大会上，最出风头的人就是熊维了。熊维是怎么出的风头呢？大家都是各个国家的大臣，偏偏熊维找他侄子借了一身楚王的衣服，穿着出来出席这次盛会，身边的器具也都是楚王的，身前身后各有两个直戈卫士保护，这些全部都是楚王的规格。大家看了，心里怎么想不知道，但嘴上都捡好听的话说。叔孙木子赞美道：“楚公子美矣，君哉，有王者的风范。”郑子皮紧跟着说：“两个直戈的人，前途无量。”蔡子嘉说：“前些日楚王的宫殿都有了，一套衣服当然可以穿。”楚国的亳州离觉得事态有点严重，就向各国的大夫们解释道：“各位可不要乱说话呀，这些都是我们令尹这次出来时专门向楚王借的。”郑国的邢仁辉在一边说：“借的，恐怕不会还了吧。”大家都在熊维得意的

0: 笑了，他要的就是这种效果，因为这就叫天下归心。但他突然发现还有一个人一直没有说话，这个人就是晋国的执政官赵武。熊维决定把风头出足，卖弄卖弄文采，表明他是个文化人。他就对赵武说，我先来吟诵一首诗，元帅见笑啊。话说的客气，实际上不客气。不等赵武回答，就先念上来。明明在下，赫赫在上，天南沉思，不义为王，天为阴事，使不协四方。赵武一听，吃了一惊。这首诗出自《诗经·大雅》，是赞颂周文王取代商朝的。看来这小子篡位已经迫不及待了。赵武明白了，于是他也念了一首《诗经·小雅》中的诗：“人之其盛，饮酒温客，比昏不知，一醉日复，各尽尔夷，天命不佑。”诗的大意是，正派的人少喝酒，喝多了容易做蠢事，个人该干什么干什么，老老实实的认命吧。熊维听出来了，这是在奉劝自己不要乱来。但现在已经是天下归心了，你晋国的赵武又怎么劝得了楚国的熊维呢？《左传》上记载，事毕，赵孟谓叔相曰，令尹自以为王矣，何如？对曰，王若令尹强，其可哉？虽可，不忠。盟会结束回去的路上，赵武问叔相，楚国令尹熊维已经把自己当作王了，你怎么看？叔相回答，他现在很强，正在势头上，也可以，虽然可以，但不能善终。却说熊维回到了楚国之后，加紧了行动的步伐。到了这一年的冬天，楚王熊元病了，熊维一得到这个消息，机不可失啊，他于是匆匆来在了王宫，探望楚王的病情。你们都给我退下，我有国家机密大事要向大王汇报。闯入宫中的熊维一声令下，把宫里的仆人们都赶了出去。大家都怕他，谁敢不听啊？熊维见人都走光了，就缓缓来到他侄子的床前，问道，大王病得怎么样了？
1: 没事儿，已经好多了。令尹有什么要事？
0: 什么要事？就是要命的事。
1: 什么要命的事？
0: 就是要你的命。熊维两眼放着凶光，边说边摘下帽子上的缨来，一把勒在了楚王的脖子上。熊维本来就身高力大，再者楚王身子虚弱，哪里挣扎得了啊？不一刻，两腿一蹬，魂飞天外了。楚王死了，熊维顺便把楚王两个幼小的儿子也都掐死了，然后立即展开清洗运动，捉拿自己的两个弟弟。不过这二人早有防备，一个逃到晋国去了，一个逃到郑国去了，只有亳州离消息不灵通，被楚维派人杀死了。楚王熊元因为无缘无故的悲惨死掉了，所以他的谥号就是楚闵王，在国遭忧曰闵，因葬在楚国北部的夹地，故又称夹敖。清除了障碍之后，熊维堂而皇之的登基，这就是历史上的楚灵王。熊维终于成了一国之君了，他对外发布消息说，国君熊元不幸病死，所以我熊维应该接任国君。大夫伍举马上帮他修改更正，共王之子为为长，就是说不是接的侄子熊元的班，而是接的他父亲楚共王的班。在楚共王的几个儿子当中，熊维是最大的一个，当然就该他。这样一改就好听多了，所以新上台的楚灵王熊维从此特别器重伍举，升伍举为左尹，相当于副令尹，伍氏家族也由此 而兴旺了起来。

0: 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再见。
1: 彗星袭月，虎丘剑齿。
0: 欢迎您继续收听《霸王的春秋》第四卷，横空出世无阖闾。作者吴闲云，播讲燎炮。第234章，魏博好名，楚灵王大会诸侯。楚灵王在位的时候，天下的局势对他非常有利。一是楚国在楚庄王、楚共王、楚康王这几代人手里经营得很不错，国力雄厚，势头强劲；二是其他的诸侯国在这一阶段都很衰菜，特别是晋国，卿大夫们之间乱的是一团糟，根本不能一致对外。所以楚灵王的志向其实比他的祖父楚庄王更为高远，他的目标已不是和晋国人争霸了，而是要独霸中原，一统天下。但是楚灵王有个心病，他是杀了国君篡位为王的，他怕别人非议说闲话，怎么办呢？于是就想了个点子，准备搞一个诸侯大会，为自己造造势，贴贴金。楚灵王三年，诸侯们纷纷前来捧场，会盟在楚国的申地举行。但是晋国没有来，鲁国和魏国也找了个托辞借故不来，宋国派了个大夫为代表过来，其他如蔡、陈、徐、腾、顿、胡、沈、小朱等国都是国君亲自赶来赴会的。楚灵王看了这个阵势，场面虽大，客人虽多，但有分量的却一个也不来，顿时很不愉快，恼怒不已。大臣伍举对楚灵王说，这不是一个好兆头，我们一方面要对到会的各国以礼相待，同时也要展示我们的武力，使诸侯们心有敬畏，然后再讨伐那些没有到会的诸侯。楚灵王问，古代的君王们是怎样大会诸侯的？伍举回答说，夏启有君台之享，商汤有景伯之命，周武王有孟津之势，周成王有祁阳之搜，周康王有分公之朝，周穆王有涂山之会，齐桓公有少陵之师，晋文公有建土之盟。以上这六王二公都召集过诸侯会盟，不知道您想用哪一种？楚灵王问，寡人欲称霸诸侯，你看哪一种最合适啊？伍举说，只有齐桓公的少陵之师最威风，当年齐桓公纠合八国兵车讨伐我们楚国，迫使屈完盟会，如今诸侯都已归服了我们楚国，大王您也可以效仿齐桓公，率领诸侯们讨伐敢有不服者。楚灵王说，好，据我所知，礼法非常重要，我们要想让诸侯口服心服，就得合乎礼法，只有这样才能成就霸业。伍举，你就站在寡人身后，寡人有什么地方做得不对，你就马上给我指出来。没问题，大王您就放开胆子做吧。伍举满口答应。其实这次会盟的过程是相当顺利的，因为大家都不是傻子，都在争先恐后地宣誓尊奉楚国为老大。楚灵王也自我感觉良好，这次大会在他的领导下取得了史无前例的成功。盟誓直到结束，伍举也没有纠过一次错，楚灵王不禁洋洋自得起来，呵呵，礼仪这东西就这么回事，我全都做对了。 武举有点惊讶，啊，大王，您怎么知道您做的都是对的？我要是没做对，你怎么不纠正我呢？
2: 我没纠正您，是因为我从没见过，我根本就不懂啊。
0: 楚灵王也很惊讶，你不懂，那你站在我后面干什么？
2: 大王，是您要我站在那儿的呀，我要不站在您后面，您能有这么自信吗？再说了，您是盟主，您怎么做不都是对的吗？
0: 楚灵王一听又高兴起来，他喜欢武举这个人。好好好，咱们该展示武力了吧，寡人欲效仿齐桓公之事，用兵于诸侯，你看拿哪个倒霉的诸侯最先开刀啊？武举说，
2: 暂先不杀诸侯，杀一个大夫就行了。
0: 楚灵王问，杀哪个大夫？武举说，
2: 齐国的庆封，他杀了他的国君，逃到吴国去了，吴国把他安置在诸方这个地方，过着比以前更加舒服的日子，齐国人颇有怨愤，却无可奈何，现在咱们以正义之师杀他最合适了。
0: 于是楚灵王派出大臣屈身，率领着诸侯之师，多国部队浩浩荡荡来在了诸方，把庆封抓捕了回来。庆封是齐国大夫，他和崔杼二人联手弑杀了齐国君主齐庄公，立了齐景公为新君。崔杼自立为右相，庆封为左相，齐景公年幼，崔杼独揽朝政大权，威震齐国。庆封心怀嫉妒，杀了崔杼，专揽朝政。不久，在齐国陈氏、鲍氏、栾氏、高氏的联合反对下，庆封逃到了鲁国。鲁国不收留，又只好逃到了吴国。此时，庆封被楚灵王当作乱臣贼子的典型抓了起来。楚灵王要当着所有诸侯的面来个公捕、公审、公判、公决大会，杀一儆百，伸张正义。他要让天下的诸侯们都知道，只有他这位霸主才可以真正的为大家主持公道，天下才可以太平。楚灵王把封信五花大绑了，用惩罚犯罪分子的斧钺按在他的脖子上，要他当着所有诸侯的面低头认罪。认什么内容呢？各国大夫们听着，都别学我庆封的样子，我杀了我的国君，我就是个十恶不赦的大坏蛋。这台词儿被背得滚瓜烂熟之后，楚灵王得意地笑了。庆封知道他今天在劫难逃，横竖一死，于是他就扯开嗓门，临场时把词儿全给改了。各国的诸侯们都听着，大家千万不要学楚共王的儿子熊维那样，他杀死了自己的国君，那国君便是自己亲哥哥的儿子，他还要强迫诸侯们都支持他。庆封这一句话，只羞得楚灵王是面红耳赤，无言相对，所有在场的人都掩着嘴不敢笑出声。楚灵王恼羞成怒，快杀快杀，就这样匆匆忙忙地把庆封给杀掉了。对此，楚国的一位大夫申无宇私下议论说，一个国君如果想干什么都能干成，这就并非是一件好事儿。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没有监督约束，老百姓们就会无法忍受，这也就会埋下祸根儿了。
3: 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再见。
1: 彗星袭月，虎丘剑齿。
0: 欢迎您继续收听《霸王的春秋》第四卷，横空出世吴阖闾，作者吴闲云，播讲辽炮。 第235章，用诈术连灭两国的野心家。楚灵王是一个志向非常大的人，他一心想建立盖世功业，能超越他的祖先，整天琢磨着怎样才能让楚国加速膨胀。在楚国与中原的郑国之间，有陈、蔡两个小国，这两个小国一直都是依附于楚国的盟国，现在楚灵王打起了他们的主意。陈国的国君是陈哀公，陈哀公身体不太好，只娶了三个老婆，郑夫人生的太子偃师，二妃生的公子刘，三妃生的公子胜。陈哀公不喜欢太子偃师，喜欢老二公子刘，就安排自己的两个弟弟去辅佐公子刘。没想到陈哀公的两个弟弟毫不客气地就把太子偃师给干掉了。陈哀公突然觉得对大儿子心存愧疚，于是病情加重，在悔恨绝望中上吊自杀了。公子刘就成为了陈国的新国君。老三公子胜害怕了，他逃到楚国向楚灵王告状，希望盟主楚国能够主持公道。楚灵王大喜呀，这机会终于来了。伍举献谋说，以平叛的名义出兵陈国，名正言顺，谁敢不服？等平定了陈国，就可以顺手拿下蔡国，到了那个时候，就是先君楚庄王的功绩都不足为道了呀。于是楚灵王安抚公子胜，劝他别哭了，一定会帮他铲除乱党，还他一个公道。只要他愿意在前面为楚军带路，攻打陈国，将来平定之后，就让他公子胜来当陈国的国君。公子胜一听大喜，连忙磕头谢恩。公元前534年，楚灵王带着大臣伍举，还有他最小的弟弟王子熊弃疾，出兵陈国，讨伐陈国的叛逆者。大军在公子胜的带路下一路畅通，并且还受到了陈国百姓的热烈欢迎，没有丝毫阻碍，很快就攻入了陈都，占领了陈国。楚灵王坐在陈国的朝堂之上，公事公办，该抓捕的抓捕，该杀头的杀头，该流放的流放，将陈国的叛党剿灭的是一干二净。老三公子胜感激得无以言表，率着陈国的官员们都来拜谢楚灵王的讨贼之恩，现在该轮到他当国君了。但是楚灵王却说了，虽然我答应过你，可是你看你们国家的叛党真他妈的多，万一我一走，他们又想谋杀你，这不把你也害了吗？依我看，你不如离开这个是非之地，到我们楚国去做个大官。于是楚灵王下令强行捣毁陈国的宗庙，改陈国为楚国的陈县。楚国人大失所望，却又无可奈何，哎，引狼入室啊。就这样，陈国灭亡了，楚国扩大了。楚灵王十分得意，因为他爷爷楚庄王也最终未能将陈国给收编进来。又过了一年，楚灵王决定趁热打铁，出兵蔡国，继续扩大战果。伍举献谋说，讨伐蔡国找不到合适的罪名，反而还让他有说辞，万一打草惊蛇就难了，我们不如把他诱骗而来，神不知鬼不觉的一刀咔嚓了。于是楚灵王就派人拿了许多的金银财宝，好言好语的去请蔡侯过来相会，喝喝酒，叙叙旧。蔡侯走的时候，有人劝他别去，因为楚王向来是贪而无信，这次却无缘无故的避重言卑，和平日的动作不连贯，这太可疑了，肯定有什么阴谋。蔡侯无奈地说，就是阴谋我也要去呀，我们蔡国还抵不上楚国的一个县，他召见我，我若不去，那他就真的要动用武力了。 蔡侯硬着头皮来在了楚国，楚灵王好酒好肉款待他，把他灌得烂醉之后捆了起来。这蔡侯的夫人是楚灵王的妹妹，13年前他爹蔡景公为他来楚国求亲，楚灵王的一个妹妹就嫁到了蔡国。谁知蔡景公一看儿媳妇长得漂亮，就据为己有了。为这事儿，他毫不客气地把他老爹给弄死了。从这之后，他就让本该是他老婆的后妈活活守了10年的寡。现在蔡侯被五花大绑的捆了起来，酒也吓醒了。
2: 为什么杀我？
0: 敢欺负我妹子？武举站在后面为楚灵王纠错。
2: 弑君是弑君，
0: 对，弑君，你杀了你亲老爸，你还是个人吗？啊，背逆天理，罪恶滔天，10年前你早就该死了。楚灵王要他手下的随从们投降，投降的人就有赏，但是跟着蔡侯一起来的人没有一个投降的。楚灵王一怒之下砍了蔡侯，又将他的70几个随从全部处死了。然后楚灵王将蔡侯的罪行大书特书，命令他弟弟熊弃疾统帅楚国大军长驱直入，杀到蔡国来，限期踏平蔡国。11月，楚军攻破了蔡国，蔡国的太子被活捉献到楚国来，被楚灵王杀死了，当作牲畜祭祀了冈山之神。自此蔡国也灭亡了，楚国的疆域又一次扩大了，蔡国也成为了楚国的一个县。楚灵王让他弟弟熊弃疾镇守蔡县，封为蔡公。同时楚灵王又按照自己的设想，在这里修筑大城，派驻战车3000乘作为继续向中原扩张推进的基地。不久，楚灵王干脆将陈蔡两县合并，一起交给他弟弟熊弃疾统管。这就是楚灵王挟诈灭陈蔡，楚国的扩张异常迅猛。楚灵王在吞并陈蔡两国的同时，也成就了熊弃疾，使得熊弃疾快速成为了楚国最显赫、最有实力的一路封疆大吏。对于任命熊弃疾为蔡公这件事儿，楚灵王征求过申无宇的意见。申无宇说，
4: 则子莫如父，则臣莫如君呢、大王，您应该最了解您的弟弟呀。当年郑庄公把越城给了公子突，结果兄弟相残。我听说五种人不宜外派，太子、母弟、贵宠公子、公孙和几代正卿，有5种人不宜留在朝廷，卑贱的、年轻的、疏远的、弱小的以及新人。所谓亲不在外，妻不在内，现在让王子弃疾在外镇守，恐怕不太合适啊。
0: 楚灵王想了想，也对也不对，才到手的边疆重镇不给自己最亲的人去镇守，难道还交给更不放心的外人吗？楚灵王不置可否，最终还是任命了熊弃疾为蔡公。
3: 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再见。
5: 老朋友真欢喜，
6: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FM 93.1，
5: 大连人都在听的老朋友 FM。老朋友 FM。

0: 早市的蔬菜还带着露水，电台里的主持人不断地提醒注意天气，
1: 天气
0: 注意身体。
2: 在大连，180多万张面孔，180多万种日子，我们把它们装进同一个引领闪光的频率。
1: 北京时间六点，
0: 从清晨活力唤醒，享受灿烂的日子，直到抚平黄昏，陪你入眠。
2: 从一档节目到一个引领高质量生态平台，从听见到离不开。
0: 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9月1号全新出发，因为每一个老朋友都值得真欢喜。
1: FM93.1 老朋友真欢喜。
0: 老话讲得好，
3: 句句藏珍宝。
4: 老祖宗的智慧，
5: 穿越时光的号角。
6: 短袖该竖起来了，
7: 像
6: 这
7: 根头都不见，盖不盖冬。
8: 大连秋天海边，比夏天舒服。
0: 老祖宗的智慧，穿越时光的号角。经典不老，刚刚好。
9: 经典不老，刚刚好。
5: 老话讲得好，秋夜凉如水，盖好肩和背。九月以后，大连的夜就凉下来了。老辈人总结了一句话，秋风凉先盖背，背不凉浑身暖。后背是人体阳气最集中的地方，后背一凉，人容易受寒感冒。睡觉的时候掖好背角，护住肩背，比多盖一条毯子都管用。我是您广播里的老朋友南艺， FM93.1 老友之声，您身边的老朋友。
10: 彗星袭月，虎丘见石。
11: 欢迎您继续收听《霸王的春秋》第四卷，横空出世无何驴。作者吴闲云，播讲辽炮。第237章，春秋史上最谋略之篡位者，逼死三位亲兄。楚共王的五个儿子，老大楚康王去世之后，老二杀了老大的儿子，抢了王位，就是现在的国君楚灵王。老三熊比因为害怕躲在晋国，老四熊黑公也害怕躲在郑国，只有老五熊弃疾这个人头脑冷静，智慧过人，并且形象良好，所以他得到老二楚灵王的重用，被派到蔡县，封为蔡公。蔡县就是被灭掉的蔡国。有个叫蔡朝吴的旧臣，智谋高超，韬略满地，他一心想让蔡国再重新复国，于是就投靠了新上任的蔡公熊弃疾。当楚灵王讨伐徐国，久攻不下，士兵们怨声载道，愤愤不平之时，蔡朝吴就怂恿蔡公熊弃疾造反，夺楚灵王的王位。蔡公说，我势单力薄，不是他的对手，不敢做非分之想。朝吴说，蔡公，您有三大优势。一，您现在手握重兵，率领蔡陈两地人马，可以火速拿下空虚的郢都。二，楚王残暴，昏庸无道，您讨伐他弑君虐民的罪过，就是在伸张正义。三，当年楚共王时，您有当弼之命，楚国的国君之位本来就该是您的。蔡公勃然大怒道，匹夫，你怎敢离间我君臣，挑拨我兄弟，这是砍头的死罪，你的脑袋暂且先寄放在你的脖子上。蔡朝吴见蔡公死活不从，他就派出快马，假传蔡公旨意，把躲在国外的三王子熊比、四王子熊黑公召来，共商讨伐楚灵王的大计。两位王子一听说除掉楚灵王的时机到了，飞快地赶来，见了蔡公大哭，边哭边说，我二人这次来就是要支持你反他，只要能杀了这个祸害，我们都支持你来当王。兄弟，你是在做好事，为民除害呀。两位哥哥反复做他的工作，但蔡公还是在犹豫。这个时候，蔡朝吴跑到大街上，振臂一呼， 楚王无道，灭了我蔡国，如今蔡公亲口

0: 则的话，民变不可测呀。
1: 蔡公国走到郊外，两位王子带来的两小撮人马等在那儿，他们合在一起去攻打楚国。半路上又遇到夏聂，夏聂是陈国夏征舒的玄孙，听说蔡国暴动了，他们就跟着也暴动了。夏聂带着陈国人来寻蔡公，又合在一起去攻打楚国。蔡公雄气极，大喜，让朝吴带着蔡人为右军，让夏聂带着陈人为左军，说偷袭的事儿只能快不可迟，大家以最快的速度向前冲。来在了交影，守城的将领是斗成然。斗成然的封邑曾被楚灵王侵夺，所以恨楚王入骨。再者，他父亲很多年前就要他追随五王子熊弃疾，因为只有熊弃疾才是真正的当弼之命。所以此时熊弃疾到来，斗成然就带着他的斗氏家族反戈一击，他们也合在一起去攻打楚王宫。楚国人深恨楚灵王无道，平时没有机会，现在机会来了，因此没有一个人阻挡他们，都跟着熊弃疾去攻打楚王宫。他们很乐意让知书达理、平易近人的五王子来当他们的新大王。就这样，熊弃疾以众望所归之势一举拿下了楚王宫。愤怒的楚国人将暴君楚灵王的两个儿子都给砍死了。当众人把五王子熊弃疾推上王位的时候，熊弃疾却把王位拱手相让，让给了谁呢？让给了他的三哥熊比。熊比推辞道：
2: 不不，兄弟，这都是你的功劳，我们对权力没有欲望。
1: 熊弃疾说：国君之位，岂能以功劳大小而论？长幼之序，不可废也，这是必须的礼节。于是熊比推脱不掉，只好即位，这就是历史上的楚初王。楚初王封熊黑公为令尹，封熊弃疾为大司马。那个蔡国人朝吴很不服气，就私下询问熊弃疾：
0: 主公，王位呀，王位可不是别的东西，怎么能轻易就让人了呢？
1: 熊弃疾说：我越过两位哥哥而自立为王，人们会议论我的。况且楚灵王还在前夕打猎，他还没回来呀，国事根本就还没定。朝吴这才恍然会意，熊弃疾果然是深谋远虑，更胜一筹。不久的一天，熊弃疾引着斗成然、朝吴、夏聂等一帮将领，奉新楚王之命，率领着楚国大军赶到黔西这个地方来追杀楚灵王。走在半路上，熊弃疾四处放风：新王有令，先回国的人有赏，后回国的人割掉鼻子，跟着暴君不回去的人诛灭三族，若是有人为暴君送饭送水也灭三族。顿时楚灵王的士兵作鸟兽散，纷纷逃离而去，兵消瓦解了。不可一世的楚灵王就这样垮台了，他好后悔没有早点回去，他的万世不朽功业就这样夭折，随风而逝。熊弃疾四处搜索楚灵王，却活不见人，死不见尸，只寻到了楚灵王的衣服，心想这楚灵王落到这个地步已经翻不起浪了，现在必须赶回去，还有更重要的事儿，不然的话熊比在宫中发号施令收拾民心，那可就麻烦了。于是熊弃疾派出了100多人的小队伍赶回楚国郢都，假装作吃了败仗的样子，围着城墙边跑边喊：蔡公被暴君打败了，蔡公已经被暴君处死了，楚王的大军马上就要到了，大家快跑啊。这么一喊，楚国人听了心惊胆战，都纷纷跑到城头上瞭望。不一会儿，斗成然也带着残兵败将逃回来了，他气喘吁吁地对熊比说：
0: 楚王发怒了，要讨伐你的篡位之罪，我特来告诉你一声，我们大家都完蛋了。

0: 说完拔腿就跑，夺路狂奔而去。熊比大惊失色，因为国中没有兵力，都被熊气急带去了，现在楚灵王居然又杀了回来，该怎么办呢？懦弱无能的熊比与熊黑公两兄弟见大势已去，死路一条，不由得抱头大哭了一场，然后拔出佩剑自刎而死了。可怜这熊比不明不白地当上了楚王，又被不明不白地吓得自杀了。自此楚共王的五个儿子中就剩下熊气急一个了，再没人争了。熊气急不慌不忙回到郢都，安安稳稳地登上了楚王的宝座，这就是历史上的楚平王。他进城的时候，人们还以为真的是楚灵王回来了呢。这个故事就叫杀三兄楚平王登位。事实上他一个人也没杀，他不想被人们说成是楚灵王那样的暴君。当年楚共王曾经请神帮忙选立太子，神说是他，现在看来果然是他。
1: 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再见。
0: 彗星袭月，虎丘剑齿。
1: 欢迎您继续收听《霸王的春秋》第四卷，横空出世无阖闾。作者吴闲云，播讲燎炮。
0: 第238章，春秋那些晚景凄惨的霸主。话说楚灵王醉卧于黔西之台，突然听说国内发生了政变，换了新王，他的两个儿子也被篡位者杀死了。顿时楚灵王浑身发抖，从床上跌到地下，失声大哭道：
2: 我不是为自己伤心，我是为儿子伤心。我对儿子多好呀，他们怎会遭到这种报应？难道是老天惩罚我，杀别人的儿子杀多了吗？
0: 郑丹说：鸟兽也知道要疼爱自己的子女，何况是人呢？灵王叹了口气：唉，寡人现在如何是好？郑丹说：整顿军马，火速杀回去，与叛军决一死战。灵王说：好吧，宁可一战而死，不可束手就擒。于是楚灵王集中现有的兵力，准备杀回去突袭郢都。但是他手下的士兵们都已经不听使唤了，纷纷伺机逃跑。楚灵王大怒，抽出佩剑连续斩杀逃兵数十人，仍然不能制止。到了资梁这个地方时，追随他的人仅剩下100多了。楚灵王环顾四周，看了看这些忠心耿耿的人后扔下了宝剑：
2: 唉，事不济矣，我玩完了，都散了吧，何必耽误大家。
0: 他就把楚王的王服脱下扔到了河边。郑丹说：
3: 大王，既然拿不下郢都，我看这个地方还是可以暂时住下，不如守在这里先观察观察，看看国人究竟向着谁，说不定还有机会。
0: 楚灵王说：全国人民都背叛了我，还观察个屁，没用的。郑丹又说：
3: 若不然，还可以再逃到别的国家寻求政治避难，向诸侯们借兵，再杀回郢都，这样也还可以自救。
0: 楚灵王说：现在哪个诸侯还会帮我呢？他们都在看我的笑话。我听说一个大夫不在了的人还跑去求人，就只会自取其辱。郑丹见楚灵王不听，害怕自己将来也受到连累，就与以相二人私下里悄悄地溜走，逃回到了楚国。 楚灵王不见了郑丹，四处徘徊，手足无措。他的随从们见再也没有指望，只好无奈地离他而去。没过多久，人都散尽了，就剩下楚灵王这一个光杆司令了。楚灵王独自一人漫无目标地往前走着，他的肚子饿了，见不远处有个村庄，就想到那个村里讨点吃的，要口水喝。但他不认识路，而村人也有晓得是楚王的，只因新王法令太严，哪个不怕。就这样，楚灵王忍饥挨饿，一连熬了三天，没有食物，滴水未进。终于他饿倒在了地上，连爬起来的力气都没有了，全身不能动，单单只有两个眼睛睁着。他看着路旁的每一个过往行人，希望能遇到一个熟悉的面孔从这里经过，救他一救。但是他看到的人都会离他远远的绕道而行。忽然他看到了一个熟人，认得是以前守门的小吏，唤作捐人仇。楚灵王像是看到救星一样叫道：“
3: 仇，过来救我。”
0: 捐人仇见是大王在叫他，只得上前叩了个头。灵王说：“
2: 寡人已经饿了三天，你为寡人寻点好吃的来。”
0: 捐人仇说：“
3: 新王有令，敢为您送饭的灭三族，臣不敢呢。”
0: 灵王叹了口气，叫捐人仇坐下来，把头枕在他的大腿上睡了一会儿。捐人仇等楚灵王睡着的时候，就用一块土让灵王枕着，自己抽出大腿飞快地逃跑了。楚灵王醒来的时候喊捐人仇，没人答应，用手一摸，头下枕的是一个土块，不觉呼天痛哭，有声无气。正当他奄奄一息的时候，有人驾着一辆小车从这里经过，车上的人听那哭泣的声音有点像是楚灵王，他就走下车来仔细查看，果然是大王。于是那个人慌忙拜倒在地，问道：“
3: 大王为何流落在这里？”
0: 楚灵王泪流满面却不认识，就问道：“
2: 你是谁？”
0: 那个人说：“我是申无语的儿子，名叫申亥。以前我父亲两次得罪过您，您都没杀他，所以我父亲在临终前嘱咐说，假若他日大王有难，汝必舍命相从。臣牢记在心，不敢有望。如今到处都是蔡公的党羽，此地不可久留啊。”说完，申亥就跪着为楚灵王喂粥。楚灵王悲不能语，勉强下咽后就可以稍稍站起来了。然后申亥将楚灵王抱上车，带回到他的家里藏匿了起来，让他宽心居住。楚灵王住在这里哪能宽心呢？整天只是唉声叹气，一言不发。申亥每天都跪着为楚灵王进食，灵王只是啼哭，全不沾唇。为了取悦灵王，申亥就让自己的两个亲生女儿侍寝去陪楚灵王睡觉。楚灵王看着两个美女毫无感觉，坐在那里衣不解带，悲叹了一夜。这一夜他想了很多很多的事儿，该想的都想了一遍之后，就收了眼泪上吊自缢而亡。申亥见楚灵王死了，不胜悲痛，就亲自挖坟掩埋了他，下葬的时候杀其二女以殉葬焉。再说说熊弃疾这边，熊弃疾就是新登基的楚王，史称楚平王。楚平王才当国君不久的时候，因为楚灵王失踪了，一直没有找到，而国人们也都不知道楚灵王究竟是死是活，所以各种传说铺天盖地，人情汹汹。经常到了夜里，就会有人大呼小叫的讹传：“大王又杀回来了。”吓得男女老少们惊慌失措，开门外探，一夜反复几次，无法安睡。可见这楚灵王的余威还是挺大的。新上台的楚平王伤透了脑筋，于是他就秘密派人在汉水之旁捞取了一具无名死尸，套上楚灵王的官服，从上流放至下流， 诈称已经寻到了楚王的尸首，人心这才开始平定下来。楚平王将这具假王的尸体风光大葬了。当然，君王去世要用一个字来归结他一生中的功过是非，所谓定谥号。这是春秋时期极富争议的一位君主，究竟该如何评价他，在当时也是众说纷纭。说他志大才疏，他又独占鳌头那么多年；说他好高骛远，他的确又让楚国版图空前倍增。自己的国人嘲骂他，外国的君主巴结他，在风光中度过了大半生，最后饿死的时候却被天下人耻笑。他何以素败丢掉了江山呢？是因为他弑君夺位吗？穷奢极欲吗？乱杀无辜，横暴无理，穷兵黩武吗？都是，也不完全。最根本的原因乃是疏于防范，被自己人捅了。他的谥号是灵王，不通过勤劳就成名的叫做灵，国家乱了却没什么损失的就叫灵，好祭鬼神的也是灵，不遵上命的还是灵。这是新王给他的评价。又过了三年，一直秘密寻找王兄的楚平王终于在申亥那里访求到了楚灵王的真尸，牵回来重新安葬了之后，楚平王才缓缓吐出一口长气，这回终于可以安心的睡觉了。
1: 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再见。

0: 老朋友说，爱情的质量取决于灵魂交融的深度，而非时间累积的长度。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广播 FM 九三点一，老朋友真欢喜。
1: 老朋友真欢喜。
2: 清晨七点，星辰梳理新一天的资讯脉络。FM 九三点一，老朋友，早晨好，是这座城市向银铃发出的第一声问候。不是凑合的日子，是讲究的生活。
3: 美好生活家里的宁宁，在厨房与食材之间，讲的是日子里的美学。槟城生活圈中的大福，观察银铃行业浪潮，关心用户的日常体验。无忧一生的爱东，翻阅传统古籍，谈中医文化，说金融财富，滋养人生。
2: 石头和大福在一浪又一浪的笑声里，天天合家欢，把退休的舞台点燃起来。家伟在相会天津街，观中山豪迈发展，讲述岁月心意与创富人生。
3: 银发悦享会中的嘉玲，身未动，心已远，过美丽优雅的品质生活。银发是另一种高级的远方。
2: 茶余饭后里，西轩聊的不只是家常，是戏中人的平凡生活。
3: 爱家健康行的南艺邀来三甲名医挚友，同行问道，守护餐桌前的食客安心。丹玲在傍晚时分的陪伴，是老朋友零距离的真实，是对过好每一天最体面的致敬。高一涵讨论的不只是幸福家计划，是全民教育之下每一份责任与爱的分寸。
2: 量子的深夜音符，让耳朵徜徉经典。不止音乐，配得上每一位有故事的人。公众号、视频号搜索“老友头条号”，新媒体创作人一同在手机端与你每天相逢，是牵挂陪伴，是喜乐无限。
3: 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懂你关切，懂你想要的一切。
2: 老朋友真欢喜，全新抵达。
3: 听得见的品质，信得过的陪伴，离不开的声音。
0: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广播 FM 九三点一。嗨，现在天气怎么样？
4: 好的，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今天全市呢多云，有分散性的阵雨和雷阵雨。晚上八点前后呢会转晴，西部沿海偏北风5到6级，阵风7级。下午2点前后呢减弱到5到6级，晚上8点前后呢增强到5到6级。今天呢大连市各县市区西南风4到5级，转偏北风4到5级。大连市区的气温18到27度。

0: 这里有评书里的金戈铁马，有曲艺中的百态人生，
1: 这里有老唱片里的旧日时光，也有故事里的悲欢冷暖。
0: 每一天相聚就是喜，相逢就是乐。
1: 欢迎收听
0: 老朋友喜乐会。
2: 李广利决定偷袭大冤军呢、大半夜怎么一下令，敌人是真没觉察呀，好像都睡觉了。大冷天你就好像从那风声中能听见他们呼噜似的。城楼上毫无察觉，真没感觉吗？那就架梯上了，赶等第一批攻城的士卒。刚登上城墙，上是上来了，还没等站稳脚跟，就见夜色中寒光一闪，数十名汉军的头啊就掉进护城河了。一道光，反正也是乱点，刷刷刷，这一道光带动了几十道光，谁说没人呢？在城垛口底下等着呢。跟着城墙上数千支蘸了洋油的火箭就冲下来了，火箭带火的凋零箭呢，怎么能把它烧起来不灭？那不蘸着油呢吗？这底下进攻的官兵，还有不远处大汉的军阵方队就着了火了。这到哪哪着，挨哪哪亮，霎时间一片火海，把这黎明前的玉城照了一个灯火通明。这点着了，光是亮堂还不行，还有惨叫呢，烧的。李多站在城外，见此情景是气急败坏，大骂星杰奸诈呀。星杰，你真如桀纣啊，你太坏了。但是你这会儿已经交上手了，就只能临机而变，怎么办呢？正在我一片混乱的时候，城头上传来了这位大冤王爷星杰的声音呐、城下汉军听着，速去禀告你家主帅，就说本王在城中摆下酒宴，让他进来共饮几杯。说着话，他是站在城门上是呼呼哈哈一通狂笑啊。李多光胜生气，越生气越着急，这脸色越难看，都铁青色了。他挥动宝剑，命令军队是攻打城门。这登城都登不上去，攻城门硬闯就更难了。汉军的弓弩手以密集的箭雨把城楼上的敌军死死地压住。攻城的军队扛着巨木啊，几十人举着块大木头照着这城门就撞啊，咚啊咚啊，撞了半个多时辰也没撞开喽。李多一看光撞不行，他拿火烧咱们，咱拿火燎他们。火种火种咱这就着着呢，火种咱有啊，有好些位把那棉衣棉裤都脱下来了，现划了点枝子叉子树枝树叉小树叶往那堆烧吧，烧一时辰也没烧着城门。他们哪知道人家玉城城门包着厚厚的铁板，到跟前现烧，那铁板且得烧阵子呢。这铁板之内夹杂着葱岭采来的石板，要是木头门早就撞开了。李多这才明白，我说连烧带撞他没事儿呢，外边裹着铁，里边装着石，那哪烧得动打得碎呀、这仗溜溜打到天亮正午仍然是毫无进展。大冤军好像早就看出来汉军没劲儿了，充满疲惫啊，再久了他们就盯不住了，干脆不是城墙上不来，城门打不开吗？咱歇会儿吧，分成好几队巡逻就行，就看着底下人连喊带叫带闹带骂呀，我们来个以逸待劳，以守为攻。汉军只要攻城，咱们就忙一阵子，噼里扑噜打下去咱就再歇会儿。果不其然，汉军伤亡惨重，赶等太阳一偏西，这寒冷劲儿又逼上来了。 这可是十月底呀。旧历十月底又将近傍晚，天气更恶劣了。鹅毛大雪随着西北风来到叶河两岸，把散落在河谷的汉军营帐冻成了一个个跟窝头似的大冰堆，就在那儿杵着。最可怜的是那些身着薄衣的汉军士卒啊，原来没穿着棉袄，这不烧成门的时候好些都脱下来了吗？棉袄也烧完了，大伙儿一看寒衣送完了，那门倒倒啊，门没事儿，这会儿冻着麻烦了，渴了抓口血，困了趴在冰上，饿了忍着忍着干粮吃完了，干脆互相取暖吧。几个士卒挤在一块儿，在寒夜里想熬到天明，可惜呀，天没亮就冻死过去了。赶等后半夜从事中郎起来查哨的时候，走到帐篷旁边，掀开帐篷往里看，一个个值更的哨兵都怎么样啊？叫几声没呼应，刚开始还能听见走动，现在没动静了，来看看可别偷懒儿。上前一摸呀，身子都硬了。哎呀，从事中郎好悬哭出声来，这仗怎么打呀？一宿就动了这么多人呐！他连忙来到中军大帐报告李广利。等李广利听懂了这个冻伤情况，天已经快亮了。各路司马是纷纷来报，说大雪寒风中死伤甚重啊。李广利扑通一声坐在这地上，仰天长叹：“天王广利也！”他赖天，这可怎么办呢？大将军，危尽之际我们要速决去留。大伙一听，前儿说是速战速决，今儿改速去速留了，那就可以走了呗。具体大将军吩咐吧。如继续这样打下去，就是大渊军不出城，我们也全都得冻毙呀。那您说怎么办？大将军看看从事中郎，中郎一看，您问我，下官以为眼下我军不如先撤回，哎，有攻击之处吧？哪有攻击啊？奔敦煌，那不咱有人在那儿守着呢吗？奔敦煌，然后向朝廷飞报军情，请陛下定夺。李广利心想，这事儿告皇上我好得了吗？可眼下别无他法呀，他只能咬牙睁开疲倦的双眼，暗淡的目光，强打精神，好，传下令，即日撤军敦煌。说完吧嗒脑袋往旁边一搭了。大伙一看，坏了，别又走一个吧。到跟前一看，哎，没那么冷，这是气昏了，有的说是累着了，甭管怎么着他睡了，那咱们赶快按令而行吧。他们急急撤军。这边李广利出师不利，那边赵破奴跟匈奴人打得怎么样啊？嗨，赵破奴这回也是下定决心要创辉煌，但人家匈奴也早有准备。那位左大都尉耶律雅汗这两天也是心神不定，没事就出来打猎，练练弓箭，练练马上步下的功夫。匈奴人马背民族，这骑马射箭这不能够有一时的松懈，为什么老狩猎呀？就是练习这个眼力、臂力，还有射箭的准头啊。这会儿他正在追着一只黄羊，一跑十几里呀。好几次那猎物明明就在射程内，他都拦住卫士举起的弓箭了。为什么？你们别射，看我的，喝令是继续围攻啊，别让黄羊跑了。跟在他后面的几位大队长、小队长都不明白，大人这是干什么呀？难道这在射程内您还要抓活的吗？逮个活羊那不也得宰吗？您是怜悯他吗？手下有一员当户将领巴尔忽有些迷糊， 他问他身边的一个哥们叫乌云，乌云心想，你听我这名字我就没请过，我哪明白，乌云一劲直摇头，我觉得也奇怪，难怪大人要玩这猫捉老鼠的戏呢。扎尔户一看自己这匹黑马有些老，为什么，这跑起来短途还行，跑长了那腿脚比旁边那几位就慢，这好容易追上前边那匹马的马尾巴，他连忙问了一句，哎，这到底怎么样啊？这三大当户几位负责人互相在商量怎么逮着黄羊。巴尔户一听，好狼不吃腐肉啊，好话不说二遍，刚才你没跟上那就完了。扎尔奴这气呀，好啊你啊，哦，我这告左的都尉，你们背后说他那个剑法不灵，我没说这个，我听见了，你这不抬杠吗？乌云一看，没，我刚才跟他说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大人今天不知怎么了，到手的肥羊他怎么不让拿弓箭射他，要不是他自个儿来。扎尔奴也不说话了，心里嘲笑啊，你们俩商量啊，商量也没用，太蠢，怎么就那么一点也不懂大人的心思啊。他心想，左大都尉这是借着狩猎的机会要躲开乌石卢单于的眼线，感情那单于一定派人跟着呢，甭说前面跑黄羊，你前面跑黄狼，大都尉也不至于贪头功啊，这就为了让羊跑咱们后边追，把那帮眼线都甩在身后，以便商议军情啊。昨天晚上这位左的都尉已经跟查尔奴坦白心思了，最近要举事，日期越来越近，所以必须谨慎，所以追着黄羊的这支队伍是光追不放箭，马队飞驰，衰草一片片倒下，那黄羊可苦了，黄羊自杀心都有，心想你倒抓呀，你是抓你是开弓放，你老让跑，这还喘得慌啊，他几次摔倒是几度挣扎拼命向前，跑着跑着实在是跑不动了，纵然能跑动也无力调整方向，眼睁睁前面有一块巨石啊，这要是状态好的时候，那黄羊多不灵巧，一奔跑啪的一掉头，一改方向绕过去了，这黄羊真急了，心想就这么跑还不如死了呢，想到这儿纵身而起，前蹄关节往后弓，后腿往外狠狠蹬，这家伙身子就飞出去了。你们不放箭，黄羊心看我给你表演一把吧，这黄羊表演出来，他像利箭一样就射出去了，奔哪去了，奔那巨石去了，拿的羊头啊，啊吧，顿时这石头上是血花飞溅，黄羊抽搐两下就躺平在草地上，真自杀吗，也可能根本就改变不了方向，跑得太快跑晕了，甭管怎么说没法追了，您想黄羊都躺这儿死这儿了，猎物唾手可得，几位大将军带着队长们还往前冲，显着目中无羊，那有眼神吗，停下来吧，这种突然间的暂停让耶律雅涵心里边扑通通直跳，他倒不是关心黄羊，他往后看了看，好在紧跟着三位当户队长都是自己的亲信，这才仔细打量黄羊，一看不由叹息呀，走兽都知道宁可粉身碎骨也不愿为人俘虏啊，何况我匈奴子弟呀。耶律雅涵命人把这黄羊抬起来，他登上高坡，眼前一片洼地，虽说已经是秋天了，草色泛黄却还挺厚实，毕竟冬日尚远呐。他很满意这个地方，如果没有人泄密的话，谁能想象密草丛中聚集着我们这一群密谋之人呢？这会儿提秃噜几个当户都跟上来了，耶律雅涵告诉卫队长先布好岗哨，我们几个要说的事儿，然后牵马下了坡，在烈火的炙烤下，方才自杀这黄羊出现了浓浓的肉香啊， 烤肉的卫士每翻一次都会向冒着油脂的羊肉上撒各种佐料，这越烤越冒油，越冒油越撒料，越撒料味儿越香，越香越提鼻子。叶着雅涵看看，我说几位一会儿就吃，咱先把事儿定下来啊，别老看那羊，看看本将军。大伙儿一看跑这么半天，那马都跟不上您了，能不饿吗？我告诉诸位，本官今天以打猎之名邀请诸位前来，是要告诉大家一件天大的事情啊。啊，查尔奴一听，大人没发现少个人吗？您看看旁边还缺谁。仔细定睛一看，昨天晚上约好到这儿来的丰都尉乌尔合吉没有来。乌尔合吉干嘛去了？大伙说，这刚才就跑的时候他就没跟上，也许是他们家母羊下崽了，或者是猎狗下崽了。不用等他，咱们先聊着吧。应该说耶律将军对呼尔合吉还是放心的，因为打小看着他长大的嘛。平日里乌尔合吉也以副礼对待耶律雅涵，所以就不用担心他了。大家看到了吧，自打咱们乌什卢禅于即位，他对非呼衍氏、非兰氏、非虚卜氏的几大部族他真杀呀。现在这三大家族人人自危，如此下去咱们匈奴是自取灭亡啊。这几位一听，对呀，谁说不是啊，说昨天一次杀了300多人，杀的刽子手那刀刃都卷了边了。巴尔忽一听这事儿，是摇头叹息，往那烤羊肉的火堆里一扔，抖了抖手上的泥土，他们简直就是一群野兽，杀自己的兄弟还把他们的心掏出来要烤了吃，这禽兽都做不出来。查尔奴一听，这就是什么仇恨，哪是兄弟啊，世仇也做不出这样灭绝人性的事儿啊。俺家兄弟也是个当户，就因为被关起来有人说了他几句坏话，也就被杀了。哦，告密也杀人呢，哎，找什么借口不能下刀啊。大伙越说越生气，这会儿黄羊烤好了，耶律雅涵从腰间拔出尖刀，狠狠地插在了黄羊的腹部，哧啦往下一拉，大伙儿这就开始举刀分肉啊。为使匈奴百姓少受血光之灾，本官决计要生擒乌什卢，然后归降汉朝，以表决心呢。其实啊，就这件事儿，可以说是秘密预谋的大事件，几位谈好几遍，因此大伙并不陌生。乌云当户提醒，汉皇会帮咱们吗？耶律雅涵是充满信心呐，汉皇回信十分看重本次举事啊。他于去年派遣公孙敖在漠南筑城，就为迎接咱们。前不久又派赵破奴率军队到峻极山接应，如果没有差错，我的使者此时也正在前往汉营接洽途中啊。跟着查尔奴就拿着地图，把怎么安排部署，如何麻痹左右王，怎样擒拿大将军，最后如何争取左古都侯，包围乌什卢的穷奴，几乎全都讲到了。诸位兄弟，汉朝皇帝最恨的

医治邪单于，杀了他的姐姐龙绿胭脂，所以咱们一定要活捉巫师卢啊。这会儿耶律雅汗举起马奶酒，为了咱们的成功举事，各位的前程，咱们把他干了。四只马奶酒碗碰着一处，刚刚饮罢，突然一支箭飞来，这箭是从帐帘那边上进来的。这喝酒不得养脖子吗？啊噗！正中查尔奴的脖子。哎，耶律雅汗反应最快啊，一松手把碗先扔了，啪！他抱住了查尔奴。你，大人，我。虽然他没说完话，脑袋一歪走了，但是大伙都听明白了，他说的是乌尔。甭问呢，那告密人就是迟迟未露面的那位乌尔合吉呀。但乌尔合吉没跟来，这箭谁射的呢？他怎么就能判断是乌尔合吉呢？大伙正在犹豫，就听帐外哈哈哈有人朗声大笑啊。巴尔忽跟乌云当虎连忙站起身来，背对背苍狼拔刀，脸冲在外面，不知道哪里还会飞来毒箭。就在此时，他们面前出现了叛徒的模样，正是耶律将军的义子乌尔合吉。帐外飞来一箭，坡上传来笑声啊。右古都侯耶律胡图在帐外放声大笑，他听出屋里边已经乱套了。本侯身历三代单于，还没见过哪家部族私下举事能成功的。你们想没想过有今天呐？乌尔合吉，年轻人，站到前边来，向他们喊话，要他们出来跟本侯回去受审。因为有一段距离，所以呢帐帘挡着也看不太清，可是耶律雅汗仍然能够在密集的人群中分辨出熟悉的身影。分辨出谁了？能听见就能找着，那位就是乌尔合吉呀。乌尔合吉被两个士卒压着，看上去挺狼狈啊，也许是心中有愧，也许是生命受到威胁，他被风吹来的喊声就显得格外苍白了。义父，放下刀疤，单于已经知道了你们全部罪行，早点投降，兴许还能活命。一瞬间呢，耶律雅汗感觉到了自己跟乌尔合吉的可悲之处。乌尔合吉他的母亲是汉人，曾经在汉匈交战中被抓到匈奴，这汉人女子不甘背井离乡，就在一天晚上把乌尔合吉托付给了他的牧羊人，自己呢是骑马逃回去了。乌尔合吉就被左大都尉的夫人给抱回来了，刚接过来的时候都没什么体温，这夫人一直把他抱在怀里，用自己的身体的温度把他温暖了回来，要不早就冻死了。现在想起来，他不该给这个汉族婴儿那么多的关爱。他跟自己的夫人虽然是捡这么一个孩子，受人托付的孤儿，那跟自己生的也差不离了，所以此时觉得自己可悲嘛。告了他匈奴贵族那么多细节，各个当户之间的联络人由自己这位养子来担当，这都是信任呢。但是为什么觉得乌尔合吉可悲呢？他的可悲在于他并不知道乌师卢单于最恨的就是背叛主子的软骨头。可悲的叛徒根本就想象不到他结局的悲惨呐。哎，耶律雅汗狠狠地摇了摇头，把乌尔合吉从自己情感中彻底扫了出去。看着旁边两位当户兄弟
二位，咱们被包围了，后悔了吧？那两位目光决绝，望着这位大将军，您这叫什么话？草原上只有兔子才后悔呀，什么时候见过雄鹰后悔呀？对呀，是雄鹰，要死也撞死到崖壁上，不能做了猎人的俘虏。耶律雅涵要看看旁边的卫兵，你们害怕吗？属下的父母都被巫师卢禅于杀了，属下孤身一人，我怕什么？好，耶律雅涵点点头，既然如此，把火把拿来。他从卫兵手中接过火焰熊熊的衰草，点燃了自己的皮袍，接着又把火引向两位当户，最后把那卫兵也给点着了。那皮袍一着，灼热疼痛啊！一把，两位当户和卫兵，他们紧紧抱住，用最后的力气朝着南方高喊：“大汉皇帝，拯救匈奴吧！”感情，自焚而亡。他们倒地后，四溅的火星把洼地变成了一片火海呀。举事失败了，赵破奴还没到呢，怎么还没接上头啊？这会儿啊，赵破奴的军队正驻扎在雉居水的南岸。这条雉居水就在峻极山中穿过，注入贝加尔湖，当地人习惯称之为色棱格河。赵破奴的军队就在这一片山林中驻扎已经6个月了。这等着这左大都尉是左等不来右等不来，说好了拿着单于头来见，怎么没动静啊？左的都尉军队到底在哪儿啊？上个月送走了前来联络的匈奴使者之后，是再无消息。秋天短得很呐，刚刚过了一会儿，申时一刻，天就渐渐昏下来。赵破奴看了一眼血色的残阳，回到中军大帐坐下，就见从侍中郎带着一位浑身是血的匈奴人进来，洗把脸这才认出来，还是那使者呀。他一下子扑倒在近前呐，大事不好了，身上有伤，又冷又饿，先给喝点热水吧。这位一饮而尽，哭诉遭遇啊，卑职奉左大都尉之命前来报告会合之地，不料中途被单于抓住，你们左大都尉的自焚而亡，那局势失败了，我是被抓住以后拼死逃脱来给您送信儿。现在左图齐王的大军已向咱们峻极山扑过来了，这得感谢人家。赵破奴心想，我这还傻等呢，人家要跟我开战，我还接应谁呀？安顿好使者，赵破奴的情绪顿时沉重了，他埋怨这位左大都尉办事不谨慎呐。可他哪知道啊，出卖左大都尉的是那个从小养大的干儿子，自己现在压力可大了，这是头一次独当一面。赵破奴觉得自己肩上的担子与过去不同，以前所有计划这都推翻了，靠自己重新制定，时间紧迫，好容易把各路司马都招来。赵破奴万分焦虑，告诉从事中郎将传令，左路司马向北造成向单于亭进军之势，使匈奴军不敢轻易南下，用以牵制。右路司马向寿祥城方向突进，中路军跟随本官直击左突骑王军。赵破奴为什么要用这三种方向摆出一个独特的阵势呢？就是要给左突骑王造成汉军早已洞悉其目的、张网以待的错觉。你看，正面有进攻的，左右两边有包抄的，这样
就会以虚张之势吓住匈奴的虎狼之心呢。果然呢，左图齐王接着信儿之后，当天晚上没有大规模进攻，只是派了个前锋做了试探性的表演战，打一打，跑一跑，看一看。黎明时分，匈奴军前锋行进到了治居水南岸的时候，与赵破奴遭遇啊。双方在河谷地带展开厮杀。养精蓄锐的汉军士气高涨，中军司马与匈奴双方接战数十回合是不分胜负啊。赵破奴为什么不直接走啊？要不跟匈奴人打一仗，匈奴人岂肯放下自己的追赶呢？必须把他们打退，让他们知道汉军不可战胜，这才能从容撤离。果不其然，连挑两员当户之后，匈奴那边的将官眼看着打不过赵破奴，这才略略往下撤去。河谷之中，匈奴人扔下了不少死尸。这汉军占了上风了，赵破奴才下令，当务之急是向寿降城撤退，与公孙将军那一路会师。左路军马也迅速南撤，虚张声势，三路汇总，到寿降城200里处接应我军呢。匈奴这一下打得已经往回跑了，咱们可以从容而撤了。他想得挺好，可他没想到，在他跟匈奴军前锋激战，刚刚有了胜算的时候，匈奴的乌师卢率领8万骑兵已经开到前线了，把他的左路军就歼灭在东撤途中啊。这不是冤家路窄吗？左路军原本是做接应打伏击的，正巧碰上匈奴8万主力，这谁能预料到啊？乌师卢带着8万人半道设伏，等着另外的汉军人马前来接应。说这位新单于除了杀人挺会打仗啊，哪呀，手下有高人。已故的匈奴骁将呼韩浑牙，还有位三兄弟呼韩昆丁，呼韩哥们死俩了，都被汉军李广父子给斩首了吗？还有一老三就昆丁啊，这昆丁现在一见汉人就玩命的盯着不让走啊，他要给两个兄长报仇，他断定赵破奴一定不会轻易北进，必然向寿降城靠拢，就在这儿等着，错不了。这是第三天的午后时光，草原在干旱了几个月之后啊，天空中终于铺开了厚厚的黑云，好像要下雨的样子。赵破奴率领7000余人离开了治居水岸，向东南方撤退。秋风吹着天上的云团，自西向东涌动。赵破奴觉着这云层低的简直一伸手一掌腰就可以把那云给揪下来一块，您想这心情多压抑，他十分沉重，紧皱双眉。在这样的天气行军，一旦下起雨来，就会面临意想不到的危险。他有时勒住马头，不断的打听离寿降城还有多远呢？从事中郎展开地图，您看现在至少还有400里。严令各部加紧行军，务必于明日中午前与公孙将军会师啊。从事中郎刚要走，别忘了，赵破奴又提醒一句，让将士们提高警惕，夜里要深防埋伏。这匈奴人神出鬼没，不得不防啊。傍晚时分，风是越刮越大，天空还飘着小雨儿了。从事中郎来报，大军已急行数百里，将士疲惫，请示能否休整一下。赵破奴正颜厉色，一挑眉毛，休整，这还怕人家偷袭包围，怎么还想歇着呀？违令者斩，赶快走，一步也不能停啊。真让赵破奴说对了，命令还没传到基层。

用手中的长枪，一马当先冲进敌万之众，对7000人马，那也太悬殊了。所以匈奴军是胜券在握呀。呼韩昆丁建议他们的单于乌什卢不要急于阵前肉搏，要发挥强弩的优势，轮番射杀敌人，反正围着他跑不了啊。汉军呢，远途而来，弓箭本身就有限，哎，不到半个时辰，1000多将士就死于乱箭之下。敌军的用意，赵破奴马上就明白了。他率领数百名骑兵是拨开羽箭，舞动长矛，把一个个匈奴弓弩手挑死在地上，先得把他们这弩手杀掉了，后边就保全了。所以这几百人算是敢死队，身后的将士被将军的气概所感染，一个个奋力拼杀。匈奴的弓弩手在留下一批批尸体之后，终于所剩无几，纷纷逃逸呀。赵破奴命从事中郎挥动战旗，将余部组织起来，继续朝于无河北岸退却。天完全暗下来了，这会儿光线实在不行了，匈奴军也不进攻了。赵破奴拖着疲累的身体，靠着一棵树啊，想喝水，这会儿还没找到呢，得到河里现去打水。他舔了舔干裂的嘴唇，吩咐从事中郎到河边弄些水来解渴。喊了好几声啊，不见回应。凭着直觉，他知道从事中郎应该是牺牲了。再喊卫兵，老半天有微弱的呻吟声，赵将军，我在这儿。顺着声音上前，终于找到这卫兵了，双腿已然残疾，哎，可怜的孩子都是农家子弟呀，还等着回去种地赡养家人，父母高堂呢，能不难过吗？等会儿吧，我去找点水来你喝。赵破奴总算找到了水边，刚这么一浮身呢，就听到背后唰，风声响动，他要躲闪，怕是兵刃呢，甭管是刀是枪是矛是钩，哪个也受不了啊！没想到下来一张网，砰！这网这么一收，把这位进攻匈奴的大汉主帅赵破奴生擒活捉呀！那一瞬间眼一黑，他就知道完了。果然呢，当这个消息送到了刘彻的传上的时候，刘彻脑袋也轰的一下，完了，这一仗彻底的失败了，怎么这么快就被匈奴人包围了？奏章上写的明明白白呀，左大都尉举义失败，赵破奴被匈奴主力包围，中路军、左路军全军覆没，赵破奴为乌什卢单于所俘虏，还剩一公孙敖啊，公孙敖将军呢？公孙将军坚守受降城，乌什卢是久攻不下，又怕中了我军埋伏，这才向北撤退。刘彻把奏章狠狠地摔在了案头啊！此建元以来之最大耻辱啊！赵破奴误国。大伙一听，就这赵破奴就够乱他心思的了。大渊国没买了马，被大渊国击败的那支汉军，过过再报吧，别一块说了。现在大汉朝的丞相已经换了人了，所有人目光都瞅着公孙贺，可公孙贺压根就不想管这摊事儿，不想当这个丞相。太初二年的正月，石庆在相位上度过8年之后，终于无病而去呀，算是善终吧。这可是继公孙弘之后唯一善终的首辅丞相。大臣中谁接这班啊？没人上前，不是称病告假，就是说年迈体衰，精力不及，请致仕回乡。

0: 为躲这丞相，还有的提前退休的，这给汉武帝急的，找公孙贺，让他接着受命。公孙贺说：“鞍马骑射，这我还懂一点，让我代理百官，我没那么大才学呀。”气得刘彻是拂袖大怒啊！公孙贺是没辙，这才接了相印。看那意思，再不接印呐，大概汉武帝就能把他宰喽。所以委委屈屈的干这活。这会儿，前方战败的消息传到了天子的耳中，他知道又得发火啊。平心而论，公孙贺觉得赵破奴的遭遇完全是因为左大都尉举事失败而造成的连锁反应。如果那边要是举事成功，按时间地点顺利接上头，这些事都不存在了。早早的退回受降城，那你们来了，我们就守城跟你打吧。可问题是都在草原上那儿单着呢，天气恶劣，遭遇主力，非人力所能为也。但是这会儿这话皇上他听不进去呀。西边打得怎么样？二师将军现在如何呀？好嘛，想不提大渊的事还都不行？怎么？莫非这位李广利也让朕丧失了颜面？你们可别忘了，匈奴是遭遇主力，可朕给了李广利4万多的人马，难道也会在弹丸之国的面前让我大汉天朝颜面扫尽吗？这话问完，就见公孙贺呀，双手颤颤巍巍的，又捧出一张奏折来。刘彻这气呀，合着我不问你就不往外掏是怎么着？这满带藏着掖着的。他哪知道公孙贺怕他看了以后心情不悦呀？果不其然，展开看一半，大伙一瞧，哎，皇上这脸呐，青了。
1: 老朋友，真欢喜！
2: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 FM 93.1，
1: 大连人都在听的老朋友 FM。老朋友 FM，FM

0: 早市的蔬菜还带着露水，电台里的主持人不断地提醒注意天气，
1: 天气
0: 注意身体。
1: 在大连，180多万张面孔，180多万种日子，我们把它们装进同一个引领闪光的频率。
2: 北京时间6点29分，
0: 从清晨活力唤醒，享受灿烂的日子，直到抚平黄昏，陪你入眠。
1: 从一档节目到一个引领高质量生态平台，从听见到离不开
0: 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9月1号全新出发，因为每一个老朋友都值得真欢喜。
2: FM93.1，老朋友真欢喜。
0: 老话讲得好，
3: 句句藏珍宝。
4: 老祖宗的智慧，
5: 穿越时光的号角。
6: 短袖该竖起来了。
4: 小
6: 红
4: 这头都不
7: 变，电盖不盖冬。
8: 大连秋天海边，夏天舒服。
0: 老祖宗的智慧，穿越时光的号角。经典不老，刚刚好。
9: 经典不老，刚刚好。
5: 老话讲得好，秋夜凉如水，盖好肩和背。九月以后，大连的夜就凉下来了。老辈人总结了一句话，秋风凉，先盖被，被不凉，浑身暖。后背是人体阳气最集中的地方，后背一凉，人容易受寒感冒。睡觉的时候，掖好被角，护住肩背，比多盖一条毯子都管用。我是您广播里的老朋友南艺，FM93.1老友之声，您身边的老朋友。

0: 老朋友说，人生最大的智慧是在追求目标时不忘欣赏沿途的风景。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广播 FM93.1， 老朋友真欢喜。
1: 老朋友 FM，
2: 清晨七点，新晨梳理新一天的资讯脉络。FM93.1，老朋友，早晨好，是这座城市向银铃发出的第一声问候。不是凑合的日子，是讲究的生活。
3: 美好生活家里的宁宁，在厨房与食材之间，讲的是日子里的美学。槟城生活圈中的大福，观察银铃行业浪潮，关心用户的日常体验。无忧一生的爱东，翻阅传统古籍，谈中医文化，说金融财富，滋养人生。
2: 石头和大福在一浪又一浪的笑声里，天天合家欢，把退休的舞台点燃起来。嘉伟在湘汇天津街，观中山豪迈发展，讲述岁月心意与创富人生。
3: 银发悦享会中的嘉玲，身未动，心已远，过美丽优雅的品质生活。银发是另一种高级的远方。
2: 茶余饭后里，西轩聊的不只是家常，是戏中人的平凡生活。
3: 爱家健康行的南艺邀来三甲名医挚友，同行问道，守护餐桌前的食客安心。丹玲在傍晚时分的陪伴，是老朋友零距离的真实，是对过好每一天最体面的致敬。高一涵讨论的不只是幸福家计划，是全民教育之下每一份责任与爱的分寸。
2: 量子的深夜音符，让耳朵徜徉经典。不止音乐，配得上每一位有故事的人。公众号、视频号搜索“老友头条号”，新媒体创作人一同在手机端与你每天相逢，是牵挂，陪伴，是喜乐无限。
3: 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懂你关切，懂你想要的一切。
2: 老朋友真欢喜，全新抵达。
3: 听得见的品质，信得过的陪伴，离不开的声音。
0: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广播 FM93.1。嗨，现在天气怎么样？
4: 好的，和大家一起来看一下天气的情况。今天全市呢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阵雨，晚上八点前后转晴，西部沿海偏北风5到6级，阵风7级，下午2点前后呢会减弱到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西南风4到5级，偏北风4到5级。那今天呢，大连市区的气温呢是18到27度。
5: 我是面条，我3岁啦。
6: 我是面条妈妈李玉涵，90后的幼师。
7: 我是面条爸爸彭涛，90后的自由职业者。
5: 听过爱家健康行节目，我们一家人好好吃饭，
6: 好好吃饭。
8: 我是小学生朱宏宇。
9: 我是朱宏宇的爸爸朱国志。我是一名电气自动化工程师。
10: 我是朱宏宇的妈妈戴琳。我是一名特殊教育老师。
8: 我喜欢听南艺阿姨的节目。
10: 我们一家人
11: 相亲相爱。
12: 我是中学生顺顺，我是哥哥。
13: 我是中学生天天，我是弟弟。
14: 我是顺顺天天爸爸孙健，热爱摄影。
15: 我是顺顺天天妈妈安宝婷，热爱手工。
16: 因为爱家健康行节目，我们一家人热爱旅游。
17: 家庭的支持让我们的节目动力前行。
3: 家庭成员相互支撑，才能构建家庭的温度。爱有不同的方式，身体力行的去关注健康，就是让爱持续下去。
5: 我是面条，我三岁啦。
14: 孙健，热爱摄影。
15: 我是顺顺，顺天天妈妈。
17: 有小孩的，它本身就和蛋白质是能结合，就是我们柿子的这个单宁类的这种物质啊，本身也可以聚合，而且和蛋白质也可以聚合。另外呢，就吃钙片会不会引发结石呢？我们还是那句话，我们目前现在呢，中国居民膳食指南给大家的这个指导呢，是每个人每天啊，你像正常就是应该是800毫克啊，老年人呢是1000毫克，基本上不会出现大问题的。那大量的 VC 片引起的结石呢，这因为我们 VC 代谢的中产物呢，它是草酸，所以这个草酸呢可能会增加我们的肾结石的风险，但前提呢也是你要每天吃上千毫克啊。比如说像我最近一段时间我就在吃这个 VC 泡腾片，每天大概就是1000毫克的这样的状态，那是不能吃时间太长的，大概6-7天都问题不大啊。有的人说，哎呀，那我吃了好久，那就你吃的不对啊，人家没让你那么吃啊。另外我们要告诉大家，充足的 VC 呢对预防胆结石是有好处的。按照我们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包括我们现在的就是中国营养学会的微量元素的推荐哈，普通人啊每天的这个 VC 的推荐量是100毫克，如果你有慢性疾病的话那是200毫克。我通常都建议大家不用单独的吃 VC 片，你可以通过蔬菜水果，那蔬菜呢就最少你也得吃到300到500克啊，我觉得400克以上才行啊。那如果水果呢，200到350克啊，你的这个 VC 量呢，基本就是够的啊。如果说这两项我吃的都不怎么好，那你说你凭啥不吃 VC 啊？你没有道理啊。其实现在 VC 片啊，真是形式多种多样啊。你比如说现在大部分的 VC 片都有咀嚼片，但我个人呢，我还是比较喜欢这种大企业的这个 VC 的咀嚼片。有小孩的也有成人的啊，它的这个剂量单位也不太一样，包括那个药片的类型也不太一样啊。昨天我也说到了胆囊疾病啊，就是胆囊炎啊，胆结石呢，一个是在胆囊里面有结石，一个是在胆管里面会有结石，两种结石的位置呢，它的这个症状呢是不太一样的。今天呢我们想跟大家来说说，如果你是胆结石的患者的话，你应该怎么吃。昨天我们提到了，如果你肥胖、腰围过大的、体脂过高的，你要限制你的膳食总热量。通常我们建议大家呢，就是轻体力活动女性啊，你要把你的能量降到1600，我们正常啊，就应该是1800左右啊，要变成1600。男性呢，正常是2200左右，要变成2000大卡。然后运动呢需要增加，但也不能剧烈的运动，建议大家从走路开始，温和的运动，逐渐加快走的速度和距离。没有运动基础的胆结石患者，突然做剧烈运动的话，是有可能会出现一些危险的啊。还有呢，就是我们说饮食生活要规律，因为我们是知道胆囊呢，它起到的一个最重要的作用呢，就是我们肝脏分泌的胆汁放在这个袋子里面啊储存的，它是个仓库。然后呢，等到你吃东西的时候，这个胆囊呢像一个泵一样，它收缩挤压，你一吃东西，我们身体里就有反射嘛，这个胆囊就开始收缩挤压了。所以一定要注意按量用餐，起居要规律一些，不能虎一天猫一天狗一天，什么是狗一天再跟谁配一下也不要吃那种油腻的夜宵啊，不熬夜晚睡，减轻这个精神压力。只能吃那些比较清淡的食物啊，比如说如果你晚上的确是需要加这个夜宵的话，像杂粮粥啊，像藕粉啊，像水果，我觉得还是可以的。今年的这个亚运会哈，因为在杭州嘛，所以呢就把杭州地带的这个藕粉呢真的是带火了。杭州有很多很好的品牌的藕粉啊，确实是很好吃。因为它质量很好嘛，那它我觉得就是他们的产地多，然后呢这个量大，自然它就越来越精细啊，越来越好。有一些企业呢就又把它往里加了桂花啊，就是这样形式的。如果你冲泡的好的话，放在一个很漂亮的这个器皿里面，确实是很出片的。 长时间的饥饿的时候，我们因为胆汁呢，它在这个胆囊里面就过度的浓缩了嘛。你想，那个肝脏的分泌点就放到胆囊里面了，就过度浓缩，这个时候呢你就会有泥沙样的这种结石了。你看你到医院去做超声，大夫说哎呀你这个有结石，但是是泥沙样的，那就是前面块状的前体了，对吧？泥沙样，你到海边你还不知道吗？石头前面不就是沙子多的啊，就是这种形成这种结石的风险就会大。另外晚上要吃油腻的夜宵，早上不吃饭的话，我们夜间分泌大量的胆汁之后就会在这个胆囊里面存着，第二天中午用餐的时候才能释放，这种形成结石的风险呢也会更大一些啊。还有就是我们要限制整体的脂肪的摄入量，胆固醇的总量啊，远离一些油腻，就是那个麻和辣的这样的食物呢，对于调节血糖来说是有价值的。这件事儿呢，我们以前我和宁宁做搭档的时候，我们也说过哈，人家说的是麻和辣，是吧？所以你要想想我们生活当中麻，你看，辣，我觉得有些辣椒啊，它会起到这个作用。再就是胡椒啊、麻椒啊，就是那种调料啊，是可以起到这个作用的。但是通常我们要吃麻辣的这样的东西的话，大部分都是要跟油腻的相关的啊，高油的。你说哎呀我上重庆这把我可知道我可有了一个新的那个什么新的理由了哈，你得吃麻辣的呀，这样会对你的血糖有价值呀。那个辣不光是对血糖有价值，对我们身体很多事儿都是有价值的。你想多了啊，你一定要把这个事儿想清楚，人家说的是麻和辣，人家没带油。如果你这个吃的既麻又辣然后又带油的话，那其实不怎么地儿啊，确实不怎么好。尤其是胆囊疾病的患者的话，你日常饮食里面这个脂肪的量啊，胆固醇的总量啊，胆固醇在什么地方啊？就是比如说，别老说鸡蛋，一天一个鸡蛋是可以的。就算你胆固醇总胆固醇量高的话，两天一个鸡蛋也是没有问题的。所以别老说人鸡蛋，但是什么呢？就是海鲜里面的籽。啊，像我们说什么鲍鱼肚啊，是吧？还有那个鱼籽啊，是吧？吃起来很香的那种，胆固醇的量都是比较多的。烹调呢，要建议大家焯了、蒸了、凉拌了、炖煮了为主，放入少量的液体的植物油就可以了。每天的脂肪的摄入量呢，应该是在30克到50克之间吧，太少呢也会影响到这个必需脂肪酸和脂溶性的维生素的摄入，比如说我们说的维 E， 它就是一个脂溶性的维生素的摄入啊。肥肉啊、猪油啊、牛油啊、黄油啊、香肠啊、腊肉啊都不要吃啊，饼干啊、曲奇啊、蛋糕啊。前段时间我买了一款丸子哈，这丸子质量还行，但它里面呢就是带芯儿的夹心儿啊，里面都是。那个芯儿基本上就是大油啊，不，反正我估计就是猪大油之类的啊。再么就是反正肯定是饱和程度很高的油啊。我们家一般有时做个汤什么的会放一点丸子啊，被我先生批评了，说这什么，就是品质很差。他认为就是丸子里面再带点就这种饱和脂肪很高的，确实就从我们家买东西的这个角度来说，肯定是品级很低的。啊，我也确实，因为我买错了，本来没想买那个，所以我们要提醒大家，你带的那个丸子，说我、哦、这里面丸子里面流汤啊，不是夹心儿啊，什么流动的啊，爆浆的，你就品吧，这种东西基本上都不怎么好。再就我们说的什么鱼籽啊、蟹黄啊这一类的，要吃的话呢，应该是分散着少量的吃。我觉得这种东西啊，一定要好好吃。如果你特别爱吃鱼子酱的话。比如说我偶尔不是就是这个鱼子酱看放在什么地方。昨天晚上跟我儿子，我们家附近开了个日料店啊，我觉得挺好。我说那带你去看吃一点吧。我们俩就点了一份寿司，他那个寿司是上面有鳗鱼，然后呢还有一个牛油果啊，一片牛油果，然后放点这个鱼子啊，吃到嘴里面，你想想牛油果脂肪对吧？鳗鱼的脂肪也挺高啊，所以它就很香。然后那个鱼籽呢，你咬的嘴里面它是有一点小爆浆的那种状态啊，所以这个口感啊，它是一个综合体。但是这个东西好吃，那你得琢磨琢磨它为什么好吃。这里面好吃里面呢，有 给我们的感觉很好，就是爆浆感。不知道为什么人类都特别喜欢吃爆浆的东西，就这段历史我还没读到，要谁懂的话谁告诉告诉我啊。还有呢，就要避免吃甜食或者是甜饮料，多喝白水，日常饮食不要加糖。家里的这个白糖啊、冰糖啊，这些糖呢，肯定是必不可少的一个烹饪的原材料。但是，不要，你看有的男士啊做饭，尤其我们东北的大老爷们儿做饭啊，那不曾经有一段时间有个段子嘛，说我们东北啊，就是因为楼间距太近了，呵呵，这个从谁家的楼上一拍对面楼。啊，厨房从一楼到顶楼全男的大老爷们在做饭啊。还有段子说家庭聚会啊，一般都是女的在客厅里面打麻将啊、打扑克啊，男的都在厨房咔咔忙活啊。男的做饭你就会发现他们的调味都是很重的，这个调味重当中呢，其中有一部分都是愿意放糖的，就是做啥炖个什么鱼啦、肉啦，都愿意放糖。这个呢，不是说不好，我怎么说呢？我只能说让大家控制啊，你自己心里要有个弦儿，这样做肯定，那你就品一品吧。但凡这样做饭的家庭，你就看你的那个体重指数，它不会低的。它不会低的，除非那种特别爱运动的家庭啊才行。因为我们说甜食甜饮料呢，它都可以促进我们的甘油三酯啊，还有就是我们的这个低密度脂蛋白的这个水平上升，促进肥胖，不利于预防胆结石。日常我们喝牛奶啊、豆浆啊、杂粮啊、还有粥啊、咖啡啊、银耳汤啊，这样都不要放白糖。如果你真的说哎呦我就特别想要个甜味儿的话，我也建议大家可以用一点代糖。比如说我们以前在节目里面说那个阿拉伯糖啊，它是一个五碳糖，因为它到我们身体里面呢是不参与这个代谢的，能既能给你提供甜味儿，它又不被肠道吸收，而且它对我们肠道呢还有点作用，就是它能够给你提供一个甜味儿。但是这个甜味儿啊，实际上你如果你要喝过，你仔细的品尝的话，你会发现它是有一点那个就是玉米杆儿。你要认真的去吃过玉米杆儿的话，玉米杆儿就像和甘蔗一样，为什么它是甜的？因为我们的植物在生长的过程当中也是需要糖分的，所以它从根系啊，经过它的加工之后，它就是糖，运送到它的枝啊、叶呀、茎啊这样的过程。所以在玉米杆儿里面提取出来的这个阿拉伯糖，就是这样的一个状态。蜂蜜呢，就是就我们刚才说的这一系列的啊，豆浆啊、杂粮糊糊啊、咖啡啊，也不要放糖，蜂蜜也不要放啊，就游离糖，蜂蜜也是在其中的啊。你其他啥？你不要跟我讲蜂蜜的功效啊，哈，一整就给我讲蜂蜜的功效，说蜂蜜那个防便秘啊，防便秘的东西倒多了，你为什么非要喝蜂蜜？对不对？我们不要把那个游离糖的范围扩得越来越大，因为我们现在能吃到糖的地方实在是太多了，除非那种。特别特别瘦的人家那个所有的基础都是很好的啊，你像我们家很少买蜂蜜，我家唯一有的一瓶两瓶蜂蜜都是别人送的。他说那你不用吗？偶尔还有就是我们要告诉大家，日常的饮料呢可以选择白水和淡茶，多喝水呢也是有利于预防我们这个蛋汁的浓缩的啊。再一个大家呢，就是我觉得甜这个东西吧，你也可以给它变换一下，比如说你看那个最近一段时间百香果是不是就是这正是季节的时候，你可以放一点百香果，就是切开之后直接放到水里面，我觉得也很好。甜味儿这个东西啊，你会发现如果你从小训练一个孩子，他对甜是非常敏感的，那种高甜的东西他受不了。所以我们就尽可能让他这个环境，我们每个人都有适应能力的啊，我们每个人都会有适应环境的能力。那适应一些不好的东西，高油、高糖、高盐的这样的，也是慢慢你就适应了，你都吃不出来这个东西咸了，你都吃不出来这个东西这么甜，你都能吃下去。所以我们的身体是需要我们认认真真的去对待它。如果这个油啊，就是盐呐、高油的东西一吃腻得慌啊，这些东西都是需要我们认真的去锻炼它。要你可以有一点油腻，但不要太油腻啊。这个不是一下学会的。有人说，哎呀，不是一下学会，我是不是就不学了？反正你看呗。你要不学的话，你身体的这个风险就越来越多，因为高油、高脂、高糖，这些。 就是大家有目共睹的公认，这不是我说的，是吧？你要想学，那你就好好学。另外我们要告诉大家呢，就是胆囊结石的患者呢，千万要记住谷薯类的食物一定要为主，就是你在那主食当中有一半要有全谷杂粮。我们说淀粉类的食物对肝脏健康呢是有一点点帮助的，淀粉类的食物啊，没让你直接吃糖，是吧？只要有淀粉类的食物就可以了，因为淀粉类的食物对胆囊的刺激比较小，它给肝脏带来的工作负担呢也小，所以呢胆囊疾病患者呢应该用碳水比例比较高的、脂肪比例比较低的饮食。简单说呢，就是主食你可以多一些，脂肪可以少一些，那你的主食呢就不能太精细，对吧？应该吃一些杂粮类的，像我们说的你要吃精米那就不行，全精米白米饭不行，你里面要加一些杂豆啊、杂粮啊，还有呢就是可以提高一下你的薯类，就是你可以吃一点地瓜呀什么的、土豆啊这类的东西。我先生他有一个同学哈，高中同学、同班同学，他俩关系特别好，只要有机会他们就会在一起吃个饭。他在北京工作，而且呢身居要职，我非常佩服他，因为我们也没见过几次吧，就是我跟他没见过几次啊。每次见的时候他都会说，他说男友特别感谢你先生我说你们俩同学，他说我的体重啊，把他体重包括他的运动习惯就是跟我先生一次一次的交流，然后他自己很努力，然后现在就管理的特别特别的好。然后他说哎，正是应了我，因为我们曾经有一次吃饭，我就跟他说，我说其实你现在这么努力的管理体重是为了未来你有一天你在吃饭这件事情、吃东西这件事你是自由的。他那天他就说，哎呀你这句话好啊，特别深刻，我真是这，我也是慢慢理解到这个了。就当你平时你就管理一下，这就和是女性收拾家一样，你平时这儿就收拾好了，那儿就收拾好了，你觉得你到过年过节你还有什么大活干吗？好像没有什么大活，是吧？吃饭也是一样的，每天都管理一下、控制一下，然后呢你的这个身体状况很好的时候，你会觉得你吃的年龄也长，你可以吃到八九十岁呢，是吧？你吃好东西的状态也会很好。哦，我先生的爸爸妈妈身体状态还都不错，这次回去反正老爷子从这个整体来情况还挺好，你看我们现在我们吃什么他就吃什么，牙口也非常不错，这就让你八十多岁了，那明年88岁的老人家，然后吃的都非常不错。所以我们说管理这个事情，每天做一点，你就会让你的日子舒服的过更好一点，对吧？还有就是我们说的优质蛋白啊，优质蛋白其实我们刚才说的这一系列的给胆囊结石的患者提供的建议，所有人都适用，所有人都适用。优质蛋白要好好吃，鱼肉、蛋奶、豆制品，对吧？你每天你都要算问你的食谱里面有没有鱼肉、蛋奶。鱼肉蛋奶呢，我建议大家把肉啊尽量的放在早餐或者是午餐来用，降低晚餐肉的摄入量，就可以降低你的总能量，能降好多呢。你没算，你一算你就知道了，能降好多。那晚上吃什么呢？你晚上可以吃点鱼啊，吃点蛋呐、啊，我觉得都很好。因为蛋白质和脂肪呢都是能够刺激这个叫缩胆囊素。一次性摄入过多的这个高蛋白质的食物是不利于胆囊疾病的患者的，所以你看有些胆囊疾病的患者吃了太多这个，然后就会疼，为什么？就是你那个叫缩胆囊素它分泌的情况。少油烹调的鱼、瘦肉、低脂的奶类和豆制品，每少量多餐来吃。另外就是不饱和脂肪酸的比例呢要提高一下，欧米伽三型的脂肪酸啊，增加的时候是有利于降低胆结石的风险。昨天我在那个某个平台刷了一个直播间啊，有一个卖货的人特有意思，他说那个欧米伽三脂肪酸，我听了好半天啊，他在说欧米伽三型脂肪酸确实是很火啊，现在越来越火。但是我们要告诉大家，因为欧米伽三型脂肪酸呢它存在的地方就那么几个地方，一个就是我们的亚麻籽油和这个紫苏油含量非常丰富，少吃油呢，每个人每天就是25克到30克啊， 要少吃，你不能说哎呀这里面欧米伽三脂肪酸含量高那我就多吃，不行啊、嗯，那你就它的能量也高啊是吧。还有呢就是深海的鱼啊，这个地方我觉得还是大部分的家庭还是得少吃，为啥？因为太贵了买不起。也其实也不存在买不起，我个人觉得啊，我仔细的算了一下，我家现在的鱼，我家现在呢就是深海的鱼现在已经变成冰箱里常备的一个品种，花纹一样的那种牛肉，少吃，脂肪含量太高。好了，今天我们节目就到这里吧。
18: 早市的蔬菜还带着露水，电台里的主持人不断的提醒注意天气，
0: 天气
18: 注意身体。
0: 在大连，180多万张面孔，180多万种日子，我们把它们装进同一个引领闪光的频率。北京时间6:59，
18: 从清晨活力唤醒，享受灿烂的日子，直到抚平黄昏，陪你入眠。
0: 从一档节目到一个引领高质量生态平台，从听见到离不开。
18: 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9月1号全新出发，因为每一个老朋友都值得真欢喜。
0: FM93.1，老朋友真欢喜。
18: 老话讲得好，
19: 句句藏珍宝。
20: 老祖宗的智慧，
21: 穿越时光的号角。
22: 短袖该竖起来
23: 了，像头都不
24: 变，盖不盖冬。
25: 大连秋天海边，夏天舒服。
18: 老祖宗的智慧，穿越时光的号角。经典不老，刚刚好。
26: 经典不老，刚刚好。
21: 老话讲得好，秋夜凉如水，盖好肩和背。九月以后，大连的夜就凉下来了。老辈人总结了一句话，秋风凉先盖被，被不凉浑身暖。后背是人体阳气最集中的地方，后背一凉，人容易受寒感冒。睡觉的时候掖好被角，护住肩背，比多盖一条毯子都管用。我是您广播里的老朋友南艺， FM93.1 老友之声，您身边的老朋友。

好了，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每天下午的16点到17点 FM93.1 的直播节目爱家健康行，我是大家的朋友南艺啊。我们的节目呢给大家提供健康的服务，除了我们的疾病的科普之外，我们大连市卫健委啊直属的一些医院啊，这里面有三级甲等的，然后还有二甲的啊，不同的医院呢它其实的风格特色也不太一样，医生啊包括我们的这个资源还有团队也不太一样，所以如果在生活当中你遇到了一些健康方面的问题，比如说得了病不知道该到哪家医院去找哪个医生来看，我也许能够做到就是帮助你横向来比较一下，所以大家可以加我的微信，我的电话和微信是一个18094个8746。

0: 1809-48-746。节目里面呢，还会跟大家来说说柴米油盐酱醋茶。比如说，我刚才上节目的时候，我们就在一个社群里跟大家来分享啊，说这个说到这个醋啊，我们家庭当中这个调料醋啊，我个人的态度呢，醋是应该认真好好吃。醋不仅仅说你说吃个饺子我蘸个醋啊，甚至于现在这个都有人争议了，说我们这个东北人吃饺子到底是蘸酱油还是蘸醋啊？我认为醋非常有价值，吃面条的时候啊要吃醋。还有呢，就是我们在日常生活里面，在你做菜的时候，比如说你到西北啊，像陕西啊、山西啊、甘肃啊、青海，我们在做很多菜的时候都会有这个锅边醋这一说，对吧？它其实是有它的价值的。这个可不是说哎呀大脑门一拍随便就想想，不是啊。有的这个食材，当你有这个锅边醋在的时候，它那个菜的风味就是不一样的。还有呢，就是我们说在拌菜的时候，这个醋应该怎么利用，甚至于我们在做腌制菜的时候，我们要加一点醋啊。就像我们说腌制的一些东西啊，不管是什么样的食材，你可能是哎呀放点料酒，对吧？但其实有的地方你要放点醋，它可能更有价值。比如说现在这个季节，白萝卜是吧，我们这个在家庭里面可以腌制一点这个白萝卜啊，这里面就要有醋，对不对？还有呢，就是我们在日常生活里面自己要学会做一些料汁儿，我觉得这个非常重要。自己要学会一些，就是你要减少我们能够在外面买这些产品的这个机会啊。你说那个这个油醋汁儿啊，其实你要是真正到一个店里面去吃一个冷菜，或者说我想吃个什么东西带个油醋汁儿，它的价格都不低的，都很贵。好的油醋汁儿确实是给我们带来很多的风味儿，它这个地方呢是可以自己去学习的，这是我们节目所关注的这个话题。今天上午我们在一个社群里面还分享啊，这个馒头啊，做这个馒头的时候，你到冬天的时候就特别喜欢吃一点面食，对吧？做馒头的时候啊，我们到底应该做成什么样的啊？就是这个馒头，这个蓬松啊、松软啊，是谁给你带来的啊？就怎么做能够做到这个程度，这都是要不断的去练习。因为我们一直在跟大家讲，不要总买馒头，就是你们家的面食完全依赖于这个商场啊，这个我们小区附近有一个这个菜市场啊。我不是说你一点都不能买，但是你要把你的生活里面这些东西全部依赖于它，风险太大，对吧？做生意你做了你就知道了，你想做好的，有这样的一心想做好的，说梦想和现实嘛，就一般现实都是很骨感的，梦想都是非常好的，有些人也就是想做一个很好的啊，对吧？可是呢，现实是什么样？所以把这个风险降到最低的一个方法，就是要不要把一个鸡蛋放在一个筐里面，要把鸡蛋放到 N 多筐里面，平担风险，这个才行啊。那现在各行各业都是一样的，对吧？还有呢，我们节目当中要关注的就是我们内心的成长啊，这个部分呢是我个人特别关注的，我一直在学习，也希望我把我学习当中的内容呢分享给大家，也欢迎大家在每天下午这个时候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我是爱家健康行节目主持人南艺，主持健康医疗节目近23年，耳濡目染，我不懂医，但我懂医院。
1: 我不会看病，
0: 但我会看医生。所以能给大家提供更好的就医指导。23年如一日，我在广播中讲健康，也在生活中践行健康。大家可以跟我一起南艺下厨房，吃出健康来。天长日久，你会发现健康生活既要有健康的身体，又离不开良好的家庭关系。欢迎大家听我讲讲如何塑造健康的家庭关系。心有所系，行至所至。每天下午4点到5点，让我们相约爱家健康行。

好了，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咱们就着我们今天在社群里跟大家分享的这个话题啊，说到这个醋的事儿，我们来说说这个醋的话题吧。首先醋呢是我们中国人哈还是比较喜欢用的，它是一个传统的非常传统的烹饪的这样的一个调味品。醋呢有好多种啊，我们以前都知道什么米醋啊、香醋啊、苹果醋啊，地域也不太一样啊。像山西啊有这个当地的啊老陈醋，而且它是一个带有地域性的，是一个地理标志性的。你只有在这个经度纬度在这个框框里面，你才允许叫山西老陈醋啊这样的一个名称。人家是申请了这样的一个这个品牌的保护啊。当我们辽宁呢，我们辽西有一个卡左县，这个地方我也挺推荐大家去看一看的。反正我每次回朝阳的时候，我都会上这个地方去溜达溜达。它的春天、夏天、秋天风光各不一样。哎，但是我还真是冬天没去过。不对，我冬天去过，去看过天鹅，过年的时候。我觉得这个地方还是挺值得去逛一逛的啊。他那个地方的卡左的醋也挺好吃啊，风味也很好，但是呢还是要买卡左的醋，挺有意思的哈。就是我觉得他们以前呢肯定是有很好的企业，但是他们毕竟还是一个县嘛，他所以说他也有些企业不太正规。我曾经买到过卡左醋，不是买的，是别人送的卡左醋，是啤酒瓶子，完了装的卡左醋啊。当我们发现它是啤酒瓶子的时候，果断的就把它那个醋给扔了。这个当然这 N 多年前的事情啊，时代是在发展的，所以这个食品加工业哈、啊、真的是一段历史啊。每一个国家每一个一款食品啊，它都有它自己的这个历史。这就是为什么中国农业大学的食品安全学院的范振宏老师说，不要再说七八十年代的品质，七八十年呢，因为他们搞食品安全的，七八十年代的这个品质是没法说的品质。我觉得他有一次在微博上，可见他都已经被问烦了啊，就是太哎呀，就是这么做科普，大家怎么还在说七八十年代的品质啊？真的是啊，因为监管啊、技术啊，包括企业的理念啊，那你想上个世纪的七八十年代，对不对？和我们现在啊，21世纪了啊，我们这个状态能一样吗？是吧？好，我们先来说醋呢，它有很多的健康价值。首先呢，醋当中的这个醋酸是可以刺激我们的胃酸分泌的。有一些人朋友呢，他的这个胃的功能，胃功能当中就有胃酸分泌这一项啊、嗯。胃功能还包括蠕动，对吧？胃酸分泌也是一项，可以帮助消化，增加食欲，这对于改善消化不良啊、胃酸过少啊，还有老年人提高消化吸收能力啊，都是非常有益的。餐后喝这个苹果醋呢，这种水果醋吧，也是有助于食物消化的。我们家先生就是，他有的时候吃多了哈，就是他通常都会，我记得是最早的时候，他就是让我去给他买那个，就是带果粒儿的那个叫果粒橙吧，

苹果醋来蘸这个酱，这蘸那个饺子吃。什么叫苹果醋蘸饺子吃啊？不对，饺子蘸苹果醋吃。哎，我觉得这个想法挺好，因为我们家有好多瓶那个苹果醋啊。他们家的那个哎，那个字儿还挺难写的，叫什么来着？叫什么稀啊？那个醋还挺好的，我有的时候是冲水喝，我觉得冲点水，然后放一点阿拉伯糖。挺好喝的，你就是当然这个比例哈，最好是拿一个量杯，就是把那个醋倒多少，然后上面都是水，放一点点阿拉伯糖，挺好。嗯，这个你看阿拉伯糖也属于给你提供甜味儿，但又不让你吸收啊，对我们的身体也有价值啊。它是一种五碳糖啊，在我们的肠道里是不被吸收的，所以在我们肠道里它不光是不吸收它，它还把那些多余的你吃进去的糖啊脂肪给带走啊，这个你看这个作用很强大。还有就是我们说的这个醋啊，果醋类的有助于消化。另外呢就是保护食物的营养素啊，首先我们的 VC 啊 B 族啊这个像 B1 B2 B6 它在酸性的条件下就是更稳定，就是烹调的时候你可以减少这些维生素在加热的过程当中损失，所以我觉得锅边醋对于我们很多的食材是有这个价值的。 VC 蔬菜你像那个就各种胶类的对吧，它的 VC 含量就会比较高。我觉得叶菜 VC 含量也是比较高，有的时候你拎上点这个锅边醋是能够提高它的风味感，而且能够保证它的这个 VC 在加热过程当中是不受损失的。另外就是稳定颜色啊，有一些烹调像类似于像红菜苔，那到了冬季了我们又开始吃这种。我记得有一年我们有一个武汉的听众，哇塞，呵呵，来大连我们一起来上课哈，然后他就是他说带点什么呢给我们，然后就哎呀带了点红菜苔。哦，好新鲜呀，那个红菜苔真的是，我到现在这个图片还留着，我觉得这就是一份很真情实感的情谊在里面啊。这个时候你要加一点醋，加醋是有助于酸性条件下来保持它那个红紫色的，就可以防止它变黄绿。另外我们说醋呢也是可以促进我们的矿物质吸收的，比如说像醋酸啊苹果酸啊柠檬酸啊，就是使食材里面的更多的钙和铁能够溶出来，这样提高我们这些物质的这个吸收率，那对治疗这个缺铁性贫血也是非常有价值的。虽然说有的人说哎呀那我熬骨头汤的时候，我们一般说骨折的朋友说我们都不太建议大家喝骨头汤啊，为什么？因为骨头汤里面的这个钙啊实在是太少了。浙江大学他们曾经做过一个实验，就是把这个骨头汤里面加了硫酸，是不是比你的醋酸更带劲啊，那都吸不出来多少。所以说哎呀我熬骨头汤的时候我得加点醋行不行，我觉得提高风味是没有问题的啊。像比如我们喝羊汤是吧，我们喝那个就各种汤食的时候都愿意往里加点醋，醋是能够提高风味的啊，醋能够提高风味，但不要妄想啊，不要有那种想法说哎呀我是不是可以而且我跟你讲喝骨头汤只能让你越来越胖，因为什么？脂肪啊啊，那个脂肪啊很浓烈啊。还有呢就是我们说你在做菜的时候，刚才我在社群里也分享啊，说我们做菜的时候不要仅仅的限于光只是蘸料用它是吧，饺子蘸醋啊，吃面条放醋啊，不要仅仅限于它对吧，你一定要把它放在这个烹饪里面，比如说我们说锅边醋就是一种对不对，还有腌制的这个过程当中它也可以起到作用。再就是我们说油醋汁儿，你看这里面名字里面都带了醋。再就是呢我们做一些料的时候，比如说我们家里愿意用蒜蓉用一些小米辣有的时候我会放点生抽，放一点醋，那生抽可以放一点点，但是醋可以稍微放多一点，为什么呢？就是酸味儿它能够强化咸味儿，就是你在不增加食盐的这个前提下，就菜肴的这个咸味儿就更突出。当然还有一个对照组啊，这个对照组就不怎么好，就是如果说你做菜做咸了你放一点糖啊它就不那么咸了，但是这个方法不好啊，我们不推荐。

另外呢，就是酸味还能够增加味精的鲜味，你也可以减少味精的使用量。你看这个酸啊，是不是能起到很大的作用？所以呢，在烹调当中加醋是可以控制食盐，也就是钠的摄入的一个非常有效的策略之一啊。

0: 好了，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接下来我们来说一个话题，关于做这个肠镜的啊。过去我们认为中国人的这个直肠或者是结肠癌的这个风险不高啊，因为我们大家都觉得我们的习惯是相对比较健康的啊。其实实际上不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啊。这个结肠癌、直肠癌呢是全球比较常见的消化道恶性肿瘤之一。我们中国的发病率和死亡率呢这几年也是持续的上升，尤其是在中年和老年人群当中，风险呢是显著的增加。随着我们生活条件的改善，还有就是我们饮食习惯呢会有一些西化的部分，越来越多的人呢面临着这个结肠癌、直肠癌的风险。所以我们讨论为什么中国人要从45岁开始考虑这个肠镜的筛查以及重要性和方法。结肠癌、直肠癌呢在中国的这个疾病的负担呢也是日益的加重。我们可以看几个数字哈，从1990年到2019年中国结直肠癌的新发的病例呢增长了大概超过了3倍。而且年龄化的这个标准化的发病年龄呢，从每10万是 12.5 人，已经升到每10万是 30.5 人，呈明显上升的趋势。人口老龄化和不健康的生活方式呢是主要的一个驱动因素。死亡人数呢也随之增长，同期结直肠癌死亡人数和死亡率呢也有所上升。2022年呢，我们中国结直肠癌死亡接近呢是24万，年龄标准化死亡率大约是每10万是13.6。而且预计未来呢会有一个持续增加型，全球占比呢是比较显著的。2022年我们中国大约占了全球结肠癌、直肠癌新发病例的27%，所以也显示了中国在这个全球的结肠癌、直肠癌的这个负担当中呢比例是比较高的。那性别呢，就是男性发病的和死亡率呢普遍要高于女性，而且发病率随着年龄的增加呢显著上升，45岁之后呢这个风险呢会明显的提高。首先呢就和我们的饮食习惯有一个密切相关性，红肉，还有呢烧烤，还有这种超加工食物，高脂肪的这个饮食摄入过多，膳食纤维摄入不足，这个很重要。第二个呢就是饮酒和吸烟，还有呢缺乏体力活动，久坐。我觉得久坐这件事情是要引起大家高度的重视的。前一段时间我先生晚那个就是晚上嘛，孩子都睡了，他说哎你来，我说干嘛，他说咱们一块做个测试。然后我说行啊，然后就是站在镜子旁边吧，就是在站在镜子前方大概有2米的这个距离。你的身边是不能靠任何东西的啊，不能说靠桌子上，身边肯定是没有东西可靠的。然后呢你把自己站平衡了，平衡之后呢用你的右脚，对，腿，就是这个右边，你左边嘛，这个在我们上核心课的时候老师说这个叫支撑腿啊，支撑腿站住，然后用你的动力腿，就是用你的右腿右脚，用你的右脚呢勾住你的这个左腿的小腿的那个部分勾住，然后站直，人是站直的，胳膊呢要下垂，这种状态看你能站多长时间啊，10秒起算。那如果说你连10秒都站不住的话，那你一个是你核心有问题啊，另外一个是就是我们身体的这个平衡状态有问题。然后我先生虽然他超过了10秒，但是他做的那个时间是不如我的，包括他那个不稳定性不如我。后来他自己就觉得啊，他其实就属于久坐。因为他每天呢在这个单位呢除了这个在门诊啊，还有就是有急诊会诊啊，或者是有一些病房的会诊之外，剩下他都会在他的这个办公区域啊，就是我不管是写东西、写处方啊，还写什么，反正各种都是在电脑上操作啊。还有他就会有大量的这种文字的工作啊。所以你看，这就是久坐呢，我们是需要自己去评估的啊，每个人都要评估你是不是一个久坐的状态。然后他就说，他说你就不是，他说你看啊，咱们在家我在这电脑上工作忙，你就出出出出出出，他说我说我是耗子呀，他说那你看你出来出去的啊，有的时候真的是，有时候周末孩子下楼玩了，就我们俩在家，我就能在家忙活一天啊，反正就是总有活干啊，你说这干点那干点啊，就是爱收拾家的人吧，总是这样的。 有呢，就是肥胖和代谢问题啊，肥胖、糖尿病这种代谢状况和肠癌风险密切相关。另外就是我们的这个西式的饮食啊，那么筛查肠镜筛查的适宜年龄和频率，一般的风险人群就是从45岁开始，你就要进行一个肠镜的筛查了。息肉被发现和切除之后呢，要5年再复查一次。正常结果人群呢，每10年要复查一次。有家族史的，比如说你的一级亲属，就是你的爹妈啊，这就是一级亲属啊，建议40岁开始就要筛查。定期的肠镜筛查可以帮助我们早期发现疾病并及时的干预啊。为什么说肠镜是最好的一个筛查方法呢？我们说所有的空腔脏器，比如说胃就是空腔脏器，对吧？你像比如说食管、气管啊，这些都是空腔脏器啊。我们的肠道都是空腔，里面是空的。以前我们知道哈，有很多民营医院他们在做什么，就是啊，我这个超声啊，多么多么清晰，几千万像素啊。你看现在这样的广告还有吗？没有了吧？就大家认知都上来的时候，它就自生自灭了啊。为什么？它不行。那超声是什么样的情况呢？除非你的空腔脏器里面你已经有个巨大的一个东西，它就像个实体物一样，咔，超声嘛，打到这个具体的这个实体的这个东西，它返回来的这个超声波啊。所以空腔脏器永远记着，标准的这个诊断方法就是下镜子，肠镜，对吧？胃镜啊，气管镜，是不是？喉镜，你看都是镜子。这个是一个核心的知识。所以我又得跑点题儿，就是为什么说大家读书一定要读核心的那种书籍。昨天我们在读那个生活方式医学的时候，我还跟我们的这个书友讲，我说你看我们读了这个部分啊，比如说是低碳饮食，什么地中海饮食啊，还有什么德叔饮食。这个低碳饮食呢，在比如说第一年，我们这三个饮食方法对我们的这个血脂啊，还有这个甘油三酯啊，包括这个低密度脂蛋这个高密度脂蛋白啊，它都是有价值的。但是这个低碳饮食呢，在第一年它确实效果很明显，可是从第二年、第三年、第四年，甚至于4年以后，他们仨低碳、德叔还有地中海饮食，他们仨水平是一致的了。所以这如果你看，你这就是核心知识，核心的东西。为什么我们要读那么厚一本书？这就是核心。读起来有点难，而且我要求非常严，每个人都要读，读完了以后还要打卡，读完了还要在这个群里面回复，很严的。包括我们看到一些英文单词，我们这些群友里面有一些英文不错的，要求必须要读全文，对吧？然后呢，你就知道其实你是可以少花钱的。为什么？别人忽悠不了你了。包括我们说单不饱和脂肪，对吧？单不饱和脂肪，我们知道那个橄榄油里面有，茶树油里面有，对不对？但不要把它神化啊，它就是个油脂啊，不要把它神化啊。你卖一些产品的人那神化的胡说八道啊，那真是，尤其是央视下来那些主持人，我简直我看不下去啊。为什么？因为他自己也不懂，因为他自己别人企业说什么他就是什么。所以学很重要，自己要学。我都建议大家都去学，当你学精了，你可以质疑了，你自己就会选东西了，对吧？所以肠镜呢，不仅是可以观察肠道内部的状况，识别早期癌变，还可以在检查的过程当中，它就直接给切除了，就可以阻断我们的癌症的发展。相比其他的筛查方法，比如说粪便隐血实验或者影像学检查，肠镜呢具有更高的敏感性和干预能力，所以呢它被称之为结肠癌、直肠癌的一个金标准。那如果不进行筛查会怎么样呢？一旦确诊为肠癌的话，治疗就复杂，比如说你要把这段给切掉，对吧？还有淋巴组织的清扫等等一系列的。中国5年生存率比较低，中国的结肠癌、直肠癌整体的5年相对的生存率大概是56.9%到57.6%，明显要低于美国的64%。没有经过筛查的，常常一般都是在中期或者是晚期才被发现。就是从医生的这个角度来说， 因为胃壁啊，它很厚，好几层，我就见到过很多患者，这个胃镜进去之后，它需要这个超声的探头。为什么胃镜那个头它还带个超声，就是它可以超声那个胃壁。胃壁呢有好几层，所以它可能有的夹层里面的这个瘤，确实是比较难。但是肠镜，他说肠道里面就特别可惜，很遗憾。
1: 老朋友真欢喜，
2: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 FM93.1，
1: 大连人都在听的老朋友 FM。老朋友 FM，

0: 老公，陪我逛街买衣服吧。
1: 上网拍呀。
2: 妈妈，这道题我不会。
0: 上网查呀。
2: 爸爸，周末去电影院看变形金刚吧。
1: 上网看呀。其实还可以这样。
0: 老公，陪我逛街买衣服吧。
1: 好啊，老婆一张嘴，老公跑断腿。
0: 哟，什么时候变得油嘴滑舌的？
2: 妈妈，这道题我不会。
3: 别急，妈妈陪你一起想。你看啊，先证明这两个三角形全等，然后再证明。
2: 爸爸，周末去电影院看变形金刚吧。
1: 行，叫上妈妈一块儿去。
2: 好啊好啊。
4: 网络之外。

0: 生活可以更精彩。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6:59。

0: 老朋友说，真正的友谊无需刻意维护，如同星辰各自闪耀，却彼此辉映。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广播 FM93.1， 老朋友真欢喜。老朋友真欢喜。
1: 清晨七点，星辰梳理新一天的资讯脉络。FM93.1，老朋友，早晨好，是这座城市向银铃发出的第一声问候。不是凑合的日子，是讲究的生活。
2: 美好生活家里的宁宁，在厨房与食材之间，讲的是日子里的美学。槟城生活圈中的大福，观察银铃行业浪潮，关心用户的日常体验。无忧一生的爱东，翻阅传统古籍，谈中医文化，说金融财富，滋养人生。
1: 石头和大福在一浪又一浪的笑声里，天天合家欢，把退休的舞台点燃起来。嘉伟在相会天津街，观中山豪迈发展，讲述岁月心意与创富人生。
2: 银发悦享会中的嘉玲，身未动，心已远，过美丽优雅的品质生活。银发是另一种高级的远方。
1: 茶余饭后里，西轩聊的不只是家常，是戏中人的平凡生活。
2: 爱家健康行的南艺邀来三甲名医挚友，同行问道，守护餐桌前的食客安心。丹玲在傍晚时分的陪伴，是老朋友零距离的真实，是对过好每一天最体面的致敬。高一涵讨论的不只是幸福家计划，是全民教育之下每一份责任与爱的分寸。
1: 量子的深夜音符，让耳朵徜徉经典。不止音乐，配得上每一位有故事的人。公众号、视频号搜索“老友头条号”，新媒体创作人一同在手机端与你每天相逢，是牵挂陪伴，是喜乐无限。
2: 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懂你关切，懂你想要的一切。
1: 老朋友真欢喜，全新抵达。
2: 听得见的品质，信得过的陪伴，离不开的声音。
0: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广播 FM93.1。嗨，现在天气怎么样？
3: 好的，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今天的晚上到明天啊、全市呢是晴间多云，西部沿海、东部沿海偏北风5到6级，阵风7到8级。14号两点前后呢减弱到阵风7到8级，8点前后呢会减弱到5到6级。南部沿海偏北风呢是5到6级，阵风7级。14号的2点前后呢会减弱到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北风5到6级，减弱到4到5级。大连市区的气温18到25度。
4: 时光如金，岁月如歌，流金岁月为银发一族开启记忆的宝盒，经典旋律，动人篇章，重温青春温度，乐享生活。
1: 穿越时空，探寻诗词背后的故事，走进历史，聆听诗人内心的独白，唐诗宋词里的故事，走进古诗词背后的历史与人生。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唐诗宋词里的故事》，我是主持人思佳。悲欢离合， 风花雪月，唐诗宋词承载着古人的情感与哲思，让我们走进古诗词的世界，与千年文字对话，与古人心意相遇。用典故是古诗词当中常见的一种表现手法，它主要的特点呢，是借助一些历史人物、神话传说、寓言故事等等来表达某种愿望或者是情感。古诗词当中的典故和所要表达的思想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使用典故可以用简洁的文字表达复杂的感情，让文章的情感委婉含蓄，具有弦外之音、言外之意。典故通常呢，也承载着深厚的历史文化内涵和道德伦理观念。通过引用典故，诗人可以借古喻今，传达更为复杂和深刻的思想感情，有助于强化诗词的主旨，使作品主题更加鲜明突出。典故当中的历史人物、事件或场景，常常具有鲜明的形象和深刻的象征意义，能够为诗词增添丰富的意象元素。除此之外，典故的巧妙运用还可以使诗词的意境更加高远深邃，营造出一种超越现实的精神氛围。苏轼因反对王安石变法，被迫自请外放，于熙宁四年，也就是1071年出京，开始了第一次长达10年的外放生涯。1074年至1077年期间，苏轼任密州，也就是现在山东诸城的知州。在密州，苏轼除了政务表现更进一步，还有一个重大的转变也在密州发生了，那就是苏词在密州渐渐地成熟了起来。苏轼是在杭州的时候开始词的创作，起初呢，他对词这一文学形式并不看好，但是在张先的影响下，他开始尝试填词。据说第一首词是《浪淘沙·探春》，陆续做了不少词，大多都是描绘杭州山水、游宴惆怅和人生感怀。词风轻旷，但是并没有突破传统词的婉约格局。这个时期，苏轼词作的尝试让他从词的创作当中找到了一种更灵活的思想和情感的表达形式，也是让宋词登上文学巅峰有了可能。在密州的时候，苏轼的词创作成熟起来。苏轼代表性的词很多都是在密州创作的，其中就有我们非常熟悉的像《蝶恋花·密州上元》这首呢，和辛弃疾的《青玉案·元夕》可谓是宋代元宵词的双璧。另外呢，还有苏轼的那首《江城子·乙卯正月20日夜寄梦》，悼亡妻词的天花板之作了。《江城子·密州出猎》这是苏轼的第一首豪放词，也是宋词豪放派的开山之作。除此之外，还有我们几乎人人都能吟诵的《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这也是中秋词的巅峰之作。这首词的意境之美，可以说无人能够媲美。那今天我们要讲的典故，就出自苏轼在密州时作的第一首豪放词，刚才提过的《江城子·密州出猎》。
5: 老夫聊发少年狂，左牵黄右牵

0: 平仓，景茂雕裘，千骑卷平冈，为报倾城，随太守，轻射虎，看孙郎，酒酣胸胆尚开张，鬓微霜又何妨，持节云中何日遣冯唐，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
1: 我们来看一下这首词的译文：老夫聊发少年狂，左牵黄右擎苍，锦帽貂裘，千骑卷平冈，为报倾城随太守，亲射虎看孙郎。老夫我今天抒发一下年少时的豪情壮志，左手牵着黄毛猎犬，右臂托起苍鹰，头上戴着的是锦缎做成的帽子，身上穿着貂皮做的袍子，带着上千骑的随从快速冲过平坦的山岗，是为了报答满城的人跟随我出城打猎的盛情。我要亲手射杀猛虎，就像三国里的孙权一样。酒酣胸胆尚开张，鬓微霜又何妨，持节云中何日遣冯唐，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我痛饮美酒之后，心胸开阔，胆气豪壮，虽然现在已经是两鬓微微发白，那又怎样？什么时候皇帝会派人前来下诏书，就像当年冯唐带着汉文帝的圣旨去赦免魏尚一样，等到那个时候，我一定会使用浑身的力气，把雕弓拉得像满月的形状，朝着西北的方向瞄准，射向侵略者。这首词里写的是苏轼在工作之余，带着朋友同僚去打猎的活动，这出猎的场面可以说是壮观雄伟，激发出词人恨不得立马拿起长枪弯弓奔赴战场保家卫国的豪情壮志。哎，可惜的是他如今是被贬到了密州，远离了权力核心，根本得不到朝廷的重用。这首词表达了苏轼的几种情绪，第一种呢，就是身处壮观的狩猎活动当中他的那种兴奋激动激情澎湃，那另外一种呢，就是保家卫国的坚韧心境，还有就是希望朝廷能够重用自己的那种期待。那这种期待不是直接用含有期待的文字来表达的，而是用了我们今天要说的典故。他用了什么典故呢？他借助的是西汉冯唐为云中太守魏尚辩冤的典故来传达这个情绪。我们接下来就来和大家讲一讲这个典故。《史记·张氏之冯唐列传》当中记载了这个典故：魏尚是汉文帝时的云中军太守，治军严明，屡次击退匈奴入侵。按照汉律，将士斩敌首是可以记军功受赏的，但是魏尚呢，在上报战功的时候，因为下属文书上的差错，多报了六颗首级。汉文帝很生气，以虚报战功的罪名削爵贬官。冯唐当时担任的是中郎署长，他以直言敢谏著称。有一次汉文帝感叹说：“朕独不得廉颇、李牧为将啊。”汉文帝的意思就是说，我怎么就没有廉颇和李牧这样的将军呢？冯唐直言说：“陛下虽得廉颇、李牧， 亦不能用也。大概意思就是说，你就是有了廉颇和李牧，你也不会用。他提出了魏尚的事儿，直接通过魏尚这件事指责出文帝赏罚不公。魏尚爱惜士卒，战功赫赫，就因为一个小错受到了这么大的惩罚。冯唐认为处罚过重，不但魏尚处罚过重，这样惩罚魏尚也是让边疆的士气，这些战士们士气受挫。汉文帝听完冯唐的解释之后，顿时醒悟，当即命冯唐持节，节是什么呢？就是符节，传达皇帝命令的一个凭证啊，让冯唐持节赦免魏尚，而且恢复官职。苏轼用了这个典故，他是用魏尚自况，他是把自己当作魏尚，他在表达自己的这种情绪。魏尚那么有能力的人，就因为报错了首级的数量，就这么一个小错被直接贬了官。而自己呢，也是因为对王安石变法提出了反对的意见，就被人构陷排挤出京城，难获重用。这里多多少少也有一些隐晦的发牢骚的意思。那牢骚之外呢，其实苏轼还带着一点期待，他希望能够出现一个像冯唐这样直言敢谏的能臣，能够劝慰皇帝，而宋神宗也能够像汉文帝一样，是一个能听劝的明君，能够让自己像魏尚一样，最后获得赦免，重得重用。引用冯唐魏尚的典故，其实还有一层意思。冯唐在历史上是以白首未遇而著称，什么意思呢？就是冯唐这个人性情耿直，敢于直言，直到头发花白都没有得到升迁。后来呢，匈奴入侵，他向汉文帝推荐云中太守魏尚带兵出征，劝服汉文帝把因为这个小事被贬的大将军魏尚官复原职，领兵攻打匈奴，魏尚大胜，冯唐才终于得到升迁，被任命为车骑都尉，但是之后又被免职了。汉武帝的时候被举为贤良，当时冯唐已经是90多岁了。后世便用冯唐易老这么一句话来感慨时光易逝，有才能的人往往是怀才不遇的。那王勃在《滕王阁序》当中就有冯唐易老，李广难封这个表达。苏轼专门用了冯唐持节云中，也就是说想要表达对有志人士报国无门这种困境的激愤心情。苏轼是一个古典文化大家，精通经史子集，他常常在诗词文章当中引经据典，这样的引用让他的诗词文章直白的比更直白的表达情绪更有力量。拿历史和现实去做镜像的对比，现实便往往更具传透力。

发少年狂，左牵黄，右擎苍，锦帽貂裘，天际卷烟平冈，为报倾城随太守。

发少年狂，左肩黄，右肩苍，金毛雕裘，千骑卷烟平冈，为报倾城碎太守。

0: 时光未央，岁月静好，有一种声音陪你走过四季年华，清晨的早安，夜晚的呢喃，我们一直都在。声音走过，就是每一个日子的水流山转。同步我们的城市，直达您的耳边。
1: 唐诗见证盛世辉煌，宋词书写婉约豪放，他们是文学的瑰宝，更是历史的缩影。李白的狂放，杜甫的忧愤，苏轼的豁达，李清照的坚韧，每一首诗词背后都是诗人的命运与时代的交响。
2: 李商隐的一生创作过大量的难懂的无题诗，余下一部分有标题的诗事实上也写得像无题诗一样难懂。尽管李商隐的诗写得晦涩，但是呢，这些诗却仿佛天然带有一种魔力，一下子就把人吸引住了。《锦瑟》就是这样的一首作品。这首诗本身蕴含了五个典故，那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重温一下李商隐的《锦瑟》，同时来找一找其中的典故吧。
3: 《锦瑟》，李商隐。锦瑟无端五十弦，一弦一柱思华年。庄生晓梦迷蝴蝶，望帝春心托杜鹃。沧海月明珠有泪，蓝田日暖玉生烟。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
2: 来看一看这首诗的译文，锦瑟为什么无缘无故地生出了五十根琴弦呢？瑟上的每一根丝弦和每一条弦柱仿佛都在记录着我的青春年华。破晓的美梦是如此的短暂，而我的心却化身为杜鹃的望帝一样，仍然在泣血鸣啼。在寒冷的夜晚，我的眼泪像鲛人的珍珠，在温暖的白昼，我的心上又隆起了一层迷茫的烟雾。如此这般的伤感，难道只是在追忆往事之前才触动了我的心绪吗？不是的，其实早在多年前，我的心就已经这样怅惘哀怨了。刚才我们说了，在这首诗当中就有五个典故，第一个就是锦瑟五十弦的典故，这是

0: 出自《史记》卷28《封禅书》：太帝使素女鼓50弦瑟，悲，帝进不止，故破其瑟为25弦。太帝啊，这个太呢是太阳的帝，太阳的太，又写作太帝。那第二个太呢是国泰民安的泰，不管怎么写，这个泰帝都是华夏的人文始祖三皇之一的伏羲氏。素女呢是中国古代神话当中的一位音乐女神，据说她最擅长的就是鼓瑟。有一次泰帝听到素女鼓瑟，感觉这个声音啊，音乐声音太过悲伤了，听起来让人觉得心里难受。太帝认为说，这是不是因为瑟的琴弦太多了，50根弦啊，于是下令把瑟的弦减到25根。李商隐诗中的锦瑟仍然是50弦的瑟，在这里呢意在强调锦瑟奏出来的是悲音。诗的第二句说，一弦一柱思华年，每一根弦，每一条弦柱都代表着他那些哀伤怅惘的年华。诗的第二个典故就是第三句的庄周梦蝶。这个典故的内容大家都非常熟悉了，大意呢就是说，庄子有一次做梦，梦见自己变成了蝴蝶，醒来之后呢，庄子产生了迷惘的情绪，因为庄子感觉睡醒之后分不清现实和梦境了，他开始怀疑自己到底是蝴蝶做梦变成了人呢，还是人做梦变成了蝴蝶。李商隐用到这个典故，却在典故前面加了小和迷，那可见呢，他在这里并不是想同大家去探讨庄周梦蝶这个众所周知的哲学问题。事实上，李商隐想表达的是一段非常迷惘的情感，那这种情感呢，就是他自幼受到儒家经典熏陶之后产生的政治报复。我们知道李商隐在25岁的时候曾经得到了令狐楚的帮助，考中了进士，这一段人生经历仿佛让他看到了事业的前途和光明。不过很快呀，令狐楚就去世了，而李商隐呢也因为婚姻问题陷入了朝廷的党争，甚至被令狐楚的儿子令狐桃视为是忘恩负义的叛徒。那这件事儿对李商隐来说就好像是在黎明破晓之际做了一场美梦，可惜呀，天亮了，梦醒了，这一切都打碎了。即使过了很多年，每当他回想起这段往事，仍然会感觉到十分的迷茫，因为李商隐可能自己都不知道，我到底是做错了什么，竟然招致如此的捉弄。诗中的第三个典故是杜鹃啼血，那其实这个典故我们在节目当中也说过很多次了，《说文家部》当中说，蜀王淫其相妻蚕，王去为子规鸟，故蜀人闻子规鸣，皆起曰是望帝也。这则故事最早出现在蜀国的民间传说，相传望帝呢就是蜀国的国王，他曾经救过一个叫做鳖灵的人，这个鳖灵呢善于治理水患，于是望帝就封他为相。然而呢，当鳖灵外出治水之时，望帝却与他的妻子有染。鳖灵治水归来之后，望帝自觉无言相对，于是就轻生了。望帝死后变成了杜鹃鸟，时常在山谷当中啼叫，不如归去，不如归去。故事的最末部分就是民间那些爱戴望帝百姓的那种想象了。李商隐在这个典故前面特别强调了春心这两个字，关于这个春心的解读，叶嘉莹先生认为这个是可以参见李商隐无题飒飒东风细雨来的倒数第二句，春心莫共花争发里面这个春心的解读。那在这里呢，春心表面上看哈，大多都是女子思春的这种感情，而事实上指的是诗中的人对于某个人某件事儿一种 多情的执念。李商隐明明知道自己没有办法实现心中的政治抱负了，但是他仍然像杜鹃啼血一样，始终不肯死心。诗中的第四个典故《月满则珠圆》，古代传说当中，南海海底有鲛人，鲛人的眼泪可以化作珍珠。鲛人就是我们说的这个人鱼啊，鱼尾巴，然后人的头，据说他们的眼泪就是珍珠。那诗中的第五个典故叫做日暖玉生烟，这个可能很多人也知道，出自《搜神记》这本古代小说。传说呀，有一个姓杨的年轻人，有一次救了太白金星，太白金星送给他一些碎石，告诉这个姓杨的年轻人说，你拿这些碎石是可以种出玉米来的。杨姓年轻人后来真的用这些石头种出了美玉，但是呢，消息走漏了，被官兵派人抢走了。太白金星托梦告诉他说，你趁着天暖的时候啊，到蓝田山，你只要看到烟雾迷蒙的地方，你就到那儿去，那下面就埋着美玉。鲛人泪，蓝田玉，这两则典故，一个讲的是满月的夜晚，一个讲的是晴和白昼。珍珠和美玉我们知道啊，这都是世上的珍稀美好之物。李商隐呢，习惯借这些美好的事物来表达自己内心的哀伤。李商隐为什么要在这首诗当中提到了这么多的典故呢？有人说李商隐这首诗是以锦瑟为主题，后面包括像庄周梦蝶、杜鹃啼血、月满珠圆、日暖生烟这四个典故，分别代表着色的事、怨、清和四种情调。也有人认为说锦瑟呢是李商隐妻子的遗物，余下的四个典故讲的都是他对亡妻的思念，包括不同阶段的情绪变化。那最后呢，还有一个说法认为锦瑟之后的这四个典故讲的都是李商隐一生当中的执念。那以上的这些说法，如果非要辨出一个对错来，我想可能要把全国的李商隐研究专家都找来开个会。那即便是这样，可能大家讨论来讨论去，打破脑壳也不会有什么结果。不过一般人即便读不懂这首诗，我们也会觉得他写得很美，即使他是迷茫的，是伤感的，因为这首诗的头两句还产生了一个成语，就叫做锦瑟年华。
1: 诗歌纵贯三千年，万古长夜，唯情感不朽。历史洪流烟云散尽，千秋一瞬。让我们回到当初拉开诗词剧场的帷幕，诗人、词人历历在目。唐诗宋词小课堂。
2: 初见他漫步西桥下，他轻摘一朵桃花。
0: 在浩如烟海的古诗词当中，典故宛若是璀璨的星辰，为诗词增添了深邃的内涵和丰富的意趣。那除了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分享的诗词典故之外，我们还整理了一些常见的典故，接下来就让我们溯源其来历，剖析其含义，并且看一看它在经典诗词当中的精妙运用。首先我们来说说婚姻爱情类当中的比翼鸟和连理枝。传说呀，有一种鸟叫做尖尖，它只有一只眼睛，一个翅膀，不是一对翅膀，是一侧的翅膀。那只有双鸟并飞的时候才能够翱翔天际。而这个连理枝呢，则是枝干相连共生的树木。那这两者象征的都是夫妻之间的恩爱缠绕。像白居易在《长恨歌》当中说过的，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就是用这样两种物象即言唐玄宗和杨贵妃爱情之坚贞不渝，生死相依，也是为这段爱情悲剧注入了无尽的深情和怅望。 它浪漫和悲切的意境

0: 弹唱千古，令人动容。再来说一下红豆。那相传呢，古代一个女子因为她的丈夫戍边捐躯，于是呢她在一棵树下痛哭而亡，死后化身为红豆，也叫做相思子，于是红豆就成为了爱情和相思的化身。像王维在《相思》当中就说：“红豆生南国，春来发几枝，愿君多采撷，此物最相思。”借红豆遥寄对友人的眷恋牵挂，把抽象的情思具象于粒粒红豆，这种满意诚挚的深厚之情，让这首诗成为了千古情诗的经典。画眉讲的是西汉张敞伉俪情深，他常常呢会为自己的妻子画眉，就是画眉毛啊。那这件事传为佳话，后世便以画眉来形容夫妻之间的亲昵恩爱。朱庆余在《进士上张水部》当中说：“妆罢低声问夫婿，画眉深浅入时无。”借的是心腹画眉之问，委婉地探寻前程，他巧妙地把闺房之乐和科举之事相连，含蓄蕴集，妙趣横生。再来说一个典故，破镜重圆。乐昌公主和驸马乱世离散，各执半镜为信物，后来重逢团聚，以此典故意为夫妻历经波折之后再度相聚。唐代罗求《比红儿诗之五十八》当中说：“红儿若向隋朝见，破镜无音更重寻。”借着典故呢，来探望美好事物或情感的失而复得，也是为诗添作一抹历史沧桑和遗憾之感。我们再来说一个爱情类的典故，举案齐眉，是东汉梁鸿之妻孟光，据说在送饭的时候公举托盘，直至眉际，敬夫之情尽显，以此典故来彰显夫妻之间的敬重有礼。后汉书《梁鸿传》详载这件事儿，后来呢，常常会被文人墨客引用，塑造理想的夫妻典范，在诗中传递家庭伦理之美和和谐之态。
1: 有一种声音，落地生根，沿着时间的河流，一路向东，入海，润泽全城。在这座城市的任意空间，你都可以找到专属于自己的私人乐趣，善待那些漫不经心或精雕细琢的所有日子，同步我们的城市，直达您的耳边。
0: 我们继续来跟大家分享诗词当中常见的典故，再来说一说人物典故类。第一个想跟大家说的呢是秦晋啊，我们常常说秦晋之好。春秋之际呢，秦晋两国世代联姻交好，那秦晋之好呢就成为了两姓联姻的代名词。比如在《西厢记》第二本第一折当中就有：“道陪家门情愿与英雄结婚姻，成秦晋。”借典故点名婚姻缔结，简洁明快，丰富了戏剧的情节和文化的底蕴，凸显了婚姻的郑重和美好期许。尾生抱柱，古有尾生与女子桥下相约，水涨不舍离去，紧抱桥柱溺亡。这个典故用来歌颂守信不渝。李白在《长干行》当中：“长存抱柱信，岂上望夫台。”借的就是尾生之信，比女子对远方丈夫的忠贞期盼，用这样的典故去强化情感的坚守，让这首诗意醇厚深远，人物的形象也是跃然纸上。再来说伯夷叔齐采薇，这个典故讲的是殷末乱世，这两个人伯夷和叔齐两个人坚守节义，

块垒，引发了读者对人生志趣和历史变迁的思索。我们再来说谢安东山高卧。东晋谢安辞官归隐东山，悠游林泉，潇洒超脱风范，为后世所倾慕。东山高卧于是就成为了隐居的代名词。李白在《梁元吟》当中说：“东山高卧拾起来，欲寄苍生莫应晚。”以谢安自比，虽然隐居，但是我心怀天下，渴望时机成熟能够出山报国。借着这个典故，展现出了诗人复杂矛盾的心境，还有他的宏大抱负，为这首诗平添了纵横捭阖之势。再来说班超投笔，讲的是东汉班超曾经呢是以抄书为生，后来毅然投笔从戎，志在异域建功封爵。这个典故奖励后人们勇敢的弃文就武，报国致远。辛弃疾《水调歌头》当中就说：“莫学班超投笔，纵得封侯万里，憔悴老边州。”其实这是一个反用典故啊，借着班超的这个经历感叹壮志难酬，年华空逝，在这个豪迈当中还有深沉的悲怆，借着古人的酒杯来浇心中快垒，引发壮志未酬者的强烈共鸣。我们再来说几个和地点有关的典故。首先说桃源，这个大家都知道了，这个是晋陶渊明虚构的桃花源，说的是渔人误入，发现在桃花源当中呢有很多百姓怡然自乐，与世隔绝。于是呢，从这个陶渊明的桃花源记开始，桃源就成为了避世隐居、理想乐土的象征。比如杜甫就曾经说过：“免思桃源内，一叹身世浊。”借桃源遥想宁静美好，反衬现实的困窘无奈，这就会为诗作照上理想光辉和现实阴霾交织的独特氛围，也激发了读者对理想生活的憧憬和追寻。商山四号说的是秦末汉初东元公、齐李济、夏皇公、角李先生避乱隐居商山，须眉皓白，德高望重，称商山四号。后来呢，常常被诗词引用，比如杜甫说：“隐士修歌子之曲，词人解传和清颂。”借的就是四号高洁形象来歌颂隐士风格，抒时代之感慨，借古贤风范为诗作酬深历史回响和高洁的精神底蕴。还有蓬莱三山和瀛洲，这个我们在长恨歌当中，包括李商隐的诗词当中都给大家介绍过。神话当中据说海上有三座仙山，分别就是蓬莱、方丈和瀛洲。那这三座仙山云雾飘渺，仙乐袅袅，是仙人居住的，也是仙境的代称。李商隐：蓬山此去无多路，青鸟殷勤为探看。借的就是蓬山仙境来比喻所爱女子所居住的神秘遥远，而青鸟传书呢，平添了浪漫奇幻，把爱情追求置于梦幻仙境，拓展了情感的想象空间，提升了诗歌的艺术魅力。再来说说长亭。古时呢，官道是十里设长亭，五里设短亭，是干嘛用的呢？是供行人休憩饯别的。于是长亭渐渐就成为了离别的象征。像前不久我们刚刚跟大家分享过柳永的《雨霖铃》：“寒蝉凄切对长亭晚，骤雨初歇。”用的就是寒蝉、长亭、骤雨交织成的一个凄情冷峻的画面，精准捕捉了离别时的瞬间氛围。长亭见证的是离人的不舍哀怨，也成为了离别诗的经典意象，引千古共鸣。我们再来说一下事物类的典故。首先要跟大家讲一讲三径，这个径呢就是路径的径。西汉蒋许归隐辟三径。

静与求众扬众往来，三静于是就成为了隐士居处的象征。陶渊明在《归去来兮辞》当中说，三静就荒，松菊犹存，借荒芜的三静，独存的松菊，勾勒出了田园荒芜而高洁依旧的画面，这也表示出归乡的欣喜和坚守的志趣决心，借这个典故营造出宁静淡远的意境，托隐逸之情怀。另外还有双离尺素，在古乐府当中有一句，客从远方来，以我双离鱼，呼同烹鲤鱼，中有尺素书。双离和尺素就成为了书信的别称。李商隐在《寄令狐郎中》当中说，蒿云禽树九黎居，双离迢迢一纸书，借双离尺素传千里思念，于寥寥数语当中浓缩牵挂。典故的运用让诗意凝练含蓄，情韵悠长。另外呢，在典故当中还有历史事件类，比如说寒食，春秋晋国介子推割谷奉君，文公复国之后，介子推隐居绵山，文公烧山想要把介子推逼出来，没有想到介子推暴树而死，文公遂禁火寒食纪念。从这一天开始呢，大家都不要再生火了，我们要吃冷的东西以纪念介子推。韩翃在《寒食》当中就说，春城无处不飞花，寒食东风御柳斜，以寒食节令来描绘长安的春景繁华，同时也要讽刺权贵的骄奢淫逸，借着历史典故即现实的讽喻，在明媚当中暗藏着冷峻，寒而不露，意味深长。我们再来说一个典故，叫做蜀离。周大夫见故都蜀苗离离，宫室荒芜，作蜀离而书亡国之恨，后来为蜀离之悲，所以表故国兴衰伤怀。像许浑在登洛阳故城当中就说了，何蜀离离半野蒿，昔人乘此岂之劳。蜀离呢，来描绘这个古都的沧桑，哀叹历史的兴衰，世事的无常，在残垣断壁之间发思古幽情，引发对历史演进和文明传承的深沉思考。另外呢，在典故当中还有文学艺术类，比如阳春白雪和下里巴人。这个典故呢是讲宋玉对楚王问当中，阳春白雪曲高和寡，下里巴人种树和枝，后来呢分指高雅和通俗的文艺，如文人墨客笔端长留阳春白雪之韵，民间歌谣则多具下里巴人之风，用此呢来精准区分文艺风格，帮助读者明晰艺术风格的参差差异，为文艺评论和创作风格的探讨提供简洁概念的工具。

0: 朋友说，幽默是对命运举重若轻的态度，让沉重灵魂长出轻盈的翅膀。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广播 FM93.1， 老朋友真欢喜。老朋友真欢喜。
1: 清晨七点，星辰梳理新一天的资讯脉络。FM93.1，老朋友，早晨好，是这座城市向银铃发出的第一声问候。不是凑合的日子，是讲究的生活。
2: 美好生活家里的宁宁，在厨房与食材之间，讲的是日子里的美学。槟城生活圈中的大福，观察银铃行业浪潮，关心用户的日常体验。无忧一生的爱东，翻阅传统古籍，谈中医文化，说金融财富，滋养人生。
1: 石头和大福在一浪又一浪的笑声里，天天合家欢，把退休的舞台点燃起来。嘉伟在湘汇天津街，观中山豪迈发展，讲述岁月心意与创富人生。
2: 银发悦享会中的嘉林，身未动，心已远，过美丽优雅的品质生活。银发是另一种高级的远方。
1: 茶余饭后里，西轩聊的不只是家常，是戏中人的平凡生活。
2: 爱家健康行的南艺邀来三甲名医挚友，同行问道，守护餐桌前的食客安心。丹玲在傍晚时分的陪伴，是老朋友零距离的真实，是对过好每一天最体面的致敬。高一涵讨论的不只是幸福家计划，是全民教育之下每一份责任与爱的分寸。
1: 量子的深夜音符，让耳朵徜徉经典，不止音乐，配得上每一位有故事的人。公众号、视频号搜索“老友头条号”，新媒体创作人一同在手机端与你每天相逢，是牵挂陪伴，是喜乐无限。
2: 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懂你关切，懂你想要的一切。
1: 老朋友真欢喜，全新抵达。
2: 听得见的品质，信得过的陪伴，离不开的声音。
0: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广播 FM93.1。嗨，现在天气怎么样？
3: 好，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今天晚间到明天，全市呢是晴见多云，西部沿海、东部沿海偏北风5到6级，阵风7到8级。14号2点前后呢，减弱到阵风7到8级，减弱到5到6级。另外呢，南部沿海偏北风呢是5到6级，阵风7级。大连市区呢是偏北风5到6级，减弱到4到5级，气温呢是18到25度。

0: 在成长的时光里，每个家庭都在书写独一无二的幸福故事。
1: 这里是幸福家计划，聚焦孩子成长，倾听亲子心声，共享教育智慧。
0: 从孩子迈出的第一步，到青春期的每一次对话，
1: 从教育困惑的分享，到亲子相处的妙招。
0: 傍晚六点钟，让我们一起在声音里搭建温暖的家，用爱与智慧共绘幸福成长画卷。

0: 网的这个时间，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咱们大连人的老朋友 FM93.1， 在傍晚6点到7点啊直播的和孩子成长有关的主题节目《幸福家计划》。我是931，专做家庭教育、擅长家庭亲子关系调整的电台主播，《幸福家计划》的同行伙伴高一涵、高掌柜。很高兴此时此刻，我们又在《幸福家计划》的这档节目当中再次相遇。
1: 请相信有彩虹。
0: 我们说每一段成长呢，它离不开学校的专业引领啊，同样呢也离不开我们家庭的托底滋养。教育呢肯定不只是分数的比拼啊，更是习惯、心性、格局、抗挫力的一个长期修行。那在这一周呢，我们也是特别推出了一个主题哈，叫师者引航，家校同心。我们是从小学到高中啊，贯通了全学段哈，来解码真实的家庭教育痛点。希望呢能够通过我们的分享，帮助大家打破养娃的误区，更新我们家长的认知啊，同时呢找准家庭定位，夯实孩子成长的一个底层能力。我们的那一句口号是什么？就是让每一份陪伴哈，都可以成为孩子成长的能量。那我们今天呢邀请到节目来做客的朋友啊，是咱们大连市第36中学的副校长刘耿。刘耿校长呢是中学物理高级教师，是咱们大连市“十四五”骨干教师，也是大连市家庭教育讲师团的成员。刘校长呢还先后哈荣获过辽宁省优秀共青团干部、大连市优秀教师、大连市德育工作先进个人、大连市优秀共青团干部以及大连市匠心俊青年等荣誉称号。那他指导的学生呢还多次获得过全国高中物理竞赛省市级的奖项。好吧，那我们今天哈要请刘耿校长来跟大家聊聊啥呢？哎，让我们先问候一下刘校长啊。您好，刘校长。
2: 主持人好，各位听友朋友大家好。
0: 要对刘校长的到来哈表示一下热烈的欢迎。
2: 谢谢。很高兴呢，今天能走进直播间，和各位家长聊一聊关于每一个高中生家长可能都会遇到的问题，孩子的成绩起伏，以及我们的家长该用如何样的心态去面对孩子的成绩起伏。
0: 嗯，我想这个主题家长朋友们一定非常的喜欢吧，因为孩子的成绩哈忽上忽下，这是一个常态，但是呢，一次考试就特别容易牵动全家人的情绪。嗯，
2: 确实是，从事教育这么多年也见过很多孩子，其实一次考试引发全家地震的这个例子数不胜数。我相信每位家长都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够成绩提高，但是有很多实际情况下，我们的孩子成绩有起伏也是正常情况。
0: 嗯，所以说我们就得聊聊哈，我们到底应该用什么样的心态去面对这样像过山车一样的上上下下的成绩哈。
2: 嗯。是，我相信很多听众朋友可能也有这样的经历，就是孩子上高中之后可能成绩突然间有一个明显的下降。其实想跟各位家长先聊一聊就是现在我们的现状。从高中实际情况来看，每一个孩子的考试成绩都是有起伏的，当然肯定是有低有高。那么对高一年级而言，可能刚刚进入高中学习，很多学科才是刚刚入门，还有很多的知识方法需要掌握，很多初中时候感觉自己掌握好的地方，其实在高中阶段就需要重塑，所以它必然有一个重塑期。那高二呢，可能经历了选科课程的进入选修本的学习，难度突然间加大，假期的时候可能孩子也经过预习，但是等真正回到课堂的时候，其实还有很多很多的题型需要他逐渐去掌握。那高三更不用说了，面对高考压力很大，孩子正处于快速的变化期，那么他需要通过一个高三一整个过程的复习阶段来让自己成绩趋于稳定，最终高中得到一个很好的一个结果。所以说不管每个年级孩子成绩都会有起伏的，但是我也相信在家长和学校的共同努力下，最终孩子成绩都会达到一个高点的。
0: 嗯，我也想跟咱们特别是哈高一的家长说上两句哈，就我们说这个初中呢，其实是可以靠孩子的勤奋来稳住分数哈，但是高中更多的除了勤奋之外还有状态、节奏、心态。
2: 真的是，因为高中的话知识难度，然后整个知识的梯度和密度都和初中应该讲不可同日而语。
0: 对，
2: 可能在初中阶段我们一学期的学习内容，在高中大概也就是一个月的一个学习密度，所以说高中学生其实学习压力还真的是挺大的。
0: 嗯，所以家长你首先必须要有这个认知，就是高中的学习逻辑啊、知识体量啊、思维难度啊和初中哈、它完全不在一个层级上。 哎，这个很重要哈。
2: 是因为就是高中而言的话，我也想跟各位家长先说一个最基本的关键点，就是高中的成绩和初中成绩其实没有天然的可比性。
0: 嗯，
2: 比方说高中的时候，可能一科考试考及格就是一个很高很高的一个结果，可能在初中的话，我们要争取优秀才是一个很好的成绩，因为他在考试的逻辑上也不太一样。初中考试中考就是相当于把选拔考试和合格考试合二为一，而高考呢是完全的是一个选拔考试，所以说从第一题就承载着选拔的这个功能，所以天然的必然的它的题目难度是有上升的。那么为了结合高考，我们平时每天做的练习，每个月进行的检测，可能有的学校还会有每周的进行检测，都在不断的模仿高考试题，所以孩子在过程当中他一定会有一个经历的一个变化的过程。所以说我们现在不能以60分及格作为一个标准，而应该是说我们孩子的一个成绩掌握，从他的这个成绩来看，他的知识掌握程度是一个他学习的一个标准。所以也请各位家长放平心态，我们慢慢来，不着急。
0: 嗯，还有就是高中这个阶段哈，我们说也从一个孩子再像一个成人啊，过渡的这样一个关键时期了啊，他的身心都会有很大的变化哈，刘潇。
2: 对，确实是因为现在高中的孩子的年龄大概就是在17、18岁左右，高三可能有部分孩子已经成年，但大多数的就是16到18岁这个区间。其实这个区间的孩子的话，他的心理状态是很微妙的。从我的个人的这个接触学生的情况来看，他们的心态就是感觉自己已经能够控制自己，而且对世界已经有充分的认知。但咱们作为家长，咱们其实知道，孩子他毕竟还只是孩子，他现在其实毕竟没有成年，他希望有一个自己独立掌握的一个空间和时间，但是呢，在独立掌握的这个前提下，他可能有些事情的想法就比较单纯，也比较简单。所以说，咱们各位家长要认清孩子的心态。有的时候，高中真的像主持人所说，心态是决定成绩的一个重要因素。从高考的选拔，我们实际情况来看，高考不仅仅考的只是知识，还有孩子的状态，以及其实还有家长的状态和全家的整个一个精神状态。
0: 是，就说到状态，我觉得包括孩子的睡眠，
2: 这就是
0: 都会体现在他的成绩上、卷面上哈。嗯，像以往我采访那些优秀的毕业生来做节目，我都会很八卦的问：哎，你几点睡觉啊？几点起床啊？因为我觉得睡觉这个事儿真的是很重要。当然了，家庭的亲子关系啊，父母平时怎么和孩子沟通，这都是很重要的这个问题哈。你就像刘潇，我觉得你们在一线工作哈，跟孩子接触，跟家长接触，那咱就说一个最真实的场景吧，就是分数，
2: 嗯，
0: 一旦波动下滑之后。你看，就很多家长在表达上可能就要出 bug 了，是吧？
2: 那当然，我见过也很多家长，可能我们自己也都是作为家长，有的时候也会有这种感受。当孩子成绩不好的时候，首先自己一股火就上来了。
0: 嗯，
2: 先不说孩子回家之后怎么样，我们自己可能就觉得怎么这次没考好，怎么样。当孩子进来之后，可能第一句话就是说，让你少玩手机，你不听，你看这次考试又考砸了吧？
0: 嗯，
2: 让你怎么样，你不干，可能又怎么样了。那这种所谓灾难化的表达以及翻旧账式的表达，可能对孩子本来就已经相对来讲比较焦虑的心态就更加恶化了。可能孩子本身在学校里面已经经过一定消化，其实很多孩子在拿到成绩之后，他的第一反应他也会感觉到自己在这一阶段出现问题了，他也想调整。在学校里面呢，毕竟同学嘛都是17、18岁，相互之间还要个面子，可能也不方便也不好意思把自己的相对来讲比较焦虑然后比较后悔的情绪表达出来。结果回家之后刚想表达，家长第一句话这么一嗨上来，那我觉得他回家之后也就是可能就是只是说，哎，我就这样怎么样，哎，我也无非就是某一次怎么样。其实孩子内心他有体会，他也想变好，所以我们家长也在自己拿到孩子成绩的时候，也自己首先放平心态，也不要看到孩子成绩下滑我们怎么样。当然反过来讲，孩子成绩也会有起伏，他也会有上升阶段，可能某一次孩子成绩也会突然间很高，那么这个时候家长其实也要理性看待，我们在高点的时候要适当的鼓励，在低点的时候我们也要施予援手，这样的话才能让孩子保持一个平稳心态，把每一次从考试当中的成绩关注点转向到知识关注点。我们考试的目的不在于成绩的高与低，而在于检验这一阶段我们的学习是否有效果，我们是否要通过一些改变，通过我们家庭家长和孩子的共同努力来改变这一阶段的学习方式，以助于后一阶段的学习，可能这个才是考试真正的价值所在。
0: 嗯，你看刚才刘耿校长说的那个哈，翻旧账 啊，说你看我早就跟你说过了，让你少玩手机你不听是吧，这家长特别爱说啊，我让你怎么怎么样你看你不怎么怎么样，然后包括还有那种就有些家长我觉得他就是挺悲观的哈，就也能理解，就毕竟嘛现在大环境特别卷特别焦虑哈，就会说哎呀你这样的话你高考怎么办呀，你这个成绩你想上什么大学，你什么好大学你都别上了，这太吓人了。
2: 是，其实我们的很多家长呢就是以当年自己学习的这种经历来反馈到现在孩子身上，可能当年说句实话我们不见得每个家长当年学习成绩都很高都考入名校，但是呢可能我们一些同学有些朋友他呢当年学习非常好，我们有时候就把他带入到现在我们对孩子的教育当中。我不知道在座的听友当中有没有这种教师家长，其实我特别有感触，就是有一些教师家长反而这种焦虑情绪更大，他其实更加懂得教育，但是他看到了更多优秀的孩子。很多时候家长就希望把那些优秀的优点集中到自己的孩子身上，但是我们得承认，我们的每个孩子都是独立的个体，每个孩子都有自己不同的这个禀赋天赋，每个孩子都有自己擅长的领域，不见得一个孩子能够容纳所有孩子的优点。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可能就是想到，哎呀，如果你这样之后以后考不上大学怎么样，其实真正在面对高考的时候，现在高考的话口径很多，我们就以考医学为例，我们可能考700分可以学医，考600分可以学医，甚至考400分也可以学医，只不过可能考高分的时候我们是可能研究的是好的学校，可能是这种临床医学，那可能相对分数比较低，我们起码动物医学兽医也是医嘛。
0: 对，哎，刚才您说到这个很多老师哈，因为看到了更优秀的孩子，所以他会把这个优秀的点集中在自己家孩子身上啊，可能不由自主的就会做那么一点小小的对比哈。
2: 对，人之常情。
0: 对，我想起我先生就是他提醒过我的一句话，他说高一涵我跟你讲哈，你的这个交友圈子是不正常的。我说怎么不正常，他说因为你看了太多优秀的孩子都考清北的。对，然后呢是上什么复旦呀人大呀上交大呀什么的，说你这样你容易焦虑啊，你别把这些要求放到咱孩子身上。然后我觉得我是一个还是挺有成长型思维的妈妈哈，我说你错了，你千万不要有这种担心哈，我说我告诉你啊，就是因为我见到优秀的孩子太多了，我再回头说我反而会收一收啊，就是找准适合咱孩子的定位，给他规划一条路，我说就足够了。
2: 真的是，就是我们可能看得多，但关键点我个人感觉就是所有优秀的孩子其实有共性，有他天然天生的一点，一定是能够促进他优秀的一个本源。咱们看到更多的优秀其实是给自己的孩子找一个天花板，但同时我们也给自己的孩子然后定一个地板，我们要在这个之间，在对孩子而言是一个可以最近发展区的区间内，我们不断的去提高，我们不会因为孩子一次的失误或者一次的失利降低对他的预期，当然也不会因为他某一次的偶然间的表现来过高的预期。其实合理的预期是一个能够稳定自己心态也是稳定孩子心态一个关键点。
0: 你看我们高掌柜驾驭手机微信视频号的直播间里哈，有家长说哈，他说其实说白了就是家长吧，他也好面子，同事之间呢可能八卦的最多的就是孩子在哪个学校啊，学习怎么样啊。
2: 是，我们之间
0: 能理解，
2: 我们之间也说曾经有一个可能也不是特别恰当的一个举例，就是可能名校的校服啊，这本身就是一种荣耀的表现。
0: 所以这个也提醒我们了，就是在家里跟孩儿说话的时候咱不要去做那种横向比较哈。你看人家谁谁谁是吧，人家怎么就如何如何如何，这孩子不爱听啊。
2: 其实从心理学角度来看的话，就是我们为什么会觉得分数最后对我们会有一定的巨大的

0: 影响其实不在于分数的本身。心理学有个理论叫情绪 ABC 理论，其实我个人觉得这个理论还挺具指导价值的。这个理论大概是怎么说的呢？比方说一个孩子，咱们就以成绩分数为例，比如说孩子分数如果考低了，那么这只是这个现象，而最终导致的结果的关键点在中间的那个 B。A 是现象，分数低，而 C 是最终的结果，而 B 是我们家长和孩子看待成绩的一种方法。比方说，有的家长可能觉得成绩考低了，那我回来之后我就很焦虑，很不好。那么 C 的结果就是，那最后孩子也会更焦虑，不见得能起到好作用。但是如果说我们同样的一件事情，有的家长会觉得没关系，我们这次分数的低是为了下次的高，我们从中找到问题来解决问题，那么反而这个事儿就会产生一个正向影响。所以不是事情本身对最后的结果有影响，而是对事情的看法，其实才是真正对最后的结果有影响的一个关键因素。
1: 嗯，所以哈，你看我们刘耿校长呢给大家分享了这样一个情绪 ABC 的理论哈，大家可以自己对标一下，你看是不是像刚才刘校说的，就是成绩不够理想是 A， 然后你看看你那个 B， 你这个过程咱们家长自个儿咱是怎么来给他进行解读的，这个是很关键哈。哎，大家有什么问题呢，也可以在我们高掌柜家与手机微信视频号的直播间里来留言啊。我也看到很多人在听完了刚才我们说的这个话题之后呢，都说哎，说的太对了，刘校你这说的太好了。嗯，我在想哈，其实我们首先呢，咱是一线的教育工作者，哎，咱们天天跟孩子打交道，也跟家长打交道，但同时呢，咱也是很现实的父母，所以说我们说的话呢，就是一方面我说来听我的节目哈，最大的好处是什么，就是想降低缓解我们家长朋友们的焦虑，因为咱们其实是一类人哈，哎，你有的焦虑你说难道我们没有过吗，也都一样，都有，对吧？但是就是说你在面对这个情况的时候，你是怎么去处理的，你是怎么去想的，就像刚才我们说情绪 ABC 嘛，你这个 B， 你这个过程你是怎么做的，这个太关键了，然后你才会有 C 的那个结论。
0: 所以也是希望各位家长一定相信一件事儿，就是你不是唯一焦虑的人。其实所有的家长，我沟通过的家长好像就没有不焦虑的。我们学校可能大连市大概处于在中上游的一个学校，那么这里面第一名的学生其实成绩也很突出，相对靠后的学生可能成绩也相对比较落后，那么无论跟哪个家长在沟通的时候，他们都觉得很焦虑。我觉得焦虑可能就是一种常态。其实我觉得这个节目意义就所在在哪呢，就是大家在一起聊聊天唠唠嗑，然后呢互相交流一下个人的这种教育体会心得体会，其实我们有一群共同志同道合的人，那么慢慢的我们的焦虑有一个释放的出口，那么这个焦虑就会得到缓解，最终呢对孩子端我们可能就相对受益。其实在家庭也是如此，可能我们有的时候当情绪产生之后要有一个合理的出口，无论是说这件事情的发生的结果到底会怎么样，那我们必须要积极的看待它。有一天我在家做饭，然后呢就把菜做糊了
1: 啊，
0: 菜做糊了之后呢，那现在当时我想如果菜做糊了我就特别生气，今天把菜做糊了，那可能这家晚饭可能大家吃的都不是很舒心，但后来想那菜做糊了没事，咱就出去搓一顿，
1: 你看坏事变好事了吧，
0: 对啊，孩子很高兴，那咱就搓一顿是，所以说这个可能就是一个比较简单的一个例子，但是真正在工作的时候或者说在面对孩子的时候其实也挺难。因为真正的时候当成绩出现之后，或者说抛开成绩之外，其实学生的一天在学校里面人际关系交往这种都是他的一个困难点，当出现一些问题的时候，我们的家长能否以相对理性的这个观念去看待问题，以及能否我们家长首先从自身角度我们就把它想成一个积极的事儿。成绩这方面，比方说可能孩子今天在学校里面有点小矛盾小摩擦，其实高中也是一个小环境，他每一天在学校相处的时候他也要考虑自己的一个人际圈子，可能没有咱们实际成人世界这么复杂，但是互相之间也会有一些小语言呢，都会有。那么回来之后咱们的家长在面对这件事情的时候我们如何看待，其实咱们每一个家长对孩子都很关爱，我相信回来之后都会关注到孩子的各种心情表现，有的家长可能比较睿智，可能我们不用通过语言表达，我们可能通过一些孩子回来的一些表现大概能感知到，有些呢可能需要跟孩子聊聊天，但是当有这个事之后，咱们家长首先自己能不能放不心态，把它看成只是咱们孩子正常学校生活的一部分，而不是某一天被针对，因为如果我们家长觉得孩子被针对，孩子他自己也会觉得被针对，那么这个时候是不利于他在学校里面进行一个合理的人际交往的。 所以有的时候可能理论呢归理论，但真正做起来可能还真的是

0: 让我们再想办法，再努力。
1: 所以说啊，又回到了我们节目就是经常跟大家唠叨的一句话哈，孩子在成长，我们也要跟着孩子不断的在成长。而且我说家庭教育其实这个理念呢，它也是在不断的更新的。哎，可能你在今年此时此刻你是这样看待问题，这样想事情的，那在过明年后年大后年它又是不一样的。
0: 当然了，因为每一年社会都在发展，就现在就人工智能咱们现在应该是冲击千行百业，那其实对教育行业也有冲击。
1: 对，
0: 现在孩子的话接收信息的渠道非常多，他对问题的理解其实有些时候我个人觉得也很深刻。在很多时候他的理解可能超过于我们的家长对问题本身的理解，但是孩子他的劣势可能在于他理解归理解，他不一定能够做得到。
1: 对，毕竟人生阅历还有限，
0: 对，他还有限，他对可能有些问题的解读还不见得是那么精准。但是呢，咱们平时在教育孩子的时候就可以引导他啊，在很多方面的时候我们也可以借助于现在比方说人工智能，比方说 AI 这种的，其实借助它来引导孩子正向思维，引导他独立思考。你说我们家长可能上岁数的家长可能用这个东西还不是很顺溜，但是有的时候可能需要孩子来帮助于我们家长完成一些任务，那可能这种的话对于我们缓和家长的和孩子之间的关系，或者说让我们的亲子关系更加和谐，也是一种比较切实的一种做法吧。
1: 我在节目里我之前特别爱说一句话，这两天我又想起来了哈，就是我们家长千万不要有那种总有刁民想害朕这样的一个想法哈，否则你看什么东西你都是负面的，你看负面了，你传递给你孩子的这样的视角，他必然他也是负面的，不是就是没有那种积极正向的作用，其实对孩子的心态情绪包括学习啊，你最关心的成绩都不是什么好事儿。
0: 对，主任说的特别对，其实这个是有心理学研究的一种结论的，这个不是我们个人感受，而真的是这样。心理学研究发现，就是焦虑会传染这种叫做情绪的代际传递，也确实会这样。其实情绪和代际传递，焦虑会，那快乐也会。我们焦虑会促进恶性循环，快乐就会促进正向循环。其实对于高中阶段，尤其是像我们学校的学生，他自己对学习是有很强的独立自主性，他是可以完成学校的高中学业的，他现在全靠自己是可以进行高中很好的有效的预期复习，完成本天的作业。可能有的时候我们家长是过多的把自己带入到了学生的这种视角当中，有的时候可能学生在学习，不只是他，是背后的家长也在学习，这样的话可能就是慢慢的这个焦虑也就带给了我们家长。其实我们家长可以换个角度想，学习是孩子的事儿，咱们的任务是什么？我们是营造良好的这种氛围的，我们把这种氛围通过代际传递传递给孩子，那么他能够有一个很好的一个心理表现的话，那么这样的话家庭就会非常和谐，孩子必然成绩也会提高的。
1: 哎，说到这儿哈，我想起来我们节目还有一个专门的板块哈，就是会请咱们大连市各个高中的优秀的语文老师，然后呢来推荐一些非常适合家庭教育、适合我们家长读的书。其中呢有一本书叫《随他们去》。我觉得这个特别好。
0: 对，
1: 就是让你能够学会什么是孩子的，什么是自己的。有的时候你真的你就是要有这样的一个心态，随他去吧。
0: 真的是，
1: 随他去了，你就可能没有那么多的纠结啊，然后那么多的矛盾，那么多的摇摆不定。然后我看到哈，我们高掌柜家育手机微信视频号的直播间里哈，有家长提出了很实际的问题哈。这样，刘翔，咱们现在半点的台宣和广告时间到了，我们先稍微的休整一下，然后呢，等我们广告回来之后，我们也给大家说一说他们的这个疑问，从您的这个一线教育工作者的角度哈，给我们的一些疏导和答案，好吧？
0: 好的。

每一段成长都离不开学校的专业引领，更离不开家庭的托底滋养。教育不只是分数的比拼，更是习惯、心性、格局、抗挫力的长期修行。师者引行，家校同心。值此教师节，我们从小学到高中，贯通全学段，解码真实家庭教育痛点，打破养娃误区，更新家长认知，让每一份陪伴都成为孩子成长的底气。

0: 晚的这个时间，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咱们大连人的老朋友 FM93.1， 在傍晚的6点到7点啊，直播的和孩子成长有关的主题节目《幸福家计划》。我是931，专做家庭教育、擅长家庭亲子关系调整的电台主播，《幸福家计划》的同行伙伴高一涵、高掌柜。我们今天呢，邀请到节目来做客的朋友啊，是咱们大连市第36中学的副校长刘耿。那今天跟我们分享的话题啊，也是大家特别感兴趣的话题哈，就是面对成绩起伏，我们的家长该守住怎么样的心态呢？来吧，让我们赶紧啊，再和刘耿校长问声好。你好，刘校长。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再次对刘耿校长的到来啊，我们要表示热烈的欢迎。
1: 谢谢。
0: 哎，掌声来一波哈。
1: 谢谢。
0: 好，我看到啊，刚才说了，我们高掌柜家与手机微信视频号的直播间里，大家的问题还是蛮多的啊。这样，我们从头开始梳理，跟大家唠一唠哈。
1: 好的。
0: 刚才呢，有一位家长哈，这个我记得昨天节目也来过了啊，高一的家长，我没记错的话啊，他就说，这个建不建议上晚自习到晚三哦，我不知道具体是哪个学校的啊，那就肯定是晚自习是要上最后一节呗，放学时间比较晚呗。
1: 对，因为大连市的晚自习的话，各个学校时间不太一样。大部分的高一晚自习应该是到7点半，可能有些学校的话是到8点半或者9点，或者甚至更晚的时间。其实高一上晚自习这个事儿也是因人而异，不见得说某个孩子就一定适合和不适合。但普遍来看，其实我觉得孩子他只要在学习就可以了。以高一现在的学习难度来看的话，应该是本校规定的时间差不多就足够。回家之后的话，那可能每个孩子有自己的学习任务，毕竟在学校他集中学习，可能学习任务相对比较统一。回家之后可能根据个人的情况，有的孩子可能需要先放松一下，然后呢再能够提高自己的注意力，有些孩子可能就是直接延续学习，可能注意力相对比较集中。如果说从普遍来看的话，可能按照现有的这种作息时间表，对大多数孩子而言是最恰当的。他回家之后稍微梳洗一下啊，稍微缓解一下，那么接下来他可能要自己针对自己的博士学科再加强一定的训练，可能相对效果要比较好一些。
0: 因为我们家有个高中的孩子哈，他就是一直在学校是上到晚自习结束的。然后回来之后呢，首先要有20分钟，至少啊20分钟的卫生间时间。卫生间时间呢，就是把这个世界全都交还他自己啊，然后呢我们都不能打扰。这个很重要，当然也得根据他之后作业量啊、学习任务啊再定可长可短。反正他这20分钟的卫生间时间过后，我就发现哎，就小伙就很开心了。
1: 其实有的时候学习时间不等于学习效果，最终的可能是学习效率才等于学习效果。
0: 对，
1: 所以说大多数学校在规定的时候一定是考虑到本校的实际情况，相对来讲适于大多数的学生，所以可以根据咱们学校的自己的实际情况来进行学习安排。如果说需要上晚自习的话，也可以在回家之后我们简单梳洗之后，在家庭里面可能继续延续这个过程就可以。
0: 反正我家小孩是还挺好，挺愿意上这个晚自习，因为他基本上学习任务他都能完成。
1: 对。
0: 好，然后呢，下面一个问题哈，是说上高中之后啊，感觉学习知识难度高啊，作业多呀，又容易熬夜呀，怎么正向的疏导孩子去接受初中和高中的区别呢？
1: 其实这个家长提的问题呢很现实。我看刚刚也有家长提问的，就是我们高一之后，比方说我们已经确定了选科，那么未来的选科，比方说假设我们确定了选物化生，人数最多的，那么政治地我们是否还需要学习？其实高一为什么相对来讲学习量会比较大？因为高一刚上学，可能我们需要学9科的内容，每一科都会有课程，必然也会有相应的作业，可能任务量就要比较重一些。那这和初中是截然不同的。那高中的话，也是知识的密度和难度，刚刚提到过，也是非常大的。那他可能在每一科的这个学习上都需要花费精力。那无论说以后选什么课，我觉得至少在高一阶段，我们现在的这个高中教材目前叫必修本。必修本是什么概念呢？就是他在学业水平考试当中的合格考当中是必考的内容，我们要通过这次考试才能够拿到高中毕业证。当然呢，如果说我们已经确定有了一个选科方向，那我们一定也会有一个学习的侧重点。我们这里面不可能说我们不选的科目完全不学，那把不选的科目可能作为课上作为重点，我们重点听课完成课堂作业可能就可以了，可能选的科目我们着重的再进行练习。那我也见过有的孩子，可能他呢也希望在考试当中取得好成绩，而高一考试呢是考9科，他就每一科都全部用力， 那这他的学习压力确实也很重，可能在高一选课之后，在很多孩子身上体会到的就是学习压力突然间减轻了。所以可以跟孩子一个建议，就是你现在的压力大或者说任务量重是暂时的，那么可能等到一学期一学年之后，这个压力天然的就会减轻。再有一个，初中的时候可能我们有的时候在一周的课程当中只讲两到三个知识点，用一节课去讲，用两到三节课来进行练习巩固加深，而高中的课堂绝大多数都是一节课一个知识点，一节课一个知识点，这样学完就过，学完就过，可能一周大概有一个习题课进行一个汇总。那么这种学习方法不一样，给孩子造成了一个心理的冲击，就是每天都在学习新知识，那么这个也会有个天然压力。所以这也是给孩子进行疏导的一点，就是高中学习你要学会学习，那么在每天接受新知的过程当中，你要能够有一个独立自己独立进行一个回顾的时间，每天拿出点时间，哪怕说可能作业上我们稍微放那么一点点，也要拿出点时间把今天所学的知识进行一个回顾。尤其是像化学生物这种学科，它在高一阶段它的难度有，但它本身它的知识量也有，那么这个时候可能我们需要有一段时间的积累，然后把这个每天的学习知识进行一个总结和回顾，对自己学习效果其实很有帮助。
0: 好，还有家长问哈，这个问题我看也挺集中的哈，就说哎呀这个数理化不太会哈，然后呢说这个作业题还多呀，然后还有家长特意点到说大面积空着老师也不允许呀，咋整啊，愁了。
1: 这个也很现实，我本人就是教物理的，
0: 对呀、
1: 啊、我就是物理老师，
0: 物理很难呀，高中的物理
1: 物理首先肯定是不简单，但是我觉得是难了不会，会了不难然后这个高中阶段的话，那每一学科的这个作业量其实主要取决于难度。比方说以物理作业为例，每天可能我们留大概12到14道题，题量这个可能家长没太有概念，但是这十二道题如果难的话可能要做很长时间，那简单可能一会儿就做完了。那么这里面其实大家所谓的不会，这个也因人而异，因每个学生的个人情况，可能对于一些学习比较学优生，他的不会是指难题不会，可能对于一些相对来讲还需要再努力的，可能他的不会真的是基础知识上的不会。那么这个时候作业是面对统一的，很难有一所学校能够每个人设置不同分层作业，一个班级作业能有2到3层，那这个学校已经做的是非常好了。我们学校在努力做这种分层作业，也实现了一定效果。那么在这里面就是给家长一个建议，就是如果不会的话，那至少第一点，为了第二天能够顺利上学，空着肯定是不太合适。因为老师的话，他面对班级，他要有统一要求，他也很难说每个孩子都给个性化的要求。可能像我自己实际教学的感受是，我确实知道这个孩子他可能做不完我的作业，但是呢，我也不可能要求说我的作业可做可不做，那么要求是统一的。那这个时候的话，就是需要第一，咱们家长首先跟老师取得沟通，跟老师沟通一下我们孩子的实际情况，他的未来，像可能有的家长就是有选科上的一个倾斜，有的可能孩子回家，他回家之后都已经学到很晚了，我们可能确实是没有能力去完成这个所有的作业，那这个时候我们提前跟老师取得沟通。第二个就是在作业上，其实我个人觉得完全控制的题其实也不太存在，每一道题孩子其实都有能思考的点，都有能思考的地方，就是这个题上他一定能写上去一点东西，或者说能有自己思考的痕迹，这个也对于他听课其实也有帮助。有的时候也这个是非常现实，尤其到高三后期，由高三后期在复习的时候，那每天每科可能都是一套卷，那么这个时候他孩子希望着重于，比方说我现在觉得我需要提高语文，我需要提高英语，我本身数理化我觉得已经到达一个水平线了，我很难再次提高，那么这个时候他可能在数理化的这个题目上花的时间天然就要减少。那这个题上他要写的东西是什么，就是当我审完题之后，我能想到的一些关键点关键步骤，可能我不进行完整的一个思维分析，或者说可能我不太会的题，我就只把我会的点给写上，这样第二天第三天再听这个题的时候，他能回想起当时我的思考过程，其实这个对他的学习是有意义有帮助的，他比全控制肯定相对来讲听课效果要更好一些。所以咱们这位家长你可以尝试一下，第一呢，让孩子尽可能在上面写一点东西，留下自己的思考过程，第二呢，也跟孩子本身的这个任课老师取得联系，我相信很多任课老师都是很人性化的，他能理解各位家长的难处，也能够给予孩子适当的关爱，然后在一些相关的一些问题上也给咱孩子方面开一点小绿灯。

0: 逻辑，这都不太一样。每一学科其实听不懂课也都不太一样，所以咱们的家长首先要帮助孩子先细化听不懂课到底是听不懂课堂的什么。我见过一个孩子是这样说的，说老师我听不懂课，其实他听不懂的是那种课堂当中比较困难的问题，但困难的问题真正在高考当中在考试当中出现频次天然较低。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家长可以说，那现在这个问题你可以听不懂没关系，因为这个可能未来也不会可能不太可能会出现。那有的孩子可能听不懂课，真的是相对基础的知识也听不懂，那这个时候家长就要建议，那你现在听不懂，那你要想到这节课可能40到45分钟，大多数的课程肯定是先易后难，一定是有这种这节课相对简单的和相对难的，咱们的孩子起码有一个能力是能够分辨我接下来老师讲东西我大致能不能听懂。那么这个时候他只要把他能听懂的部分听懂就好，那那些相对较难的我先天有一个心理铺垫，这个我听不懂没关系，我再慢慢努力就可以。如果说现在这个听不懂课真的是相对来讲就是基础知识也不太行，那这个时候高中还有一个法宝，就是阅读教材做课后习题。因为高中的课后习题相对难度还是比较低的，比较直接契合于我们的这里的课堂课本，这里面哪怕是数理化，哪怕数理化其实书本上的例题就是很好的一个对知识的反馈。反正我觉得高中学生他对自己的自学能力还是有一定的这个基础的，他现在通过阅读教材把握教材也能够掌握基础知识，然后这样的话慢慢的逐渐的去跟上学校的一个课程节奏。就是核心点还是在于我们想解决孩子的焦虑得给予孩子方法，而给予孩子什么样的方法，就是首先先分析问题所在到底在哪，那也可以跟学校的老师取得沟通。反复说这一点就在于，其实我们作为一线老师，我们特别希望也特别欢迎与家长取得沟通。我在跟很多学校老师在交流的时候，其实他们都希望得到家长的反馈，到底孩子懂了还是不懂。我们问学生，学生就一句话，听懂了。他可能也不好意思说自己听不懂，然后听懂了问听懂啥了，我也不知道听懂啥。如果再问没听懂那更完了，那没听懂啥，老师不知道，就大概是这样的。所以家长的时候可能更多的跟老师反馈，老师是欢迎的，那这里面共同努力找到孩子的问题，根据的问题我们再来想细致的解决办法，都有办法。这个家长请放心，没有听不懂的课，无非在于我们怎么听而已。
1: 刚才刘校说的有两点哈，一个呢就是咱们说家长哈，你可以跟老师去沟通一下啊，这个其实挺关键的啊。当然了，就沟通的时候吧，家长咱也得把握一个度啊。有些家长吧，他实在是，我这可能说得罪人哈，就太磨叽，然后抓不着重点。哎，
0: 这个我们也理解，
1: 哎，
0: 因为家长确实很焦虑
1: 啊。对，就是本来是说这一个点，然后噼里啪啦扯出一堆，啊，咱没必要，咱就有事儿说事儿，是吧？哎，就把这个言简意赅说清楚就行。还有呢，我觉得其实也应该鼓励孩子，现在学校都答疑嘛，每个学校都有答疑，老师们其实很辛苦的。然后呢，就是这个答疑环节，孩子们要把握住。你看我之前采访的那个优秀的毕业生，有一个考到北大的小孩。他跟我说的一个细节我就印象特别深，他说我就抓住一切可能的机会去薅我们老师答疑，老师下课了你想从我们教室走出去不太可能，如果说课间没整完他会拿其他的时间跑到办公室就去堵老师。
0: 对对对对。
1: 然后他说，他跟我讲，他说有的时候我一去我一看啊，我们班那么多同学都在那儿排大队了啊。
0: 是，这种个性化辅导一定是对学习帮助很大。像我们学校也是一直在秉承的一点，已经传承了20年，我们每天下午都有一节答疑课，而且是所有老师全员答疑，然后为了就是希望孩子的这个知识能够天天听堂堂听。然后孩子的话他有不会的问题他下课多来问一问，然后我们的老师也是，如果说现在没有学生来问的话，我们也会主动去找，我们会去找，就是觉得这个孩子可能今天这个知识不太会，因为我们教了一段时间之后，那对孩子的大概能力都有所掌握，今天的题他大概能不能听懂，其实我们作为老师而言，课堂上学生的眼神就能看出来，都不需要孩子说表达什么，我们就大概能知道这道题他会还是不会，他能会到什么程度。如果我们有时间的话，就我们学校的老师而言也会主动的去找。我们高三的话会有早晨也会有老师的答疑，就希望增加答疑的时间，能够让我们的孩子在第一时间找到我们的老师，解决我们现在所存在的问题。那咱们的孩子也可以通过这种方式，那如果学校里面有这种条件的话当然更好，如果没有这种条件的话，也可以像刚刚主持人所说，我们利用我们能用的时间，课间呢、下课啊，包括一些相对空闲的时间去找一找老师，我相信每位老师都非常欢迎。
1: 是，我们家小孩吧，就是小的时候有点腼腆哈。我打小我就鼓励他，我说老师啊，就喜欢爱问问题的孩子，你就多去跟老师交流，多问老师，不要觉得不好意思或者是害怕。
0: 而且是教学相长， 很多时候的话，学生的提问对老师是一个。

0: 一个正向的促进。很多时候我们的老师他可能对问题的思考呢也不见得就能比所有学生都深，有的时候学生提出的问题点其实也很好，对老师而言也是一个思维开阔的过程，所以学生也不用怕，我们家长也不用怕，多鼓励孩子去，我们的老师肯定会积极努力的帮助我们的孩子解决我们的问题的。
1: 嗯，其实咱想想哈，老师的目标是啥，和家长的目标是一样的呀，希望我们孩子能够考到一个适合他的好的学校去，有一个好的平台好的环境。我就不相信了，难道还能有老师说我就不希望我的学生考好？
0: 那
1: 不可能的， 对吧、
0: 嗯、
1: 好，刚才呢还有一位听友的问题哈，我猜搞不好这应该是个小男孩哈，说孩子不是很重视语文和英语这两个学科咋办呢？
0: 我相信这可能不光是男孩，这是在高中阶段孩子的一个普遍情况。其实包括我们学校的老师也觉得说，我们的文科老师觉得孩子的重视程度不够。那现在他其实不重视天然的，其实我们往回推，可能孩子在小学的时候甚至幼儿园的时候，那最重视的是什么？可能就是语文和英语，他只是曾经已经重视过了，而且这两科他相对来讲他的见效比较慢。可能不像说理科课程，我听懂一道题，听懂一个知识点，马上能反馈到分数上。可能我们的语文英语需要长时间的一个积累，他不重视是天然的，但是呢我们也要引起他的重视。那关键在于怎么能让他重视，或者说重视的表现是什么。你说现在孩子回家之后的学习时间大概多的可能也就是4小时，少的话可能是2小时，在这么长的时间内他如何分配自己的6科或者是9科学习？我相信可能更多的家长也认为数学一定最重要，150分相对难。那对于文科而言，他现在在高中阶段，他其实依然需要保持一定量的阅读量，当然这个可能相对来讲比较困难。语文和英语的提高其实是一个长期的慢功夫。那现在语文和英语的考试题更加考察素养，我个人体会素养怎么能形成，主要在于自己的一个积累，尤其这两科。英语的话，可能他现在需要通过不断的来阅读英语的文章，来积累自己所谓的英语语感。语感其实素养的一种体现。其实想让他重视的关键点在于，我们能否通过努力让他的成绩见效。但这个说句实话，文科确实相对偏慢。但是正是因为如此，更希望咱们的孩子能够重视语文和英语课。我个人有个体会，不一定对啊，个人体会就是因为我教物理嘛，我觉得真的是难了不会，会了不难。我觉得最后理科靠背，文科靠理解。我真有这种体会。当然我们理科的背不是说把知识点就完全一二三背下来，而是不断的积累题型、方法、规律，通过一种像模式化的一种套路，当题目出现了 A 我就能想到 B， 当题目出现这种方法我就想到就应该这么做。可能对于咱们物理卷，对于辽宁卷物理而言又不是难度特别大，难题可能最终它毕竟是有区分度的。相对比较中档题的话，它都无非是一种复杂，不见得是一种困难。那可能我们通过一种模型化的掌握，这种题大致分数就可以拿到了。但对于像文科的话，尤其像语文英语全国卷，语文又是全国卷当中的相对比较，其实我觉得相对比较难拿分的一个学科，它的这个满分率其实相对很低的。那么这两个学科它可能最终就是它需要上课去认真听讲，来体会一件事，就是我是怎么错的，而不只是答案是怎么对的。因为他如果不能知道自己是怎么错，去跟老师去交流，去契合老师的那个思路的话，他永远就会觉得啊，答案说的有道理，但我觉得我写的也有道理。我觉得答案那个5分，我觉得我也5分，但可能他那个只有3分。那差2分在哪？他真的需要去理解，去悟。那像政治、历史其实都存在类似的问题，他光背肯定是不够的，他需要课堂的听讲，他不能只靠自己的以自己的思维去代入，而是通过专家的这种命题人的思维去代入，才能在这两科取得相对比较好的这种成绩。
1: 还有一个问题我觉得非常有意思哈，就是这个问题我觉得特别容易引发家长和孩子之间的矛盾哈。问孩子学习没有主动性怎么办？他怎么判断的呢？就是除了完成作业不肯再主动拓展。
0: 我相信这个孩子一定是曾经学习主动性非常强。非常强。其实我觉得这个家长你的焦虑呢就可以这么想，它是一个很普遍的一种情况。其实不只是某一个孩子他现在学习主动性强与不强，而是所有孩子的主动性其实都不太强。真正主动性强这个标准很难界定。
1: 对，
0: 真的很难界定。就是以我们学校为例，可能能够独立的去完成课外作业的人不太多。 真的不太多，因为学校的课压力也确实挺重的。每一天的知识，就本身学校的知识在学习起来就很困难的。也请这位家长相信学校，相信自己的孩子，就是我们完成学校基本的完成的任务，其实就已经能够达到一个很高的一个标准了。
1: 对，
0: 接下来我们在学有余力的时候，适当的在一些相对比较好的契机下，比方说可能假设有一次考试，我不知道这孩子是高几，假设是高一，那高一学校可能会安排摸底考试，或者安排一些阶段性测试。当测试之后，当孩子主动的发现，哎，我这一科不太行，尤其是他会有小朋友在学校里面的话，他会觉得，哎，我跟谁谁谁应该还差不多，结果呢，我这一次没考过那个谁谁谁，那谁谁谁那科为什么好？我觉得我也能行。当他有了主动性之后，那么这个学习上的主动性也才能提高。所以说，可能这个时候需要一个恰当的契机。大概是这样来提高，
1: 就是你千万不要直不愣登的跟孩子说你怎么也不做点拓展呀，这样特别容易影响亲子关系哈。
0: 但我相信这个家长能提出这个问题，那首先这个孩子本身应该是非常优秀啊，这个家长本身对教育也很关注。
1: 哎，其实我想说，就以咱们成人为例吧，我想问刘校长，那难不成你工作忙了一天之后回家还要再给自己安排点什么学习任务吗？然后如果可以的话，难道你还非得要加个班不成？
0: 那当然不会。
1: 是吧，反正我是肯定不会哈。我就是在台里的活弄完了，真的回家了，多一个字的稿子我都不想写。其实孩子也是一样的，有的时候咱就是从咱们自己的角度考虑考虑吧，其实你是可以理解我们的孩子的。
0: 对，因为咱们今天聊的主要话题呢，是从成绩入手来缓解家长焦虑。其实从更广泛的角度来看，咱们现在对孩子而言，我们是育人，不只是育分，我们培养的孩子是终身学习的能力，培养的孩子是能够在未来适应社会的能力，而不只是简单的高考的成绩。当然高考成绩一定是适应未来社会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入口以及敲门砖。所以从更大尺度的来看，我们的学习无时无刻不再存在，我们每天每时每刻其实都在学习。那有的孩子可能说，我就喜欢动漫，我就喜欢音乐，那我现在我做的这件事儿，从及时来看很难对他现在的物理化学成绩有明显提高，但是当他升入大学之后，可能就是因为他喜欢动漫，那么未来在大学里面有一个恰当的机会，他可能在这里面有崭露头角的机会，建立了一个自信心，那可能在学生会里面担任什么职务，那可能在他未来发展更有效。以前我见过一个孩子就喜欢演话剧，那演话剧的话他喜欢看话剧，很多时候呢就占用了大量的学习时间，其实家长并不是很赞同，但是这个孩子呢后来考到大学之后，就在大学里面组建了话剧社，然后一步一步呢咱通过这个建立了强烈的这个个人的这种自我成就感，在大学里面发展的其实是非常好。所以也希望各位家长，咱们从更大尺度上来看这件事，我们现在成绩呢是暂时的，但孩子呢是永远的，学校对孩子呢只有三年的培养，但是孩子是你终身的家人，所以说我们得为孩子的终身发展来考虑，如何让他能够有一个良好的心态，如何能够在高中能够顺利的完成他的学业，如何能够取得一个好成绩，以及最终考入理想大学，能够有一个更加好的一个学习的一个基础。
1: 好，我看到直播间里还有问题哈，这样这个问题我觉得我就能回答了，哈哈，您看我说的对不对啊？他就问，他说啊，这正好还是咱们36中的孩子哈，说，这个我不知道啊，首先问物化症是不是需要跑班上课？
0: 在我们学校实际情况的话，物化政和物化地两个是捆绑成一个班级的时候，然后上地理课的时候呢，同时另外一个同学上政治课，那上政治课和上地理课老师上政治课上地理课就会分到两间教室，可能这就是这个家长所谓的跑班吧。
1: 这个很正常啊。对，我儿子他们学校也是这样的啊。然后问生物和政治如何选择，我就告诉你一个答案吧。你得看孩子，孩子喜欢什么，不是说孩子喜欢生物你觉得政治好你非得让他学，没有用，就是真的就是要看孩子。
0: 除非极个别的可能是不是家长对孩子的未来有一定设计，如果说你觉得孩子以后想上军警类院校，可能你需要必须学政治这一类的，其实现在军校都不需要了，警校还需要，或者说你现在未来孩子可能需要学医啊，有这方面的家庭资源可能必须学生物，如果抛开这两项而言的话，可能更多的就真的是尊重孩子的实际情况。
1: 对，
0: 如果说孩子现在天然的在生物上就有优势，我们就选生物，如果说现在在政治上我们确实成绩很高，我们就选政治，因为首先有一点，没有简单的学科。
1: 是的，
0: 没有简单的学科，
1: 就大家千万不要觉得什么历史啊政治啊什么这种地理所谓的传统大文说你背一背就行哈。
0: 对，没有简单
1: 的学科，没那个，绝对没那个。
0: 高考是选拔性考试，
1: 对，
0: 如果各位家长能看看高考题 题，因为文科的题相对有情境，你会发现情境其实很困难。
1: 对，非常的难，真的就是刚才咱们刘校不也说嘛，他觉得从他的一线的教学经验来看哈，就给我们打了一个比方说，其实理科更需要背啊，文科是需要理解的，真的是这样，文科哈很难的。我们很多家长还停留在过去说背一背不就得了吗，那有啥的呀，然后也这么跟孩子说，然后孩子就很生气。
0: 因为现在高考命题要求要让孩子从解题到解决问题，这几个字的变化其实对题目变化是非常大的。现在高考讲究无情境不明题，在文科当中体现得非常明显。那文科当中每一道题都有情境，地理都有题组，所以那个不是简单的一两句背诵就可以完成的。
1: 哎呀，这个我们高掌柜嘉玉手机微信视频号的直播间里哈，这有很多家长就说没听够啊。作为高中家长哈，希望刘校长能够经常来我们电台做节目啊。那非常愿意哈。今天跟刘耿校长呢，我这聊的也是特别的愉快哈，真的有好多的话感觉还没有说完，但是咋办呢，我们广播节目就是这样一个特点，到点了我得给人让位置了。再不走一会儿后面主持人该撵我了啊。那么这样我们就期待着下一次吧。
0: 好的，
1: 然后希望刘耿校长呢能够经常来我们幸福家计划哈，来坐一坐聊一聊。其实我在想哈，我们总说嘛，一群人咱们一起走才能走得更远。
0: 对
1: 啊，当然了也能走得更加的坚定哈。其实无外乎吧，就是我们对未来的担心啊，然后呢对现状对未来不确定，然后之间产生冲突的一个焦虑，我们多聊一聊也能帮助更多的家长。那咱们就跟收音机前的朋友还有网络直播间的朋友我们说声再见，然后咱们下次再见喽，
0: 下次再见，
1: 拜拜了各位。

老朋友说，善良不是软弱的妥协，而是看透事情后依然选择光明的勇气。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广播 FM 93.1。

0: 清晨七点，新晨梳理新一天的资讯脉络。FM 93.1，老朋友，早晨好，是这座城市向银铃发出的第一声问候。不是凑合的日子，是讲究的生活。
1: 美好生活家里的宁宁，在厨房与食材之间，讲的是日子里的美学。槟城生活圈中的大福，观察银铃行业浪潮，关心用户的日常体验。无忧一生的爱东，翻阅传统古籍，谈中医文化，说金融财富，滋养人生。
0: 石头和大福，在一浪又一浪的笑声里，天天合家欢，把退休的舞台点燃起来。嘉伟在湘汇天津街，观中山豪迈发展，讲述岁月心意与创富人生。
1: 银发悦享会中的嘉玲，身未动，心已远，过美丽优雅的品质生活。银发是另一种高级的远方。
0: 茶余饭后里，西轩聊的不只是家常，是戏中人的平凡生活。
1: 爱家健康行的南艺邀来三甲名医挚友，同行问道，守护餐桌前的食客安心。丹玲在傍晚时分的陪伴，是老朋友零距离的真实，是对过好每一天最体面的致敬。高一涵讨论的不只是幸福家计划，是全民教育之下每一份责任与爱的分寸。
0: 量子的深夜音符，让耳朵徜徉经典，不止音乐，配得上每一位有故事的人。公众号、视频号搜索“老友头条号”，新媒体创作人一同在手机端与你每天相逢，是牵挂陪伴，是喜乐无限。
1: 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懂你关切，懂你想要的一切。
0: 老朋友，真欢喜，全新抵达。
1: 听得见的品质，信得过的陪伴，离不开的声音。
0: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广播 FM93.1。
2: 一杯清茶，几许闲情，品读经典评书，聆听岁月老歌。回味动人有声篇章，慢下来享受时光。欢迎收听《茶余饭后》。
3: 彗星袭月，虎丘见齿。
4: 欢迎您继续收听《霸王的春秋》第四卷，横空出世无何驴，作者吴贤云，播讲辽炮。第233章，楚国历史上的狂妄暴君。公元前545年，做了15年国君的楚康王去世了，老令尹屈建也去世了，因此楚康王的儿子熊元继位，当上了新楚王。楚康王的弟弟熊维也就理所当然地当上了新令尹。新令尹熊维成了楚国的头号实权派人物。一贯高调做人的熊维，当了宰相令尹之后，还觉得不够劲儿，不够气派，他就找新楚王他的侄子熊元租借楚王的宫殿蒲公。他侄子也没多想，就把蒲公借给了熊维居住。没过多久，第二届世界和平大会在郑国的国地举行。这次大会为清会，各国的卿大夫、执政官们聚集在一起，重温以前的盟约，探讨未来的和平。楚国的熊维、晋国的赵武、齐国的国若、鲁国的叔孙豹、郑国的韩虎、宋国的项须，以及魏国、蔡国、陈国、许国、曹国等10多个国家的大夫们都云集在这里。 在这次大会上最出风头的人就是熊维了。熊维是怎么出的风头呢？大家都是各个国家的大臣，偏偏熊维找他侄子借了一身楚王的衣服穿着出来出席这次盛会，身边的器具也都是楚王的，身前身后各有两个直戈卫士保护，这些全部都是楚王的规格。大家看了心里怎么想不知道，但嘴上都捡好听的话说。叔孙木子赞美道：楚公子美矣，君哉，有王者的风范。郑子皮紧跟着说：两个直戈的人前途无量。蔡子嘉说：前些日楚王的宫殿都有了一套衣服，当然可以穿。楚国的亳州离觉得事态有点严重，就向各国的大夫们解释道：各位可不要乱说话呀，这些都是我们令尹这次出来时专门向楚王借的。郑国的邢仁辉在一边说：借的啊，恐怕不会还了吧。大家都在七嘴八舌的瞎议论，熊维得意地笑了，他要的就是这种效果，因为这就叫天下归心。但他突然发现还有一个人一直没有说话，这个人就是晋国的执政官赵武。熊维决定把风头出足，卖弄卖弄文采，表明他是个文化人。他就对赵武说：我先来吟诵一首诗，元帅见笑啊。话说的客气，实际上不客气，不等赵武回答就先念上来：明明在下，赫赫在上，天南沉思不易为王，天为阴事使不协四方。赵武一听吃了一惊，这首诗出自《诗经·大雅》，是赞颂周文王取代商朝的。看来这小子篡位已经迫不及待了。赵武明白了，于是他也念了一首《诗经·小雅》中的诗：人之其盛，饮酒温客，比昏不知，一醉日复，各尽而移，天命不佑。诗的大意是，正派的人少喝酒，喝多了容易做蠢事，个人该干什么干什么，老老实实的认命吧。熊维听出来了，这是在奉劝自己不要乱来。但现在已经是天下归心了，你晋国的赵武又怎么劝得了楚国的熊维呢？《左传》上记载：事毕，赵孟谓叔相曰：令尹自以为王矣，何如？对曰：王若令尹强，其可哉？虽可，不忠。盟会结束回去的路上，赵武问叔相：楚国令尹熊维已经把自己当作王了，你怎么看？叔相回答：他现在很强，正在势头上，也可以，虽然可以，但不能善终。却说熊维回到了楚国之后，加紧了行动的步伐。到了这一年的冬天，楚王熊元病了，熊维一得到这个消息，机不可失啊，他于是匆匆来在了王宫，探望楚王的病情。你们都给我退下，我有国家机密大事要向大王汇报。闯入宫中的熊维一声令下，把宫里的仆人们都赶了出去。大家都怕他，谁敢不听啊？熊维见人都走光了，就缓缓来到他侄子的床前，问道：大王病得怎么样了？
5: 没事儿，已经好多了。令尹有什么要事？
4: 什么要事？就是要命的事。
5: 什么要命的事？
4: 就是要你的命。熊维两眼放着凶光，边说边摘下帽子上的缨来，一把勒在了楚王的脖子上。熊维本来就身高力大，再者楚王身子虚弱，哪里挣扎得了啊？不一刻，两腿一蹬，魂飞天外了。楚王死了，熊维顺便把楚王两个幼小的儿子也都掐死了，然后立即展开清洗运动，捉拿自己的两个弟弟。 不过这二人早有防备，一个逃到晋国去了，一个逃到郑国去了。只有亳州离消息不灵通，被楚威派人杀死了。楚王熊元因为

0: 无缘无故的悲惨死掉了，所以他的谥号就是楚闵王，在国遭忧曰闵，因葬在楚国北部的夹地，故又称夹敖。清除了障碍之后，雄为堂而皇之的登基，这就是历史上的楚灵王。雄为终于成了一国之君了，他对外发布消息说，国君雄元不幸病死，所以我雄为应该接任国君。大夫吴举马上帮他修改更正，共王之子为为长，就是说不是接的侄子雄元的班，而是接的他父亲楚共王的班。在楚共王的几个儿子当中，雄为是最大的一个，当然就该他。这样一改就好听多了，所以新上台的楚灵王雄为从此特别器重吴举，升吴举为左尹，相当于副令尹，武氏家族也由此而兴旺了起来。
1: 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再见。
0: 彗星袭月，虎丘剑齿。
1: 欢迎您继续收听《霸王的春秋》第四卷，横空出世无何驴，作者吴闲云，播讲辽炮。
0: 第234章，魏博好名，楚灵王大会诸侯。楚灵王在位的时候，天下的局势对他非常有利。一是楚国在楚庄王、楚共王、楚康王这几代人手里经营得很不错，国力雄厚，势头强劲；二是其他的诸侯国在这一阶段都很衰菜，特别是晋国，卿大夫们之间乱的是一团糟，根本不能一致对外。所以楚灵王的志向其实比他的祖父楚庄王更为高远，他的目标已不是和晋国人争霸了，而是要独霸中原，一统天下。但是楚灵王有个心病，他是杀了国君篡位为王的，他怕别人非议说闲话，怎么办呢？于是就想了个点子，准备搞一个诸侯大会，为自己造造势，贴贴金。楚灵王三年，诸侯们纷纷前来捧场，会盟在楚国的申地举行。但是晋国没有来，鲁国和魏国也找了个托辞借故不来，宋国派了个大夫为代表过来，其他如蔡、陈、徐、腾、顿、胡、沈、小朱等国都是国君亲自赶来赴会的。楚灵王看了这个阵势，场面虽大，客人虽多，但有分量的却一个也不来，顿时很不愉快，恼怒不已。大臣吴举对楚灵王说，这不是一个好兆头，我们一方面要对到会的各国以礼相待，同时也要展示我们的武力，使诸侯们心有敬畏，然后再讨伐那些没有到会的诸侯。楚灵王问，古代的君王们是怎样大会诸侯的？吴举回答说，夏启有君台之享，商汤有景伯之命，周武王有孟津之势，周成王有祁阳之搜，周康王有分公之朝，周穆王有涂山之会，齐桓公有少陵之师，晋文公有建土之盟。以上这六王二公都召集过诸侯会盟，不知道您想用哪一种？楚灵王问，寡人欲称霸诸侯，你看哪一种最合适啊？吴举说，只有齐桓公的少陵之师最威风，当年齐桓公纠合八国兵车讨伐我们楚国，迫使屈完盟会， 如今诸侯都已归服了我们楚国，大王您也可以效仿齐桓公，率领诸侯们讨伐敢有不服者。楚灵王说，好，据我所知，礼法非常重要，我们要想让诸侯口服心服，就得合乎礼法，只有这样才能成就霸业。吴举，你就站在寡人身后，寡人有什么地方做得不对，你就马上给我指出来。没问题，大王，您就放开胆子做吧。吴举满口答应。其实，这次会盟的过程是相当顺利的，因为大家都不是傻子，都在争先恐后地宣誓尊奉楚国为老大。楚灵王也自我感觉良好，这次大会在他的领导下取得了史无前例的成功。盟誓直到结束，吴举也没有纠过一次错，楚灵王不禁洋洋自得起来。呵呵，礼仪这东西就这么回事，我全都做对了。吴举有点惊讶，啊，大王，您怎么知道您做的都是对的？我要是没做对，你怎么不纠正我呢？
2: 我没纠正您，是因为我从没见过，我根本就不懂啊。
0: 楚灵王也很惊讶，你不懂，那你站在我后面干什么？
2: 大王，是您要我站在那儿的呀，我要不站在您后面，您能有这么自信吗？再说了，您是盟主，您怎么做不都是对的吗？
0: 楚灵王一听又高兴起来，他喜欢吴举这个人。好好好，咱们该展示武力了吧。寡人欲效仿齐桓公之事，用兵于诸侯，你看拿哪个倒霉的诸侯最先开刀啊？吴举说，
2: 暂先不杀诸侯，杀一个大夫就行了。
0: 楚灵王问，杀哪个大夫？吴举说，
2: 齐国的庆封，他杀了他的国君，逃到吴国去了。吴国把他安置在诸方这个地方，过着比以前更加舒服的日子。齐国人颇有怨愤，却无可奈何。现在咱们以正义之师杀他最合适了。
0: 于是楚灵王派出大臣屈身，率领着诸侯之师、多国部队，浩浩荡荡来在了诸方，把庆封抓捕了回来。庆封是齐国大夫，他和崔杼二人联手弑杀了齐国君主齐庄公，立了齐景公为新君。崔杼自立为右相，庆封为左相。齐景公年幼，崔杼独揽朝政大权，威震齐国。庆封心怀嫉妒，杀了崔杼，专揽朝政。不久，在齐国陈氏、鲍氏、栾氏、高氏的联合反对下，庆封逃到了鲁国，鲁国不收留，又只好逃到了吴国。此时庆封被楚灵王当作乱臣贼子的典型抓了起来，楚灵王要当着所有诸侯的面来个公捕、公审、公判、公决大会，杀一儆百，伸张正义。他要让天下的诸侯们都知道，只有他这位霸主才可以真正的为大家主持公道，天下才可以太平。楚灵王把封庆五花大绑了，用惩罚犯罪分子的斧钺按在他的脖子上，要他当着所有诸侯的面低头认罪。认什么内容呢？各国大夫们听着，都别学我庆封的样子，我杀了我的国君，我就是个十恶不赦的大坏蛋。这台词儿被背得滚瓜烂熟之后，楚灵王得意地笑了。庆封知道他今天在劫难逃，横竖一死，于是他就扯开嗓门，临场时把词儿全给改了。各国的诸侯们都听着，大家千万不要学楚共王的儿子熊维那样，他杀死了自己的国君，那国君便是自己亲哥哥的儿子，他还要强迫诸侯们都支持他。庆封这一句话，只羞得楚灵王是面红耳赤，无言相对，所有在场的人都掩着嘴不敢笑出声。 楚灵王恼羞成怒，快杀快杀，就这样匆匆忙忙地把庆丰给杀掉了。对此，楚国的一位大夫申无语私下议论说，一个国君如果想干什么都能干成，这就并非是一件好事儿。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没有监督约束，老百姓们就会无法忍受，这也就会埋下祸根儿了。
1: 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再见。
0: 彗星袭月，虎丘剑齿。
1: 欢迎您继续收听《霸王的春秋》第四卷，横空出世无阖闾。作者吴闲云，播讲燎炮。
0: 第235章，用诈术连灭两国的野心家。楚灵王是一个志向非常大的人，他一心想建立盖世功业，能超越他的祖先，整天琢磨着怎样才能让楚国加速膨胀。在楚国与中原的郑国之间，有陈蔡两个小国，这两个小国一直都是依附于楚国的盟国，现在楚灵王打起了他们的主意。陈国的国君是陈哀公，陈哀公身体不太好，只娶了三个老婆，郑夫人生的太子偃师，二妃生的公子刘，三妃生的公子胜。陈哀公不喜欢太子偃师，喜欢老二公子刘，就安排自己的两个弟弟去辅佐公子刘。没想到陈哀公的两个弟弟毫不客气地就把太子偃师给干掉了。陈哀公突然觉得对大儿子心存愧疚，于是病情加重，在悔恨绝望中上吊自杀了。公子刘就成为了陈国的新国君。老三公子胜害怕了，他逃到楚国向楚灵王告状，希望盟主楚国能够主持公道。楚灵王大喜呀，这机会终于来了。伍举献谋说，以平叛的名义出兵陈国，名正言顺，谁敢不服？等平定了陈国，就可以顺手拿下蔡国，到了那个时候，就是先君楚庄王的功绩都不足为道了呀。于是楚灵王安抚公子胜，劝他别哭了，一定会帮他铲除乱党，还他一个公道。只要他愿意在前面为楚军带路，攻打陈国，将来平定之后，就让他公子胜来当陈国的国君。公子胜一听大喜，连忙磕头谢恩。公元前534年，楚灵王带着大臣伍举，还有他最小的弟弟王子熊弃疾，出兵陈国，讨伐陈国的叛逆者。大军在公子胜的带路下一路畅通，并且还受到了陈国百姓的热烈欢迎，没有丝毫阻碍，很快就攻入了陈都，占领了陈国。楚灵王坐在陈国的朝堂之上，公事公办，该抓捕的抓捕，该杀头的杀头，该流放的流放，将陈国的叛党剿灭的是一干二净。老三公子胜感激得无以言表，率着陈国的官员们都来拜谢楚灵王的讨贼之恩，现在该轮到他当国君了。但是楚灵王却说了，虽然我答应过你，可是你看你们国家的叛党真他妈的多，万一我一走，他们又想谋杀你，这不把你也害了吗？依我看，你不如离开这个是非之地，到我们楚国去做个大官。于是楚灵王下令强行捣毁陈国的宗庙，改陈国为楚国的陈县。楚国人大失所望，却又无可奈何，哎，引狼入室啊。就这样， 陈国灭亡了，楚国扩大了。楚灵王十分得意，因为他爷爷楚庄王也最终未能将陈国给收编进来。又过了一年，楚灵王决定趁热打铁，出兵蔡国，继续扩大战果。武举献谋说，讨伐蔡国找不到合适的罪名，反而还让他有说辞，万一打草惊蛇就难了，我们不如把他诱骗而来，神不知鬼不觉的一刀咔嚓了。于是楚灵王就派人拿了许多的金银财宝，好言好语的去请蔡侯过来相会，喝喝酒，叙叙旧。蔡侯走的时候，有人劝他别去，因为楚王向来是贪而无信，这次却无缘无故的避重言卑，和平日的动作不连贯，这太可疑了，肯定有什么阴谋。蔡侯无奈地说，就是阴谋我也要去呀，我们蔡国还抵不上楚国的一个县，他召见我，我若不去，那他就真的要动用武力了。蔡侯硬着头皮来在了楚国，楚灵王好酒好肉款待他，把他灌得烂醉之后捆了起来。这蔡侯的夫人是楚灵王的妹妹，13年前他爹蔡景公为他来楚国求亲，楚灵王的一个妹妹就嫁到了蔡国，谁知蔡景公一看儿媳妇长得漂亮，就据为己有了。为这事儿，他毫不客气地把他老爹给弄死了。从这之后，他就让本该是他老婆的后妈活活守了10年的寡。现在蔡侯被五花大绑的捆了起来，酒也吓醒了。为什么杀我？敢欺负我妹子！武举站在后面为楚灵王纠错，弑君是弑君，对，弑君，你杀了你亲老爸，你还是个人吗？啊，背逆天理，罪恶滔天，10年前你早就该死了。楚灵王要他手下的随从们投降，投降的人就有赏，但是跟着蔡侯一起来的人没有一个投降的。楚灵王一怒之下砍了蔡侯，又将他的70几个随从全部处死了。然后楚灵王将蔡侯的罪行大书特书，命令他弟弟熊弃疾统帅楚国大军长驱直入，杀到蔡国来，限期踏平蔡国。11月，楚军攻破了蔡国，蔡国的太子被活捉，献到楚国来，被楚灵王杀死了，当作牲畜祭祀了冈山之神。自此蔡国也灭亡了，楚国的疆域又一次扩大了，蔡国也成为了楚国的一个县。楚灵王让他弟弟熊弃疾镇守蔡县，封为蔡公。同时楚灵王又按照自己的设想，在这里修筑大城，派驻战车3000乘，作为继续向中原扩张推进的基地。不久，楚灵王干脆将陈蔡两县合并，一起交给他弟弟熊弃疾统管，这就是楚灵王挟诈灭陈蔡。楚国的扩张异常迅猛。楚灵王在吞并陈蔡两国的同时，也成就了熊弃疾，使得熊弃疾快速成为了楚国最显赫、最有实力的一路封疆大吏。对于任命熊弃疾为蔡公这件事儿，楚灵王征求过申无宇的意见。申无宇说，则子莫如父，则臣莫如君呢、大王，您应该最了解您的弟弟呀。当年郑庄公把越城给了公子突，结果兄弟相残，我听说五种人不宜外派，太子、母弟、贵宠公子、公孙和几代正卿，有5种人不宜留在朝廷，卑贱的、年轻的、疏远的、弱小的以及新人。所谓亲不在外，妻不在内，现在让王子弃疾在外镇守，恐怕不太合适啊。楚灵王想了想，也对也不对，才到手的边疆重镇不给自己最亲的人去镇守，难道还交给更不放心的外人吗？ 楚灵王不置可否，最终还是任命了熊弃疾为蔡公。
1: 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再见。
0: 彗星袭月，虎丘见齿。
1: 欢迎您继续收听《霸王的春秋》第四卷，横空出世无阖闾。作者吴闲云，播讲燎炮。
0: 第236章，古代下属用拍马屁的方式劝谏君王。楚灵王灭了陈蔡两国之后，又继续扩大战果，将许、胡、沈、道、房、申等六个小国的百姓们迁到荆山之地，弄得是民怨沸腾，怨声载道。但楚国更强大了，比以往任意时期都要强大。楚灵王11年的时候出兵攻打徐国，因为中原的诸侯都已经归顺了楚国，晋国也不敢抗衡，此时如果拿下了徐国，就可以征服东南的吴越各族，楚灵王的功绩将无人可比。他还准备派人去洛阳找周天子索要九鼎，成为天下的共主。当楚国的大军来到徐国的时候，楚灵王也亲自率军驻扎在离徐国不远的黔西，作为后援督战。冬月的时候，楚军围困了徐国，眼看就要破城，却下了一场罕见的大雪。这场雪有3尺余深，严重阻碍了楚军的攻势。楚灵王待在黔西很无聊，就四处狩猎为乐。这一玩就玩上瘾了，士兵们可冻坏了，吃不好也穿不好，想回去又回不去，只能眼睁睁地看着楚灵王一个人独自享受。大家都憋了一肚子窝火，却没人敢说，埋怨憎恨也就随之而来了。一天早上，楚灵王戴上皮帽子，穿上秦国人送给他的雨衣，披上用翠鸟羽毛做成的披风，脚蹬一双真豹皮皮靴，手里拿着一条金丝鞭，又准备外出狩猎时，大臣郑丹觐见。这郑丹是郑国的没落贵族，郑穆公的孙子，来到楚国后，楚灵王很赏识他，就让他做了楚国的右尹，执政官令尹的助手。看到郑丹来了，楚灵王又转身进来，放下鞭子，脱下皮靴，解了披风，脱下雨衣，摘了皮帽，和郑丹谈话，还是比较尊重下属的。楚灵王问，从前我们的先王真伟大呀，辟在荆山，筚路蓝缕，跋涉山林，以示天子，整天在深山老林里帮周天子寻点土特产，他们伟大吗？郑丹回答，是的，很伟大。灵王问，我国的先王和齐国的先君、鲁国的先君、晋国的先君、魏国的先君同时侍奉周天子，可是他们这四国都有分赐的宝器，唯独我国没有。现在我派人到周氏去，要求周王将象征天下的九鼎分赐给我国，成为我国的传国宝器，周王会给我吗？郑丹答，会呀，以前的时候齐是周王的舅父，鲁、晋、魏都是周王的兄弟，而我们的先王熊毅只是为周王做杂役的，所以他们都分赐有宝器，而我们楚国没有。但是现在时代不同了，周氏与这四国都在服侍大王您了，当然会唯命是从，又怎么会舍不得九鼎呢？灵王问，从前的时候我们的远祖伯父昆吾住在许国的旧地，现在郑国人贪图那里的田地而不给我们，我们如果向他们索要，他们会给我吗？郑丹答，会呀，
2: 周王都不吝惜九鼎了，郑国岂敢吝惜田地？
0: 灵王问。从前的时候，诸侯认为我国偏远，所以都畏惧晋国。现在我们大力修筑了陈蔡东西不更四个城邑，兵车都到达了千乘，实力空前的强大，诸侯们会怕我吗？郑丹答：会呀，这么多大城兵车，他们岂敢不畏惧大王您呢？楚灵王激昂地说着大话，郑丹则一边极力地迎合，一边却在寻找劝谏的最佳时机。这个时候，左使乙相从面前小步快速走过，楚灵王对郑丹说：看到没，这个人是个好史官，博古通今，知识渊博，能读三坟五典八所九丘这样的古书。郑丹就借机回答说：从前周穆王想要随心所欲走遍天下，要使天下都留有他的车辙马迹。蔡公谋父就做了一首奇招的诗篇来制止穆王的贪心。这位史官虽然博古通今，但我上次问过他了，他根本就不知道，也背不出奇招。灵王问：你能吗？郑丹说：我能。那首诗说，奇招多么和悦安详啊，向万民传达了美德的声音，想起我们君王的德行似玉似金，保全百姓的力量，没有酒足饭饱的贪心。这首诗是赞美周穆王美德的，也劝他不要太贪心。楚灵王愣住了，郑丹乘机反问道：大王，您冷吗？
2: 冷，很冷。
0: 您穿这么好还叫冷？那士兵们衣不遮体地站在风雪之中，苦不苦呢？大王，咱别在外面折腾受罪了，回去吧，等明年春天再来。别贪功，贪多必有失，长期在外，万一国中有变，您可就危险了。
2: 楚灵王哈哈一笑：国中有太子和武举守城，北方有熊弃疾镇守，会有什么变，有什么危险，寡人何足虑哉？
0: 说是这么说，但经过郑丹一提醒，他这心里就开始七上八下了，连续好几天是吃不下饭，睡不着觉。是啊，久攻不下，又让士兵们在外受冻，自己又不在朝中问政，这图的是哪一头呢？再大的宏伟蓝图还得慢慢来呀。算了算了，撤军回去，免得夜长梦多，提心吊胆的。于是楚灵王决定撤军了。
2: 郑丹的这种劝谏方式是成功而有效的，连楚灵王也听进去了。可惜后世的谏官大多以犯上为荣耀，以直谏为正道，其实已经偏离了孔子所赞许的劝谏之道。可是这一走又要等上好久好久的时间，何日才能灭了徐国，平定吴越，挥师北上，一统天下呢？楚灵王想着自己的盖世功业，他就把太卜召来为他占卜一卦。
0: 太卜问：大王，您想占问什么事儿呢？
2: 楚灵王说：算一卦，看看寡人哪一天当王。
0: 太卜说：大王，您已经是王了呀，怎么还问何日为王？
2: 楚灵王说：楚州目前还是并立着的，我还不是真命天子，得到天下的人才是真正的王。于是太卜开始卜卦，为他进行了一场非常慎重的占卜，将乌龟壳放在火上烧烤。因为龟是神灵的使者，能够坦率地告诉人们世间的真相。当烤至啪啪裂纹出现的时候，占断者就可以根据龟甲上的裂纹象征来判断事情的吉凶结果。突然嘣的一声，放在火上烧烤的乌龟壳爆炸了，变成了一堆碎片，这卦算不下去了。于是太卜断曰：
0: 事无成，大凶。
1: 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再见。

春秋史上最谋略之篡位者，逼死的五个儿子。老大楚康王去世之后，老二杀了老大的儿子，抢了王位，就是现在的国君楚灵王。老三熊比因为害怕躲在晋国，老四熊黑公也害怕躲在郑国，只有老五熊弃疾这个人头脑冷静，智慧过人，并且形象良好，所以他得到老二楚灵王的重用，被派到蔡县，封为蔡公。蔡县就是被灭掉的蔡国。有个叫蔡朝吴的旧臣，智谋高超，韬略满地，他一心想让蔡国再重新复国，于是就投靠了新上任的蔡公熊弃疾。当楚灵王讨伐徐国，久攻不下，士兵们怨声载道，愤愤不平之时，蔡朝吴就怂恿蔡公熊弃疾造反，夺楚灵王的王位。蔡公说，我势单力薄，不是他的对手，不敢做非分之想。朝吴说，蔡公，您有三大优势。一，您现在手握重兵，率领蔡陈两地人马，可以火速拿下空虚的郢都。二，楚王残暴，昏庸无道，您讨伐他弑君虐民的罪过，就是在伸张正义。三，当年楚共王时，您有当弼之命，楚国的国君之位本来就该是您呐。蔡公勃然大怒道，匹夫，你怎敢离间我君臣，挑拨我兄弟，这是砍头的死罪，你的脑袋暂且先寄放在你的脖子上。蔡朝吴见蔡公死活不从，他就派出快马，假传蔡公旨意，把躲在国外的三王子熊比、四王子熊黑公召来，共商讨伐楚灵王的大计。两位王子一听说除掉楚灵王的时机到了，飞快地赶来，见了蔡公大哭，边哭边说，我二人这次来就是要支持你反他，只要能杀了这个祸害，我们都支持你来当王。兄弟，你是在做好事，为民除害呀。两位哥哥反复做他的工作，但蔡公还是在犹豫。这个时候，蔡朝吴跑到大街上，振臂一呼，楚王无道，灭了我蔡国，如今蔡公亲口答应，只要攻下郢都就让我们复国，大家快抄家伙，紧跟着蔡公与二位王子一起杀到楚国去。蔡国人一听，顿时欢呼万岁，马上拿起武器，纷纷聚集到蔡公的门外，准备跟着他去攻打楚国。蔡公问朝吴，你这是逼着我骑到虎背上呀？朝吴说，现在人心已经齐了，大家的情绪都非常激昂，你也只能顺着这个事用一用他们了，否则的话民变不可测呀。蔡公只好同意，率领着所有的军力去攻打楚国。走到郊外，两位王子带来的两小撮人马等在那儿，他们合在一起去攻打楚国。半路上又遇到夏聂，夏聂是陈国夏征舒的玄孙，听说蔡国暴动了，他们就跟着也暴动了。夏聂带着陈国人来寻蔡公，又合在一起去攻打楚国。蔡公熊弃疾大喜，让朝吴带着蔡人为右军，让夏聂带着陈人为左军，说偷袭的事儿只能快不可迟，大家以最快的速度向前冲。来在了郊郢，守城的将领是斗成然，斗成然的封邑曾被楚灵王侵夺，所以恨楚王入骨，再者他父亲很多年前就要他追随五王子熊弃疾，因为只有熊弃疾才是真正的当弼之命，所以此时熊弃疾到来，斗成然就带着他的斗氏家族反戈一击，他们也合在一起去攻打楚王宫。楚国人深恨楚灵王无道，平时没有机会，现在机会来了，因此没有一个人阻挡他们，都跟着熊弃疾去攻打楚王宫。他们很乐意让知书达理、平易

0: 近人的五王子来当他们的新大王。就这样，熊气急以众望所归之势一举拿下了楚王宫。愤怒的楚国人将暴君楚灵王的两个儿子都给砍死了。当众人把五王子熊气急推上王位的时候，熊气急却把王位拱手相让，让给了谁呢？让给了他的三哥熊比。熊比推辞道，
1: 不不，兄弟，这都是你的功劳，我们对权力没有欲望。
0: 熊气急说，
1: 国君之位岂能以功劳大小而论，长幼之序不可废也，这是必须的礼节。
0: 于是熊比推脱不掉，只好即位，这就是历史上的楚初王。楚初王封熊黑公为令尹，封熊气急为大司马。那个蔡国人朝武很不服气，就私下询问熊气急，
2: 主公，王位呀，王位可不是别的东西，怎么能轻易就让人了呢？
1: 熊气急说，我越过两位哥哥而自立为王，人们会议论我的，况且楚灵王还在前夕打猎，他还没回来呀，国事根本就还没定。
0: 朝武这才恍然会意，熊气急果然是深谋远虑，更胜一筹。不久的一天，熊气急引着斗成然、朝吴、夏聂等一帮将领，奉新楚王之命，率领着楚国大军赶到黔西这个地方来追杀楚灵王。走在半路上，熊气急四处放风，新王有令，先回国的人有赏，后回国的人割掉鼻子，跟着暴君不回去的人诛灭三族，若是有人为暴君送饭送水也灭三族。顿时楚灵王的士兵作鸟兽散，纷纷逃离而去，兵消瓦解了。不可一世的楚灵王就这样垮台了，他好后悔没有早点回去，他的万世不朽功业就这样夭折，随风而逝。熊气急四处搜索楚灵王，却活不见人死不见尸，只寻到了楚灵王的衣服，心想这楚灵王落到这个地步已经翻不起浪了，现在必须赶回去，还有更重要的事儿，不然的话熊比在宫中发号施令收拾民心，那可就麻烦了。于是熊气急派出了100多人的小队伍赶回楚国郢都，假装做吃了败仗的样子，围着城墙边跑边喊，蔡公被暴君打败了，蔡公已经被暴君处死了，楚王的大军马上就要到了，大家快跑啊。这么一喊，楚国人听了心惊胆战，都纷纷跑到城头上瞭望。不一会儿，斗成然也带着残兵败将逃回来了，他气喘吁吁地对熊比说，
2: 楚王发怒了，要讨伐你的篡位之罪，我特来告诉你一声，我们大家都完蛋了。
0: 说完拔腿就跑，夺路狂奔而去。熊比大惊失色，因为国中没有兵力，都被熊气急带去了，现在楚灵王居然又杀了回来，该怎么办呢？懦弱无能的熊比与熊黑公两兄弟见大势已去，死路一条，不由得抱头大哭了一场，然后拔出佩剑自刎而死了。可怜这熊比不明不白地当上了楚王，又被不明不白地吓得自杀了。自此楚共王的五个儿子中就剩下熊气急一个了，再没人争了。熊气急不慌不忙回到郢都，安安稳稳地登上了楚王的宝座，这就是历史上的楚平王。他进城的时候，人们还以为真的是楚灵王回来了呢。这个故事就叫杀三兄楚平王登位，事实上他一个人也没杀，他不想被人们说成是楚灵王那样的暴君。当年楚共王曾经请神帮忙选立太子，神说是他，现在看来果然是他。
3: 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再见。
1: 彗星袭月，虎丘剑池。
0: 欢迎您继续收听《霸王的春秋》第四卷《横空出世无何驴》，作者吴闲云，播讲辽炮。
1: 第238章，春秋那些晚景凄惨的霸主。话说楚灵王醉卧于黔西之台，突然听说国内发生了政变，换了新王，他的两个儿子也被篡位者杀死了。顿时楚灵王浑身发抖，从床上跌到地下，失声大哭道：
2: 我不是为自己伤心，我是为儿子伤心。我对儿子多好呀，他们怎会遭到这种报应？难道是老天惩罚我，杀别人的儿子杀多了吗？
1: 郑丹说：鸟兽也知道要疼爱自己的子女，何况是人呢？灵王叹了口气：
2: 唉，寡人现在如何是好？
1: 郑丹说：
2: 整顿军马，火速杀回去，与叛军决一死战。
1: 灵王说：好吧，宁可一战而死，不可束手就擒。于是楚灵王集中现有的兵力，准备杀回去突袭郢都。
0: 但是他手下的士兵们都已经不听使唤了，纷纷伺机逃跑。楚灵王大怒，抽出佩剑，连续斩杀逃兵数十人，仍然不能制止。到了资粮这个地方时，追随他的人仅剩下100多了。楚灵王环顾四周，看了看这些忠心耿耿的人后，扔下了宝剑：
2: 唉，事不济矣，我玩完了，都散了吧，何必耽误大家。
0: 他就把楚王的王服脱下，扔到了河边。
1: 郑丹说：大王，既然拿不下郢都，我看这个地方还是可以暂时住下，不如守在这里先观察观察，看看国人究竟向着谁，说不定还有机会。
2: 楚灵王说：全国人民都背叛了我，还观察个屁，没用的。
1: 郑丹又说：若不然，还可以再逃到别的国家寻求政治避难，向诸侯们借兵，再杀回郢都，这样也还可以自救。
2: 楚灵王说：现在哪个诸侯还会帮我呢？他们都在看我的笑话。我听说一个大夫不在了的人还跑去求人，就只会自取其辱。
0: 郑丹见楚灵王不听，害怕自己将来也受到连累，就与乙相二人私下里悄悄地溜走，逃回到了楚国。楚灵王不见了郑丹，四处徘徊，手足无措。他的随从们见再也没有指望，只好无奈地离他而去。没过多久，人都散尽了，就剩下楚灵王这一个光杆司令了。楚灵王独自一人漫无目标地往前走着，他的肚子饿了，见不远处有个村庄，就想到那个村里讨点吃的，要口水喝。但他不认识路，而村人也有晓得是楚王的，只因新王法令太严，哪个不怕。就这样，楚灵王忍饥挨饿，一连熬了3天，没有食物，滴水未进。终于他饿倒在了地上，连爬起来的力气都没有了，全身不能动，单单只有两个眼睛睁着。他看着路旁的每一个过往行人，希望能遇到一个熟悉的面孔从这里经过，救他一救。但是他看到的人都会离他远远的绕道而行。忽然他看到了一个熟人，认得是以前守门的小吏，唤作捐人仇。楚灵王像是看到救星一样叫道：
2: 仇，过来救我。
0: 捐人仇见是大王在叫他，只得上前叩了个头。
2: 灵王说：寡人已经饿了3天，你为寡人寻点好吃的来。
1: 捐人仇说：
2: 新王有令，敢为您送饭的灭三族，

0: 臣不敢呐。
1: 灵王叹了口气，叫捐人愁坐下来，把头枕在他的大腿上睡了一会儿。捐人愁等楚灵王睡着的时候，就用一块土让灵王枕着，自己抽出大腿飞快地逃跑了。楚灵王醒来的时候喊捐人愁，没人答应，用手一摸，头下枕的是一个土块，不觉呼天痛哭，有声无气。正当他奄奄一息的时候，有人驾着一辆小车从这里经过，车上的人听那哭泣的声音有点像是楚灵王，他就走下车来仔细查看，果然是大王。于是那个人慌忙拜倒在地，问道：大王为何流落在这里？楚灵王泪流满面却不认识，就问道：你是谁？那个人说：我是申无宇的儿子，名叫申亥。以前我父亲两次得罪过您，您都没杀他，所以我父亲在临终前嘱咐说，假若他日大王有难，汝必舍命相从。臣牢记在心，不敢有望，如今到处都是蔡公的党羽，此地不可久留啊。说完，申亥就跪着为楚灵王喂粥。楚灵王悲不能语，勉强下咽后就可以稍稍站起来了。然后申亥将楚灵王抱上车，带回到他的家里藏匿了起来，让他宽心居住。楚灵王住在这里哪能宽心呢？整天只是唉声叹气，一言不发。申亥每天都跪着为楚灵王进食，灵王只是啼哭，全不沾唇。为了取悦灵王，申亥就让自己的两个亲生女儿侍寝去陪楚灵王睡觉。楚灵王看着两个美女毫无感觉，坐在那里衣不解带，悲叹了一夜。这一夜他想了很多很多的事儿，该想的都想了一遍之后，就收了眼泪上吊自缢而亡。申亥见楚灵王死了，不胜悲痛。
2: 老妈，我想买个房，差个50000块，借我用用呗。
3: 你真是我儿子吗？
2: 嗯，
3: 我儿子从不问我借钱。那我考考你，我今年多大年纪？生日是哪天？最喜欢吃什么？
2: 这个吗？
3: 我儿子说了，现在声音视频都能造假，凡是提到钱都是假的，你别想骗到我。
2: 老妈，我刚才在考验你的防诈骗警惕性呢。您老今年68，生日6月8，最喜欢吃糖醋小排和蝴蝶酥。昨天晚上你还给我做了我最爱吃的狮子头，哈哈，恭喜你考验过关。
3: 嘿，你这臭小子还考验起老妈来了。
4: 多一声问候，
5: 妈
6: 妈，
4: 多一点交流，
6: 这裙子真好看。
4: 多一次陪伴，
5: 剩余了赶紧提干。
4: 让我们用紧密的联系为父母家人筑起一道坚固的安全防线。
7: 现在是北京时间19:59。

0: 朋友说，成功不应以他人标准衡量，活出独特的自我才是最高成就。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广播 FM93.1， 老朋友真欢喜。
1: 老朋友真欢喜。
2: 清晨七点，新晨梳理新一天的资讯脉络。FM93.1，老朋友，早晨好，是这座城市向银铃发出的第一声问候。不是凑合的日子，是讲究的生活。
3: 美好生活家里的宁宁，在厨房与食材之间，讲的是日子里的美学。槟城生活圈中的大福，观察银铃行业浪潮，关心用户的日常体验。无忧一生的爱东，翻阅传统古籍，谈中医文化，说金融财富，滋养人生。
2: 石头和大福在一浪又一浪的笑声里，天天合家欢，把退休的舞台点燃起来。家伟在相会天津街，观中山豪迈发展，讲述岁月心意与创富人生。
3: 银发悦享会中的嘉玲，身未动，心已远，过美丽优雅的品质生活。银发是另一种高级的远方。
2: 茶余饭后里，西轩聊的不只是家常，是戏中人的平凡生活。
3: 爱家健康行的南艺邀来三甲名医挚友，同行问道，守护餐桌前的食客安心。丹玲在傍晚时分的陪伴，是老朋友零距离的真实，是对过好每一天最体面的致敬。高一涵讨论的不只是幸福家计划，是全民教育之下每一份责任与爱的分寸。
2: 量子的深夜音符，让耳朵徜徉经典，不止音乐，配得上每一位有故事的人。公众号、视频号搜索“老友头条号”，新媒体创作人一同在手机端与你每天相逢，是牵挂陪伴，是喜乐无限。
3: 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懂你关切，懂你想要的一切。
2: 老朋友真欢喜，
3: 全新抵达。听得见的品质，信得过的陪伴，离不开的声音。
0: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广播 FM93.1。
4: 烟雨黑白风水踏进

0: 老朋友说，接纳不完美才能接近完美，生命的裂纹恰是光照进来的地方。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广播 FM93.1， 老朋友真欢喜。
1: 老朋友真欢喜。
2: 清晨七点，星辰梳理新一天的资讯脉络。FM93.1，老朋友，早晨好，是这座城市向银铃发出的第一声问候。不是凑合的日子，是讲究的生活。
3: 美好生活家里的宁宁，在厨房与食材之间，讲的是日子里的美学。槟城生活圈中的大福，观察银铃行业浪潮，关心用户的日常体验。无忧一生的爱东，翻阅传统古籍，谈中医文化，说金融财富，滋养人生。
2: 石头和大福在一浪又一浪的笑声里，天天合家欢，把退休的舞台点燃起来。家伟在湘汇天津街，观中山豪迈发展，讲述岁月心意与创富人生。
3: 银发悦享会中的嘉玲，身未动，心已远，过美丽优雅的品质生活。银发是另一种高级的远方。
2: 茶余饭后里，西轩聊的不只是家常，是戏中人的平凡生活。
3: 爱家健康行的南艺邀来三甲名医挚友，同行问道，守护餐桌前的食客安心。丹玲在傍晚时分的陪伴，是老朋友零距离的真实，是对过好每一天最体面的致敬。高一涵讨论的不只是幸福家计划，是全民教育之下每一份责任与爱的分寸。
2: 量子的深夜音符，让耳朵徜徉经典。不止音乐，配得上每一位有故事的人。公众号、视频号搜索“老友头条号”，新媒体创作人一同在手机端与你每天相逢，是牵挂陪伴，是喜乐无限。
3: 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懂你关切，懂你想要的一切。
2: 老朋友真欢喜，全新抵达。
3: 听得见的品质，信得过的陪伴，离不开的声音。
0: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广播 FM93.1。
4: 我想生活应该是一首歌。
5: 我想生活应该是一首歌。有风穿过巷口做和声，
4: 有雨落在窗台当鼓点，生命里的寻常烟火都是最动人的音色。不止音乐，
5: 更是藏在烟火里的每一次怦然心动
4: 与自在安然，
6: 更是藏在烟火里的每一次怦然心动

0: 我想生活应该是一首歌，一首歌就是一种人生，它是跳跃流动的，高低起伏，起承转合，再高昂激烈也会归为安静到空白，无限淡出。
1: 你不必每时每刻都要冲刺，累了就按下暂停键。
0: 或许你不必每时每刻都要冲刺，累了就按下暂停键，慢下来，世界才会真正开始。不止音乐，你的 BGM 不必为任何人快进。
1: 不止音乐。

欢迎各位继续来锁定老朋友 FM， 来到不止音乐的节目当中，问候各位，我是量子。不止音乐，听见生活的回响。这是一档音乐杂志类型的节目，在这里你听到的不只有音乐。节目的进行期间，欢迎你在各大应用市场当中来下载大连云的 APP 进行节目的在线收听以及获取本地的更多的资讯服务。我们的节目互动平台，你可以在抖音当中来找到我，抖音当中搜索添加一下葛哪儿呢，葛是性格的葛，哪儿是去哪儿的哪儿，搜索葛哪儿呢这四个汉字，找的 IP 是辽宁的那一个。

不止音乐，我们要先来进入到城市音像的环节当中，我们要来关注近期大连本地的文娱演出信息。我们先来关注到的是薛之谦《万兽之王》的巡回演唱会。这场演唱会在大连呢，会在9月的19号、20号、26号以及27号，总共4天的时间，会在大连的体育中心体育场来开唱。薛之谦呢，在2026年的时候开启了他们的第四轮大型体育场的巡演，这是一场把叙事的舞台剧以及顶级的舞美全开麦的现场结合在一起的一场体育场的巨制，整场构建出了完整的故事线，以白狐呢作为叙事的符号，把世俗的丛林比作了万兽的世界，来探索欲望、执念和脆弱和觉醒，

来关注其他的演出信息。来看到的是赵传2026当我们年轻的时候这场巡回演唱会，不知道在大家的青春记忆当中有没有这样的一把

他嗓音，他粗粝滚烫，没有精致的修饰，但是呢却把那种倔强遗憾还有一腔的热血唱进了无数人的心底当中。他就是赵传，在2026他的全新巡演当我们还年轻的时候。如果说他前几轮的这个演唱会唱的是回望人生的大梦，那么我觉得在这一轮当中他更像是属于赵传的一个音乐前传。舞台呢把时光往回拨动，带我们回到了他少年玩乐队的那个摇滚岁月当中，然后回到了华语乐坛闪闪发光的黄金年代。整场演出不是一场金曲的演唱会，更像是跟青春的一场对话。当灯光亮起的时候，像你熟悉的爱要怎么说出口，我终于失去了你会悉数的响起，然后全场的大合唱也会自然而然的涌了上来。还有呢，我很丑可是我很温柔，我是一只小小鸟，这些刻在时代当中的作品呢依旧是力量感十足的。除了陪伴几代的老歌之外呢，在巡演当中也会带来他的全新单曲，比如说岁月也抢不走的东西。这首歌呢是唱尽了历经岁月之后依然丢不掉的那份初心。整场的演出编排也是特别的有温度啊，赵传会站在舞台上来分享自己一路走来的一些音乐故事，他偶尔呢会拿出他幽默的一面和台下的歌迷来进行轻松的互动。舞美的光影复古厚重，主视觉呢还是出自于他儿子的笔下，用新生代的视角描绘出了这位摇滚铁汉的一个模样，完成了一场跨代际的音乐的呼应。整场演出呢是从上海、成都、天津、苏州再到更多的城市不断的陆续开唱，一晚上会经历40多首的歌，摇滚、抒情、怀旧的串烧会轮番的来上演。在这里呢我们会听见的也不只是赵传的歌声，也是我们自己曾经滚烫的年少时光。来听到这首《给所有知道我名字的人》。

来吧，我们要进入到不止音乐的慰问歌名环节。We left with the first in light on a road that no one names. Your laugh on a passenger seat. 不止音乐的慰问歌名环节，我们今天要推荐给你的是来自于黄霄云的《打开 2.0》。时隔了8年的时间，黄霄云把《打开》重新的打磨，交出了 2.0 的版本。18岁的原版太懂那种少年人的挣扎，他青涩、紧绷又用力。高音带着一种孤注一掷的突围感，那个时候的他呢，像是在对全世界在呐喊，拜托你看见我的努力，拜托你放过我的迷茫。而2026年的打开 2.0 的这个版本完全是另外一种心境，编曲变得更加的舒展，弦乐呢更加的厚重，唱腔上也是褪去了那种急切的拉扯感。同样的歌词，它不再是向外求救，而是向内自渡的。从前给人的感觉是我拼命的挣脱，希望有人懂我，而现在的感觉是我接纳所有的遗憾，我自己救赎我自己。整首歌也没有它那种炫技式的爆发，但是呢却多了一点点岁月沉淀下来的那种笃定的温柔感。整首歌那些曾经困住自己的悲伤、迷茫和自我怀疑，在一遍一遍的演唱当中，慢慢和过去的自己进行了握手言和。歌词当中唱到，我要你打开，从前听可能是不甘，而现在听是释然，打开心结，打开遗憾，打开那个不够完美却一直勇敢的自己。很多人说听懂了这首歌，大概是因为我们都一样，在年少的时候拼命想要被这个世界所认可，但是到了长大之后才真正的明白，真正的救赎从来都是自我成全。8年的迭代，歌声的更迭，以及心境变得更加的温柔，黄霄云用 2.0 的这个打开来告诉了我们，成长呢从来都不是推翻过去，而是带着从前的赤诚从容的向前走。如果说此时此刻的你正处在一种低落、纠结或者是内耗当中，那么我觉得这首歌一定要推荐给你。

我们来进入到不止音乐的全新板块，最近这首歌。不止音乐的全新板块，最近这首歌，我们来听听最近有哪首歌被不断的循环着。不管是最近在刷短视频，还是你翻开歌单的时候，大概率都撞见了这一首熟悉的旋律。没错，是来自于孙燕姿的《我不难过》。时隔了23年，这首歌呢又在2026年稳稳地走回了大众的视野当中。短视频当中的一句"只是为什么眼泪会流，我也不懂"，配合着氛围感的画面而刷屏。网易云的收藏量短短23天新增了50万，正式的突破了500万的大关。海外的单平台播放量也已经突破了4000万，成为了孙燕姿又一首穿越了时间的长红的作品。很多人对这首歌的第一印象是一首嘴硬式的情歌，它没有控诉，也没有呐喊。孙燕姿用她标志性干净又带着倔强的嗓音，轻轻地唱着"我不难过"，这不算什么，像极了每一个在分开时装洒脱的人，明明心里早就溃不成军了，表面还要维持着最后的体面。但其实从一开始，这首歌就不只是写爱情的。作词人杨明学写下这些句子的时候，正处在自己的人生寒冬当中。这个当年才20出头，兼具着才华和灵气的创作者，在病痛的折磨当中，把对生命的不甘、对世界的眷恋，还有咬牙硬撑的倔强，藏进了"我不难过"这一句逞强的告别当中。当年孙燕姿力排众议，坚决把它定义为未完成专辑当中的主打歌。与其说是选择了一首主打歌，不如说是替好友守住了这份滚烫的生命余温。而在20多年之后，他再一次的爆火，答案也在这里。如今很多歌手在翻唱，像李荣浩在演唱会当中也演唱了这首歌曲之后，让这首歌焕发了新的生命力。可能这首歌年轻的时候很多人听到的是爱而不得的遗憾，到了长大时候再听才懂得那一句"我不难过"的背后，是每个成年人都太熟悉的时刻。明明已经要撑不住了，还是要笑着跟周围的人说我没事，明明心里翻涌着委屈，转头会轻描淡写的一句没关系。我们都会在不同的人生阶段当中学着做那个我不难过的人。这就是我们今天最近这首歌，孙燕姿《我不难过》。老歌呢可能不会无缘无故的翻红，它只是在安安静静的等待着你的歌单当中再次的出现，等你走到对应的人生当中再突然听懂所有没有说出口的情绪。

0: 我想生活应该是一首歌。
1: 我想生活应该是一首歌，有风穿过巷口做和声，
0: 有雨落在窗台当鼓点。生命里的寻常烟火都是最动人的音色，不止音乐，
1: 更是藏在烟火里的每一次怦然心动
0: 与自在安然，
1: 更是藏在烟火里的每一次怦然心动

藏在黑胶沟壑里的呼吸，比情书更蜿蜒。唱针落下，旋律流淌，时光清晰而珍贵。不止音乐，音乐不止。听见音乐之外未命名的情绪。

老朋友 FM 不止音乐，听见生活的回响。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问候各位，我是量子。节目的直播期间，欢迎你在各大应用市场当中来下载大连云的 APP 进行节目的在线收听以及获取本地的资讯服务。节目的互动平台，你可以在抖音里面来找到我，抖音当中搜索添加一下葛哪儿呢？葛是性格的葛，哪儿是去哪儿的哪儿。这是我们今天不止音乐的全新改版节目，当然呢，大家比较喜欢的板块我们依然是保留的，比如说在节目的下半时段为各位带来的不止音乐的乐队不眠夜。不止音乐的乐队不眠夜，我们来听歌，这是告五人乐队为你带来的《爱人错过》。

告五人的爱人错过，成为了当代都市青年心里一块藏着清亮遗憾的流行文化切片。整首歌它没有用到那种很沉郁的弦乐的铺陈，反而用到了比较利落的鼓点，推着它的旋律一路的向前。然后整体的这个通透的人声和搭配着很松弛的那种贝斯声线，很有一种忧伤的质感，它就好像是你站在了十字路口去等红灯的时候，看着对面的人流当中那个似曾相识的背影，心里轻轻地动了一下，等到绿灯一亮就各自汇入到了不同的方向当中，没有拉扯也没有追问。我第一次听这首歌的时候，总是沉浸在他开头唱到的那几句我肯定在几百年前就说过爱你的那种宿命感当中。他把所有的擦肩都归给了前世的回响，把错过渲染成为了一种带着文艺感的浪漫。但是你越来越循环，听得越久就会越明白，整首歌的真正内核从来都不是他的那种宿命论的浪漫，是普通人日常当中的一个遗憾感。哪有那么多的前世今生呢？更多的是地铁邻座，或者是便利店一起躲过雨的陌生人。可能我们曾经并肩走了很久，却在某一个路口悄悄地走散，没有争吵，没有决裂，甚至连一句正式的再见也不会有。其实很多的时候，相逢的意义从来都不是说要走到终点，比如说那些对视过的眼神，还有一起走过的那一段路，以及心动过的那几个瞬间，就算最后走散了，它也不会真正的消失，它会变成你生命当中的一部分，在某一个晚风拂面的夜晚当中，在某一个熟悉的街角，又会突然的跑出来告诉你，你曾经真切热烈的感受过这段生活。不止音乐的乐队不眠夜，我们继续来听到的是棱镜乐队的这首《克林》。

作为棱镜的首张全长专辑《偶然黄昏见》当中的代表作品，这首歌的诞生本身就带着一种江湖气息的浪漫感。主唱陈恒冠写下的不是一种虚构的文艺符号，是他身边真实而存在的朋友克林，那个骑着摩托车横穿了半省，摔断过骨头，连车带人滑出过几十米却依然活得肆意莽撞的家伙。在别人的眼里可能是冒险的人生，但是在主唱陈恒冠的眼里，他看到的是另外一种活法，就是不被世俗的标准所绑架，也不被欲望所裹挟。他是把偶然的上路活成了一种义无反顾的浪漫，所以说他把这种羡慕揉进了旋律当中，也把每一个普通人那种出逃的冲动感都放进了克林这个名字当中。整首歌的编曲很有那种公路电影的画面，它整首歌的鼓点就好像是车轮碾过了路面的那种震颤的感觉，然后

0: 与他的线条像是扑面而来的风，
1: 在自己的路上义无反顾地狂奔吧。
0: 不止音乐的乐队不眠夜，今天的节目的最后一首歌我们要交给旅行团乐队的《永远都会在》。这首在2018年收录在他们的《敢加》那张专辑当中，藏着旅行团乐队成军十年最软也最韧的底气。他们从柳州小城一路闯荡到北京，见过了行业的起落浮沉，也挨过了事业的低谷暗夜。他们没有什么振聋发聩的宣言，只是把彼此搀扶的走过来的那种日子放到了最朴素的承诺当中。

来自于旅行团乐队的《永远都会在》。在早年的时候，刚刚听到这首歌的时候，觉得它是一首舒服的治愈小曲，好像是在天冷的时候随手裹上的那一件针织衫。但是呢，你回头再听，才懂得永远都会在这个句子的分量到底有多重。可能我们的这一辈子会遇见过太多的会离开的人和事儿，热乎的茶会凉，同行的人会走散，很多你以为牢不可破的关系其实走着走着就淡了。但是呢，也总会有些东西是留得住的，比如说刻在骨子里的热爱，低谷时接入你的那种旋律，还有那些从没有被生活彻底所压垮的自己，这些呢都是藏在你生命当中的支点，它永远都会在。不止音乐，听见生活的回响，这里不只有音乐，我是亮子。看时间，我们今天就聊到这里，明晚9点更多的好歌会继续在等你。更多的音视频内容以及线上的收听和本地的资讯服务，您可以在各大应用市场当中来下载大连云的 APP 进行获取。我是亮子，节目之后你依旧可以在抖音当中来找到我，抖音当中搜索添加一下葛哪儿呢，葛是性格的葛，哪儿是去哪儿的哪儿。明天见吧。

听众朋友们 ，FM 93.1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广播的全天节目播音将在22点结束，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再见。

0: 老朋友真欢喜，
1: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 FM93.1，
0: 大连人都在听的老朋友 FM。

朋友说，独处是灵魂生长的必要空间，让人聆听内心的声音，获得自由。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广播 FM 93.1。

0: 清晨七点，新晨梳理新一天的资讯脉络。FM 93.1，老朋友，早晨好，是这座城市向银铃发出的第一声问候。不是凑合的日子，是讲究的生活。
1: 美好生活家里的宁宁，在厨房与食材之间，讲的是日子里的美学。槟城生活圈中的大福，观察银铃行业浪潮，关心用户的日常体验。无忧一生的爱东，翻阅传统古籍，谈中医文化，说金融财富，滋养人生。
0: 石头和大福在一浪又一浪的笑声里，天天合家欢，把退休的舞台点燃起来。家伟在相会天津街，观中山豪迈发展，讲述岁月心意与创富人生。
1: 银发悦享会中的嘉林，身未动，心已远，过美丽优雅的品质生活。银发是另一种高级的远方。
0: 茶余饭后里，西轩聊的不只是家常，是戏中人的平凡生活。
1: 爱家健康行的南艺邀来三甲名医挚友，同行问道，守护餐桌前的食客安心。丹玲在傍晚时分的陪伴，是老朋友零距离的真实，是对过好每一天最体面的致敬。高一涵讨论的不只是幸福家计划，是全民教育之下每一份责任与爱的分寸。
0: 量子的深夜音符，让耳朵徜徉经典，不止音乐，配得上每一位有故事的人。公众号、视频号搜索“老友头条号”，新媒体创作人一同在手机端与你每天相逢，是牵挂陪伴，是喜乐无限。
1: 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懂你关切，懂你想要的一切。
0: 老朋友，真欢喜，全新抵达。
1: 听得见的品质，信得过的陪伴，离不开的声音。
0: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广播 FM 93.1。嗨，现在天气怎么样？

好朋友 FM 提醒您关注这一时刻的天气情况。今天是9月14号，14号的8点钟到15号的8点钟，全市晴见多云，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北风4到5级，转西北风3到4级。来看一下具体的气温情况，大连市区17到25度，金浦新区、长兴岛17到25度，旅顺口区16到25度，普兰店、瓦房店、庄河12到26度。老朋友 FM 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0: 春光漫过城市街巷，新的一天就这样缓缓开启。老朋友，早晨好。
1: 早晨好呀，清晨的时光，
2: 清晨的时光总是会静下心去聆听大连上空的声音。
0: 在社区老街坊里，藏着许许多多普通人的生活与期盼。
2: 在日常生活里，也总会遇到让人疑惑需要找寻答案的时刻。
0: 我们愿意走进大街小巷，去记录，去倾听，去感受，
2: 把烟火的人间故事带到您的耳边。
0: 这里是 FM93.1 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广播，
2: 老朋友，早晨好。

好，早间的7:08，欢迎大家锁定 FM93.1 老朋友 FM。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正在为您直播的老朋友早晨好，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星辰，欢迎大家在早间的7:08锁定 FM93.1 老友之声广播。您可以通过大连云的客户端和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啊，来搜索到星辰的抖音直播。找到 CAIXC9988 进入到我的直播间，和我们多多的互动，来分享您生活当中关注的话题，让我们共同远离焦虑，拥抱自己的松弛感。一朝晨光起，万般新意来，用声声问候抚平晨起的匆忙，用句句温情点亮你美好的一天。接下来呢，就让我们一同来开启今天的晨间时光。这两天天越来越凉啦，虽然说我觉得就是大连的气温的话还是比较舒适的，相对来讲呢，九月份应该是最美好的一个季节了啊，金秋九月嘛。但是早上的时候出门还是有点凉，最近感觉穿外套的人越来越多了，大家还是知冷的。好吧，我们看一下，哎呦，公屏上克洛泽说9度了，刚才还在说大连这边，我也觉得早上有一点点凉。但是看到在我们更北的北方已经有早间9度的气温了，所以有的地方呢，像早晚的温差还是比较大的啊，建议大家出门前一定要看一下天气预报，然后记得多穿衣。你像我觉得大连的话早上气温还在18-19度，所以说还是可以穿一件单一点的外套啊，就不用说这个早晚的温差要换特别厚的外套。目前来看的话，全国的话气温都是呈现着完全不同的这样的一个变化。你看远航说微凉很舒爽啊，真的很就是很舒服的这个季节吧，九月份我觉得真的还是挺得劲儿的。马上呢我们到了10月份之后也会看看这个慢慢的开始降温啊。你像在全国来看的话，更北方一点的城市，除了刚才克洛泽说了长春已经9度了，更冷的像黑龙江，在我国黑龙江省漠河市现在已经迎来了全面的降温天气，最低已经降到了0度以下，九月份就已经在0度了。所以为了确保居民住上暖屋子，今天呢当地的供热部门在昨天开始就已经正式的开始供暖了，比计划的时间已经提前了13天。漠河啊，因为在我国的最北端，冬季的时间非常的漫长，最低气温呢曾经达到过-53度，也是全国供暖时间最早周期最长的地区之一。今年漠河的供暖期将超过8个月，供暖的时间预计会持续到明年的5月中旬。

0: 好了，接下来还是进入今天的新闻便利店24小时的新闻鲜货站，生活资讯随时购。欢迎光临，您选购的是一条时政头条，两份民生热点，三包社区新闻，四盒老朋友关切，一共消费5、6、7、8分钟。
1: 新闻便利店，让你爱的资讯像买早餐一样方便。

好，既然说到了关于气温的情况啊，我们也来看看最近全国的整体的气温情况。像目前呢，北方处在一个迅速降温的一个过程，那南方很多地方呢也经历着一段长时间的降雨。比如说在海南就受到了南海热带低压和冷空气的共同影响，那在这个海南呢已经是出现了暴雨的天气，局地呢出现了特大暴雨，受到了强降雨天气的影响。从昨天开始呢，海南三亚的大部分地区就已经暂停营业了，像三亚市的大东海景区呢已经暂时关闭了海上项目，蜈支洲岛景区、亚龙湾海底世界等部分的景区也暂停营业，恢复时间呢将根据天气的海况实时的来评估之后另行通告。9月12号和13号这两天呢，海南的多个市县也陆续发布了停课通知。另外呢，在华西一带啊，也在经历着长时间的秋雨。西南地区呢，这一时段的降雨引发了很多网友们的普遍关注。有不少网友啊，就提问说：“哎呦，这是不是意味着华西的秋雨来了？”气象部门表示呢，说常年的华西秋雨啊，都是在9月2号开始，今年呢会晚一些到来。气象专家也表示，从目前来看的话，今明两天像华西区域呢有降水的站点，大概率不超过50%。因此呢，这几天其实啊还是不能够判定为华西的秋雨已经开始了。9月15号之后的一波降水，可以说范围和持续性可能会达标。那依据气候的特点，气象部门以秦岭为界，把华西的秋雨监测区域划分为了南区和北区。南区呢，主要包括了四川东部、重庆以及贵州北部和湖北西部以及湖南西部；北部则包括了陕西南部、宁夏南部和甘肃的东南部。

那你们家那边的气温如何呢？现在是怎样的一个天气状况啊？也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抖音公屏可以实时的来跟我们分享，搜索 CAIXC9988 进入到我的直播间和我们多多的互动。大事小情听得明，民生服务在身边，老友之声广播，老朋友早晨好。大事好，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再来回顾一下在上周我国在各项领域的一些成果。上周呢，我国在能源基建、交通工程等领域是捷报频传，从长征系列火箭成功发射，一箭六星到深海科考新发现，我国的硬核成果持续上新。9月10号的下午5点，我国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四号隐喻运载火箭，成功将遥感53号01-03星、遥感56号01-03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地进入到了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近日呢，由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研究团队牵头的中国天眼 FAST 中性氢巡天项目，目前呢是发布了第二期的数据集，构建起了当今世界规模最大的中性氢星系样这个本库。近日呢，由清华大学中国地质调查局青岛海洋地质研究所、上海交通大学等单位开展的西太平洋海底热液活动与资源联合科考航次取得了重要的突破。科考团队依托着自主研制的设备，在西太平洋新锁定一处大型的高温活动热液区，初步证实具备大规模多金属硫化物的资源潜力。经部分样品的初步分析，矿石当中呢半生金的最高含量达到了 15.4ppm。其中呢，像平均的含量水平已经是显著的高于了陆地矿床。记者9号从中国海油获悉，随着恩品24-2油田第一口扩容调整井顺利投产，我国的首个百米水深级的油气原位扩容平台正式投入使用，为海上的老油田挖潜增效开辟了新的路径。航天、能源、交通每一项成果呢，都见证着大国发展的硬核底气。

好，我们再来看一下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在9月13号啊在京闭幕。整体来回顾一下今年的服贸会有哪些流程。本届服贸会呢共达成了7类1200多项的成果，举办了200场的论坛会以及洽谈推介活动，更有1830多家的企业线下参展，5300余家的企业线上参展。中国服务成为了亮丽的名片，出海服务推介路演区成效超过了预期。本届的服贸会时间呢是在9月9号到13号，那作为了15开局之年的首场国家级的服务贸易综合型的展会，473家的世界500强和行业龙头企业齐聚一堂，共话服务开放合作，共促贸易互利共赢。我们来回顾一下中国服务出海走向全球的整体新方向。据中国服务出海的亮眼表现，那目前呢正在从服贸大国向着服贸强国稳步跨越。在服贸会上，中国服务案例展区也成为了观察中国服务发展成色的窗口，超过140个案例覆盖了服务贸易的12大领域，中国技术和产业创新成为了中外服务贸易往来的新动能、新方向。另外呢，在今年的上半年，中国高技术产业吸引外资同比增长 33.2%， 占比达到了 42.4%， 创下了历史新高。本届的服贸会展区当中，中国的服务案例当中，以 AI、大模型、智能体为核心技术的案例占比近40%。从中国制造到中国创造，再到中国服务输出，中国产业的升级迭代正重塑着外企在华布局逻辑。好，继续来看1月份到7月份呢，我国的知识产权使用费出口增长 42.1%。 除了看得见的科技产品外，像研发设计这些看不见的能力也正越来越多的以服务形式跨境交易。服务贸易的涵盖范围也从商业零售到医疗健康、文体艺术、城市规划，拓展更多的应用新机遇。好，欢迎大家在收听我们节目的同时呢，你也可以通过抖音的客户端啊来搜索星辰的抖音直播间 CAIXC9988 进入到我的直播间，和我们多多的互动啊，来分享您关注的各种生活当中的话题。接下来就来聊一下跟我们生活息息相关的啊，因为我们再过2周马上就要进入的是我们的中秋假期了，紧接着就是我们的11假期，所以又到了大家的这个出行的高峰期了。来看一下今年的中秋假期的首日火车票啊，已经是开售了。9月11号开始呢，就可以购买9月25号的火车票了。那么昨天可以购买的是返程，也就是9月27号中秋假期的最后一天火车票。

而从9月16号开始，我们可以购买的是国庆假期的前一天，也就是9月30号的火车票。大家一定要关注好这个开票的日期，9月16号。也就是本周三就可以开始购买了。那么17号呢，购买的是10月1号的火车票，而9月23号可以购买的是10月7号，也就是国庆假期最后一天的火车票。来看一下我们的抖音公屏上啊，朋友们也在跟我们互动，说下一次该去哪儿了。这个说到了这个出行啊、出游啊，包括在很多我们大连的小伙伴们啊，也都比较关注，说这个最近有哪儿可以去的呢？因为金秋九月确实是一个特别适合我们出行的好的季节。克洛泽都说了，这早上啊，在长春特别冷啊，只有9度的气温，但是呢，在我们大连是非常暖和的。所以欢迎大家在中秋和国庆的假期可以来大连游玩。我们再来说一说吧，临近了中秋了，这个时候该吃点什么呢？其实到了中秋的时候，大家也比较感兴趣的就是吃这个海鲜嘛啊，因为我们大连这个在9月份就已经正式的开海了，开海了之后呢，大家也比较爱吃大肺蟹啊，大连话啊就是肺蟹。但我们说这个飞蟹的吃法呢，可能跟河蟹呢又完全不一样。但是呢，在很多的地方呢，现在河蟹也到来了一个比较肥美的时候啊。因为中秋佳节的时候，正是稻香蟹肥的好时节。近日呢，在山西省角碑镇的黄河大闸蟹啊，是陆续的上市了。这里的大闸蟹呢，是依托着黄河滩涂的水域环境生长，肉质非常的鲜甜，也深受市场的欢迎。那同时呢，像临沂县地处在黄河岸边，这个黄河滩涂的面积开阔，近年来呢，当地也依托优良的水域环境和适宜的气候条件，发展了南蟹北养。经过了几年的摸索和创新，昔日的滩涂已经成为了村民的致富田。每到中秋的这个节假日前啊，各地的采购商呢就会慕名的前来采购。目前呢，像这里的黄河大闸蟹的养殖面积已经达到了5000余亩，产量可以达到100万斤。

好，继续来关注。如今呢，不少地方的菜市场正在进行着升级改造，老旧的菜场纷纷焕然一新。天津东丽区的海悦道菜市场就加入了一些暖心又时尚的功能。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菜市场的二楼新设的社区食堂提供了从早餐到晚餐的全天候服务。同样呢，在二楼走进了特别打造的咖啡区，温馨的感觉扑面而来。歇歇脚，聊聊天，喝杯咖啡，逛菜市场也可以非常的惬意。而二楼食堂呢就能从一楼的市场啊直接拿货，保证新鲜的同时呢，最大限度的省去了中间环节，降低了运营的成本。前往二楼就餐的人流呢，又为一楼市场进一步带来了客源，实现了良性互动。这是在天津，我们再来看看在成都。成都金牛区的焦吉子市，那在这儿啊，这个逛菜市场不仅是可以买菜，还可以拥有游园般的体验。这里第一步就是领取入园的凭证，一共呢有三个版本的任务卡，每张卡面上面都对应了三位不同的摊主。顾客呢依然是按照任务卡找到这个指定的摊主，完成趣味的游戏互动。那同时呢，就参加或者说完成了这项互动呢，就可以获得这个盖章。相关负责人呢也表示说，现在很多的年轻人啊，为了体验这种新型的菜市场，会专门的过来打卡。目前最高的客流呢，可以达到5000人次。

所以如今大家出行不再是局限于我们去到一个城市去打卡一些景点，或者是拍拍照走马观花的来看一看，更多的是有这种情绪价值的供给啊。就我们会发现大家更会去想要获取这些情绪价值，而且呢会来到一个新的场所去感受不一样的这种体验感。沉浸式的体验成为了旅行当中的一大必备品。当然了，说到了这个沉浸式的体验啊，很多的外国游客来到了中国旅游，也要去了解的是中国的文化内核。比如这两年呢，我们兴起的一阵跟文化相关的作品，影视作品，像八仙啊，还有很多的和我们本土相关的一些情节的电影，也吸引了外国游客。包括湖南的张家界啊，在这儿呢真的是吸引了全球的目光，有很多的外国游客啊特意来中国的张家界来感受一下这种震撼，亲眼所见实景也远比看照片和看视频更加的震撼，所以很多的游客啊也表示绝对值得推荐。不仅如此，像不少的外国游客呢还选择将镜头美学装进行囊带走，张家界元素的冰箱贴销售呢也一度非常的火爆。很多外国游客表示，哎呦，钱花得很值，想留住这份旅行的记忆。这些山峰呢，也是张家界独有的符号，外国的游客也表示非常喜欢。

好了，那么在今天上半段的节目最后啊，我们跟大家做一个提示，因为马上呢要到了中秋和国庆的出行高峰了，那大家乘坐飞机的时候啊，都会去检查一下你带的这个充电宝是否是符合3C 认证的。说到了这个新版的3C 认证啊，我们也教大家该如何正确的来挑选一下充电宝。在今年的五月份呢，充电宝的新版3C 认证呢就实施了相关的规则。从2027年的4月1号开始，所有出厂销售的充电宝产品呢是必须按照新版的充电宝3C 认证实施规则获得认证。作为消费者呢，在选购的时候是可以留意包装上的这个标识来判断我们的产品是否是通过了新版的3C 认证。而另外呢，像充电宝的制造商一般呢会在本体印制产品的执行标准，通过新版的3C认证的充电宝多数是会增加标记执行的国家标准 GB 的这个样本啊，在我们的这个标签上面，并且呢配有了像比如说摔落啊、磕碰啊会带来安全风险，如果出现了严重故障千万这个不要继续使用等等一类的中文安全警示说明。所以一定要看一下我们在购买之后是否有相关的一些提示，包括有专门的 3C 的认证标识。好了，更多的新闻资讯我们明在稍后的节目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稍后休息一下节目继续吧。

0: 老朋友真欢喜，
1: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 FM93.1，
0: 大连人都在听的老朋友 FM。
1: 老朋友 FM，

0: 早市的蔬菜还带着露水，电台里的主持人不断地提醒注意天气，
1: 天气
0: 注意身体。
2: 在大连，180多万张面孔，180多万种日子，我们把它们装进同一个引领闪光的频率。
1: 北京时间6点，
0: 从清晨活力唤醒，享受灿烂的日子，直到抚平黄昏，陪你入眠。
2: 从一档节目到一个引领高质量生态平台，从听见到离不开。

0: 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9月1号全新出发，因为每一个老朋友都值得真欢喜。
1: FM93.1 老朋友真欢喜。
2: 关于进行全市防空警报市民的通告，为警示人们牢记历史，勿忘国耻，增强国防观念和人民防空意识，检验评估各类防空警报设施设备战备功能，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大连市人民防空管理规定等文件规定，以及辽宁省国防动员办公室统一部署，经市政府批准，定于2026年9月18日9时18分至9时21分，在全市含各区市县先导区进行防空警报示明。防空警报信号共3种，分别是预先警报信号、空袭警报信号、解除警报信号。本次仅明放解除警报信号。具体时间及信号规定，9时18分至9时21分鸣响解除警报信号，共180秒，一次连续发放，一个周期。届时，大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大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频道将同步发放播出防空警报解除警报信号和信息。防空警报示明期间，除参加演练人员外，请全市各单位广大市民和临时来连人员保持正常工作和生活秩序。特此通告，大连市国防动员办公室。
0: 老话讲得好，
3: 句句藏珍宝，
4: 老祖宗的智慧，
5: 穿越时光的号角，
6: 短袖该竖起来
4: 了，小
7: 竹片盖不盖冬，
8: 大连秋天海边比夏天舒服，
0: 老祖宗的智慧，穿越时光的号角，经典不老刚刚好，
9: 经典不老刚刚好。
0: 老话讲得好，秋燥伤人，三分治七分养。大连的秋天风大天干，嘴唇起皮了，嗓子发紧了，皮肤也痒了，这都是秋燥在作怪。老辈人说秋燥伤肺，这时候光喝水不行，得喝兑水。梨是秋天的天然润喉糖，大连本地就有洋梨，汁多肉细，不管是直接吃还是熬成梨汤，润肺止咳，比吃药强多了。秋天养好了，冬天不遭罪，大连的秋风再干，咱们的老筏子依然好使。我是您广播里的老朋友爱东 FM93.1 老友之声，您身边的老朋友。清晨耳边陪伴，百姓资讯窗口，社区时事办事答疑，政策解读，尽在老朋友早晨好。大事小情听得明，民生服务在身边。老友之声广播，老朋友早晨好。

早间的7:40，欢迎回到节目当中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大连。老朋友早晨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星辰。好了，那么到我们的下半段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将聚焦的是大连本地的新闻资讯，来看一下啊，最近大连的天气如何呢？都说到了全国的这个天气啊，最近都在发生着变化，比如说北方很多城市呢都已经进入到了急速的降温期，甚至是有一些城市已经开始供暖了。这么来看的话，大连真的是一个非常舒适的这个气候啊，所以非常欢迎大家在金九银十的季节可以来到大连来逛一逛，来看一看。从昨天夜间开始啊，大连是明显啊会有看到，由于水汽和动力的条件有限呢，可能是有些部分出现了降雨，但是大多数的地区呢没有被降雨影响，阳光穿透了云层，继续为升温提供着动力。全市大部分的气温呢在午间依然是可以回到27度附近的。沉睡了多久？从今天开始呢，大连市的天气呢会重回晴朗，雨水呢虽然说几乎没有刷到存在感，但是呢其实不会影响冷空气的准时报道。今天早上呢会觉得会有一点点凉，比如说今天早上的最低气温呢大部分会降到17-18度，北部地区呢可能会在12-14度左右，所以早上出门啊还是要记得穿一件这个长袖外套。人间今天整体的天气呢也比较凉爽，偏北风不大，各地的最高气温在23-26度。预计这股冷空气周二呢会逐渐的撤离。目前来看的话，本周的天气依然是比较平稳的，以晴朗的情况居多。周二以后的风向多以偏南风和东南风为主，风力不大。白天的气温呢虽然变化不大，但是早晚时段的回升还是非常明显的。那么从周二到周五，大连市的最高气温在25-26度，最低气温在20-21度，秋高气爽的感觉十分适合安排各类的户外活动。那大家呢也要注意好防晒和补水。其实说这段话的时候我都觉得很兴奋，因为又是一周的好天气啊，这一周整体的气温都是持续在20-26度附近的，所以非常适合大家安排一些户外的出行，也欢迎大家呢可以在这个季节来大连旅游。刚才呢在我们的休息间隙，有网友也问到了，说哎呦这周末呢去没去看东北超的比赛呀？虽然我没有来到现场观赛啊，但是从本周末开始呢，我们的东北超的半决赛已经就是大连站的结束了第二场了，而这一场呢也决定了我们大连已经挺进了今年也就是第一届东北超的总决赛。9月12号的下午7:40，东北超的半决赛次回合，大连队回到了我们的主场，来迎战的是延边队。最终呢，在常规时间以1-0战胜了延边队，在残酷的点球大战当中，最终是5-3战胜了延边，所以我们最终是直接挺进了总决赛。总决赛呢我们是在10月5号啊，我们会再一次的顶峰相见，也恭喜大连队赢得了东北超总决赛的入场券。就在这里啊，当然了，场上全力拼，场下一家亲啊，我们这一轮的比赛结束之后呢，我们和延边队依然维持着友好的关系。总决赛已经有一支队伍产生了，另外一支队伍呢还在会比赛当中啊，我们期待沈阳和长春哪一位会成为我们在总决赛上交锋的对手呢？

目前呢，大连队和延边队的比赛呢，也收获了很多网友们，包括大连的朋友们的关注啊。这一场比赛的观赛人数出炉之后呢，也再一次刷新了梭鱼湾的上座记录。我们看到了62877人，刷新了梭鱼湾足球场观赛人数的历史记录，也是东北超观赛的新记录。

0: 好了，在今天节目的最后一点时间呢，我们将进入的是社区第一线的板块，来看一看连接着千家万户的社区在近期有哪些新鲜事儿呢。
1: 大事藏于街巷，冷暖尽在社区。从网格走访到便民服务，从暖心善举到基层治理，社区第一线把发生在咱身边的社区故事讲给您听。

好，社区连接者千家万户，一件件民生时事，一份份暖心服务就在我们的身边上演。今天我们也一起来看看近期在各个社区发生的新鲜事儿。首先我们来聚焦到新海湾街道的吉贤社区。辖区太原街的162号周边下水井出现了淤积堵塞、污水积水以及异味扰民，给居民的出行带来了严重的困扰。那社区接诉之后呢，网格员也在第一时间到场排查，迅速对接了专业队伍，开展了清淤疏通，对管网、下水井全面的清理检修，社区全程跟进施工，减少对于居民的通行影响，彻底解决了管道的淤堵问题，人居环境也得到了改善。下一步，社区将常态化的来排查辖区的基础设施隐患，守护居民的宜居环境。虽然是一个小小的下水井啊，其实呢却连接着大民生。社区的

的问题，社区也是走访摸排，征得了全楼居民的拆除，消除了楼顶的安全隐患，实实在在的为居民排忧解难。我们再来嘉禾社区看一下，嘉禾社区面向辖区的少年儿童开展了特色的教育活动，邀请血液中心的讲师带来了血液科普讲堂，用通俗讲解、动画演示为孩子们普及了血液健康知识。联合幼儿园开展了国防启蒙教育，孩子们是身着迷彩服来体验军警训练，在沉浸式的体验当中磨练意志，种下了爱国强军的种子。社区呢也持续为开展青少年科普和红色教育活动发力。同样呢，围绕着青少年的活动开展啊，我们再来李家社区看一下，这里呢开展了相关的青少年网络安全教育，采取了线下课堂加上了线上竞答的模式，志愿者走进校园，围绕着网络诈骗、信息泄露、网络欺凌开展了科普宣讲，线上推出了网络安全的知识云竞答，以趣味答题的方式普及互网知识，提升未成年人的辨别风险、自我保护的能力，也为青少年的健康上网保驾护航。好，下一站呢，我们来到的是川电社区。川电社区接到了居民的反映啊，说楼栋的公共区域呢有杂物乱堆乱放，既存在着安全隐患，同时啊可能还会引发邻里的纠纷。工作人员呢也是上门沟通劝导，完成了垃圾的集中清运，化解了邻里的矛盾。同时，社区也开展了绿色出行宣传月的宣传，向居民普及了低碳出行理念，倡导大家优先来选择公共交通，营造文明环保的辖区氛围。下一站我们来到的是马兰街道的文苑社区。在文苑社区近期举办了中秋联谊活动，邀请了侨胞代表、多民族的群众聚集一堂，学习民族团结的相关法律，也开展了中秋祭语、手工制作冰皮月饼的民俗体验，以节日为纽带，拉近了侨胞和各民族群众的距离，营造团圆和睦的节日氛围。最后一站呢，我们来到的是新海湾街道的海州社区。在这里的新时代文明实践站开展了诚信小课堂，结合传统典故和生活实例，讲解了诚信内涵，居民相互交流感悟，引导大家在生活当中恪守诚信准则，在辖区营造守信向善的良好风气。总而言之呢，民生无小事，枝叶总关情，一件件民生实事，一次次的文明实践，让群众在家门口感受到社区服务的真正的温度。好了，更多的社区资讯呢，也欢迎大家在早间的7点到8点，我们的老朋友早晨好社区第一线当中啊，锁定各种我们在近期发生的社区的新鲜事儿，也欢迎大家可以来跟我们分享和投稿。

今天最后一点点时间呢，我们再做一个关于天气上的一个提示。从目前来看的话，本周的天气呢还是比较适合大家出行的啊。主要的天气呢还是以晴朗情况居多，那么周二之后呢可能会风向转为偏南风，所以气温变化呢这个不大，而且呢早晚的气温回升还是比较明显的。只有今天的早间可能大家出行的话会感觉有一点点的凉啊，因为受到了周末的一些冷空气还没有散去，所以今天早上出门的话建议大家可以穿一件外套啊。那当然了，最近的话晚上建议大家可以关窗睡觉了，如果不关窗的话还是会有一点点凉的啊，注意早晚的温差，千万不要在换季的时候感冒了。另外呢，秋高气爽的季节呢非常适合我们安排一些户外的活动，所以大家在进行这个户外运动的时候也要注意好防晒和补水的工作。好了，更多的内容呢我们在明天早上的时候再跟大家分享啊。老朋友早晨好，早间和城市同频共享浓浓的烟火气。

0: 老公，陪我逛街买衣服吧。
1: 上网拍呀。
2: 妈妈，这道题我不会。
0: 上网查呀。
2: 爸爸，周末去电影院看变形金刚吧。
1: 上网看呀。其实还可以这样。
0: 老公，陪我逛街买衣服吧。
1: 好啊，老婆一张嘴，老公跑断腿。
0: 哟，什么时候变得油嘴滑舌的？
2: 妈妈，这道题我不会。
3: 别急，妈妈陪你一起想。你看啊，先证明这两个三角形全等，然后再证明。
2: 爸爸，周末去电影院看变形金刚吧。
1: 行，叫上妈妈一块儿去。
2: 好啊好啊。
4: 网络之外，生活可以更精彩。
5: 现在是北京时间7:59。

0: 朋友说，生命的意义在于体验过程，而非追求固定答案，每一步都蕴含圆满。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广播 FM93.1， 老朋友真欢喜。老朋友真欢喜。清晨七点，星辰梳理新一天的资讯脉络。FM93.1，老朋友，早晨好，是这座城市向银铃发出的第一声问候。不是凑合的日子，是讲究的生活。
1: 美好生活家里的宁宁，在厨房与食材之间，讲的是日子里的美学。槟城生活圈中的大福，观察银铃行业浪潮，关心用户的日常体验。无忧一生的爱东，翻阅传统古籍，谈中医文化，说金融财富，滋养人生。
0: 石头和大福在一浪又一浪的笑声里，天天合家欢，把退休的舞台点燃起来。嘉伟在相会天津街，观中山豪迈发展，讲述岁月心意与创富人生。
1: 银发悦享会中的嘉林，身未动，心已远，过美丽优雅的品质生活。银发是另一种高级的远方。
0: 茶余饭后里，西轩聊的不只是家常，是戏中人的平凡生活。
1: 爱家健康行的南艺邀来三甲名医挚友，同行问道，守护餐桌前的食客安心。丹玲在傍晚时分的陪伴，是老朋友零距离的真实，是对过好每一天最体面的致敬。高一涵讨论的不只是幸福家计划，是全民教育之下每一份责任与爱的分寸。
0: 量子的深夜音符，让耳朵徜徉经典。不止音乐，配得上每一位有故事的人。公众号、视频号搜索“老友头条号”，新媒体创作人一同在手机端与你每天相逢，是牵挂陪伴，是喜乐无限。
1: 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懂你关切，懂你想要的一切。
0: 老朋友真欢喜，全新抵达。
1: 听得见的品质，信得过的陪伴，离不开的声音。
0: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广播 FM93.1。嗨，现在天气怎么样？
2: 老朋友上午好，共同关注大连市气象服务中心今天早间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是9月14号星期一，早上的8点到明天早间8点，24小时之间，全市晴间多云，西部沿海、南部沿海偏北风5到6级转西南风5到6级，东部沿海偏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区市县偏北风4到5级转西北风3到4级。温度情况，大连市区今天的最低温度17度，最高温度25度。现在的天气真的是非常符合秋高气爽的形容，也非常适宜开展